这首歌是一零所选异乡的心情哦，大家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那第一首歌要播这首哦，因为这个新闻啊，嘿，印尼的新娘哦，嫁来咱台湾，叫红尘免惊情无讨的。结果你若要娶某吼，你要娶一个扒呢吼，嘿哦，啊个专门走个印尼。哦，啊！甲带动个拍呢，啊！带动个甜个小，你那个拍。而印尼这个新娘去用家暴，嗯，这台湾做电台么？点这阿婉仪啊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买机票帮助伊回登印尼。25年后啊吼，这个当初用拍这印尼新娘，登来台湾要找人，要找这当初帮忙伊个阿婉仪吼。嘿呀、啊，吼、哦，这个啊，这最近嘛，伫这吹吼、哦，有一篇这发文引起了这关注。哎，原来就是一个嫁来台湾印尼的新娘，去因翁拍，吼、哦，叫三顿拍，半暝起膜拜，佮拍大家拍吼。佮咧家在一个开美容院头家娘，叫阿婉仪也佮斗相共，好伊会当顺利登去因兜印尼，重新展开着伊的新的生活。如今这当事人吼、哦，生活做美满的。但是这25年来，将来无甲这阿婉仪放袂记哩，或者久啊呢吼，所以伊希望会当找到阿婉仪。如今两个人正重逢啊，找到啊吼，足感动的吼。这个张金雄家暴吼，这印尼的太太，甲伊现主席的翁婿吼，委托着伊的朋友伫找顶关找人啦。那么这印尼当初这个太太吼，伊伫前一段婚姻内底并无顺利啦。伊嫁来台湾是互翁拍，哎，一个查囡饲个遮大，咱伫厝笑面面，嫁互你，你抓去叫叫你拍吼，啊，动下动手安怎安怎，拍甲不时着鼻仔歪呢，鼻青脸肿呢，嘿，头壳不时拍成低头呢，目睭不时着挂晒树呢。伊伫遮绝望的时阵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哎，有影伫太阳外里来台湾，哦，嘿啊，啊，25年前手机啊，佫无遮破碎片。哦，佫无只赖只只破碎片吼，安尼感动嘞，佮集结起来无啊，应该无啊吼。所以伫伊走投无路，啊，佮做绝望的时阵，好咧加在，迄时阵拄做担任着这一个英哥吼，伫、哦、英哥，下边用伊个头家娘阿婉也佮斗相共，哦，帮伊渡过这一劫。喏、哦，啊，即、這个伊这翁婿吼，哦，即、這个即摆印尼伊佮过嫁即个翁吼，即、這个翁婿讲哦，即、這个阿婉也帮我的太太买机票。吼，啊，搁互伊生活费吼，毋是干买机票，搁生活费呢吼，安尼，互伊个太太吼，带着幼婴仔查某囝平安，会当用刀用走的吼，逃回印尼，保住了吼，母仔囝吼，即平安。嗯，这是妖小鬼咯，这印尼啊，拍印尼台湾人有诶拍人嘛是拢照拍，好恐怖吼，嘿啊，安尼你到你来要娶某，你有暴力倾向，你来要娶某吼。就是安尼，所以如今这印尼的太太吼，伊找到良缘嘛吼，就甲现任的翁婿生活做美满啊。所以这个翁婿吼，伊今仔伫这个月，带着伊的太太来台湾佚佗，也希望当帮伊太太找到这当初帮忙伊阿婉仪啊，哦，要予太太一个惊喜呢。伊拢伊头无讲，因为要惊喜，就袂当互知嘛吼。我、哦、安，这个翁足体贴，你看吼，甲讲哦。歹翁无好，你得爱看破紧张。应该讲啊，莫弄破人的姻缘，一世人拖屎嘞。我听你放屁，有无？即马足济，因为你头懵懵懂懂，啊，感觉这就是爱，啊，就该生囝，啊，就将出钱比较啦，安怎生囝？啊，生囝了两个，感觉咱根本都袂合。你的个性我袂合，你的兴趣我袂合，你的脾气我袂合，哦，你会怕人啊，好吃懒做，啊，这我袂合。啊，是不是就感觉哎、欸，原来爱情唔是面包。爱情不等于面包啦，对吧？所以难怪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下一个女人会更好啊！但你算了，对不对？你们像鱼，我像晒盐呢，对不对？有诶，你看昨，你。

门咧报，迄做人是可能。十七八岁生一个囝，生两个囝，生了搁拖一个，两个囝搁拖去甲别个做伙，啊，做伙搁生囝，啊，恁囝阮囝拍咱囝，对无？啊，拍安尼，啊，结果找一个搁无好个，啊，所以人烂窟底啊，搁对烂，搁算闪个换闪晒啊，啊，可能着遐囡仔尔，对无？可能着遐囡仔。哎，那目睭啊，白无叫，啊，先恋爱啊，冲昏了头，咩啊，目睭白金，我都做爱做爱伊，伊的缺点拢是包容啊，人家包容啊，对不对？嘿啊，啊，就是安尼。你看这翁才疼吼，啊，知影因某的这情翁的代志，知影伊进前来台湾互拍，吼，啊，结果好佳哉，这阿婆也甲斗三工了后，哦，伊这摆来台湾佚佗。啊，就是伊只吼，因某因翁要帮伊找阿婉姨啊，要互因某一个惊喜和欢喜的话，足遗憾的。这间美容院已经变成烧腊店，吼，哈哈哈！嘿哦，枕头会变得袂阿吧吼，安尼啊。啊，所以伊先生哦，怎请哦广大的找店员这朋友帮伊找，会当找这温情人，就是阿婉姨啊。想袂到吼，这找足厉害，嗯。咱台湾的国手即摆无要去日本比赛无吼，结果伊个即足重要的即个箱啊、皮箱啊，底都是伊要运动的器材，足重要。结果碰见伊，伊嘛伫吹花纹啊，人马上帮伊吹倒来，看偌厉害哦！哦，吹的力量足大，因为即摆少年囡仔无咧耍脸书啊，伊拢耍吹，哦，拢伫吹顶管较济吼。安尼想袂到哦，伊即贴文一去尔，才短短四点钟。阿婉姨的月生女吼，马上出来认。阿婉姨就是我的亲阿姨，我的妈妈甲我的阿姨拢伫英国做电塔门的吼。啊，这个电塔门店吼，即马只是换位置尔啦。喏，伊甲留言讲，请你私讯我，哦，甲我联络一下安尼。好，这网友就惊呼哦，迄简直比阿亮还要快。哦，所以第一张哦。即、这个伊只翁婿吼，伫个昨马上带着唔知头唔知尾太太去找即个美容院新的地址。啊，即、这个做人太太，伊看到二十五年前温情人阿婉姨啊，伫伊眼前，吼、哦，即、这个印尼的太太吼，足激动，足甲阿婉姨揽来一直哭，一直哭。我都不爱走，都想要哭啊，哥，足感动的哦，嘿啊，伊就大声发讲，我足想恁的，我足想恁的。那么在这现今这红赛，也很感谢大家帮忙，让这次台湾哦，台湾行，会当完成了很大这个心愿安尼啦。这个影片一出来吼，好，这些网友都超感动的，太感动了，看到就会想哭安尼，好感动哦。阿婉姨啊，第一个吼，还是关心太太你过了好无安尼啊。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是总是有人在修修补补啊！哦，原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想未到竟然吼、哦、结局是圆满的哦！原来奇迹是存在的，足感动的吼、哦，嘿啊！咱台湾人帮忙过足济人诶，啊嘛足济人帮忙过咱台湾人吼。伫个外国应该李英爱，恁敢过李英爱？李英爱啊吼，李英爱演迄出啥物？大长今啦、啊，大长今，迄个李英爱啊吼，伊就是帮忙咱一个台湾人诶，诶，即孕妇大肚诶，啊，伊就是甲因翁去韩国佚佗啊，啊，去佚佗了后，香港巴肚嘛难产是安那吼，啊，开足侪钱诶，开台票要两三百万，台湾人，吼，啊，伫迄时嘛是台着求助，希望台斗三工，李英爱就徛出来，全部伊有一粒李英爱。其实我就无介南韩的，他们因为因的运动哦，足太高诶，因的运动共加，甲中国共款，中国嘛共加，用加像即摆台军都共加，用加，啊，迄落韩国嘛差不多，韩国诶这运动精神足烂，感觉起来吼，拢行了偏门左道诶，安尼无吼嘿，嘿拢行歪哥路安尼唔好，啊，足无介意。啊，但是尾因为李英爱啊，嘿啊，所以袂当因为一个人诶这个。的行为，吼、哦，啊，就代表迄个国家，对不对哦？嘿啊，啊，印尼人拢歹来咧，台湾拢怕咱的这老人啊，啥物款？无啊，迄就甲伊尔，咱别人嘛做长无一个印尼，迄嘛印尼外人，阿妈死啊，
阿嬷顾甲死，啥话？佮顶讲吼，咪阿伊伊咧艰苦时，阿嬷伊拢阿甲阿嬷顾，阿嬷伊两个几啊冬，阿嬷足疼足惜伊，啊规家伙也嘛足惜，还是真正惜伊。有个人就头前惜，后壁用拍的话吼，拢无。阿嬷死时哭啊死死昏去，哭啊伊毋是亲人个，但伊哭啊倒伫涂骹，规个人拢瘫痪去倒伫涂骹。所以了，啊有个人时间到要等伊。啊，感动，当然哭干嘞，好不好？迄就真真情啊，吼！迄真正有落感情、放感情的，是不是哦？系啊，总是袂当因为一颗老鼠屎啊，搞坏一锅粥啊，吼，对不对？吼，总是有好人嘛，吼。咱台湾嘛，不一定拢好人啊，歹人嘛是足济啊，是不是哦？系啦，啊，过来，过来，这件就是吼，这个啊，一瞬间吼，吼，要来甲讲这个吼，这嘛袂歹。这个建庙吼，340周年新增哦，新增的这个朱友江啊吼啊，捐赠富康巴士啊，帮助这些弱势。这个北台湾妈祖文化镇吼，而且彩香哦，回乡的彩鸡哦，诶起价哦，伊诶仪式吼，第一拜人吼，第一张正式登场嘛。那么今年嘛，拄啊拄着新增哦，而且这个朱友江建庙340周年啦。庙方唔嘛讲延续着这個信用的传统，伊也捐出了一台哦富康巴士，和新北市府啦，来协助行动不便的这個民众吼、哦、要就医啊、哦、来外出安尼。那么这和妈祖的慈悲吼救世精神，对信用吼行入去市民吼、哦、一直上升哇。对着这个吼、哦，这个随着骑马炮吼、哦，一点么就起马炮，点么就开始行吼，随、哦、阵就开始吼，锣鼓声响亮。你新庄啊吼，而这个街啊头街路，啊这个、新桥哦整装准备要出发，上清的这信众哦对着妈祖起驾吼，所以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吼回乡的彩节正式而且登场安尼吼，诶啊这个因为这把新北市市长吼，伊就讲妈祖的信徒吼，拢伫这个所在吼，甲咱同款，对细汉的妈祖照顾甲这年大汉，啊咱当好啊用心用咱的力量。来照顾新北市，照顾台湾，来照顾咱台湾这个吼所在，来比较更加好吼，大家会当平安安上加好。那么拄啊，这个新北吼，这个新增的这个朱友江建庙340周年，吼、哦，除了这爷妈祖吼，这个社景吼，啊，这个彩街祈福以外，这个庙方嘛，把这个信用啊化成实际行动，对我们台湾宗教拢做好个呢。诶，即宗教恁来当，即个喜欢较弱势的家无吼，都爱靠卖月饼，啊，到这边啥物直接过来做啥物，恁来甲斗三工，很无忧无虑嘛，好无？吼、哦，系啊，因为即个庙事佛事，恁嘛是拢摕大方吼，四方八达即信众的钱嘛，遐毋是恁的钱，佛祖坐了咧趁钱哦，那么是大家去供养伊，对不对？那么大家供养伊，啊，用伊即条钱起来，你像我感觉袂歹，迄、那个南投吼，指南迄个指南宫。南投的指南宫就做了最好，因为方圆百里吼，因赚足侪钱，但是人伊就把拢有互因在地这囡仔读册吼，也是啥物话的福利，人拢有咧做呢。指南宫啊，恁若在南投，恁就知指南宫吼，恁足侪福利拢是指南宫，有无吼？系啊，我也希望像咱这台湾大庙太侪，啊，我嘛希望咱台湾吼，即个咱观光局的会当吼来做一个文宣，就是吼，来互咱。台湾人吼，而且庙宇吼，互全世界看到。咱台这毋是讲信用啥物咯，你上基督教嘛足水啊，基督教你上红山中正路，迄间基督教水无？迄间基督教上界水啊，佮大间啊。我若宁波上界一个爱河边，迄、那个中正四路吼，迄、那個、爱河边，吼、喔，迄个基督教，迄天主教，吼、喔，迄个是百年的天主教，迄个嘛足有历史的。在红山中正路，这个基督教这個、长老教会这個、有水无？足水的。伊逐当圣诞节拢布置啊，足水啊，足侪婚丧喜庆的，足水啊，吼，系啊。你像咱来去外国，要看外国教堂啊，是不是？系啊，拢去看人的教堂。所以，来希望当互外国人来看咱的庙神。伊最爱看咱西征、西征像西征、西景啊，吼，啊庙会嘛最爱看，足好闲的啊，对吧？即马大家要西班牙看圣家堂嘛。是啦，那因着个圣家堂伊起144年啊，啊，伊即马是讲起了，但是还佫一撮物还袂起了，已经起144年，你话要起两世纪哦，几世纪起无？144年圣家堂西班牙哦，即马最热门的景点就是拢要去遐佚佗，要看圣家堂。
啊，所以你甲看咱麦当，可能台湾的明星，哦，一斤比一斤较大斤，富丽堂皇，金碧辉煌，金细细，要金细细，水气真条，即会当让外国人来了解咱的台湾的庙宇，足水的啊！大家呢，像咱迄庙的建构吼、哦，外形哦，迄砖梁，迄、那个彩绘哦，啊迄、那个内底每一个历史，迄、那個、都值得来看。就那像咱去外国要看人教堂，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吼，好啦，总是安尼。啊，都那庙宇只有趁钱吼，爱回馈哦，这个乡民讲也是好的啦，对不对哦？吼，好来，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啊。哦，因为这民谣吼，这是晚霞啊，晚霞这伊的歌曲哦，伊的曲是印尼，哦，印尼的民谣哦。啊，那这印尼其实做这首歌哦，翻中文啊，翻台语拢有啦。好、哦，咱听这首晚霞吼。哦

0: 那么希望讲来咱台湾吼，啊，做工课、食头路的，诶，这个大家他乡外里吼，吼，国际每一国的人拢希望平安，伫咱台湾得到平安吼，啊，公平的对待，安尼是上介好的吼。嘿，啊，嘛希望咱台来，各国吼，即帮国际村啊嘛吼，会当来台湾生活人，让咱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去。大大拢咧食呢，
1: 啊！
0: 你国小三年啊，我唱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啊，唱了足，你有听到？唱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煞站袂调啊吼。
1: 啊，我较袂上来啊，我伊个是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啦，即摆即秋冬愈食力。吼。啊，有食一口气安尼，有食一口气安尼，
1: 食一
0: 口气啊，一口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话，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啊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着，别甲蒙，你都早点片袂蒙着。
1: 我平时拢袂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阿那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即个片啊，贵面囡仔太济哦哈。
1: 我恁的物件。嘿。食
0: 得济。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都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拢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啊，你话像人讲过，拢讲讲。安尼吼，拢带钢筋啊，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
0: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油，你哪个敢报伊食？
1: 啊，就讲罔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嘞吼，啊倒嘞，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嘞。
1: 系啊。
0: 人脉真真嘞，祝贺你哦嘿。
1: 好。
0: 拜拜啊。
1: 拜拜。
0: 你看伊报人好，伊足欢喜哦，就那像我的心情同款。我报咱大家食，啊恁若有做使用了，啊恁起来你甲分享，哦我拢足欢喜欢喜。啊咱今仔就是真哩好啊。你像刷花来，刷花讲有当暗时倒咧困哦，好，迄像囡仔咧冰体同款嘞。你去做碰啊！
2: 我顶工叫南明载来给我。
0: 哦，南明载来给你，啊！你这摆甲碰啥说话？
2: 碰几啊组的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2: 拢有啊。
0: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2: 讲水力王，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2: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2: 我是咧像迄。
0: 哎哎，像囡仔在翻车，安尼恁弄桥安尼。哎呦，你哦，囡仔翻车，恁弄桥，安尼也来哦。会惊吼？
2: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2: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2: 啊。
0: 系啦，我讲定，学拢这八站区咪未慢慢啦。
2: 系啊。
0: 对啦。
2: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2: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2: 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2: 对啊，
0: 他袂安恁哥哥啦。
2: 对啊，
0: 那当买单只盖尔，买三片送三片，大。无你不拿那签吗？
3: 哈，
0: 不拿那签。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盖，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
3: 困。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结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赞啊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3: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咧平平串，我要去惊害啊。
3: 要死我咪咧！ 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无咋困。
3: 哎，伊都意识啊，那这个水鬼啊，家吼，啊，停嘞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3: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搁关咧看偌好。
3: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用讲你关吼。
3: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起来。
3: 好好，谢谢你啦。
0: 系啊，中华医啊，中华医吼。那心脏问题，即阵也足够热，因为秋冬的季节，你热足紧热胀吼，啊，拢希望去予医生顺下较安心。哦，你讲大家性格你同款嘛，同款，欠电就是安尼俩，无办咩，欠电就用弄弄叫，吼，啊，无就有买咧，唔咧吼，啊，无弄个足紧的安尼，哎，无走行，好，无走行，都穿咧穿要行两步，无在掉，啊，你无电啊，无电你要拖来行，因为你电动车无电敢会行，要行。一模一样啊！充电充好吧，健康健康行，祝大家吼，咱的八兆元 QMB 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伊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帮食八水食。吼，阿那多阿个是活力民宿，吼阿妈趁趁叫片也袂当懵，伊袂甲懵我鞋子，阿你皮了上上腰，从你去懵啊！阿懵了唱唱唱唱无停的，有无吼？今嘛那这贵宾的大爷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吼，无食是你无菜啦，吼，无食是你无菜，一直食西药，一直讲西药，袂好啦。一直食西药，这个镜头咯，尤其心脏若无电，你食西药袂好啦。你若这过敏的，一直食西药袂好啦，真正袂好啦。这两行食两个，啊，轻松减快活哦。谢谢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过来哈。咱的这个啊，咱的这个毕卡索哈，吼，这个、人物想象中，这是伊这个展览又搁要延长吼，因为吼大家足爱来看，逐摆来摆来礼拜，像咱今日礼拜又搁弄独踏车，嘿，人拢足济，来个看吼，来个参观，来啊，咱来个听，即卖展演哦，甲这个11月7日啦，你啊看，看大家多爱看，哎，这无在用，这全台湾、全世界只个三套尔，只个三套，咱台湾只有专金牌邀请伊一届来咱台湾。哦，就造成轰动。那么今嘛，就伫阮公司丽池艺博物馆，你若爱看艺术品的，你就进来，唔免走外国去看。吼、哦，伫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11月11日哦。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的29幅，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安那样啊？
1: 我就是吼，我拢有食火药条啊，有当时啊，会安尼平平喘。啊，我就是听你讲啊，我怎啊就去买去宠爱，阮遐宠爱买。
0: 对对对，宠爱。
1: 啊，就买回来吃啊。我做阵吼，迄香菇粉，我拢有泡来红做茶啉。
0: 安尼哦，
1: 对。
0: 啊，有甲心脏甲顾着吼。
1: 有哦，
0: 差足济哦。
1: 啊，头壳较袂戆
0: 啦。有够好个啦。
1: 系啊，阿婆拢会头壳会戆啦。
0: 戆戆新鲜，阿你无食甘药水啊？无
1: 啊，我拢食手加迄个新鲜啦。我拢食迄两
0: 样。哦，即两样你食戆啊，顾心脏充电上个赞个啦。
1: 对啦。
0: 安尼用件趁钱。
1: 新鲜，迄头壳啊戆，加食起滴啊吧，就袂啊。
0: 哦，迄时阵都拍起滴啊啦。
1: 对啦。
0: 嘿嘿，好咯，啊，祝贺你做一个快乐阿妈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1: 谢，拜拜，拜拜。
0: 哎呀，甲你讲吼，做赞的赞，问问孙啊啦，孙啊一岁外吼，啊拢唱啊，大便也袂正常。我讲啊，紧好食，我那阮天顶，我啊当时啊一工食几包，一工一包啊，阮天顶我一工一包，即卖无一工一包啊，佮啊食几冬呀，佮要食一包，哦，哎呀，哎拢我拢浪讲，哦浪讲好食一包，浪讲好食一包，那偷开，我天顶来。然后伊来走卡找我，我看规冰箱，伊若看你摕，伊就头当当伫遐等我呢。我拆开就食咧，我做一摆也倒，还要配茶，安尼就好啊。有足简单嘛，还顾囡仔较快活。我看囡仔三头两岸咧走医生馆，那秋冬季节个大走，吼、哦！秋冬季节那个大走，然后鼻啊塞掉的，然后下骨咧牙，然后个咧感冒嗽，然后个鼻啊咧无早困，然后个唱叫，伊个兼塞鼻，有艰苦无？艰苦啊！艰苦，你也无智慧啊！囡仔一直艰苦，大人无智慧啊，读较无好啊，甲伊要食药啊管啊。那食药管，咱应该咱的许天勇博士一直骂街啊，小儿科的免疫的一个医生呢，拢是开路人食药啊吼，拢是低的呢啊，伊家己万一管，拢是低的呢啊。伊要想想安尼唔对呢，伊一天挂号爱甲挂几号？七八百个人客呢，七八百个患者呢，爱五个医生辅助伊呢。五个医生在倒看呢，二十个护士在身躯边呢，在倒看这呢。逐摆若看到远看尽量拢点我呢，半暝点我，伊搁用镜灯宿舍呢。下早六点半搁起来要搁开早会呢，你甲看咱的许天勇博士，够简单，足无简单呢。迄若是对热爱吼，啊无一面得着生命热生命奖，对不对？嘿啊，伊得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诶。咱的许天勇博士啊，够简单，无简单啊。啊，咱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威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属糖，你伫市面上你定看有这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啥物 LP33，哈，就是一罐哦，对哇，迄罐 LP3 可能副甘露乳酸杆菌啊，但应该一只尔。咱的许天勇博士讲一只，会当卡服你80-60个人呢，40个人食无感觉，所以讲佮加这三只困落，你啊看，咱有强无？足强，所以恁食足好个好啦。即有个囡仔一出事，鼻啊呛叫个啦。拍甲像拍无停的啦，哦，啊，就安尼，就你压过敏啊，佮异位性皮肤炎，迄偌艰苦呢，迄足艰苦呀。听咱许天博士讲，迄做主持人甲你讲，
2: 他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
0: 啊，因为伊研究的啊，啊，你讲话，我即摆要讲就是，啊，恁干嘛开药这样尔，对哇？伊讲开药这样尔。
2: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3: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 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3: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好高哦，是不是？你市面上看 LP 三三个一只，咱只有四只，而且伊嘛讲讲是经过多年临床实验证实了，临床实验证实哦。这四只菌，所以咱卡佛你包一99.9%，因为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多啊几只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但佮一只无够，后即三只佮搭三工去哩，所以一旦卡佛你过敏，帮一搞就搞点搞，安尼过敏，目睭肿到要死，一锥一锥一锥，结膜炎的过敏，鼻啊一直呛一直呛，啊若无鼻水水水顶全聚着头，吼一直水了，一直无走停止的，啊你肿到一直锥一直锥，拍到像一拍一拍拍到哦，头壳疼，拍到目睭耳啊疼，还佮你拍，还都袂停啊，还都过敏的个啊，过来嘞气喘。这叫做三部曲。你脑你脑这个鼻啊，哦，你用目睭，你来个就是气喘，足艰苦无？三更暝半咧走黑姑，就是气喘半暝。过来个是咧皮肉，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门层开门甲拍开，臭干干，组织异样。哦，老的疼的疼叫组织异，像咱那人切着切着，迄、那个口水老疼无哦，迄个组织异样，迄是要保护这个皮肉，啊会烂会臭。啊，整个皮像橡皮同款乌索索，吼、哦，咬过所在、发过所在，就痛苦。你拢拢当作哦，面皮唔对啦，啊，面口的面皮啦，吼，床巾唔对啦，吼，窗帘唔对啦，啥物唔对啦，过敏拢引起只家具、只家电的物件，结果咧是你肠啊，就是你肠啊，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吼、哦，用砖挡袂掉，用砖，用砖足侪呢，砖到都唔敢出门的呢，足侪啊，太侪太侪太侪，吼。哦你看，这就得奖的60几篇。
3: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3: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3: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3: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敬型的。第二，他必须耐胃酸胆盐，他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你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3: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3: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3: 对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3: 对对对。
0: 啊，困大无，就困歹困就袂调呀。
3: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3: 对啊，
0: 九九万的人体呢、啊啊
3: 啊？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九万的
3: 啊
0: 啦。
3: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3: 是是 是,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惑得到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3: 专利的，
0: 对不对哈？
3: 哎，
0: 哦，人体试验够抗过敏的专利。
3: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3: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3: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3: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3: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3: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有好吧，这会哈，要对免疫力的平衡得爱静好困，所以咱家的囡仔吼，安尼咧受咧受罪啦，咧受罪。这大大拢会当食，你只话出事红眼镜镜吼，话得这肠燥症，为囡仔这个肠啊得艰苦。我着暗时拢哭，暗时拢会哭，哦，就种啦，就种囡仔拢会当食吼。伊是一做安心做放心的，吼，就大勇行来。啊，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感恩的回馈。

0: 感恩的花蕊哈，德利公司咱像一丛足大丛的树啊，咱拢代表这树荫遮，每一个种子拢种在咱的心肝圆啊，会开感恩的花蕊，对不对哦？嘿啊，我让你听这個阿嬷吼，这个阿嬷就讲伊孙仔在甲讲吼，你来听哦。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大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
0: 大班毕业还没过休一年，对不对？哈、
1: 哦，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1: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2: 讲我唔知讲好用咧，哈阿孙咧啊，
0: 阿孙
2: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2: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未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娘今天做漏屎啦。
2: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老家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期讲偌好用咧，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一日食过，我三天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2: 三天尔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2: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呢。哦，我卡死我那期啦，好我呢，哎，这个。
3: 我本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唔免三秒钟要流屎，啊我要安尼做，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一下。
0: 哦对对对。
3: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主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3: 的话，
0: 电影大哥，
3: 康复家，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3: 啊，搁加迄个啥，牛肝精，搁加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欠费要过来买上，我甲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4: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啦。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捌咧食老血老血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即摆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啊，
0: 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好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4: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刚出门啊，最好诶哈。
4: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搁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个一个真，你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你也看吼，这充电像拽食药啊，足兴食药啊。你像你心脏问题去爱曾经啊，伊搭唔叫食药，要甲曾经啊，对不对？嘿啊，啊，啥要甲倒节律器？节律器伊甲倒电池啊，啥要倒电池？啊，食药无效，咪甲伊倒电池，是唔是？哟，啊，咱这就食落电池，无电的正常，大人同款。无电的现象同款啦，袂行啦，讲话无力啦，会喘啦，会艰苦啦，系哇，啊就袂得，唔得弄啊，去起青筋，对都唔敢去手术吧啊，啊电啊像我爸都是些人来，对唔对吼？系哦，德力公司那像一丛足大丛的树荫啦，吼、哦，大丛的树啊，咱拢都伫咧休伊树荫啦，那树荫休着讲健康健康行啦，是唔是？祝你健康，祝你勇行，哦，头壳爱有开啦吼、哦，啊那要看咱的这博物馆的爱紧来。哦，伊这演到这十月十一月初一吼，嘿啦，这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的肖像，这都好看。这全世界敢三套呢？你看咱偌荣幸，咱做英雄的呢，一套就即马伫咱家里展览。好、哦，进来甲看，看看了来阮的宝岛食中昼顿哈，足水的。啊、哦，你先做等来参观历史博物馆。 你也知道哦，阮做无简单嘞。哦，啊，你咧听阮的节目，感觉让人拢高尚起来，啊，着高尚因高尚的嘛，有知识的因有知识的嘛，是毋是？你像安琪的产品，逐季都拢医生来咧代言，而且咱的这支啊，咱的活力民宿是伊研发者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节目咧讲讲的呢，迄得奖的呢。嘿，无简单诶呢，这是真讲，咱国家是熬人诶，是毋是？对啊吼，所以相信得到就是健康兼勇敢嘛。咱诶许天博士伊荣获2026啊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嘿，三四千个全球三四千人咧争夺这个奖章，咱诶许天博士一丢荣耀啊，荣耀一级棒啊吼，啊实至名归啦，伊专心咯，致力伫对，伊咧研发着遮困啊，那今日无伊研发着遮困哦，你搁咧过物件过物件足艰苦诶。咱老囡仔老带黑菇，即个爱紧好食，因为黑菇足艰苦。囡仔艰苦，黑菇的囡仔足简单。你啊看伊边啊，你坐伊边啊，伊咧喘气，伊阿妈滚个大板筋会浮起来，你会看到。伊就爱出力，伊个大板筋直直咧浮。嗯，爱咧喘气呐，这条筋会浮起来，浮起来。啊，但伊无感觉，因为已经惯势啊，已经惯势出力做喘啊。这种个爱紧好食，这种个不是咧半暝咧夹，一口气袂起来，足食力，吼。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4: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5: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 口，福伦药房伫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伫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伫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伫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伫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伫大鹏路水南市啊。

这首歌是单雷所唱的《为钱走天涯》哈，哟，啊，今日这是为钱害死阿妈哈，嘿呀，要受苦的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那无钱还我，我来甲你剁脚剁手安尼啦，硬抢抢叫抢去，阿妈怎硬死啊？你看伫个病院死目唔愿去，是不是？哟，啊，这个阿娇嘛，这个双叔吼，办家足简单的啦，啊，无一个亲朋好友啦，啊，先是凶手啊，是不是？嘿呀、啊，有警察来咧找啊，阿成已经走甲无影无迹，一时间啊，找无人啦。所以阿娇妈的松鼠啊，办个足简单的啦。这庄下来的神心人士啊吼，啊都有钱出钱啦，啊有力的出力安尼啦。啊，轻轻斗斗吼，买一副普通的棺材啦，应该棺材都不必精嘛，精嘛拢用烧的嘛吼，哎棺材较简单，应该用柴呢，吼真正柴吼，啊就请一个吼，都现在会念经的师公就好啦。啊！伫庄仔头吼，会拖伫公庙边啊，啊简单啊做一个，做一下法事就对话安尼啦吼。出山迄一天吼，落着幼幼啊的蒙蒙啊雨啦，啊亲像天嘛咧哭同款啦。这个要来给送阿妈最后一程的人吼，无济啦，都干那几个吼，老厝边隔壁尔啦。那么啊，甲几个菜市啊吼，做生意打。阿妈在遐做三四十担的生意啊，是不是吼？啊，迄块阿妈摕咧的红包啊，当初是看这铁片客啊吼，这个红包啊，吼，迄一只红包啊，啊，有人吼，怎解藏入庙棺材内底啦？嘿啦，互伊甲阿娇妈吼藏做伙安尼啦。啊，伊活的时阵哦，佮甲这块布，吼，嘿啊，啊，藏伫伊棺材本顶悬。那么死了后咧，阿爸改吼，放一块布安尼啦。这个墓牌顶有写几个字啦吼，丹林阿娇之墓啊，无写囝儿是谁的名啦，因为伊的囝儿是谁，已经无代表出息啊。啊，庄仔来的人看到这个墓吼，心肝吼，拢是足感慨的呢。一个为着孙仔吼，安尼拼一世人命吼。而且阿妈，落尾要带嘞，这年也简单啦，这年也稀微啦，无甲一个吼，一囝五儿有来个家啦，啊都无囝，甚至含孙仔吼，迄边都无来送啦，都走路也要来送，是不是哟？有人讲吼，这个阿娇嘛吼，哎死目唔愿去吼，迄一定是咧等啦，等阿成啊回来啦。嘛有人讲阿成啊吼，这不孝孙啊，会有天公伯啊惩罚的啦。迄时阵啊，无人想到啥物，无人想到讲这个惩罚哦，会这年啊紧啊，会遐年啊重啦。就伫这阿娇嘛过往哦，第七天，咱讲头七啦。台湾的礼俗吼，头七迄只暗嘛，这个亡者的灵魂会倒来厝内。来看最后一面的亲人啊！庄仔来的人拢嘛咧想，阿成即马应该回来吼奔丧吧，会回来送因阿妈吧，吼、哦，想无等下搁等下甲阿妈拜一下吧。但是阿成啊吼，拢无回来呢。迄时阵的阿成，伊就住伫咧台北县一个吼，藏伫咧巷仔内吼，即地下交警啦，也过咧跋，吼，也过咧跋。伊用阿嬷的棺材本吼、哦，来形成着这个地下之争的钱啦。啊，剩的钱呢，哦，搁砸来吃啦。伊想要赔本啦。那么，这个头七的迄一暗，阿成坐伫迄种轿桌啊吼，轿桌顶遐，哦，啊伊面头前吼、哦，堆一堆这钱嘛，纸票嘛吼，这钱嘛吼。哦，伊那像亲像一个大爷咁款呢，已经哦赢几啊摆啊啦，哦，真正哦安那拍安那胜安那赢啦，伊心内哦笑到干呢哦，想要讲出哦这摆哦，都胜功啊啦，出运啊啦，哟，怎么打败输呢？桌顶的牌哦，一张一张掀落开，阿成又搁赢，吼、哦，迄钱太贵太啦。边啊！这教导看到吼，吼、哦，拢改伊娱乐呢，拢改娱乐哦，少年呢，哇，你手气袂歹呢，
哇，你今仔日是你的日子哦，安那拍安那赢哦。好，阿成啊笑开咧，笑开怀啦。伊个心内咧想讲吼，阿娇妈吼，吼阿妈呀，多谢你的观察本才好用啦，互我翻身啊啦。但伊唔知影吼，就伫个十二点要到的时阵啦，这个交警的电话啊开始咧变咧。这十二点一到吼，这个交警的日光灯啊，熊熊啊，细节细节，吼、哦，本来迄色都白色的，啊，细节细节哦，佮变做绿色的咧，所有人拢感觉怪怪，我靠，是安那呢？啊，但是拢无人敢出声，有迄种绿色的光啊，吼，哦，足亲像海底的光，迄、那个光线，亲像蒙阿波吼的灵活。照伫每一个角度的面呐，拢变甲面色爱青顺顺，啊，成啊感觉吼，脚只片怎一阵冰冷起来，亲像有人吼伫伊后壁吼咧吹冷风呢，脚只片拢冷去呢，伊怎回头看，后壁空空啊，也无半个人啊，但是又听到一个声呢，迄个声吼。对远远传过来，是铁链啊拖拖卡的声，咯咯咯咯咯咯咯，铁链啊拖的声，迄一声一声，安尼愈来愈近呐。那像有人拖着长长的铁链啊吼，对外口吼行入来啦。这个教场内底所有的人拢有听到迄个声，但是拢无人敢叮当，嘛无人敢大喘一个气呢。就安尼，突然间啊，这个阿成啊，感觉吼，伊个阿妈棍那足硬的啦，亲像哦一条冰冷的铁链啊吼，对阿妈棍啊吹咧啦。啊，伊想要叫，啊叫袂出声呢，啊惊到想要走吼，但是脚步完全无法度吼叮当啊。迄、那个铁链啊，一直拖一声，一直拖一声，对伊吼。将伊对这教导顶管啊吼，给拖起来了，拖到门口去。阿成的目睭看到交警的电话啊吼，愈来愈远，看到教场内底人吼，愈来变愈细，啊个拖远去啊。啊，这个时阵看到门外口吼，安暗暝蒙回啦，然后咧，伊的眼前吼一片的乌啦。这等待阿成啊，尾啊目睭搁闭紧的时阵啊，伊发现，伊已经跪伫一个完全青昏的所在啦。这是对啊，这是对啊。迄是一个足大的大灯，足大足快足大。四边哦拢是暗暝蒙灰，都干那头前哦有一排光啊。迄个光哦是青色的，冷冷的，照伫一个哦。关哥哥在上哦，而且形影顶关，迄、那个形影那像是一尊神明，嘿，吼、哦、穿安尼蟒袍，傲地官帽啦，这个面相哦足威严的，目睭哦两眼有神，都亲像会当看透一切啦。啊，这尊神明的边啊吼，有徛两个身材哦差足济。一个面相哦好啊，乌格格哦，一身长，一个穿白衫，一个穿乌衫，因的手内底啊，拢提着这铁链啦，亲像随时会要出手掠人的感觉啦。阿成啊，心内吼浮起了一个名，姓风雅，因为伊细汉的时阵，阿娇妈吼。拢会捌带过伊去圣皇爷拜拜啦。迄个时阵，伊无感觉虾米呢，啊，就对阿妈拜拜呢。啊，伊即马看到即马情景哦，足恐怖，足惊，会惊人。这个大殿的中央啊，有一块大地镜，写三个字吼，孽镜台，嘿，孽镜台呀、啊。迄块镜吼。照出的吼，唔是人的面啊，
是人的心啦。阿成啊，看到镜内底吼，这个镜内底画面，伊规个人拢戆去呢。因为镜内底出现呢是阿娇妈的房间，伊看到家己跪伫个门床边，伸手诶去拖迄个铁盒仔。伊看到铁盒仔弄到门床卡，发出了“哭”一声的声。阿娇妈怎醒起来？伊看到阿娇妈伸手吼，把伊的裤扭掉的，不爱让走嘛，伊摕着要走啊。佮看到阿娇妈用心脏病起来，面色青顺顺的形，一清一楚了，历历在眼前了。看到伊阿妈咧喘气，一口气喘袂起来，然后咧对伊讲，家己怎弯落去？哦，因为阿妈对脚讲个叫讲哈，阿成你救阿妈，救救我车啦！阿妈对这脚个叫诶。这个镜阁照出着伊家伊阿妈，镜头一支一支个甲平后开，平一支、平两支、平三支、平四支平后开，阁看到阿娇妈无力手怎垂落去，目睭金金看到伊啦。而且这一幕啦吼，看到伊个哦头也无回，铁盒仔摕咧就走啊。这个镜内底画面啊，阁出现着阿娇妈一个人吼倒伫个涂骹。一直在打喷，一直在喘，一直在喘，一直脚手在叮当，一直想要叫人救人，就想要叫人救，但是无人来啦。在要断开的最后这一幕，拢等现实啊，互伊看，看到因阿娇妈的手一直伸，一直伸，伸叮叮，扭直直，一直伸，一直伸，伸向门的方向，伸向永远无回来的孙仔啦。悲哀啦，吼、哦！阿成啊，看啊看，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屁屁喘的喘。伊想要吼呼应啦，但是镜内底画面啦，显示个一清二楚啦，一幕一幕亲像啊无情的倒咧个挂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台灯的顶管有挂着一个吼，传来一个吼足低沉的声音，静声。迄、那个声音，就亲像雷公对天顶哦，安尼划落来，没精神。这个准的声，准到阿静啊吼，会耳孔毛啊叽叽叫，轰轰叫，准到伊的心肝啊劈破菜啦。阿静啊，仰头一看，看到神王爷的目睭啦，直直咧看伊，金金咧个相。迄、那个目睭内底。无自信，无原谅啊！都敢作威严的，都敢要来个审判。这个神王爷开口的每一个字啊，拢亲像铁锤哦，卡伫个哦心肝顶。你不忠，你不孝，魔宅害民，天理难容啊！哦，这个时阵啊，吼。阿成伊想要辩解，想要讲伊无害人啦，想要讲阿嬷是家己死的啦，但是话讲啊嘴边啊，拢讲袂出嘴，因为伊心内知影伊有罪啦。这个神王爷，诶，这个吼景景木堂啊吼，诶景堂景木堂，诶景堂木吼景堂木，当当哦，啊那个啪一下就倒顶啦。哦，这一声哦，整座整座的台灯啊吼，拢在叮当啦。这个阴车听令啊，边啊，迄两个心脏吼，齐喊一声啦。哦，在哦，将这个精神啊压去受刑啊，安尼啦。这个阿成啊，和这两个心脏吼，甲拖起来，拖去一个足黑暗的这个所在啦。迄、那个所在有真济吼刑具，有真济受刑的人啦。即马伊看到一个人，就互一个人吼，佮马上拖出去，干干叫，一直哀，一直哀，但是一直拖，一直扭，一直拖，一直扭，扭我这喙齿哦变长长长啦。这个血啊，一直流啊，心脏就讲吼，这就是不孝父母啦。
酒掺尊亲的人啦，这个要受着满嘴子之刑啊！这个阿成啊，看到这吼，吼，规身躯拢软去啦。伊想到家己对阿妈吼讲过的歹听话啦，伊想到家己骂阿妈的时阵吼，想到阿妈吼拢点点啊听，无应半句的模样啦。伊阁看到另外一边，吼，遐有一个人呢，遐个人吼，遐北光的衫哦，衫裤拢北甲光光光呢。甲等入一个油鼎内底呢，吼，惊是青目睭看到会惊啦。这个鼎内底的油啊，呛呛滚啦，伊一直哀哀叫，一直咧拍喷啦，吼，迄个人，但是哦，走袂离啦，走袂去啦。这个心脏就讲，这就是谋财害命啦，贪人钱财的人啦，爱想哦落油鼎之刑啊。哦，阿成啊，看到这哦，腮油拢闪出来啦。伊想到迄个铁盒仔，想到迄沓银票，想到阿嬷哦的老血汗钱啦，拢互伊摕去输了了啊啦，摕去博，摕去享受啦。伊足想要救，但是哦，要救讲救夭命嘞，夭命嘞，但是心脏无咧听伊的啦。伊哦，将阿成啊，等入去一个哦，的一个所在，内底哦有足侪机手，有足侪手，有足侪机手的哦。一直甲捏，一直甲捏，一直甲捏，一直甲捏，一直甲扭，一直甲扭啊，一直甲握，甲握，握伊身躯，握身躯，握啊规脚啊拢是流血，吼、哦，我们千百万机手咧扭伊啦。真、這个阿成啊，踮伫迄个所在，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啦。大细声骂啦，一直哀啦，嘿，哀到吼，这个嘴子拢打起来呢。啊，那哀到吼，安尼哀爸叫母呢。伊唔知影哦，过了偌久啊？是一日，也是一年，也是一世人啊。这个画面哦，搁切到当来现实。这个教堂内底所有的人，拢看到阿成。这个目睭大大蕊，唔知发生虾米大代志，因为阿成坐伫轿道顶啊，雄雄哦开始惨叫啦，迄叫啊亲像哦要予人拆只落白白皮的同款啦，伊的身躯安尼一直拽，一直拽，一直拽，哪像哦丢狗同款啦，伊的目睭啊瞪白界，无乌银哦。这个嘴角流出了白色的泡，伊规个人吼、哦，怎跋倒伫涂骹啦？这哦，这是安怎哈、啊？伊是安怎哈、啊？伊到底是安怎哈、啊？一个娇客哦，咧问，敢是丢狗哈、啊？哟，另外一个娇客佫讲，紧的啦，紧叫救护车啦！啊，这叫救护车来的是安怎样吼？咱明仔再过来讲。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嘿，咱来听这首歌，叫做《阿嬷的手》。

0: 这阿嬷家好吼，像咱昨讲的第一篇，就是伊就这样对左院，因的老爸甲新妇无吼，这第一高速公路弄死无，嘿，啊，就阿嬷甲带，啊，足疼足惜伊，哦，只要伊若乱要爱物件，阿嬷拢给伊，啊，叫伊食头路，哎呦，阿嬷免食头路，太人无钱，哇，开甲咱跋筊呢。啊，甲阿妈塞起钱摕得去吼，无使阿妈才疼伊吼。哟，拄仔这首歌叫做《阿妈的手》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得力精神做好用哦。
1: 这个就金毛啊。
0: 安尼哦。嘿。
1: 哦，安尼哦。金毛五罐精神。
0: 哦，啊，你也食精安那好啦。
1: 啊，食的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精。
1: 三叉神经痛也袂疼。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疼，你还讲三叉神经才搞。
1: 啊，我都有这个听你干
0: 呐？哎，杨点拢变成久病成良医，吼，杨公三叉神经。
1: 拢吃几年诶，啊，那好好吃呢。
0: 安尼哦，
1: 我安尼一两年拢未听。
0: 嗯，有够，咱这经一百分的好啦。
1: 拢未夹起听。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的吼。秀云，你安尼保养行有够好，在他要顾健康。
1: 系啊，啊不健康，你讲诶，都底下很晦气诶。
0: 晦气啦。
1: 对啊，
0: 家己会惊，照上解好啦吼。
1: 咱这七十多岁啊，家己唔顾咧，哪会使？
0: 哎呦，有影就对，真好。啊，你勇敢嘿，啊。好安尼哦。
2: 啊，今年我有下面的神经看足济，迄吼，迄会使看足济，食咱会食较好去啊。
0: 你做下面神经过人，你即马去食真量，你就知学了真正真正有效果，食治疗效果。
2: 有啦有啦，我家己感觉足济的，你无看我是。
0: 啊，祝我厉害，祝我厉害，
2: 谢谢谢谢。
3: 今年都冒十二罐啦，要煮十一年呀，一个月一罐啦。
0: 哦，啊，今年是安那个过着，甲恁分享。
3: 啊，我本来目睭拢会穿，啊，食食即马袂啊啦。我检查过拢无安怎，啊，毋过干来穿
0: 呢。啊，旧年偷蛋会丢一丢一丢啊，对吧？
3: 嘿，足讨厌，啊，有时啊，搁袂有时啊，搁会，啊，搁嘴搁歪食呢。
0: 哦，
3: 我想讲，
0: 迄个颜面神经啊，啊，真咧食神经就对啊。
3: 哦，系啊，
0: 系啊。
3: 啊，拄头啊，我从来毋捌头壳疼哦。
0: 嗯。
3: 啊，你食时吼，食到一半时吼，差一个话，会颔骨那紧吼，也安尼按按呢，啊，计成，我伫想可能喘袂过，可能是安尼。嘿，啊，尾只我就想讲，安尼有效，我搁继续食食，今嘛拢未啊，
0: 轻松了，
3: 拢未沉安尼一路呢。
0: 未爱拽拽变轻松了零啊！
3: 我拢摸过大天条呢。
0: 哦，
4: 我头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很疼。啊，今嘛食这也未啊！啊，我嘛捌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用啊足好，也未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要阮先生食差不多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食神经该好用的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真的，伊是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未？
4: 嘿，
0: 系啊。
4: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果酱，有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诶，咱讲火烧心啦。
4: 嘿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4: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部那个啊，小小啊，咱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食到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对啊，你阿公婆食今年食了安那好？
5: 袂歹啊，好，较袂戆，哦，就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5: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5: 嘿，
0: 啊，我食感冒药水尔吼。
5: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5: 嘿。
0: 好，拜拜哈，好拜。
6: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6: 啊！我听你的时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6: 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6: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6: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6: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6: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6: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6: 对啊，啊靠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 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水。
0: 哦，实在第一季咱的
6: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个，我拢带去逛，去哈药房逛，安尼啊，拢各项拢有逛。
0: 啊，你钱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6: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6: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6: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放十外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放我听十外单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单，哦，你拢听三四十单哦。
6: 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6: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听身体。
6: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身吼，我有改善。
0: 啊，你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
6: 嘿。哦，
0: 互相祝福啊。阿姐，你做好，你家己过，我才好在你做做生意咩啊啦。
7: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清
7: 净的。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7: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哦，或者外头我无
0: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7: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7: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7: 太公
0: 包牵着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7: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7: 对啊。哦。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7: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7: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7: 七年啊，
0: 听是真惊蛇，
7: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诶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
7: 你听七年你也无算衰啦，
0: 啊，你要
7: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7: 哦，我
0: 先，你有这问题咧？我报咱的郭伟庭医生，我咧听，吼，伊讲先批蛇，唔好伊个食止疼的。
8: 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不要就讲，我看过，
0: 你
8: 这个拿靠，你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隐性，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伊这个隐性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嘞，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8: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8: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因为你都多点嘛，
0: 吼，对啦，
8: 按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8: 包含掉讲，头先你讲，不管是三。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就听哈，
8: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听个，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去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8: 得食伤大个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8: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吼，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8: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毋捌你即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8: 是啊，对啊，对啊。
0: 即个疼吼，痛不欲生呢。
8: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疼药，
0: 因为
8: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疼。
0: 有影有影。
8: 利用即个银杏吼。 属于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波，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8: 迄个血筋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0: 对对对，
8: 耳嘛是足油的哦。啊，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哈。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油。
0: 哇，安尼哦。
8: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哦，萎缩。
8: 所以呢，变作讲有的，他都在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打通，啊，打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8: 目睭看较近，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8: 哦，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
0: 对啦。真行爱买着，就是真假真行，真行得力，真行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买着着像安琪，甲咱的个郭富廷医师讲，真尔好。有皮蛇无皮蛇，足疼叫神经疼。真行咧食神经的吼，这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控制三，嗯，爱顾家己啦，你爱勇敢。他都爱打一个安琪，我就像安尼啦，听孙仔听干嘞啦，阮孙仔偌陪军嘞吼，讲阮翁仔婆足伤心的，嘿呀、啊，啊，就成弟也造成囝不好，成查某囝无家教啊，哦，是拢是生气啊，伤过生啊生气吼。他都爱妈妈讲，我两阿婆有目屎哭啊，无目屎啊，啊，讲讲要忙迄个孙仔，不是阮翁讲无可能啊啦，对不？伤过疼，伤过烧，到尾也变安尼。我讲第一要义就是你先爱勇敢。你落地啊无地钱，你阁破病，互看无起，算拄啊好尔，对不对？对。家己咱即马有才调，咱的好朋友，我是五年级生，我57年出的。你若是我的岁，你还阁无自觉，阁爱顾身体，你食了拖屎灵。我甲你讲，你若是我的岁，你有自觉，你着爱顾身体。唯一陪伴你的，互你人有自尊的，就是勇敢，无别物啦。等你倒地啊，叉工软软叫啊，下叫主啊，迄种人生拢无同款啊，完全无同款啊！你来改写你的人生的生命，改写生命啦，改写你的生命啦！你后壁结局都无同款啦！你要觉醒，一定要顾身体，唯有健康身体才是真实的，啥物拢免讲，偌有效！是伊个四牛病爱你家己担啦，虽然千金万担今日是一个人担，但四牛病还是爱靠你家己啦。安尼是毋是？爱勇敢，你也觉醒啦，改写你的人生剧本啦，和你的人生剧本后壁是有尊严的啦。叫你顾唔顾？啊，下穿软哥哥，要安那？较侪钱都摕予囝开，啊，家己唔敢开，后壁拖屎连就是你，互看袂起嘛是你，袂赚啊，佫搞破病，是毋是？讲话足歹听对啦，啊，今日讲话足歹听，这是事实啦。哦，听歌，听牛有达。

个意思而已吼，入秋啦，入秋上界强的东北季风马仔要来报道吼，这个气温会19度吼，落一字头安尼吼。差不多啊，迄落枫叶拢咧红啊，外国你啊看枫叶，即拢有诶要去看枫叶啊吼。即中央气象署就预报，今仔日的水气减少吼，所以各地天气日时哦，普遍哦就回升到30度以上。也毋过明仔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即个强度会比以往更加强哦。哦，即个悬甲低诶降温吼，诶幅度会足明显诶。吼、哦、啊，前几阵啊，水气较侪，北部依然有诶，几工啊，去澹澹湿湿。哦，啊来风着局部即较大诶雨势。啊，若拜三过了后，会转大，秋天着大雪嘛，吼，即秋燥嘛，吼，大。啊，落雨几率着降低，但是部分地区哦，阴早暗气温哦会下探哦一字头，像19度诶、18度诶吼，日夜温差明显变大。那要上下班咧，再要载囡仔读册，拢爱读些外读吼。即、這个气象署伊就咧讲，明仔开始吼，东北季风增强。明仔了后吼，明仔后的两天吼，水气变较侪。北部、东北部的恒春半岛落雨几率明显提高，尤其大台北甲宜兰过头过吼，南部的山区爱注意嘛，局部的较大即个雨势吼。啊，这两天啊吼，北部甲宜兰日时。差不多26度，正做秋晴哦，吼，感受到这个凉凉安尼，继续秋晴26度，哦，咱应该咧暖38度、39度有无？吼吼，安尼喂，即马变做秋晴啊，但是呐，下仔啊，早早要去运动，才是大人哦，3、4点就要运动，你衫一定爱脱，阿妈棍吼，口罩帽啊，一定爱戴，吼、哦，莫去像应该吼，我应该把拢这时阵起来吼，吼、哦，拢穿吊夹安尼吼，一工一当老啦。嘿啦，有啊，啊有诶，唔认老啦，唔认老是你诶外表唔认老吧，但你诶身体会老啊，你诶身体爱保养啊。你看足侪人像迄讲诶大学老诶学校老师教授，伊咧开会时阵，伊就要帮一些因诶科系吼，要争取200万诶即经费嘛吼。啊话绞尽脑汁，啊个上课，啊个啥物，啊咧开会时阵怎动作赶快拍咧？啊伊同事讲你爱去医生看，你莫眼睛，结果咧猝死死。58岁，我阁讲吼，你若是我的岁，你身体敢要甲充过电过？骗笑的，我毋捌听身体爱充电吼。张大大医生教授，伊话教授要拍球星、拍网球、网球、拍牌，伊伫休息室怎昏呢？伊学生啊，哦，接着伊学老师吼，啊，伊学生竟然组成个团队，马上甲插叶克膜送急救，甲救回来呢？大家到哪像这新闻？啊，是安那拢安尼吼，无电啊，爱充电啊，啊无电来安尼吼，啊无电就像你学倒摆，本来咧骑吼，慢慢像恁即摆心脏无力，就像你学倒摆，啊无力呢，啊吹袂行呢，啊到尾无电才点咪，人啊一模一样就点咪啊，啊都无电啊，电量啊上尾啊一格，花也无去，你都上了都无去啊，下副上边紧用电解电心脏，电的起来看你是身体虚弱，无定该斗电池。哦，啊！你心跳跳30-40，你惊是要发的个吼，嘿哦，龟息大法，啥物？迄骨那咧练发的时阵，拢无咧喘气，吼、哦，迄心跳跳出慢的，吼、哦。啊，无讲心跳跳出慢的，活较久，对不对？迄是动物咯、哦，咱人都唔是哦。人啊，心跳跳较慢哦，会发癫，一看无起来就倒去咧。实际上，有哪受伤嘛是好倒去吼，因来倒去门诊啊，困困啊倒嘛是好啊。还袂晓起来，袂伊都要转去啊！啊，叫去用，要搁剩两分就转去，本10分啊，剩两分就转去，叫着这两分叫厝人发现着，啊，就开始急救啊！哦，电心脏一电，哦，紧来紧插管，哦，啊，紧创啊会安尼，甲母一百年人加母2个月伊才死。你看这两分，这2个月看这肉体加偌艰苦，剩两分就转去，你紧落转去倒，伊就去报道啊！你毋是，甲母一百年通搁善尽家财，搁再加只艰苦。家母的，咱拢家母的。我讲恁这急救的，这位老的，这急救到尾啊，拢家母的，钱拢加开啊，开到尾啊，靠起来，无起来，迄是讲剩一个孝心，讲无甲求，讲不好，无甲求，惊讲后摆若转来，讲该摇脚床尾，别摇到脚底头，讲啊，若无甲求无吼，会安想，啊无，大多数迄救的转来拢加艰苦的，伊也无加食较久啦。那这老的无，这老的这若当转去，他咪讲好啊，转去。
我八月零号安尼是上介好，啊，无安尼艰苦啊，是不是哦？嘿呀吼，说真对不起哦。

0: 说声对不起，好好好，对，谢谢。啊，那咱的产品像安尼吼，像迄帅哥，唔知道要对摕着爱敲电话来问。哦，那是老朋友拢知啊，对是经销有帮。啊，那新朋友若唔知啊吼，爱透过先敲电话来确定。哎，阮当附近是对一间，吼、哦，安尼才确实。哦，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咧，甲你送啊对恁兜去。方便，阮的服务是足周至吼，吼、哦，咱的经销有帮亲身会甲咱送回去咱兜。哦，啊，若无咱的酒店，若无这个经销房，咱了咧乌鸟宅急便送去恁兜，拢是会那搞你甲钱回得，哦，安一百万的心，啊，但是重点就是安啦，爱买着正品正货，到像大家分享，啊哇，食个感受真尔好吼，爱买着正品正货，请你记，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吼、哦，吼、哦，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啊，对身体家己的，咱若有心要顾身体，一摆甲顾起来。哦，啊，就卖咧三心两意啊，要这管好啊，买管好啊，医生甲啊来经销有帮，经销帮啊，按期讲这管两千八啊，我这管卖你千八多，哦，差一千块，啊，咪爱有效，是不是？吼、哦，心头抓好定，哦，咱要顾身体，顾会起来，一定要食拼拼正会，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吼，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在你心扉。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好朋友，感谢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多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吼，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0800663377，给抄起来，别用着有哦哈。好朋友，大家拢来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江西。高渣味的高丽菜猪肉水饺，还有九叶广富逆龄修复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好朋友哈，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天气啦啦。今仔日吼，水气有较减少，天气吼比昨有较好淡薄啊哈。即个东半部呢，即云量较侪吼，有当时啊会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那是对明仔载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啊，开始变天啊哈。啊，即、这个气象专家拢伫讲，明仔载温度真明显会下降。那是台湾北部甲东部，明仔载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礼拜三。开始天气就慢慢啊较稳定哦，但是透早的时阵温度拢有较低落掉啊吼，啊全台湾边地上低温有可能会落到16度左右吼，啊那后礼拜六个国庆日连假有无吼？即、这个天气是拜五天气稳定，啊拜六北部东半部局部有雨，啊礼拜落雨，安尼会慢慢啊减少安尼吼，啊这是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啦哈啊！这讲到这个交通心智哈，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啊，因为那无注意哦，会叫罚钱啦。啊，这台北市交通局的停管处营运科长哈李杰如的表示讲，对6号开始要开放哈，全台北市哈差不多6.3个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哈，和大型的。重型机车通啊停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型的车车向停安尼，放两个机车格内底就对啊啦吼，一台就是两架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安尼。啊，其中呢台北车站啦吼，逸仙公园边啊差不多400架是计时的吼，每一点钟爱20块，东港。上济收100块安尼吼，啊，那是机车限时的这种停车格20分钟内免费吼，21分至40分爱收40块，对，第41分开始，超过用个停的时间吼，就是违规停车吼，用个罚600块至1200块的罚金哦吼，所以你看爱小注意者，啊不吼，1200块呢吼，嘛是钱啦，爱较小注意者安尼。好，那爱甲咱好朋友报告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今嘛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参加啊，问西西。

0: 进攻阁。
1: 啊，中山古早卖水饺呢，是用咱台湾地的蒸推吧？伊的这个肉质呢，柔软好吃，再加上高山的这个高丽菜，伊的品质会甘甜，价钱嘛比外口这个高丽菜较贵。还有呢，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一公斤呢比外口这个米粉呢贵二三十块。所以讲呢，阿中山这个水饺皮呢，加起来无，伊的皮 Q， 再加上内馅又多。汤溃贼，是因为呢，阿中山有用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呢，伊个葱白比较长，香气比普通的外口这葱啊，鸡筋香，但是价钱嘛较贵，而且我们这水饺价格也爆汁，汁多馅多，因为阿中山有用独门的酱汁有腌制，这独门酱汁呢，这个酱汁来吃，嘛是较赞的，阿公教我改。咱的水饺要吃的时候，不用呢再沾其他的调味料，都足好吃的，让咱的些消费者不用再沾，增加身体上的负担。所以讲，爸爸妈妈要把握在最后的选购的机会，把我们这个阿当斯锅台的水饺带回家。
2: 阿公阿妈，咱这哦做家顿来吃足好，或者讲你有当下晡时啊，是暗时啊不都要，你嘛会使去煮起来吃。另外，其实你嘛较方便的呢，比如讲你要去洗身躯之前，你甲放喺电锅。甲吹起来，你用古水好出来都有汤汁啊！恁家囡仔若爱食煎的，你就做煎饺互伊食。因为这个水饺不但沙，不但吹，做煎饺拢同款就好食。人迄米粉皮无同的啦，用的米粉是较贵的迄种的，特别的鼎泰丰等级的这种米粉去做的呢。连迄肉，阿公阿妈你来食哦，你拢袂感觉伤嫩。人伊拣的是台湾地的针对肉呢，这个、水饺就稀罕呢。你甲加落伊个爆汁，吼、哦，佫足有香气个。内底用的是三星葱哦，啊，你要了解哦。除了这个煎腿肉三星葱以除外，咱伊连高丽菜都用高关山的较贵个，迄较甜、较赞、较脆迄种高丽菜呢。哦，所以讲这个水饺，尤其佫做高炸味，人因阿公个祖传秘方。所以你看卖啊，这个、水饺讲好食，讲吼，你都免问酱都好食啦。今仔日讲这么俗，你一定爱紧提。超商一包就卖120-150块哦，咱今仔日哦，福利的是九包，总共180粒，只要990块。好，安尼咱即马电话会当开始卡，0800663377，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吼，抢完就无啊，所以咱一定爱紧卡哦吼，来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啦吼，这拢吼免问就伊就好食，来嘿来，请讲来。
3: 哎，水饺一份偌济？
2: 哦，我甲你讲哦，990块那呢啊，有九包嘿。
3: 哦，安尼你甲阮送一组。
2: 哦，一组吼，啊，
3: 是加179号系啊。
2: 哦，加去179号哦。
3: 179号。
2: 寄去179号哈 ，OK。哦，好，啊，要拜几寿？
4: 拜三。
2: 拜三吼，拜三，我咧讲吼，今仔日4号啦吼，啊，拜三就是迄个7号安尼。
3: 好，可以。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OK 哈。后来空吧，0800663377，然后哦，这下我跟你讲，这是皮薄啦，哈，啊，搁济安尼啦，哈，哦，吃起来有嚼劲的哦。来嘿，来来来，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哈，啊，这个拜三给你收哈，会使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哈。啊，好，比如咱拢是乌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哈。来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你。做利用吼，冰凡的水饺吼，你食着无同款的美味吼，因为伊这个外皮是 Q 弹有嚼劲的吼，一嘴甲咬落吼，清爽啦，底阁有猪肉的香气。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一组。
2: 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这吼盐蒜新鲜的食材啦，关山的高丽菜吼较贵，咱嘛是拢改用关山的，为什么？因为较好食啊。啊，佮用迄台湾地哦，吼，台湾地的地吧，啊，佮宜兰的三星葱、嘉禾牌的米粉吼，我咧讲拢是佮你用上好的材料，无怪好食。啊，咱改几组林小姐，嘿，啊，你几组？
6: 嘿。
2: 一组就好，啊，一组就好哈 ，OK。
6: 啊，我正大家大拢咧个嘢吼。
2: 刚今仔一讲安尼啊。
6: 安尼哦。
2: 嘿，你那边你要加提几组嘿？
6: 啊，无得定。
2: 哈。
6: 张卖落去。
2: 啊，好啦，安尼就是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我甲你讲，人这个水饺好甲什么什么货，你知道？你会当甲摕来做煎饺、做蒸饺，一般的水饺无在调哦，吼。啊，咱这会使哦。啊，来，咱来几组？
0: 我一组了。
2: 啊，好，拜三收嘿。哈，好，谢谢你。啊，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个水饺哦，你来杀，你来煮吼，伊较袂破。咱用的米粉无同啦，较好的米粉啦，伊袂破啦吼。啊，而且个 Q 弹吼，嘿吼，食起来袂安尼软软啦，啊，都好食。来，嘿，米奇妈子，哎，你要几组？几组哈？啊，拜三收安尼哈。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你看哦，超商有滴卖哈，一包就是百二至百五啦，啊，咱今仔交包吼，广告给他交啊交啊呢。Hello， 来，嘿，啊，你啊几组？
4: 喂，
2: 嘿，你啊几组？啊，一组呀？
4: 一组几包？
2: 啊，一组有交包啊呢，嘿。
4: 啊，偌济钱？
2: 990元呢，嗯。
4: 990。
2: 嘿，你啊几组？
4: 一
2: 桌啦，好，安尼拜三你收嘿，好，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啦哈。Hello， 喂，嘿，翠峰小姐，
7: 哎、
2: 欸，
7: 一桌，
2: 啊，一桌哈，安尼拜三你收会当哈，
7: 好
2: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最主要的是免问酒，伊就好记啊哈。啊，这吼，因为第一用的是台湾的这個、啊，台湾地的前推嘛，安尼哈。啊，这个加落去吼，哦，真的迄个芳葵拢会出来，甜汁拢会出来，因为关山的高丽菜吼，啊，个宜兰的三星葱哈。啊，这吼好滴大，你知无哈？伊就是吼皮薄馅多啦。Hello， 嘿，肖大哥。
8: 喂，水饺
2: 啊，礼拜三收哈 ，OK，、哦、好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后来这个水饺伫煮的时阵吼，较袂破哈 ，Q 弹啊，袂软软，会用做煎饺、做蒸饺安尼啦哈。啊，而且我甲你讲吼，你甲加落的时阵吼，迄、那个清爽。当中有这个猪肉的香气会出来安尼吼，嘿啊，这个吼，讲实在的啦，咱这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就对啊啦吼，啊伊吼无容易破，煮无容易破，啊你阁会使甲摕来做蒸饺、做煎饺，一般的水饺是无法当哦，皮一定会破，啊咱这袂吼，拢较好食，古早味免温酒就好食吼，啊赶紧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免温酒就好食，这种吼保证好食的哈，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哦哈，来，嘿，黄大哥，嘿，来，你要几组？几组哈？好，阿弟的拜三给你收嘿，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过电话继续个卡好不好？好，来，电话继续个卡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真大，我一年去赚七十万，想要嫁一个一年嘛是赚七十万的人，安尼无算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
0: 我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想要找一个伫个台中嘛有车有厝的人，安尼无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真合理啊！
0: 那我的爸母拢有退休金呢。我想要找一个对象，伊的爸母嘛拢有退休金，唔免阮负责，安尼嘛无过分嘛吼？
1: 袂啊，无过分啊，门当户对啊。
0: 我今年39岁，想要找一个40岁，安尼无过分吧？
1: 无过分啊，条件安尼拢真好啊。
0: 阮这样大个，如果你一年赚70万，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爸母家己嘛拢有退休金，你会找一个什么条件的对象哈？
1: 我会想要找一个18岁啊，最起码无20岁嘛会使啊。卖讲伊一年赚70万啦，就算我一个月敢赚3万块，我嘛想要找一个18岁啊。
0: 哼，你停车，我要落车。
1: 是安怎啦？咱头拄仔毋是讲话讲到好势好势，即马雄雄都要落车。
0: 停车停车，我现在都要落车。
2: 进广告。
3: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天买着，你会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下子咧。普通的水饺，你绝对没有去煎。也破皮，但阿中式水饺呢，买下来会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来吹做蒸饺，哇！普通水饺呢，可能无把做出这种来煎过来吹这个特色。但是阿中式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3种的感觉，消费者买到绝对赚到。加上阿中式这水饺也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 ，HACCP 啦，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好，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下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食看嘛，阿舅在高炸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0: 反正时段，咱阿舅在高炸皮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个水饺就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粉是迄点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诶。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一公斤就贵20-30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个水饺是安那好吃，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煎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我阿妈你来吃，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水饺这个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食。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酱，你都直接吃起来，吃得足好食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口感佫有够赞的。今仔日咯，咱高包只要。990块，电话金卡来0800663377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抢完就无啊，所以讲咱电话一定爱金卡哦吼。啊，这组水饺好滴大，你知无吼？甲你普通外口买到的水饺无同，外口的水饺吼，你无在调去做。煎饺还是蒸饺，因为伊会破，啊，咱会晒哦。而且咱伫晒的时阵嘛，较袂破。来，潘小姐，你爱几张？
4: 一张。
0: 好，来礼拜三收哈，谢谢。来，你爱几张 ？Hello。嗯。
5: 喂。
0: 嘿，水饺爱几张？
5: 恁的水饺一包是几粒？
0: 20粒嘿。啊，九包九十九包。来，你二线个接住，好，来，嘿，苏先生，你爱几张？
6: 一张
0: 啊，拜三给你收嘿。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这水饺好食噶哈，嘿，你都唔免问酒，阿姨都真好食的哈，阿的皮哈，个薄啦，啊，个济啦哈，个有嚼劲，一加伊的爆汁的哦，哇，好食嘞！来，你阿几招 ？Hello， 哎，一招拜三啊，你收，谢谢你。
2: 好，
0: 十号哦，你们十号在要收呀，哈哈，来，他要十号收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这是古早味的哦。来，你爱几张？好了，
2: 这位老，
0: 那个助理师呀，嘿，对，请
2: 讲。啊，我问你哦，我之前跟你买东西，
0: 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我今嘛在接水饺维护哈，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
2: 我
0: 讲，
2: 我
0: 嘛
2: 要爱一组的水
0: 饺。好，我先甲你用一组的水饺。啊，你要问啥？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因为我这边无多甲你查哈。谢谢你哈，他一组水饺哈，谢谢你。好来，啊，你要几组 ？Hello。
5: 你也无，
0: 嘿，
5: 你也无问主持也。
0: 我即马拢先查电话哈，啊，我录节目了，我小姐电脑会查，那有主持就好，啊，那无主持也卡电话甲你问哈，较歹势哈，谢谢你哦。
5: 好。
0: 好来，啊，你要几组？
2: 喂，
0: 啊好，拜三啊，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啊，拢免问了，就应该直接吃，这是古早味的哈，诶，人用的是哈五星级餐厅指定的米粉加和牌呢哈，所以吼，你这应该吼，你晒的时阵较袂破吼，啊，而且会当做煎饺就蒸饺，你爱几招来？
4: 喂，
0: 嘿，最佳几招？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好，你爱几招？
4: 喂，
0: 嘿，爱几组？
4: 我爱一组。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4: 拜四嘛，不要紧啦。
0: 好，不要紧，我给你写拜三，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咱哦食材啦，食材都比人较好啦。为什么？高丽菜用关山，啊，猪肉用台湾猪的哈，啊，搁用宜兰的三星葱，连米粉都是用较贵的加和白面粉，无怪比人较好食，大家用手的啦。来嘿，林大哥，你爱几组？哇，林大哥，你再拨落去哈。好来，林大哥，那个文章大哥，你接个卡来。还有林小姐，你爱几张？
6: 哎，我一组，我请问一下，只有那个高丽菜的吗？
0: 只有高丽菜，嘿。嗯，
6: 哦，好，
0: 好好，
6: 那就一组，
0: 啊、好一组，礼拜三收，谢谢你。好来，淑英小姐爱几张？
7: 没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哦、好、啊，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继续看哈，新闻护理师大接一个，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哦哈。你看哦，对宜兰家人到屏东高雄哈，你看嘛，全台湾性的抢，哪咪抢完啊？你一定爱紧看，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谢谢，拜拜。

杠杠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咱传八百组，即卖吼已经四百几组已经订去，后手剩三百几组啊了，爱紧手抢完就无啊吼，电话紧卡做利用哦。尤其是当好朋友，咱伫遐看戏剧啦、电视电影，或者是小说内底吼，你会真好奇无？古早的人是安怎会甲因翁纳妾，娶一个细姨？伫遐古早皇母迄个朝代啊，发生一件奇事啊，有一个姓刘的，伊是三品的指挥使、指挥使，就是小镇的时阵战死啊，伊一世人哦，只有一个某。人讲没有纳妾啦，无阁娶细姨啦。活到才五十岁过往的时阵啊，连一个后代都无啦，无嫁一个后生查某囝就对啊。所以伊世袭的爵位啊，直接就当乡尉啊，无人继承啦。伊的原配的某啊，伊就进京找朱元璋要甲讨抚恤金呐、啊，孤寡抚恤金，就阮翁正死啊。你生前就爱钱给我，给我生活，你爱饲我。皇帝朱元璋当面就问这个某哦，恁翁过往的时阵是几岁啊？有没有纳妾？有娶细姨无？这个夫人人真老实，就甲应讲五十岁过往的啦，一世人哦，将来拢唔捌娶细姨，没有纳妾啦。结果啊，朱元璋竟然当场就瞪伊瞪倒啊，真生气哦！手就比这个妇人人哦开始骂啊！你的查甫人九死一生啊，拼来的官职，就五万会当传予子孙啊！伊活到五十岁，就无再调生一个后生啦，全是因为你这个查某啊，熬嫉妒、甲阻止啦。朕本来应该哦，甲你抬头，看到恁翁是功臣的面子上啊，我了你的性命，你唔免死，但是我收你一个破碗。甲一支茶棍啊！你后摆逐工拢去各位功臣因家的门牙口去共分饭来吃啦，互全天下的人拢看卖，爱嫉妒的妇人人的下场啊！好朋友啊，其实啊，伫个古早纳妾这件代志啊，唔也是为着因翁，嘛是对某囝的一个保障啦。人讲大某若囝生未出来，才会小妾生落来后生。嘛，就爱叫这个大母叫阿母啊，安尼这个大母啊，家老嘛有人通啊甲养老，佮加上哦，伫古早小妾的地位啊，就等于是奴才查某囡仔，所以古早人啊是绝对无温尊，甲小妾夫啊正做正妻，不能把妾扶正替代原配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古早人是安怎拢会纳妾。厝内面会娶小妾的原因，小小故事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0: 乡亲是大好朋友，现在的人年岁愈来愈多，有当时面对一个乌斑啊、老人斑啊、条纹啊，哦，心血拢走出来啊。当然有当时他也讲，是安怎有的人也无去做医美，但是看起敢少年人水水啊。为什么？咱特别来邀请到咱健康达人佳丽，为咱大家介绍目前日本由医学发展而来上最新、上最科技、上最有效的保养皮肤青春美丽方法。佳丽你好，
1: 主持人好，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日本的女生为什么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她的皮肤还很坚固的，没有这个所谓的老化的问题，说这个黑斑啊，说怎样，她们顶多脸看起来比较松垮而已，可是、你的发现说她们描纹没这么多，因为、在日本、皮肤老化这件事情对皮肤科感觉说老化这件事情它就算是一个疾病，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个美容专科。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大阪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发生一个火灾啦，好加载是跟他10点半，就是只有工作人员很严重，20几个人隆中隆休息呀、跟他救啊一个渡边小姐的这个女生，她是45%的面积，3度灼伤，几乎来共喜半个面都没去啊啦。她被救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后面呢、就很多记者嘛，也可以赶紧采访。结果荧幕啊，我是盖开门的时阵，在大家的记者面前里面直接崩溃大哭。我们查某囝救出来到这阵，伊已经轻生3次了，3遍，一半半出门，人家笑啦，人都是一直搁甲看、有的囡仔指着他，啊，有的囡仔看会哭。伊这个女生也刚刚讲，她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嘛。一两说到这个新闻一报道完之后，都阿需要这个病医久野广夫医师，他就想要去接手他，因为哈，他好不容易从这个火灾现场里面救出来了，他不可以让这个女生再轻生死掉。伊就讲，无你上来问的病医，阿需要伊有9间的病医，甲3间的疗养院，非常大的医疗体系。因为阿需要这些病医有2个专科是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一个就是少躺伤。这个久野广夫医师他带领了他旗下120名的医生在研究这个所谓的少躺伤的治疗。其中一个医生他就我们在移植心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什么东西来做保鲜，你知道吗？
0: 辅酶 Q10。
1: 对哦，你有够巧哎！
0: 我是医护人员
1: 啊，对对，你好聪明。
0: 是，
1: 他那时候就是用医疗级的 Q10 在做那个心脏移植，也就刚好因为我一个人要换心脏，到另外一个人的心脏垫的时阵，这个过程他必须用 Q10 去保鲜这个心脏，让这个心脏能够活化。所以那人转伊就想讲 ，Q10 这个物件会当帮我们辅助治疗，伊来得到更 Q10。再来嘞，日本里面有一个叫做百岁酒。皇室在做饮用的，那因为它会发酵嘛，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神经酰胺跟玻尿酸，尤其是神经酰胺，因为我们皮肤70%的屏障是来自于神经酰胺，起码你不神经酰胺这个成分现在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是我们皮肤很好的保护屏障。这个医生把这个原料全部做了研发之后，他有一天呢、把这些原料放在你胚芽里面。所以来这些医生吼，从培养皿里面看到说那个细胞动的速度很快，他们医生整个团队就很大声喊说一起开艾莉，一起开艾莉，就是新生复制再生的意思，
0: 就是复活再生的意思。
1: 结果你就把这个技术放在渡边小姐脸上，结果渡边小姐差不多冷泪摆开戏，她长新的皮肤，
0: 哇，那就跟新生儿一样，够生新的出来的对吗？
1: 对，野广夫医师他在日本是名医，他是日本的百大名医之外，他出了非常多的医疗书，他是医生的老师，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这样子还不够，我要让这个人的皮肤恢复到原本的容貌，用这个 Ikikaeli 呢一直去帮他做皮肤再生。你第一次再生的时候他还会有打出来啾啾啊，啊都哦哦啊，因为你修正胸嘛，
0: 对哦，
1: 所以说你的皮肤哦哦啊，啊都跟他啾起来呢，你就清创让他再生，又让他清创又让他再生，重复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个渡边小姐整个脸恢复到比他烧烫伤之前恢 路更加好，
0: 因为都是新长出来的
1: 报纸报道的哦。所以久野广夫医师也在日本也因为这样的声名大噪，被誉为天才医师，用的再生医疗术用在这个皮肤里面。所以恭喜郎庄这个渡边小姐，伊都就欢喜耶，因为北部嘛就欢喜耶。结果阮台湾是不是有发生这个八仙城爆？
0: 对，阿妈就侪人烧烫伤诶。
1: 结果台湾嘛就侪人把他的所有的女儿儿子送到阿西亚这个医院里面去做烧烫伤的治疗，几乎100%的成功。你也当跨流工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他是日本制造，然后呢，他有美容专科使用这个字眼，再来他的背面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他指定医疗通路使用。所以讲还没有疫情之前，你就是要去阿西亚的病院，你较有法度去摕到这项物件，
0: 跟那处方签同款啊呢？
1: 对，有的人啊，是不是我去日本的药妆店买的有啊？无。你就是要去阿西亚挂病医挂专科，他摕到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伊不是化工厂做的物件，伊对病医研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的量本来就很少了。化工的规范去拉，你要做规管的有规管，但是伊这不是哦，它就是逐批制造。伊这个物件研发出来了，久野广夫医师看完之后没有问题。120个医师也测试这批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才可以出口给我们。所以讲，为什么就嘴人伫用的时阵，伊感觉讲这头一个速度足紧的；第二个，伊感觉伫用的时阵，伊吸收度足好的。因为你拿到了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乳霜之外，你来这会有一个橘色的小金球状，那个小金球其实里面包覆的就是 Q10 EPKI 里这个成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你都要记得把那个小 Q10 那个用维持然后包覆记住，橘色的那个东西把它按住。每一次用，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打喷嚏用的时候，一个最新鲜释放哎，那个修复的速度会很快。下面人会当用，你数看麦吼，有正胸吼，还修甲皮肤都拢 OK 啊，都无法多给你再生，你好你 OS 色素无去，所以讲你迄皮肤的迄乌点呐、啊、斑斑点点呐、啊，不管是老人斑呐、啊、乌斑呐、啊、颧骨母斑呐、啊，讲你的孕斑呐、啊、啊，讲你的晒斑，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问题。哎、这种对这类民众来讲，自己很小很小的问题啊。因为它是烧烫伤中心在使用的，所以说说你煮饭啊，还是说你有油烟喷到啊，其实你可以拿出来抹，对于我们的伤口修复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民间哦，一用的地方非常的广，包括你如果脂漏系皮肤炎，还是说你有角质异化症，还是说你有这个生线的老大人翻白线啊、乌线啊，还是说你孩子有那尿布疹呢，都可以来用。
0: 包括那个是奶嘴，奶嘴疹，
1: 奶嘴疹的黑龙尾蛋来做猪用，因为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日本的阿西亚医院集团所研发出来的，
0: 是
1: 不是化工厂做的？所以说他来这坑的先昏都是所谓医疗级的，所以说他的修复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非常惊人的。
0: 现在日本这么高科技的新的技术，这个修复霜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1: 医疗级的高单位的 Q10， 日本皇室的百岁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神经酰胺，就这么简单的成分在里面。最重要的里面就是所谓的那个 EPKI 的这个部分，就是复活再生因子，这是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因为它能够把你已经受损的肌肤全部修复再生，复制成新的肌肤。问这个 Q10 以来的因为五这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所以说它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下的那个最基本的筋膜层的组织里面。你看看这个渡边小姐以修正胸45%，它的深度是到3级灼伤，它都有办法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肉长回来成新的，所以说它就是能够穿透我们的肌肤的层，帮我们的皮肤做再生跟修复。温气的微脂囊癌包覆技术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最底层，你每次在用用洗筋呢，弄活化，所以你抹的时候你还跟你说自己利用破，这个时候它来这个生长技术就是这个一起开你，它会去把你的皮肤做再生、
0: 哦哦、
1: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皮肤，你的皮肤若是过敏啦、啊嗯、还是说你的皮肤有什么有生线的啦，有尿布疹啦、啊、异位性皮肤炎啦、啊
0: 哦、
1: 还是说你有皮屑都可以来输用，真正很厉害就是这个一起开你，这个一起开你跟他问阿需要病医可以去专门做使用，专门做处方，它独家成分 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神经酰胺，皮肤雄厚的这个一个屏障，皮肤诶，那话听讲你有斑，其实都是因为阮的皮肤拢伫咧做慢性发炎。第一个，你一定会有撩痕，再来就一定有斑，再来就是毛孔一定也是会很粗大，你的皮肤会粗粗丁丁。少年的时阵皮肤拢有皮完嫩嫩啊嘛，但是因为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皮肤整个就会水分不够，再加上你的滋润度不够，你开始皮肤会变丁。你也刚刚讲你讲就嘴保养品，你去抹拢无好，因为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维持囊的包覆技术去渗透它。温地用就紧嘞，你头一天你抹，一个晚上就好了哦。头一个晚上你就是洗完明了，你该擦一点起哩。你的皮肤那是真的就大就大的人，就是你隔五分钟之后擦第二层，你隔天早上可以去照镜子，你会发现真的很神奇，细小的纹路，尤其是那个眼周下面的，你会发现到纹路变得很淡很淡。然后呢，你差不多用冷到三天的时候，你也跟他说，哎，我本来这个颧骨这边皮肤很黑的这个斑点怎么变淡了，会从深色只变成棕色，然后变成咖啡色，变成浅黄色，慢慢慢慢的消失。我哪跟你讲，差两天就全部消失，安内我一定是跟你骗的。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它是颜色慢慢变浅，它从很黑的黑色，然后到深黑色，然后到棕色，然后一点到黄色，
0: 它是渐进的，
1: 黄色慢慢变。对，所以讲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刚刚讲你的皮肤到位较撩，还是到位较大，还是讲到位的毛孔比较粗大，还是讲到位较凹。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抹一层，它的渗透吸收力很快，也很好。

0: 现在闽松宫斑点的部分差不多沙缸啦，沙缸你的肉眼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年轻的效果，它的那个斑变淡的感觉。你用完一罐你用到完差不多一个半月，你肉眼可见的年轻是5岁，我们保证是5岁。
1: 它蓬皮啊呢？
0: 它是很蓬润弹的。
1: 哇，原来皮肤的保养已经走到这么高科技啊，尤其还是病院研发出来。
0: 因为它是医生开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第一个保证你安全，对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有效，他们是用在病人身上的，其实它完全不分年龄层，它都可以用。为什么它对病医出来？你在小腾箱最严重就可以用啊，你从0岁到99岁，你都可以用。你的皮肤越敏感的人越来用，你越有感觉。
1: 对，
0: 尤其是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们的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你如果有斑，你可能就会有纹路，你有纹路你可能就会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说你有当下现在很多人都想是一罐多贵，一罐多贵啊罐啊，但是皮肤负荷不了。
1: 其实只要一罐修复霜就可以了，不用抹到这样瓶瓶罐罐那么多。
0: 再过来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一丝啊，你也不用烦恼说它的油没买，它的吸收就快耶。因为我们当时在用在烧烫伤的肤质上面，就是不要让它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
1: 一般你如果这样使用，你会发现毛孔越来越缩小，然后皮肤的光泽度越来越漂亮。有人说吹弹可破，
0: 不对，叫做宛若新生。你看我那小腾胸那么大的面积，你就可以恢复。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就是这支，所以这支形象是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说头一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你来用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你隔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细小的纹路变淡了。三天到一礼拜时阵，你也感觉说你的黑斑开始变淡了，从深黑色开始变成棕色，棕色开始变成黄色，黄色开始变成浅黄色，再来慢慢的消失不见。因为怀疑这个临床我们已经做10几年了，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都来输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输用，你愈有感觉。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他们的病人打完雷射还是说做完任何的一些侵入式的治疗了后，你如果有空水或者是微创的伤口，医生还会跟你说叫你买一盒回去加强你的修复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完雷射跟我们做完清创，就是一些微创手术之后，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不可以擦，一管你都会抹掉。
1: 是，
0: 而且它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伤口的复合的速度更快。我要再强调一遍哦，你小烫伤再严重哦，口就可以修复了。有烫到皮啦，一点点去划到，用你一点点去割到，
1: 它不容易好。
0: 对哦，所以你也当来抹。啊，做你滴洗身的人，你嘛也当来用，因为你洗身的人，你的皮肤会变乌。被凹的时阵，这个东西它可以加强你肤质里面的油脂的代谢，所以讲真正是足好的物件啦。这个物件哦，是一个报一个，以前是你要去挂皮肤专科才可以拿得到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开放可以进口进来给我们做使用。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因为它真的是从一个45度烧烫伤的人的身上发现他真的能够复活再生，他的口碑真的是 No.1， 真的是最好的，
1: 赞
0: 赞，他不是用你超大的啦，
1: 是是，
0: 他是有临床实验的啦。
1: 谢谢谢谢蓝嘉丽，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亲号电话一旦卡做利用啊，最高一定要紧卡哦，特别抢完啦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 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歌。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做服务。咱当地那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啊搜。寻咪咪秋广播网 APP 接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哦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而且咱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咱个抄起来袂卡掉。有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呢，咱赶快电话拢会当卡，拢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啊，台中保德旺哈，啊，这10月5号哈，就是明仔礼拜一，因为台电哦8点半加下晡5点停电啦，所以台中的保德旺哈，东港哈暂停营业，安尼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是迄个免问就都最好食，迄古早味的水饺，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哈，诶，抢完就无啊哦。
1: 进攻格。
0: 听众朋友，不管查甫查某，爱睡是天性。今仔日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咱健康达人佳丽哈来给咱介绍日本即马上盖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呢，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今仔日会当甲这个物件再来咪咪啊笑，讲实在真的很难得，数量嘛足少诶。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研发出

0: 来底有一起开里，这个是日本阿须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起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现在开始要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子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来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些家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肤霜。以来对这个一起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变偌济，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所以你也跟他讲，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跟他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然后你也跟他讲，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肤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含烧烫伤这严重，伊都有法度甲伊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在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修问题啦，修问题啦。
1: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0: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比如刚刚讲以前吼，我们去看皮肤科，当天挂诊你都看得到，可是现在皮肤科，你是今仔日要看吼，你还挂镜，你明仔载才看会到呢。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肤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1: 这本来一罐多少？
0: 一罐四千八。
1: 一罐就要一罐四千八哦。哦，我知影，真好，我买袂落呢。你爱给我一个较优惠的介绍啊？
0: 伊是大帽的数的哦，50毫升的哦，
1: 50毫升多罐的哦。
0: 嘿，伫家里爹爷爷阿爸店都看下着，足清楚的，头一个日本进口的，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跟他加的你都大概15000啦，因为这个机票钱然后再去挂号就超过14800的。但是今天你问一罐做优惠给大家，做1780的价格给大家。
1: 一罐1780，哇，赞赞赞。
0: 我跟你说，现在蛮高级的啦，这个冷松这么有效的东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爱水也不是跟他查某人而已哦，查某人也爱水哦。一杯一出来，有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哇，给那里1780，背几罐，够上几罐。
1: 日本久野广肤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毫升。但是咱今仔日咯吼，特别优惠，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三罐只要2480元，三罐只要2480元，平均一罐才826元啊！呢，只有今仔日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来电话开始卡吼，咱因为只有今仔日一天啦吼，真济即个吼，Hello， 系李小姐，
2: 喂，你好，
1: 你系几组？哦，一组吼，系一组三关啦吼，你着后日咯，你一个礼拜三啦，10月7号你收会当无？可以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吧，0800663377啦吼，妈妈讲吼，用过妈妈讲吼，迄晒日头吼，一打一打抹遮吼，有足好诶，你知无？
3: 好，谢谢。阮查囝吼，坐要去坐计程车吼，啊，才跋倒规个倒平，这个面吼，拢赤甲拢乌青。
4: 哦，这严重。
5: 是。
3: 啊！目睭嘛，我睁到拢乌青，我摕一罐好不好？我半罐就好啊。
4: 哎呦，你看，
6: 电竞泡咖啡，那个是102度，烧着卡，
5: 烧着卡，
6: 真正有效，
5: 真的、
6: 哦，也没有那个疤。
4: 哇！
7: 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4: 哦，就是那个斑点，黑斑呐、啊。
1: 你这帮抹抹了啊，伊就变较浅啦，淡化掉了。
6: 哎，对。
3: 我不过大家讲哦，要是你本来我是60-70岁，讲你今年40-50岁啊。
4: 哎呦，
3: 我皮肤比较干。
1: 哎，我

0: 大啊，现在肉肉跟保湿啊。
1: 哇，那边有黑斑呢。
2: 有黑斑，啊，现在肉肉有比较浅吗？
1: 有比较浅啊。
2: 比较浅啊。
1: 我打算说我的面比较白啊。
0: 哦，真好哦。
3: 那手啊，好像点点黑哦。嘿。啊，肉够好呢。
0: 哦，真好哦。
3: 啊，面也是有啊。哦，面比较少，比较白。
0: 冰卡背就对了，
4: 有那个线，那个有没有？
2: 哎哎，
4: 哦哦，有线啊，没卖。
0: 今麦爸爸擦下嘴哦。
4: 对
5: 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擦很好。
0: 哦，哇，这赞的。那
6: 我用是多起啊，没卖啦，皮肤也蛮金的，比较紧致的
2: 呢。安尼吼，加卡紧致哦，肾功有加卡呢吼，结实啊，加卡更就对了哈。
6: 对，
2: 哦，赞哦，干妈妈同意哦。
5: 你怪手的顶管变了哎哈。我的卡达乌吼，天八点啦，天八点啊，八点吼拢很开，啊，拢铺一层一层开，安尼一领，
7: 嘿，
5: 啊一领开吼，天一领开，我讲啊，这世人我免穿短裤啊，靠腰哦，卡达乌，我拢买啊，拢用迄个拢一直改抹，到即摆吼是平的呢，
2: 哇，
4: 抹开哦，抹开足鲜啊，迄面吼。那边弄安尼青青啊，青白青白，佫袂歹。
7: 我问你一下，你抹起敢会油咧咧？
4: 袂，人伊是鞋啊吼，咱抹了就鞋啊，伊个松个呀。
7: 对啦，
5: 我吼前鱼啊去喷着，喷规面啦。
7: 前鱼啊喷着。
5: 嘿，我就提这吼高一高去搞，第三天就好啊。
7: 就好啊哟。
5: 我的手吼去哦，去冰冻房做吼，做到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袂起来啦。
2: 镭射吼，
5: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的啦。
2: 去镭射哟。
5: 嘿啊，看恁卖这款吼，我已经安尼买两款去啊。抹落去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啊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斑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回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都好摸个呢。
2: 哦，
4: 斑吼都结足白啊。
2: 真的哦。
4: 阮出边就讲话老狗，你今麦那结一白。
2: 蛮不错的
5: 、皮肤蛮细嫩的，
2: 蛮细嫩的。
4: 我抹这回，对啊，毛细孔拢会缩，啊，那个拢无去啊。
2: 真的，
4: 在咱的毛细孔拢这个皮啊，才较会。
2: 对，拢较大坑。
4: 较大坑。一抹这抹抹，拢油气啊。
2: 油气咧。
0: 回来，今嘛你别爱，我你讲你爱追叫，今嘛爱李一头啊，21号收。不是，之前订的是7号，但是太多了，那7号的都被抢光了，现在要21号，你要不要登记？来一线，你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好，来啊，空吧，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个看哈，因为这周哈，这周哈。乌色素绝对吼，甲你关很解吼。有一个妈妈讲吼，伊拢晒日头晒到安尼断点，用这吼效果较好诶，色一直清去。来，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来二线互你抄者吼，二线吼。好。
8: 喂，你好。
0: 来，看吧，讲聊聊3377吼，咱电话甲看吼。Hello， 嘿，谢小姐，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啊，那个10月7号礼拜三收，好不好？哈。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看吧，讲聊聊3377哈，今晚哈外面呢哈，拢拜三10月7号哈，你收哈，啊那今晚要叫水饺的哈，都爱个李一头叫我都收完哈，嘿，因为已经500几桌拢已经七头的拢已经哈抢完了，啊，所以今晚啦要爱水饺的爱迄个李一头哦，啊你嘛是爱金卡，为什么？因为抢完都无啊，好来 ，Hello， 你爱几桌？喂，
8: 我要
0: 集中哈，迄个修护霜嘛，外面的嘛哈。
8: 对，
0: 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看吧，看聊聊3377啦哈。今仔日吼，最近是俗个大碗，因为咱大罐的吼，50毛的。你早暗面洗完了来个切吼，真正吼有碗吼100%有差，安尼吼，抹一两点钟吼，已经吸收入去内底，你拢袂油汤汤哦。吼我。讲实在，咱即马去外口做一个面嘛，按2500，对不对？咱伫厝诶，家己抹一罐就好，比你去外口保养搁较好哦，哈。 太太抹水红的面子吼，红会当买给某抹吼，疼某嘛，对不对？开一个2480哦，抹水红有面子真过大，红阿某感情阁会好，对不对？那底拢无芳精，袂野芳，是自然的清芳，正日本进口的吼，正日本进口的吼。你哪会用用你的讲吼？你可以靠近我吼，唔惊你看，就是幼咪咪，就是白泡泡吼，你的皮肤就是安尼清清气气，无断点安尼吼。咱不管活到几岁，你都爱水水，这款来干抹吼，这款来干抹，六底吼，这个抚眉 Q 10吼，哦，这吼、個、不管你是浅的啦、深的啦吼，只要是乌色素吼，伊拢甲你吼拍很干吼，会再甲你吼真深层拢互你美白安尼吼，六底佫有这个海藻萃取的这吼、個，海藻萃取这吼、個，会当互你这纹路吼淡化。Hello， 你爱几种？嘿，你爱几种？
9: 我
0: 要
9: 一
0: 桌，好好，外面的一桌，拜三休哈，拜三休。
9: 小姐，
0: 嘿，你讲。
9: 等一下哈，咱那保养品，保养品普通，我拢抹好才抹迄罐吗？
0: 这罐呐、啊，唔免啦，面洗好就用去抹。我这个就是保养品呐、啊。喂，你好。哎，好。
9: 我其他有那个化妆水那些嘞。
0: 没关系，那你就化妆水抹好，再抹这个哈。OK， 好，很谢谢。好来哈，啊，这种哈，真的，你看哈，内底有一个海藻萃取的这哈，就是和咱的温度哈，你若有温度，伊给你淡化呢哈。啊，内底个玻尿酸，你知影无？所以你哈，抹你会发现讲你会烹饪，哈，端一端的哦，有够水。来，你爱几种 ？Hello， 嘿，你爱几种？
9: 我一桌。
0: 好，一桌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2480哈，三罐，谢谢你哈，大大罐五十毛的哈。啊，内底阁有神经酰胺呢，神经酰胺哦，你滴抹，我跟你讲，伊连迄筋膜层吼，拢甲你拉提哦吼，所以你安尼水水老老的吼，你抹抹，你会发现讲，哦，真的效果有够好，来，哦来，看吧，看看6633771，来，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嘿，
10: 谢谢。
0: 半面的哈，嘿，半面的一组是不是？
11: 一组
0: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好，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真侪嘛早囝吼，甲妈妈讲吼，我嘛要抹，因为吼，看妈妈抹就管奈抹甲皮肤真哩好，伊甲妈妈特呢吼，啊，妈妈讲吼，晒日头的吼，一大抹这吼，哦，质感有够好诶，来，嘿，淑芬，你爱几组？
10: 拜三，
0: 喂，你爱几组？
10: 一
0: 组，拜三收嘿，
11: 哈，
0: 系对，系拜三收哈 ，OK， 拜拜哈，好，啊来，看吧，看看，6633771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姑姑啊，优惠一摆吼，啊，你爱趁优惠，你紧甲提吼。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吼。后来嘿，邱先生，你爱几组？
10: 好，来，你的电话是0979。
0: 喂，喂 ，Hello， 请你讲话一下好不好？
11: 哎，我
0: 们家。嘿，你爱几组？
11: 哎，两组啊。
0: 你外面的爱两组呀？啊，外面的两组哈。OK， 啊，迄个啊，迄个后礼拜三10月7号，互你收哈。好，会使哦。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哈。等我卡做利用啊呢，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喂嘿。哎，贵州
12: 一
0: 组，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12: 小姐，
0: 嘿，
12: 啊，你搞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谢谢。来嘿，谢小姐，你爱贵州，
13: 喂，我要几组，
0: 几组拜，拜三休啦哈 ，OK 哈 ，OK 哈，
13: 你用我就是，
0: 好，2480，
13: 嘿，
0: 谢谢你哈 ，OK。
13: 我地址有改呢，你那边的地址，
0: 同万呢。
13: 不是，
0: 我叫我即马无法度甲你改哈，我即马叫阮小姐甲你回电改住址哈。
13: 好
0: ，OK 哈 ，OK 哈，小姐甲你卡哈。后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等我金卡做利用哈，抢完就无哈。好，阿恁喜欢护理师小道接一个哈，阿咱哪听歌听一个啊哈，到顶呢，到顶呢。
10: 外面的是装吗？好，阿恁出去。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看要爱水饺还是爱拌面的吼，啊，电话紧卡，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抢完的无哈。水饺后手剩无一百组啊吼，咱今仔剩八百组吼，即摆后手剩无一百组，紧抢啊，抢完的无啊吼。哦，你看卖对宜兰家人这边台湾头甲屏东高雄台湾尾安尼全省哦，你叫一声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紧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最主要吼，我咧讲这水饺甲人无共，伊会当做煎饺，会当做迄落煎饺、蒸饺拢会使。啊，你衫嘛较袂破，啊，主要好食，主要好食，咱的材料拢上用上好的就对啊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啊啦，来开门啊！
1: 哎、欸，你好。
0: 你来来啊哈！
2: 哎、欸，师伯，什么人啊？
0: 无。
1: 哎，这什么人啊？
0: 哦，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我是恁翁呢。你是安怎？搁在遐暗看哦？
1: 啊，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啊？到底是啥人啦？谁都袂使讲我是恁人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七千，迄是一个人诶。即卖你两个人住，你还好啊万二哦。
0: 啊，厝头计卖啦卖啦。
1: 谁叫你要骗我？你还好啊万二哦。进攻个。
3: 要推荐给大家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日本阿须亚的九间医院跟三家疗养院皮肤科共同研发出来的，也是由天才医师久野广夫医师所带领120个医生的团队，在这个烧烫伤的病患当中修复的成分里面所提取出来的。如果说你的皮肤问题很多，不管你是有疗痕，还是说你的这个毛孔就粗大，你有斑啊，还是说你的这个脸色的肤色不均，不管是你的皮肤有脂漏性皮肤炎、酒糟鼻、尿不整，还是说口水疹，还是说你的孕妇会长一些疹子，还是说你的脚趾片跟我现在少年呢就搞成黑五的条啊剂的这有没有，你都会当来做输用，因为我们奶袋里面就是放到我们皮肤里面能够修复再生的因子啊，做 Ikika Eli， 这个是由如屋病院，就是阿须亚中心独家专利的成分给到大家。所以今天你那皮肤的问题，不管你是过敏的，还是说你的皮肤已经困扰你几十年啊，不是有斑，就是有老人的问题，我们都会当给你做解决。你那什么问题呢？你来用这罐嘛，真好哦。但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做到最漂亮的介绍给大家，我们一罐在外面是14800块，来咪咪阿笑，今天要给大家用到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很良心的很诚心的邀请我们空中的朋友来使用，要让你有效，让你的肉眼看得到你的笑脸。
0: 好朋友啊，之前有用过，要补回趁优惠赶紧来提，那唔捌用过的朋友，你信任我，你用看卖啊，你会甲我感谢。咱这款伊去开哩，会甲咱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细皮换新皮，一挂黑色素啦、乌掉底啦，甲去除了了。所以讲，即马趁快闪咯、哦，快闪咯、哦，无定定有哦。这么好的介绍，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三罐回去，只要24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来 ，Hello，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哈，你写吗？
4: 哎、欸，
0: 好好来，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4: 好，
0: 来，陈大哥，喂，陈大哥，
4: 哎、
0: 欸，嘿，啊，你爱几组？
4: 我两组。
0: 两组修护霜哈，两组4960哈，10月7号给你收，谢谢你。啊、哦、哈，好啦，啊，咱修护霜爱几组？
4: 嘿，
0: 嘿，你几组？
4: 修护霜，
0: 嘿，爱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哈，啊，10月7号拜三号你修，谢谢你。
4: 嗯，
0: 啊、好，来嘿，啊，雷冠阿姊，
5: 嘿，
0: 啊，你几组？
5: 一组
0: 哈，要一组三罐哦哈，谢谢你哈、啊。好，来，靠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吼，咱吼久久啊优惠一摆吼，唔捌这优惠嘅你一定爱紧把握吼。这款就是好用，你若是对保养吼无什么概念嘅人吼，我这款上介好。为什么？你面水水吼，无你若无什么化妆水啦，精华液拢无要紧，你就直接抹这款就好啊。好啊，这款唔是普通嘅保养品哦，是日本皮肤科嘅百大名医久野广。所研发出来哈，这个医生的专长是皮肤再生，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的治疗哈。啊，所以讲哈，你看，阿母啊，我跟你讲哈，伊去卡里里内底这个成分哦，就是会对你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哈。啊，有妈妈讲哦，啊，我的皮肤是较暗沉的哈，哦，啊，拜托的哈，这白面爱抹这组嘛，啊，你若讲晒日头，乌色素开照出来对不对？哦，这款你一定爱抹吼。啊，嘛有人晒日头吼，会晒到迄个脸手就一大一大嘛，是用这款的抹吼。啊，有妈妈讲哦，这款的抹面吼，哦，我爱水啦，哎呀，我敢会使摕来抹手，当然嘛会使啊。你若干哦，全身骨的皮肤你拢会当甲抹安尼，然后这款任何皮肤质咯，任何皮肤质拢会当抹。吼，你看卖啊，烧烫伤的人都会当用啊，你当然会当用。伊内底都。除了一支卡伊里，还有辅酶 Q 10吼，针对着表面的、中层的、深层的黑色素，拢甲你处理掉就对啊啦吼。阿爸母，我甲你讲，你若有斑斑点点吼，这款一定爱用。为什么？阿母也讲我无斑啦，我皮肤质较干啦，有的人比较大的，伊会溜皮呢。你这款一定爱用，足好用的，因为伊吼，甲你保湿。那底涂了吼，这个一起卡伊里，甲 Q 点伊做完，啊，佮有玻尿酸吼，啊，玻尿酸保湿咱皮肤的水分啦，吼，啊，咱会软 Q 伊做完，那底佮海藻萃取吼，海藻萃取就是对咱你皮肤呐一寡纹路吼，像乌道感官，甲你乌过啦，啊，就平啊啦吼。道理就是安尼，那底佮有神经酰胺吼，你哪爱水水老老的有无吼，松松的。那种皮肤吼，你甲抹抹，伊慢慢啊，甲你揉起安尼啦，吼、哦，这款无同的所在就伫遮吼，而且哦，你抹拢袂油汤汤哦，我甲你讲，这款哦，这间的啦，快闪优惠你一定啊甲提转去，一旦我拢建议你提两组，因为这无简单，有这个快闪优惠啦，当时个有我唔知影吼，真侪妈妈吼，你讲吼，因早起看伊抹甲遮尼好吼，遮尼少年，嘛甲妈妈托讲要抹呢吼。进前有买过，今日要补货，电话紧卡吼，趁优惠紧来。啊，若毋捌用过吼，你信任我，你用看卖，你绝对会来甲我说多声。即款吼，伊去卡伊哩，甲细胞的核心做活化，死皮换新皮，意思就对啊啦吼。一寡乌色素啦、乌掉底啦，就敢那技术污同款吼，甲伊乌乌的啦、垃圾的啦、太高的，甲你敷掉伊啦吼。所以讲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趁优。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6: 你用过无？
7: 有，我有用过。
6: 好不好？好用，
7: 好用啊！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6: 哦，就是那个斑点，哦斑呐、啊。啊，你起码抹抹的料，就是有比较淡化掉了。
7: 哎，对。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6: 哦，真的哈、哦，
7: 我就我那个在那边长期办，不过大家讲我邀请你，本来我是六七十岁，讲你跟四五十岁啊，跟人家去游览嘛，大家拢会重新讲我阿你这位，
6: 哎呦，刚刚听到这句都惊啊啦，
8: 我顶间泡咖啡，
6: 嘿。
8: 烧着卡，那个是102度，
6: 102度呢，这热水烫到可怕呢，会起泡呢，哈、
8: 啊啊，
6: 哇、
8: 啊啊，
6: 谢谢你，
8: 起泡啊，没有那个疤痕，
6: 受不了疤痕，对不对？
9: 一罐哦，都叫做白啊，
6: 真的哦，
9: 就我出边就讲喂，老狗，你怎么那加一白？
7: 我用
6: 得
7: 多去
6: 啊，袂歹
7: 啦，皮肤也
6: 蛮
7: 金的，
6: 也
7: 紧致
6: 安尼。安尼吼，加较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呢吼，加实加实啊，加较光就对啦吼。
7: 对。
6: 哦，赞哦赞哦，感觉蛮容易哦。你抹了安怎？
8: 蛮不错的、
6: 啊。蛮不错的哈、
8: 哦。皮肤蛮细嫩的。
6: 蛮细嫩的。
10: 我太太本地有那小块乌斑作乌唔哦，啊，今麦抹了哈，有较大，有较清淡的呀。
6: 哇
9: 我抹得好，然后毛细孔拢会缩起，啊，那个拢无去啊！
6: 真的，
9: 在咱的毛细孔拢这个皮啊，才较矮。
6: 对，拢较大坑。
9: 哎、嗯，较大坑。一抹这抹抹，拢油气啊！
6: 油气咧！
11: 我的手吼、哦，去冰冻房做吼，做个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未起来啦。
6: 镭射吼、
11: 哦，啊、有够久诶，我开有够侪钱啊！
6: 去镭射吼。
11: 系啊，看恁卖这个这款吼，我已经安尼买两番去啊。抹落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啊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板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倒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都好摸个呢。
0: 所以吼、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哦，今仔日优惠紧空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嘿，咱来几组？
12: 听一组。
0: 自线吼、哦，来几组？
13: 我一组。
0: 一组吼、哦，来一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啊，咱先来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看是要爱安尼免温酒的好食的水饺啊，是要这外面的吼、哦，和你的腻人的哦。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有一个小姐啊，吃冰单，厝内面拢真罕的伫摒扫啦。有一天回来个厝诶，哎，厝内面奈变个遮清气呀、啊！伊家己就惊着，但我是惊唔着惊哟。哇，涂骹七间咧光脏光脏，厨房甲浴巾啊拢清气当当，客厅的桌顶啊有一张纸，顶头写讲：借问诶，你是猪哟？连我这个做菜来的拢看袂落啊！这么美的厝，让你母家呢，敢那低调嘞，有够垃圾的啦！我帮你把粪扫捡捡的，要把你提出去拼，差一点啊，让那臭味哦，夹一个，准备分去。衫我嘛，把你洗好啊啦。那恁家的涂骹吼，我是流四遍才流清气的呢。厨房啦，连那抽烟机，我拢把你拼个清气清气呀。哦，替你拼恁家哦，我是拼到强要歪腰去。你眠床头迄个桌啊，下摊底内底有2500，我提走啊啦，当作我甲你拼扫的薪水啦。这个小姐啊，这张纸看完了哦，吼、哦，规个人拢抓狂，强要哭出来啊！马上就去附近的派出所去报警啊呢，甲代志自头到尾讲一遍。拜托警察，就一定要帮伊找到这个贼仔啦！伊讲唔是为着迄2500的钱啦，是感觉这个贼仔哦，其实人品真好，家己嘛还未结婚。这个、小姐就是想要找到这个贼仔，想要甲伊结婚，要嫁伊啦。警察听一个，目睭瞪大大，泪嘴拢开开啊呢！
1: 进攻个，
2: 今天你都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阮是爱去日本坐飞轮机去挂号，你才摕到的。但是今仔日阮甲咪咪啊笑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物件是完中进口的，对便宜出来了。今仔日介绍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歹势你可能都爱去日本的便宜过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款一天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困之前甲抹起哩。过灯光起来，你看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规个安尼筋骨筋骨，规个安尼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着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续用了5天，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你只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到10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迄规个看起来变少年啊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甲少年的时阵安尼吼，软 Q 啊软 Q， 袂过安尼定定啊，规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5岁。
0: 好朋友啊，紧嘞紧嘞，唔捌用过，帮我做信用，捌用过你紧来补货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介绍哦，互你抹水抹少年的修复霜，咱今仔日的优惠。买2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林小姐，安尼就好，有讲过安尼就好哈，先安尼好不好哈？嘿，先安尼，无法度哈，无法度哈，谢谢你哈，无讲受伤哈，谢谢你。后来哈，以上广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好朋友哈，趁优惠你电话甲卡这里用啦哈。来，许小姐，你爱几张？
3: 我要煮啊，还要水饺。
0: 哦，你是要水饺还是要？水饺一组啊，然后修护装一组，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好啊，你是那个永波家嘛哈？
3: 对对对，啊，那个水饺跟那个修护装有同时吗？还是？
0: 我跟你讲哦，没有同时，水饺要21号哈，啊，修护装7号就可以收了。
3: 啊，你那个水饺是980吗？
0: 990呢？
3: 990，
0: 好 ，OK 哈 ，OK 哈，好好啊，不同天哈，谢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这组你一定爱金卡做利用。来，你爱几组？你爱半边的呀？
4: 嘿嘿，对。
0: 好啊，一组3罐。
4: 小弟，
0: 嘿，你讲。
3: 我个想遐有你的，我有我的资料伫你遐来看。
0: 我你讲吼，阮即马拢先查电话，阮小姐电脑查看麦啊，有资料的有资料，无资料敲电话甲你问。
3: 我甲你讲，你爱查迄支，毋是即支电话。
0: 来，你
3: 讲，你记一下。
0: 好，你写，你讲。
3: 87五三
0: 五三
3: 零二六
0: 零二六哈。
3: 嘿，阮家是屏东。
0: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谢谢。
0: 好，
3: 阿妹两桌。小姐，
0: 啊，你爱两组，欸，你是水饺还是还是
3: 外面？小服装，
0: 小服装爱两组吼，好好好，安尼两组吼，来，我给你写一个吼，两组啊，你都七号给你收啦，拜三啦，
3: 好，好二，查地点的应该，
0: 我知影，我给你查好啊，你4960吼 ，OK 好，先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拜拜，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一挂歹歹的啦吼，乌身乌身的啦吼，一挂无好的啦，袂输甲技术夫安尼吼，甲你记应该就对啊啦吼，甲你气毒啦，就是要让你幼咪咪白泡泡吼，会短短的，会汤光汤光，水嫩水嫩，就是要让你青春少年啦吼，你当然爱摕倒去抹看卖呀，妈妈你若讲皮肤较干燥的，甚至讲吼，打卡拢会流皮的这种吼，你一定爱紧甲抹吼，吼一定。爱紧甲抹安尼吼，啊！今仔日我咧讲，你抹抹哦，你啊，咱抹抹，咱嘛来做一下美魔女啦，对不对吼？来，看白讲讲聊聊，3377哦。
1: 你的电话是
0: 迄
1: 个
0: 0932。阿姐，你几张？
2: 一张。
0: 好，来电话摕来，四线来，过来，咱来几张？
4: 一个一张。
0: 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几张？喂，喂，咱来几张？喂，
2: 几张？
0: 几张？吼，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几张？
5: 哎，我要几张？
0: 几张？来二线来接一个吼。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抢完就无啊吼。这款是吼，伫产地是日本的吼，医生做的，医生做的哈，一般拢是医疗通路伫用的吼。BB 保养品吼，咱这款吼，就是蕉叶广夫吼，在皮肤科专长就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吼，所以讲这组你来个用吼，实在有够赞的吼，抹抹来做一下美魔女吼。享受一下这个贵妇做保养的感觉吼，啊，咱嘛来做一下贵妇，做一下美魔女吼。啊，今仔日吼，你唔免去家日本买吼，今仔日咱安尼三罐，每一罐拢大罐的哦，50毫升的哦吼，安尼只要2480，平均一罐才偌济826块那尼啊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聊聊3377。
6: 好，
0: 来，
6: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谢谢你。那来几张？喂，
4: 我要几张？
0: 几张哈？来三线推荐。过来，那几张？
3: 啊，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哟。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那哪天我电话继续看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一个短短广告吼，咱的水饺吼，超商有滴卖吼，120至150块一包啦吼。啊，你做正顿也好啦，做点心食拢会使。暗时不多以后，你买当煮水饺起来食，你买当甲放喺电锅吼，用炊变蒸饺安尼吼。囡仔爱食蒸的，你甲用煎饺吼。一般来讲吼，外口你别位买的吼。包伊买即水饺吼，无法度做蒸饺甲煎饺，因为咱用的面皮是无同款，是林泰丰的面粉吼，即较贵，咱拢甲用。啊皮吼，佮 Q 啊，佮济啦，啊加落去香公公，加落佮会爆汁吼，会变温酒就足好吃啊啦吼。你会当加摕去做啊，放喺冰橱要食着有吼。啊，最主要就是用迄个台湾底的蒸腿肉啦吼，啊先落去一鲜吼，啊再用迄个阿庄西因阿公的即个秘方吼，即古早味的啦吼。这好吃到吼，你拢要温酒就好吃哦吼。来哦，赶紧哦，0800-66-33-77，今仔日就是讲吼，一包20粒啦，啊九包哦，安尼才990块吼。后手剩无济啊吼，后手剩无济啊吼，你一定爱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因为伊是医生开发出来物件，所以他第一个保证你安全，保证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确效，保证你有效，一对便宜出来。
0: 是，
2: 我都要一直强调伊就安全呢，都有就是强调伊就有效诶。
0: 烧烫伤都应该用啊。
2: 对啊，你遐烧烫伤最严重都会当用啊。你从0岁到99岁，你拢会当用。你的皮肤愈敏感的人愈来用，你愈有感觉。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的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就是人家都是一罐抹几罐抹几啊罐啊，但是皮肤负荷不了，其实你可以暂时不需要用任何的保养品，
0: 所以说一罐就好啊，你没用个哈几罐啊。
2: 再过来的时阵吼，天也较热一丝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伊的油无，买伊的吸收就紧嘞，而且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就是这支，所以这支形象是阮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讲，好几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
0: 拢真适合使用这个产品，
2: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跟我说，你边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好了，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拢来使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使用，你愈有感觉，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
0: 咱家用这时段刚才做医美的人，他就用这罐来做保养，咱家拿来平常做保养当然是更赞啊。
2: 是的，用了都会变漂亮，你的毛孔可以不出大，你的纹变成这样很坚固的，不用怕说我在上妆的时候好像说会纹刚会卡到我的粉，你都不用担心。用了我真的是吹弹可破，宛若新生，跟他那个青春的那个苹果肌一样很漂亮。
0: 好朋友啊，这样你好，好你动人，好你逆人，好你青春美丽，咱在厝的都应该享受贵妇的享受，唔免去做医美，这款就是要让你半岁半少年，要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的日本九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哦，50毛的哦，这款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安尼南米罗这无咱电话爱金卡吼，水饺剩无100组啊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啊，另外吼，咱这活肤霜吼，后手差不多剩50组啦了哦，优惠组剩50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南米罗这无电话一定爱继续卡，0800-66-33-77咯吼，优惠拢今仔一天吼，组数拢剩无济啊，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爱。金卡0800-66-33-77，来来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
3: 一张。
0: 好，电话听你哦。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中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公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先，阿姨接电线哦。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呢，就是真是 beautiful Sunday， 礼拜天，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因为今天礼拜了哈，所以中岛。十二点到两点啊，由我秀山啊到请假，来我阮家人服务咱的大准立讲，虽然给你服务咱个卡里边，我咱要跟咱朋友帮，家人妹，这句我上爱听呢，也是咱要点歌，麦当两早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的人麦当卡里边哦，但是拜托你那卡麦搞我叽叽叫，不要叽叽叫的，你那叽叽叫，我给你切电话哈，先给你预告，先给你报告哈，来要点歌当卡里边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3: 嘿，秀山小姐哈！
0: 哎，你好，咱在注意嘿。
3: 哎，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3: 因为哈、哦，温先生伊的迄个有机肾丝球过滤率无管啦。嗯。啊，想讲要食啥？
0: 食好啦，食咱的物件好啦，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信哦，嗨，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哎，是你好。
3: 好好，我叫你叫我。
0: 咱在注意。
3: 我贵人。
0: 咱几岁？
3: 姓哦，
0: 姓啥？
3: 杨哦，
0: 杨大姐哦，要听什么？
3: 系啊，半半洗身躯。
0: 好，等人拜。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电你好。
4: 就算你好，我大王大姐啦。
0: 我来要听什
4: 么。我来点一条《母泪滴滴爱》。
0: 什么歌？
4: 母泪滴滴爱。
0: 母泪滴滴爱哦。
4: 对啊。
0: 好，等人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田妈妈。
5: 啊，姓山哦，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块青粉呢，好不？
0: 好好，当然吧。
5: 好好好，谢谢啊。
0: 再见，拜，不客气。
5: 感谢你哈，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姓山。
0: 是咱的几位？
6: 我三明窟姓陈。
0: 三明窟陈先生哦，你拢听礼拜四啊吗？
6: 哎。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6: 哦，这个是不嘞？
0: 好，等两拜，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大富你好，
0: 老人的注意，
7: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代理的蔡太太，
7: 哎、欸，我一礼拜点一届。
0: 好，你要听什么？
7: 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哦。
7: 哎、欸，龙会议亲像
0: 哎。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8: 秀珍你好，我东港黄小姐。
0: 东港的。
8: 我要点歌点。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嗯。此刻买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听你好。
9: 哎，不要秀爽啊。
0: 哎。那你注意嘿。
9: 别别跟我关嘞。
0: 啊，咱得注意啊。
9: 我的台中点先生，别点。
0: 啊，你唔想点暗时啊？
9: 无啦，我真久无点嘛啦。
0: 啊，你点暗时，你就卖点礼拜四啊，你话礼拜四人点嘛，系啊。
9: 无啦无啦，啊我嘛贵个月无甲你点嘛。
0: 啊，那你暗时也袂使点哦哈。
9: 好啦好啦。
0: 好好。
9: 哎呦，太神了，最后一页啦。
0: 是好啦好啦是好啦，好的好啊，冇好啦好啦嘿。
9: 好啦，谢谢谢谢。
0: 你要问什么歌？
9: 最后一页。
0: 哦好，等你吹好。
9: 啊，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九一，我看你好你好。喂的，喂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哎、欸，不
10: 帅呀！
0: 我一点白的，我白看嘛，咱这就伊。
10: 我是气动车。
0: 啊？
10: 气动车。
0: 气动哦。
10: 哎、
0: 欸。哦，咱贵姓嘞？阿尚。
10: 我姓林。
0: 要听歌吗？
10: 哎、欸，对。
0: 我、嗯、我白看嘛，那是白白的的拍摄哦哈。来、哦、要听什么歌
10: 嘿？我听，我要听一款《爱唔着人》。
0: 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啦吼。
10: 嗯、
0: 好，等你找看卖，拜拜了，都拍摄哦哈。
10: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哦，大家都讲完都青菜，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欸、这种话就是， 感觉在应付一样吼，这应付啊，那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很忌讳讲这句话哦，因为所以来被电光先听起来，所以我平常哦不会讲这句话，我别去好，好 ，OK， 我安尼了，我别讲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来啊，先跟咱报个汽油啊，汽油是无起无落，哎，为什么无起无落？哎，感谢政府，感谢中油，哎，伊拢买单。应该企业部、企业部为啊，企业部分呢，拢敢买单呢，所以无予咱百姓加开支，无去。

0: 这么低哦。那么呢，讲哦，国庆，那呢，国庆日快到了嘛，对不对？下个礼拜啊，哇，下个礼拜要连续假日了哈。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那这么天气拢算好哦。山区有短暂的准雨，以外呢，其他所在拢总是啥，早晚偏凉。北部的温度是22到34，中部20到36，南部是22到36，所以呢，那日时较热。早晚温差比较凉一点啊呢，那么当然，咱这边买注意哦，因为咱这个讲国庆日的时间呐，连续假日呢，我那感觉温差大呢，所以咱早晚出门要注意哦。嘛是有局部下雨机会盖管哦，尤其是但是中南部的天气是非常的好哦，出大太阳哦。感恩报告来，谢谢。来呀，够什么好消息嘞？那你够都在这讲的汽油动涨，瓦斯桶装瓦斯也是动涨，你们知道？这中油哈、哦、吸收这个价格，吸收我这好像有251亿啊，你懂啊？为那么的多啊？为了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多付钱，火炭的建户噶中油去吸收就好了，所以。桶装瓦斯一样动涨，汽油嘛是动涨啊，所以这感谢哈，感谢中油，感谢政府，来谢谢。来哟，过来跟您报告，我看一下哈，有一些新闻呢，这个我是觉得咱呢。好朋友你那是哦，这个该看嘛是爱看一下呢啦哈。可能不过嘉义关这是嘉义关，这翁章良县长非常的尽职，一是节做引进的管定了哈。那么呢，共65岁到69岁中低收入户为健保，这个也。蔡意义呢，因为要算嘛哈，所以你提出这个证件呢，就是讲65到69岁，中低收入户哦，健保是免费的。给您报告，这是嘉义关哦哈，这是嘉义关，其他关区是不是有安尼无呢？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了哈。其他呢，之前有讲过，咱礼拜一无听到好朋友，我那个给您报告一个哦。高雄屏东的二块，屏东的东端呢，已经动土了。在9月28号动土了。未来高雄到屏东啊，距离会缩短，然后呢，变成哦，这个方很方便的，非常的快速哦，所以叫做快高屏二块，就是快速道路。起码咱台湾做真济快速道路呢，当然就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哦。出门的时阵呢，会当方便安尼啦吼，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 我
0: 来个直接来，谢谢哦，等一下，我来个报告姐，等一下嘞，哎，放盘洗身躯啊，谢谢。

0: 谢谢姑，那么这些这一点老师说请我来，谢谢。一会你好，
1: 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不接来讲重点。
3: 我爱讲香港讲吼，对诺诺比亚，甲我过一款的算我一半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哦，好棒好棒，你好来站起来，啊，那个感恩道谢不？谢谢谢谢，一线哦，谢谢。感谢，谢谢你。记者你好，你好。
3: 记者你好，我哈，我是诺诺皮呀哈，我是得当家，你知哦？当
0: 家我听啊。
3: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用去修指甲嘛，我倒我是哦，我好。
0: 我诺诺皮呀，
3: 嘿，
0: 哦，好棒哦。
3: 你诺诺皮呀最好耶。
0: 哎，我是阿弟，阿弟的干大小伯。嘿，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4: 二十二十年的迄个牛背线路啊！
0: 哦
4: 哦，我哩咁样好用，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哩咁哦，真好好。
0: 哦，
4: 第二组有啊，系啊。
0: 那么皮啊！
4: 咁样我好呀，系啊。
0: 哦，安尼好好，再跟恁道谢伯。好，道谢伯姐哈，大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别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道谢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没有，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麦呀！那你好朋友，我来给咱报告是什么呢？哎，报告什么？报告哎，有听刚才进前我有讲过哈，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哈，有一票人拢在挖中国啊，中国要希望搞咱台湾啥？搞咱统要统一呢？啊，咱那不是呢？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搞咱统一啊？啊，中国政府的是安尼啊，因咧推行什么？推动了一国两制。可是认为我们台湾是他们的才怪嘞，啊嘛奇怪，咱就刚刚为什么咱是因嘞？所以跟您报告，后摆恁那是哪要讲台湾吼？拜托诶，恁忙讲台湾省，台湾省的变成是因一个省啊，对不对？不是，咱是台湾，不要讲台湾省，要讲台湾哦吼。那么针对的一国两制，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并吞呢？想要把咱台湾架起呢？你们查咱台湾哦，哈，有这几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是2026年9月上个月呢，台湾民心调查民调专家叫做戴立安已公布出来的。公呢，今目前在咱台湾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年轻人哦，年轻人哦是归回我看着有下。有下是20到39岁，而且是用台北市民去调查的，拢总有75.7%无同意咱台湾被一国两制，只有干那12.1%的人愿意接受。嚯、哦！所以少年人讨厌共产党无讨厌呐，对不对？为什么霸道啊？因为国家就是霸道啊。就是因共产国家现在世界只剩什么中国北韩还有俄罗斯、就是这几个国家、大部分现在都是什么民主国家了啦，现在人家会制裁成一种的那就是他已经阿爸关系了嘛，所以我们和平跟您报告，那你年轻人20到39岁，甚至呢有背景的民众呢，大学以上的学历的人呢，完全不接受，完全无法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有没有希望？有，台湾有希望啊！看年轻人哦，就是有希望啊。就我这样讲对不对？应该对吧？来哟，那么的你好朋友买你了，我就刚给我告嘎掉。嘿嘿，那个告家的，哎呦，真歹运吼！唔好动作不要紧呢，未使，一定要紧去做啥？破伤风，一定要去打吼，一定要打针哦吼！啊，那无狂犬病哦，是狂犬病很可怕的，100%呢，家的要医呢，这只万一这只狗有狂犬病呢，拍死哦，100%死亡率盖管哦，100%呢， 不是几趴呢，无呢是一百趴呢，所以你不要开玩笑，动作不要紧哦哈啊，所以希望贺兵爱注意哦，这个千万不要被狗咬到了，不要狗咬到，啊猫啊咬到呢，反正恁到老饲狗啊跟猫啊，咱的贺兵呢去注意苗一下哈，尤其是有养狗的饲狗啊，咱的贺兵呢最爱去有注意苗一下较好哈。咱台湾就是很多人爱吃什么加工制品啊，所以你看咱台湾哦，吃到饱的有多吗？哦，大家都吃到饱，火锅啊，吃到饱，牛排啊，吃到饱，什么都吃到海产啊，现在吃到饱啊，你懂啊，大家都吃便宜啊，你敢有可能说去吃到饱的店，你吃一两行就没吃，人家给你笑啊，那个跟你做起来的人说哎，过去你别来，你吃这了钱了钱，你的朋友安尼甲伊讲袂下，那我去食迄是真正了钱，为什么？啊，我袂啊，我是食我爱食，而且食饱得好啊。可是有的人不一样啊，一定要食较平。吼，尤其是你拢无了解吼，迄个加迄种火锅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有够济。比如讲芝麻烤、芝麻贡哦，敢是真正芝麻贡吗？不是，迄毋是芝麻贡，迄是加工的制品淀粉质的物件。然后呢？过来个是啥？足济啦，包括迄个鱼饺啦、鱼饺啦、什么饺啦、什么饺啦吼，啊，个有贡丸呐，啊个一个真恐怖的叫百叶豆腐，咁是真啊豆啊做诶？不是，伊拢是用什么做的呢？添加的淀粉，而且有油脂很高，油脂足高，所以呢，不知不觉当中你得食了真济啥热量。加淀粉质，所以你来记哦。林刚老师给人家你讲百叶豆腐，敢是真的豆腐吗？没有，它没有豆腐，它没有豆，它没有豆制，伊毋是豆制品哦吼，伊无豆啊，伊是淀粉，而且是有包括添加油脂的，所以你唔要食伤济，唔要当作伊是豆类的，不要紧，唔是，它不是豆类制品哦吼，所以你要食物件要注意。去吃到饱，吃火锅，吃伤济，定来吃唔好。偶尔一个月吃一摆就好啊啦。你逐工、逐礼拜去吃，吃到伊即马真正哦，迄种吃到饱的火锅哦，好多、哦。逐间个什么酸奶叶，啥物一大堆哦，我生意拢足好呢。为什么？佮甚至排队呢，佮有和牛佮吃到饱的呢。安懂啊喂？啊，你佮想生意人够可能做了钱生意？伊真正贵只牛诶，重点贵诶所在切落你食嘛，互你食到饱吗？无可能诶代志啊！啊，无你看到拢是啥？迄拢是组拼装的啦，迄毋是原装进口诶牛吧？迄拢是啥？拼装的啦，拼装车啦。所以你毋要当作是真的很棒，真的很好的肉，无毋对啦。你要食不要紧，那么食一两摆啊。不要天天吃，也不要每个礼拜都去吃哈，给人建议好朋友。其实呢，吃物件是安尼啦吼，咱食爱食的，这一般摆啊拢不要紧啦。那你去边，你敢捌看过有人是一种叫紫红色的？咱一般咱的蒲青筋啊，咱的讲啊蒲青筋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一种人，我看到的是我吓一跳。这个女孩子竟然哦，脚脚片全部拢是什么？你们知道？紫红色的希望啊，出现希望的手嘛有哦，伊的脚脚边有，伊的手嘛有哦，而且是啥物呢？伊规身躯人工查拢有啊，这种是啥物原因？歹势，即个紧去看医生哦。如果若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唔是咱浮青筋一条一条长长呀，伊唔是伊是成希望安尼哦。如果喏安尼人紧去看这个心血管科，为什么？标准的叫做肺梗发炎，阿伯的是肺梗有塌掉的啊，肺梗发炎哦，是的。所以咱的和平，你无动作哦，不要紧呢。歹势哦，你若无进去哦，进去检查呢，你有可能是虾米呢？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阿嘛是有一种抗磷脂抗体的症候群，噶血管炎、肺梗发炎，拢有可能有裂痕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我、哦、那看到光规身躯哦，迄成一个网啊呢，这个小姐规个卡车票拢总是一种成网啊，一种硬壳啊硬壳啊那样，好可怕哦。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哈、哦，要 要特别小心呢。该看医生就是要看的哈，唔动作不要紧哦。啊，过来啊，咱即摆咧出油啊哦，有介济人免食油啊，尤其是第一个油脂无好人，那么你唔食油啊，当然要得卖讲啦，油啊嘛赶快要注意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我先来讲。安排这首这个是谁点的？咱天妈妈，来你的歌，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哈，青春娘，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青春娘，来谢谢。

0: 青春鸟，来这个是咱的哇，什么人？盖几人唱了哈？啊，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咱的田妈妈说点的哦，来谢谢，我不唱国青，我给你唱啊，来谢谢你哦。来呀，我拢讲过，因为咱台湾人个是爱食真济，迄个真济有够济啥加工制品，因为咱台湾的吃到饱是全台湾全台湾拢做流行。吃到饱的店呢，生意拢做好。为什么？啊，大家拢是想讲吃到饱开好啊，好对不对？啊，你拢不了解迄个料，迄、那个料是虾米料？生意人够可能客，大家拢客，诶，比如讲火锅就好啊，拢用一种迄个芝麻，客真正青的芝麻，芝麻公咧，互你食，无可能啦！啊，那料是料钱，我讲啦，即句甲记起来啦，料钱生意。哎，无人做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安尼知影无？可不可能做了钱生意啦？所以，因为咱台湾为什么这呢？这人《西游记》为什么？因为讲新贵节上加工制品吃太多这种东西了哈。而且咱台湾的什么为生意上好？饮料哦，安懂啊？为饮料生意有够好呢？到处都买五送一啊，买五送一的是买五杯呢，上一杯啊呢，真正是吃免惊呢。所以因为这种经营之下，所以呢，饮料是大家手里啊，看大家手上拿一杯饮料，啊，而且大家咯拢是啉几工的啊。那么你刚才咱一杯饮料的糖，在咱的花差不多五杯拢是啥甜的呢？啊，所以不怪咱这么。糖尿病愈来愈多人啊！啊，你看《西游记》愈来愈多人，为什么？啊，《西游记》边境差不多是两个人高，这样是因为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有介济人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尤其是食食无够控制，引起的病变的机会呢，介悬的哦。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够趁钱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打工的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也悬未？血压就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个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蜡条吼，甲相平烧啦。咱那蜡条一平烧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烧两边，怎变成足紧就烧完啦？啊，生命呢，原底当孤孤等等，伊就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食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呢，啊，懂啊喂，这真的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得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够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 迄药啊，医生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的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甲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成啥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咱食食来注意。要注意，爱牛血糖，牛饭前六十个八一来是八一来，哎呀，饭后呢，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安尼知影无？哇，有拢无变牛，你拢无变牛哦？啊，拢干嘛讲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动作拢不要紧安尼哦。嘿，药都是万灵丹个，食药都免呛嘴呢，爱呛嘴哦哈。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糖尿病，你要量看你到底有糖尿病，你要挂什么科？心脏代谢科，所以是心脏代谢病吼。所以呢，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假是呛水、假白饭、假半碗都可以啊。当然嘛是这个要注意的啥呢？这个要注意的上面的运动啊。至于那里么有搞哦，你刚才新闻个报，我个个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73岁阿桑啊，有糖尿病啊，哎，感觉人无爽快，伊感觉讲哦。无伊就无爽快就对啦，无啦，伊感觉好好啦，无代志，伊正个停油啊。吼，有一天困到一半，突然间心肝有够疼，疼到呢，进去急诊，原来这阿嬷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伫咧急救当中呢，这个血管内底哦，吸偌济暗，伊就暗色个啊，暗红色的血栓呢，你毋知，好个再个吸出来呢，无这個阿嬷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医生若开药啊，恁莫乱停药啊，千万不要。我听讲过，恁上个是啥？叫医生给你检查，停改药啊，和医生给你改。你莫给做医生给你改药啊，千万不要。啊，无你会变成你心脏成个无定时的炸弹，尤其是咱的冠状动脉，上个一人他死的拢是啥？糖尿病，糖尿病的人佫兼有啥？高血压，所以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啥名？心血管病的是安尼来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然后秀川，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川啊。
0: 还是。
1: 安尼呢？糖分的药食。
0: 哦，来个姐姐哦，医生哦。哎，小蛋姐，谢谢。

0: 谢谢母女弟弟爱，哇，这叫这个小朋友这细汉啊呢，唱这个歌够哈，哎，很奇怪呢，我若听着小朋友唱这大人的歌，我拢感觉讲好像有点不搭嘎，感觉起来啊吼，所以我才会话讲对一个引导囡仔咧考咧考啊，较紧来等伊食奶奶啦。来，母女弟弟阿姨，那么这是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哈，那么喜兰姐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哎，是请讲重点起来。哎，
1: 一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阮阿拢讲啊。啊，都算是就鼓励你，然后欠管开啊。
0: 哦，较管呢。
1: 哎、欸，哦，用较好开，就较管家，较管开。
0: 啊，你要一管我这？啊，那你要继续看呢呢，大哥。哟，我没停哦，有较好的要继续看呢看呢哈。好，感谢你，谢谢。阿、啊、弟你好。
2: 好，谢谢。
1: 喂，
0: 下个有电话来的。
1: 哎，下上去上播。
0: 嘿。
1: 啊，就一片路，就一啲水塘，滚个十二过来。
0: 塘我先说十二哦。
1: 十二岁。
0: 哦。
1: 后来就干，就咁样，我做两三年啦，三年喎。
0: 三年喎。
1: 后来干个，今天个去干，个去看报告，等七点半。
0: 哦哦，安尼大哥，你话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哦，安尼无漏讲了，有讲了啊，但是嘛是个爱听哦，爱听水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呦，
3: 我在
0: 三井全部，
3: 三井村吼，三井全部在屯温在了吼。
0: 嗯，
3: 啊，怎今麦屯高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钓哦。
3: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3: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有要呛嘴来。啊，对，阿三你讲那对，爱呛对不？很爱呛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下。
4: 我甲你食诶，三鲜煎不爱啊，得啦吼。
0: 嗯，
4: 食错五年去啊。
0: 哎，啊，食了安那好。
4: 好诶。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食诶大白诶，放尿诶。
0: 放尿。
4: 啊，食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毋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4: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4: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4: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4: 百，饭前收百三十呀！
0: 哎呦，啊，即马呢？
4: 即马赚一百。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甲干两顿哈。好，好，谢谢你，谢谢。嘿，你讲哪？
5: 你感情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5: 我食这吼，
0: 嗯，
5: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腾温的对啦吼，
5: 腾温这么讲个，
0: 好好好，你稍等，啊，你暂时买个继续扣水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师母，
0: 哎，车工回来，
6: 嗯，啊，三斤全部啊，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面好，
6: 啊，
0: 食了安怎好？
6: 汤有变啦，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6: 啊，
0: 原底是悬呢。
6: 啊，这种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这么呢，好无？
6: 啊，
0: 这么好
6: 无？有啊，这么好啊。
0: 哦，安尼呢，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起我哈，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补，吃咱这款三鲜煎补，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7: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
7: 好，
0: 请讲下来。
7: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安尼我叫人带你听，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好 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好，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能继续卡，继续卡嘞。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因为有帮我不会播啦齁，所以对不起哦，那是咱那边男仔有帮的多呢，才咖喱要给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来个唱《乌萨卡西古勒》，对不起，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哈。这首《乌萨卡西古勒》主唱人是米亚可哈鲁米都春梅，啊，我来唱哈，伊咧唱当然好听啦，伊歌星呢，啊，我是歌咖呢。不一样呢，啊！来，说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咔咔是我的这主持人是杜春梅那么这是咱的单身说点名哦，来拍摄哈，我无请杜春梅，我给你请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哪里人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一下。我是阿也得啦哈，阿姐一罐半啊，这个，就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你好哦，你好啊，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1: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姐无半罐，我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妹保重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哎，我是小李哥，你好，小李哥，嗨，
2: 是小李
0: 哥，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阿也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2: 好过就是我食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只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我靠，困无啦！
2: 我吃四十磅哦，
0: 四十磅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健身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最好靠，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最好靠困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下半夜三点零零的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甲罐来吃吼，
0: 嘿，
2: 啊，分个天光。
0: 哇，这样好棒哦！哇，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台面、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啊，你好。
0: 啊，你好。
3: 这样你没困是要
0: 吃哦，来接接微信哦，哎，谢谢。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无该必要的通话咯，卖食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血管有一个什么物件？血管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血管的内皮，因为呢，咱的血管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抽，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咪是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来，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流动的这样正常流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呢是干食伤过者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过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者糖化落，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准备治疗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会糖化落袂当食伤者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 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不是吃过一个钙质？不对，吃钙质不等于不影响到血管的钙化。什么血管的钙化？那不是钙质吃太多吗？还是钙质走进血管里面？我们需要钙质99%在我们的骨头，在我们的根基吧，其中的钙质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钙化就是你的，咱刚才说的内皮啊，内皮，那个内皮呢，就是有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那你动脉就是说，你比如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有食薰，你年岁坐岁，你个大块的关系呢？那你冠状这大条大条动脉，伊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会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成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都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所以咱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加血管加咱的你的钙质吃伤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不是钙质吃伤济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咧讲对诶。简单讲，血管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是咱拄则讲诶，咧保护咱的血管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血管的内皮内膜啊，内膜啊。为什么我拄则咧讲，你袂当食伤过一个糖化落诶？因为你的内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互你有食伤过一个糖化落，伊内皮啊，迄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或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一个斑块的落下来，会造成了什么？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虽然你喝别人食些来注意，爱注意的你的血压啊，注意你的血糖。三酸甘油莫超过的150，胆固醇莫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到80以内，啊，那是心跳咧，爱保持60到100以内，好、哦，所以不要忘了哈、哦。啊，咱平常时注意那啉无够，因咱咧血较袂黏贴黏贴呀。啊，过来呢要运动，因咱人第二心脏伫倒，伫咱即个脚，所以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喘的变轻寡人咧，爱紧去看医生就较好哦。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哦，等你，我小蛋姐刷卡，等你又来，谢谢。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还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青春泪痕，那么这是费玉清所请哦。这是谁点的？让你蔡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嗯、
0: 心力不整。
1: 对。
0: 好、哦，阿哥呢？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嗯，好。对。啊，嘉哥，到秀不？大嫂，等一下哈。好，谢谢，呵，谢谢你。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哦，安尼今麦你要盖两层无要紧啊？好，盖两层哈。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三片
1: 我刚刚叫来吃三片金宝，我刚本来心中会喘、
0: 哦、
1: 然后他现在在走路还不会喘、
0: 哦、好，
1: 现在来背了腿也会喘，他现在都有差，
0: 现在都比较差，你比较不会喘、啊、
1: 比较不会喘、
0: 哦、好，来稍等一下，好，这样看看看看、哦、你也是吃到盖好的、哦、这样好，感谢、啊、谢谢。来吃吃说三片有没有吃说重点嘿，
3: 我吃三片金宝吃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
3: 嗯，
0: 好，拢改好吗？
3: 哎，袂歹，阿个改小朋友食，都温水那买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毛病。
0: 好好好。
3: 我一当抽用掉，只一般抽用掉只。
0: 好好。
3: 那特别阿高老啊啦。
0: 特别老皮脆啦吼。
3: 不得了。
0: 好，安尼，贾老师，谢谢你，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么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了点数，别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欸，
1: 哎、欸，秀川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好，谢谢。来，我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边咱个另外拜一个拜啦。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哈。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我。虽然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到高雄区好朋友你个转90.5啊个91.3，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个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们对一个频率较卡，你要跟咱问，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较济吼，所以欢迎好朋友开来问咱咯。0800469469，来谢谢。讲了一个退休，那么我听讲过吼，咱人吼要退休前一定要先规划，要甲家己规划，讲哦，你要过什么种的退休的生活啊？你退休了，你钱有够开无？讲日本有一个60岁叫塔纳卡桑呢，这个人吼65岁了呢，伊就开始呢，这个伊拢去打工的对啦，也不只是退休哦。啊，退休了，搁去打工，为什么？啊，你到伊那需要的业务是啥？为什么你们在一真正有真人？所以我讲出来，电脑是有一个沉重的囡仔，对爸母来讲哦，也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伊有一个30岁儿子啊。那么这儿子叫敦呐，吼，这个因儿子呢有自闭症，迄种的障碍，目前哦。伊是住伫团体宿舍，无唔对，因为因兜这个囝的祖先，伊就感觉看伊怪怪，甲别个囡仔无同款，迄个讲话表达会有困难呐。啊，伊无都点点坐落听人讲话，所以因为安尼了去做鉴定，就查个哇差嘛，因囝竟然得着自闭症的这个障碍，哇，真的是对他来讲吼，员工是哦。这个家己囝爱听，按哥来讲，对伊来讲嘛是一个压力介大，所以呢，伊儿子有那有去上特殊的学校，按哥啊，因这儿子定失控，读册时阵拢会失控啊，比如讲读册读个上课一半，突然间唱歌，突然间冲出去，啊无就是突然间做一挂很奇怪的事情的对吧吼，所以呢，但是哦。忽然，感觉真正有够特殊的，像伊这个囝，今年读册哦，数学超级的棒，数学哦，这种有问题的小孩子呢，一般的为数学、理科方面都特别的好。伊包括理科、生物方面呢，甲数学呢非常好哦，因为安尼呢，伊考的日本著名的大学，哈啊，这个囡仔伊嘛是有考的大学，佮伊去参加啥社团。哇，所以呢，即马从阿咧开始哦，伊先去过去打工啊，啊，因囝哦，一些他那个啥嘛，反对因囝呢，伊虽然讲有自闭症，个也生活上哦，嘛是可以跟一般的人比起来，还是一样可以的哈、哦。这个，所以因为这他那个啥，伊感觉讲哦，事实上啊，伊若无打工呢，伊若无一支现金起来。准备钱起来用嘞，这囝拢会给惹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静袂落来，咱都只有讲过，这种病啊，它是比较特殊的，一静袂落来，爱常常甲同学相拍。哈？哪样呢？啊，甲同学相拍吼，拢会变成嘞，佮包括去打工啊，佮甲同事相拍安尼啦。吼，啊那甲伊物件都买落去安尼啦，哈。真正是哦，实在，我见这爸爸这个实在有过头痛的。你像暗时有些点点唔困，啊，的变成做什么呢？底下大细声啊，吵到隔壁人家都去抗议啊。所以呢，这个塔纳卡桑，伊讲哦，伊必须要打工，因为伊退休公司强迫他退休，但是伊哦，佮反对因囝将来该开出这钱呢，所以伊拢啥？能去打工，什么样的打工呢？他可以做，他就去做的，对吧？我为着因这个囝，要帮伊这囝，因囝去甲母亲这债务呢？你敢知偌济？20几万对伊来讲介多啊？你敢知为什么？爱得去用信用卡、啊、去借钱啊，
啊，买他喜欢的卡，一种游戏啊，哎呦，完蛋了！所以呢，怎么变成呢？这个塔拉卡上真开始啊，大量的接那个打工，有人要建议去，伊就去。啊，变成呢，这个身体上出了问题啊，然后，那么这就是悲哀啊，啊，因为伊无老婆啊，啊，干那这个囝呢，所以呢，这都会。原本是足头壳疼，但是啊，伊感觉讲哦，家己囝无听也无变喏，所以呢，怎变成了伊的世界内底就啥，就是打工啊。啊，为着一个身心障碍囝呢，伊讲伊唔知会当家囝哦支持到当时，但是伊嘛是爱继续做，这就是啥爸爸的悲哀啊。这个爸爸嘛够辛苦呢，真的有这样的儿子啊。哎、啊，这个囝哦，就是讲平常都会。他初时阵伊嘛是喜欢的课程，伊是比如讲数学啦、甲理化呢，他就考得很好，大学也是读得很好。那么了呢，咩啊呢？伊真个这个改申请哦，申请上面呢，一种这个函授大学的对啊，好，这囡仔会当去上所打工，或伊会当兼趁钱，啊，会当这个支持家己的生活费，所以因老这是老师个建议的啦。讲安尼恶性循环，恁这个囝哦，读册也无用心啊！唔是无用心，算讲定定甲同学哦冤家啦，啊无得去找人的麻烦呢。这个造成这个困扰，学校拢要甲退学啊。所以呢，这个老师甲建议讲哦，去上那种专业的这个受训班、受训课程的对啊，然后会当来这边上去上班。这个爸爸呢，就稍微有点安心下来。为什么？因囝会当有一个想无有一个头路，本来是打工拢讲，打工拢讲，就用信用卡去买物件，一支现金呐、啊，或、问题一大堆安尼啦，或、这个老表够辛苦又够可怜的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厝内底那是有一个这个身心障碍，当然这是一个爸母的疼，无人愿意呀、啊。俺个拄着啊！你无该照顾别人啊！你要放我，和社会秩序了，较有可能。社会秩序该利用哦，无可能吼、哦。所以呢，阿哥一点我是要甲咱那边建议过。如果那是恁家的囡啊，真正是身心障碍的小孩子，那么你一定爱改。我甲恁建议，绝对唔忙好一个再结婚，因为这种的基因呢会遗传的，所以呢，伊那个娶某生囝呢。生了起的囡仔，将来也会遗传到因老爸上的基因，所以上好是这个哪边有传播，得卖有生囝，好、哦、啊不要不然呢，就是你们要想方法，因为将来呢，如果呢把一个生囝个家庭这囝赶快呢，痛苦是变成一代个过一代拢赶快，伊基因就不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呢，供我人做参考哦，来谢谢。哎呀，我们先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那乌里姆斯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来谢谢。哎呀，咱台湾这呢，一人西游记一年开1000亿哦，1000亿的西游记的医疗费用呢，拢是因为啥物？游记出问题，游记无都有迄个功能，佮家己过滤啊，所以当然游记介重要呢。啊，游记嘛是佮干啥有关系？跟咱平常时的慢性病有关系，所以你发觉到吼，跟咱人怪怪，你得爱注意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烧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油脑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油。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10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它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就一定的哈，迄泡泡啦较大粒，啊，大粒加细粒无一定的，迄2-3分钟就消去的，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敢知？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也不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啊啉不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不好，你有尿酸管控制不好，血压管控制了不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起泡30分钟未消，放油热热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小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呢？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阿姆哥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传播，唔是传播拢是有这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好，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食药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你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个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个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咧，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做拖拉库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咧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定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讲呢， 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东阿伟伊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奈个放到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贪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得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药剂安奈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辣条吼相烧相变，辣条呐烧两变，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好安尼。啊，身体过好靠近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咱身体过好，注意那里冇有搞卖乱只药啊，会记哦，较袂伤着药剂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嗨，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高烧吼，
0: 高烧哦，来接接。

0: 来谢谢最后一页，哎，主持人就是蔡琴，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1: 我在看哦。
0: 我是说了讲了还请讲，我是说
1: 了。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在。
1: 哎，哎，放个要就放着那种好去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卖白白放着的对。
1: 嘿嘿嘿嘿。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你专业的帮关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哦。哎，李慧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哎，来，请讲下来。嘿，
2: 我这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决，啊，今麦实在很客气啊。
0: 今麦啊，今个搞油吗？今麦卖啊吗？
2: 卖搞了。
0: 卖暗时也卖搞油，好好好。
2: 嘿嘿。哦。
0: 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油了呢。哎呦，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呢，这个人当小宝。好，感谢大姐，谢谢。
3: 来，
0: 你好，
3: 你好，
0: 是怎样？是你好，
3: 我要
0: 讲好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3: 三千钱包，
0: 好好。
3: 哦，吃了哦，放油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今麦变啊你，
3: 哎，变啊。
0: 哦，好好，谢。啊，你好，继续看呢，看呢。

0: 师傅你好，嗨，
1: 你好，请讲说。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1: 嗯，我食迄个生鲜天婆食了食。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搞尿啦。
1: 较袂去变数。
0: 哦，较袂去
1: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大姐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1: 所以我先操作
0: 啦。哦，三票，再讲下来嘿。
1: 我一家伙吼，三个拢在食你的感情食补。
0: 哦。
1: 拢食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0: 哦。
1: 过游戏啊，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嫂，你电话上叫，安尼好哈，谢谢你哦，谢谢。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也不建议。
1: 我食三片就够吼，食了也好，
0: 安那好，
1: 放尿较不破啊。
0: 哦，
1: 我今麦食多个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2: 我秀爽呀，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2: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2: 我棒油不婆要吃啥？
0: 哎呦，蛋姐来，就等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你也敢是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3: 我是要请问讲，人哈、
0: 哦？
3: 嘿。棒油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哦，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无言最温柔》啊！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鸳鸯，这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拄则咧讲到这个钙质啦，就跟它百分之的会更来对这酸碱中和，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人规身躯上钙大、上钙大的器官是伫对腱子吧？男性体重内底有45%哦，女性内底面有啥？36%，拢是甲腱子吧有相关哦。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佫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那你腱子嘛，买到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嫩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再补充咱今嘛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咧慢性发炎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咧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咧好兵点子，所以为虾米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会鼓励你来吃什么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它是属于较多饱，它是饱和脂肪这样下去会变肥肉，不变成你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什么运动，再来还有D3，再来这样才能形成的什么肌肉腱子肉。咱人规身躯的腱子肉多少？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年这腱子肉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下者，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呢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诶，怎么办？就骨质疏松。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曲啦，骨型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绊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呢是换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搁退，结果然后搁开刀几率介悬，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肉软落去袂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若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肉就1%。哎，一趴不要紧啊，嗯哎，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多者，50%，啊更落去，当然更落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运动以外，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腱子肉上，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更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保有头啊，保有酒啊，一直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 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亏啊？有一个人吼，吼，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啊，啉这个对吗？不对的啦。结果一个发觉是啥？假，拢是假吼。虽然你那边包括有一个阿伯要去去病院吼，然后呢，有诶推销员甲推销啥？一按迄个保养酒哦。哦，讲来底是啥物冬虫夏草啦，啥物我一个个比比哦，看来底有冬虫夏草啦，啊，佮有啥物反正拢做顶贵的药材的对安尼啦，结果一个登记了，因囝哦，感觉讲怪怪，佮起一个汤匙啊，大鸡个锅看卖啊，嘿，那是冬虫夏草，那个是骗人的，根本是假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去比如讲去大便宜，那是去要等油啊时阵呢，有人要佮推销迄保养酒呢，千万不要买。千万都是唔通买哦吼，所以但是那你补充钙质更重要呢。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个要注意啥运动。那你得要特贵的运动，才会当啥？才会当你健肌吧，才会当形成哦。啊，你若拢无运动，那你肌肉就会萎缩，将来肌少症安尼就麻烦的。来请教问，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共款？无共款。那你关节炎的是啥？急性的。啊，那是骨质疏松是慢性病，算长期拢爱补充钙质咯。啊，咱的骨质疏松也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的关节痛爱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该食药啊，啊，咱嘛是该食药啊，因为呢，伊是急性的哦。所以呢，天哪，我详细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秀爽，嘿，你好。
1: 哦，我头都有听迄个，心肌讲，
0: 嘿，诶，
1: 腰酸痛
0: 哦，腰酸背痛，来先接招，嗨，等一下，谢谢。

0: 的眼睛在下雨。然后这些关的是礼貌三说，请问先生，这个是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请讲。
1: 我因为跟你买三线金箔，你吃吼都有效。
0: 吃啦，那
1: 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许蓝山巴，啊，拢吃会用嘞。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我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安尼好，安尼再给咱倒小本哈。哎，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李哥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啊是，
2: 我是杨梅的人，
0: 李大姐嘿，来李哥。哎，
2: 我吃你的钙过是吃几十年
0: 啊？啊，你吃了那好。
2: 啊，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好舒啊。背不起来，安尼都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2: 哎呀，
0: 阿金妈好无？
2: 我早吃。
0: 金妈背起来呗。
2: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那你好，
3: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3: 也是三星金宝那些钙固醇哦，十六罐啊。
0: 嗯。
3: 你卡哦，金妈多好见。
0: 我卡在先啊。
3: 我早上袂惊，我先去先去啊，拢
0: 听。先去先个卡拢袂惊，好。
3: 哎呀，
0: 食钙过一个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三刀
0: 去啊。哦，安尼好。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好，好，你看做一下好，好，谢谢。好，感恩啊，谢谢。好来，我秀成，你好，你好。恰公威，恰公威，恰公威。
4: 欸，我吃您的钙固醇，吃一个卡坏掉，怎啊好伊
0: 哈？坏掉啊，卡坏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听吗？
4: 今麦袂听啊！你真正要吃就袂听。
0: 哦，好嘞，谢谢嘞。啊，你继续讲，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
5: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5: 哎，我甲跟你讲话
0: 哦， hey.
5: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钙固醇，哦，食到怎啊会行无？本来袂行咧。
0: 食钙固醇咯，
5: 是啊，
0: 会当行路。
5: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5: 哎呀，啊个三成根本嘛，我再做一下。
0: 好，安尼好啊，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啊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哎、欸，师傅你好，
0: 阿弟，阿娜，我们进来，你今麦开两等，我们进啊，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啊，哈，好，好，谢谢你，阿哥，嘿，阿哥，小看你，看你，我们放掉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7: 先生你好，
0: 嘿，
7: 我吃诺诺皮了，
0: 不是啦，诺诺皮是
7: 用，我讲唔对，盖高是，
0: 哦，盖高
7: 是，是的，是的，
0: 嘿来。
7: 啊，介个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有力。
0: 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7: 对。
0: 哦，啊，即马无声呢？
7: 无声，啊，佫较有力。
0: 好来，好，安尼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好，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
8: 足好个呢。
0: 介个是安那好来？
8: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8: 骨头哦，你那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啊，即马
8: 未啊？
0: 哦，即马未啊？你
8: 哇，吃饱我关啊呢。
0: 好，阿你继续看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请问你是姓啥吗？
0: 哎，我是你好。
9: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嗯，怎样？什么事？
9: 就是说，那个过过人是不是？
0: 哎，邓姐来接接哦，阿姨先哦。来，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10: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一个
0: 什么事？我来，改过一个人先哦。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家己的国家，咱家己的国，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照顾，对不对？哦，恁家你家恁家顾好，阿姨家因家顾好，个人家个人的厝内家顾好，安尼就好啊。卖点点想讲要去做成个土匪安尼，要去侵占别人，这种人叫土匪。该爹厝，该爹国家国啊，各国个想说要侵占别人诶，这个不是土匪是什么？哎、欸，所以咱的和平，咱哦，咱我感觉日本人诶种迄落爱呢国家迄个观念要改观，因哦这种心中有国，心中的是有国家，我感觉咱台湾人比较欠缺。因为有一票人哦，有一大票人呢，心来根本无台湾，干来想要过去对面呀。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那你把咱的国家过好，对不对？把咱这百姓过好啊，把咱这这个老老少少大家拢个过好，安尼这不是安尼健康，开始健康啊。啊，咱家的国家咱赚的钱，把咱的国家建设好，啊，把咱的人民照顾好。比如讲，今嘛目前呢，这个像。赖总统呢，他已经决定了明年每年都要十八岁以前拢够啥有津贴糖的呢？这么是对咱来讲是一种减轻咱的负担，对不对？就对咱这就是叫做咧照顾百姓，哎，照顾百姓，照顾咱的同胞，安尼才正确的。靠你了，趁钱要过去照顾人对面的，对面跟咱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啊？因是国家，因一个款一个，你一个阮一个也无感觉。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咱来把家己的国家过好啦。台湾是一个好地方诶。我做者日本朋友拢讲台湾做好，因为他们很喜欢来台湾咯哈。所以希望大家都一样爱台湾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假日愉快。来休顿节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
1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来大家好。
0: 当时有热吼，这个秋老好啦吼，到秋天有一波哦，加些大热，不加关系吼。而且人这气象人员来讲，讲台湾一百年的温度平均改观吼，愈来愈热啊，后尾啊吼，可能一直热，加延长时间，就是讲寒吼，反正袂超过两个月吼，其他拢热啦。台湾属于热的所在啦，熟悉就是这样。不中，我是丁莹，地主给您挂。老板，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进前有一对少年男阿婆，21岁吼，哇，有够少年，结果自杀死啊，自杀死，这样就算绝对有代志啦。吼，这对少年男阿婆姓张嘛，吼，这个查甫的吼，好，今年5月伫后伫台中呢，伊是新北的人，落来台中岁数准伫台中死嘛，两个人同死吼，好，那台中。市政府的社工人员，就是因为早都有咧联络吼，这段阿婆吼搬落来台中大咧，一时间咧又一个囡仔，差不多3个月嘛，差不多4个月吼，迄、那个4个月吼，这个囡仔吼，唔只这个社工人员有咧注意吼，结果打电话3天找无人啦，从开始落去看卖哇，才知讲两个阿婆死，结果放这个囡仔身躯边啦。这个就知吧，咱东港的新闻快报也报到吼，这个囡仔放在身后边吼，我们赶紧诶甲救出来。这个囡仔吼，做囡仔红个啊吼，啊，当时他差不多4个月嘛，4个月吼。台中的社会局来安排家庭加亲吼，已经是3个月嘛，都为5月底，加起码是3个月吼，哇，饲了相当好吼，即马身边人出面咧，都、就是这个自杀的。兄哥啦，

吼，家己真正检讨啦。你搁到四组杀，你都爱去阎罗王头前检讨啦，吼、哦，这绝对有一寡对家己人生真不负责个所在吼。好，即个少年阿婆，即、这个做妈妈的，伊进前都结婚啦，都嫁一个翁，结果生一个后生，这已经银翁嘛，就是进前迄个翁吼，食、哦、毒去用关啦。啊，生这个后生无在后生，就送人饲嘛，吼、哦，好，过来嫁姓张的，就自杀这个啦，吼、哦，自杀这个姓张的，吼、哦，好，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后生，结果照顾无好，准死呢，死伫厝内面，准死哇，唔是干生这个，这个是第三个呀呢，二十一岁生第三个啦，你甲看，看偌早以前就开始生伊，我讲，莫怪人咧讲，嫁得快做嘛吼，哎、哦。欸二十一岁生第三个，这个唔得做囡仔，这个是第三个呢，唔是第一个哈。进前一个送人去，是甲别人生吼，过来到这个结婚了吼，生一个查甫的，死嘛，照顾无好死吼，啊，过来这个第三个，这个做囡仔吼，第五个这是为新北调工搬来台中五车工岁数吼，好啊，我做个山工啊，妈妈无头路，专门伫厝内面照顾这个查囡啦吼，收入相当不稳定啦。还有当时啊，吼，就变卡吼，结果准去参加人迄个诈骗，就断可能我咧想，就是伊可能明知诈骗车手啦，啥物话啦吼，去用手机做车手吼，结果吼来讲抓到嘛，抓到人家讲这要判罪啊啦，绝对会判罪。你咧即马对付诈骗集团，不管是安那，无任何理由吼好，准要甲判罪，准两个翁仔要自杀嘛。二十一岁这个翁仔无自杀，唔则大家想好奇怪咧。二十一岁少年家翁仔无开始想要自杀的人生，哪开始呢？吼，哇，真咯，这人吼，你甲看，安尼无干安尼啦。人吼，有当只唔好啊做吼，你唔茫怪讲，较我可怜一下吼。你家己若好啊做，好加好自杀，就绝对无问题啊。唔是讲学历在外悬啦，那么你原理实在做一个工作，唔是搞迄搞这假毒的迄种官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哇哇，真吼啊，不加倍吼，迄、那个囡仔送别人啦，迄、那个囡仔死甲死啦，吼啊那样啦，啊不加那乱七八糟，到尾家己我看吼，我那差不多半外外啦吼，四旬煞啦吼，好加在这个囡仔吼，当时两阿婆自杀，无家囡仔带去死啦，那无真多啊，真多。做爸爸做妈妈，甚至翁仔某两个都要自杀呢。这是翁仔某两个拢要自杀。你留这个囡仔吼，这嘛算好运啦吼。这个囡仔无死，这个做囡仔差不多三个外月嘛，要到四个月吼。准当时人发现的时，就是哇，爸爸妈妈总自杀死在内面，大中乌天嘛吼。好家才有听到囡仔声在隔壁听呢。准听到，准赶紧甲救嘛，到病院检查，好家在无代志吼，准开始甲顾吼，啊，我来送去安置家庭啦，就是别人管理甲照顾的家庭吼，甲饲差不多三个外月嘛吼，人即马搁等下甲看，到最近等下看哇，囡仔吼水当当，这个重要水当当吼，即马差不多，安尼这个囡仔差不多七八个月嘛。发现的是那三个学位啊，吼，啊，即马个三个学位都七八个位吼，这个囡仔吼，我来等等口水了点吼，好，那么，小学来讲吼，这个做囡仔，七个学位的做囡仔吼，是小弟的嘛。如果有亲家关的亲属，有要收养吼，是上好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只要有亲家关的人，哪管你收养吼，我是姑啊、姨啊、伯啊、叔啊吼，这就上好啊。本来就是，这是甲你有上无有一个血缘关系嘛吼。那如果无法度，就社会局当然嘛找外口边的安置家庭吼。这个囡仔嘛该有生活啊，别当讲放外外讲囡仔都无人照顾吼。今麦讲外讲吼，都变做这个阿伯，就是囡仔阿伯啦，就这个自杀死的兄哥啦吼，兄哥吼，因讲到了吼，决定就是要甲这个囡仔收养啦。想着家己个囡仔吼，那安尼囡仔吼，就较稳定啊。囡仔较会稳定，靠个归属感无大紧，是有亲属个家庭该照顾嘛吼。唔是讲家完全无关系家庭，当然家无种无关系家庭，我那会使啦，唔是袂使吼。但是当小孩，所以我咧讲这個，唔免到小孩出面，你个普通人咧想嘛知影。如果我是平平人，咱家这个囡仔有亲属关系人，
来修养是上好的呀，这是上好的结果哈。那只要无法度的时候，就靠别人嘛哈，是安尼啊。即马讲了哈，就这个阿伯，囡仔阿伯哈，伊愿意家己的囡仔修养哦，用正式修养方式啊，用做家己的囡仔对啦，啊，可怜。所以我咧讲哦，大人也不要想，拢艰苦着囡仔啦。诶，囡仔都生出来啊，囡仔都有啊。啊，大人阁不要牺牲这牺牲这牺牲寡，无你生囡仔要从啥？我讲生囡仔都无愿意要生，都去甲恁顺一个，都生囡仔都对啦，是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都去甲恁顺，都生囡仔，囡仔生出来吼，你嘛都要牺牲呢。大人为了囡仔，已经有囡仔出世了，牺牲的足多啦。你们讲，你要做大人，都无啊，那又要得个为囡仔牺牲，你唔知哦。无想个你要娶某哦，要嫁翁哦，啊要生囡仔，对唔对？无就卖生呀。你要生囡仔，你一定要为囡仔牺牲，有真济所在啦。咱讲事实，你问只阿公阿妈，为只囡仔是谁牺牲我偌济就好啦。哦，有偌济代志家己袂当做，就是为着是谁的牺牲嘛。无太讲个这一个家庭吼，伦理吼，哇，所以有话都袂晓想吼，无法度吼。大众一件，无好个这些囡仔吼，家属。有亲属关系，家属阿伯，伊愿意俾佮修理生活片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今天吼，我本地卡接听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咧。
2: 哎呦，好加载吼！
1: 哎呀，哦，你个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2: 哦，真好用吼。
1: 嗯。
2: 卡接听不能生噶，哦，听噶，啊，好好。
1: 听个卡接听，听个啊，我实际吼啊，真好起。
2: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你挽着迄金路啊，哈。
1: 系啊。啊，我讲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安尼？
2: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较做一只安尼哈。
1: 哦，拢食饭饱呢？
2: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哈。
1: 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心面。
2: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真假的真，行的行，辛苦哈，血路也袂通顺，唔是完全袂过，那完全袂过人就倒啊啦，就是脱一个目睭球哈，当然麻烦你啊，这台结果哦，就辛苦。血路，迄、那个公仔路内面吼，像水沟路啦，嘛规弯规个啦吼，像暗弯，像个石头山吼，我是听过讲吼，愈建愈大吼，唔当真正想要变扫地啦，变扫咱这个公仔吼，安尼根掉咧啦吼，啊，底下咧塞袂叮当啊啦吼，就赶紧甲敲碎敲碎吼，那无够危险，啊那有一个程度啊，当然也袂够这个生命问题吼，人就足艰苦啊吼，歹啦。酸的啦，旧筋的啦，硬的啦吼，顶骨骨的啦吼，袂过的啦吼，啊，丢丢疼的啦吼，那不就扳掉嘞吼，准像个规条吼，脚脚边膀肌骨啦吼，脚床头啊规条吼，我安尼跳吼，就真硬，迄条血路血路吼就冻嘞，冻这个所在，安尼歹过吼，道理真硬，道理真硬，加食一个长久，阿爸阿妈讲阿妈，咱道理真硬，对困眠，暗时的困眠，老大人上该惊，这暗时困眠最有帮助。得力经营，得力经营，另外一种对老大人，人食到这个货吼，较袂无记忆啦。你看最近无记忆，老大人偌济啦，那出去放都唔知倒来吼。在咱的得力的经营，真假真行的来行，讲个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无上坐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倒来，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手机啊，交朋友，人讲叫做网络交友啦，哇，这是相当适宜。我唔是讲全部拢歹啦，吼、哦，咱我那边当一个的哥阿德鬼家村吼，但是手机啊咧交朋友吼、哦，我跟你讲诈骗的吼、哦，真正不只济啦，这叫做钓鱼啊。我今日用迄个烟刀，查甫人吼，那不就水果娘啊吼，甲你做鱼，要甲你钓鱼啊吼，有真人叫啥呢？这种诈骗集团，有一个姓郭男子，我讲吼，恁绝对唔相信。但是这是人家甲村村台中电影院呢，正式判罪啦。判什么人？判迄个车手啦，佮有甚物人？后边迄种抓袂到，后边在做鬼、做鬼、做怪啦，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修闹啦吼啊！这个诈骗的这个总头吼，你抓袂到，拢抓着车手啦，哇，无得当吼，判官嘛吼，这车手吼，好，就是姓郭男子，伊相信讲。手机啊，这电脑交朋友哈，结果哦，伊安尼傻噶，这个噪音啊哈，那要见到面，绝对唔甘愿到底啦。但是该讲，阮这噪音啊哈，是安尼啦，那爱交一寡钱啦，就像人迄、那个哦，噪音生水啊，大家嘛要少少啊哈，啊看先忙出钱出上济，钱啊出较济，我这噪音啊得当处理跟你见面哈，啊你钱阁出愈济，我这噪音啊等去会当甲你安咯安咯。当然，我咧讲啊，这个姓郭的男子为着要甲伊手机啊里面所看到迄个噪音啊见一面吼，总共七遍，分作13天，阁无两礼拜呢。七遍干13天，交偌济互车手呢？一遍拢300万、500万吼，这个可能薪水袂歹，我咧想吼，人家做钱吼，总共交2600几万啦，互车手。有人讲你空安无？对吧？即马就知影狂阿妈啦，但是打咧狗为着要甲这做人见面吼，伊就对唔知影讲吼，爱去用骗，嘿，揢钱揢甲2000几万啦，伊嘛袂记得迄款呢。那无朋友诶，你为着要甲做人见一面，真正交甲2000几万，你唔知，甲知讲唔对，我开交甲侪钱2600几万吼，总家己报警察才抓到。抓着车手嘛，就是上尾一遍要出来加揢钱的车手先定吼，抓着。这个车手人家问你揢这钱吼，总共揢偌济？薪水15000块啦。就是诈骗集团给15000块薪水吼，但是怎抓着？5年2个月，这个车手无大紧，民事庭吼，就是你啊总赔2600几万，你免痛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啦，绝对赔袂出来。当然伊足艰苦啦。但是你有那无好过啦，你吼免想讲，人法官有讲呢，讲伊爱赔我2600，迄免得赔啦吼。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前，去年9月，伫手机啊脸书讲有要交朋友吼，这个诈骗团刁工用一个水果泥嘛，啊得秘书干那水果泥嘛，家己本身说下我。想要交朋友哈，啊，是不是有人愿意做朋友啦哈？那么姓郭这个男主哈，接落去啊，这昨天想水啊，无水，伊要调工给你做这個，对不对？我今仔日要叫烟头的，叫水的哈，叫体格好的哈，我叫你卖哥哥，人就卖店咧哈，好，就加入了，就开始。我咧开讲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当然啦吼，你食啥物头路一个无吼，这其实就咧探咸钱啦。知影讲小寡好，诈骗集团开始甲伊联络啦吼，私底下唔是伫迄个脸书啊啦。你今仔日已经要甲我交朋友，咱就私底下加赖啦，啊电话啦吼、哦，就是安尼，就是无搁在位脸书，脸书都大家拢看会到啊。好，对方就开始甲伊讲，这个姓寡诶。少年家，唔知少年家老辈，我唔知吼。甲姓郭讲吼，要甲阮这做阵来见面吼，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揢寡钱啦，吼，啊，揢钱见面无大劲，你钱来揢愈多吼，有可能要甲你交陪迄个程度会阁愈深就对啦吼，安尼吼好。啊，姓郭唔知揢几遍了吼，甲算算哦，差不多揢要500万啦。都啊，100万啦，200万、300万啦吼，有诶无吼？后上尾一遍吼，揢到500几万啦吼。对方佫甲讲，你虽然已经揢遐侪钱吼，但是你呐佫再揢寡钱，即、這个租金呐不等，甲你见面无大劲吼。你进前所付诶钱，迄、那个租金也甲讲啦，讲
伊要种行李啦，吼、哦，无要甲你摕借钱啦，吼、哦，就是讲你若个摕我钱了，吼，我就进前你交这个不500万嘛，就做行李。好，伫去年十月初差不多休困日，迄、那个双十节吼，安尼总共开始先讲诶吼，就连续七遍吼，伫迄、那个台中市内哦吼。拢固定一个，都省电，这个车主出来去收到钱以后，伊甲讲我交电管，然后电管吼，会搁在会甲你联络好。省乖总共为10月初10到23，拄啊13天嘛，加偌济呢？加2600几万，无大劲。伊进前所交的500万，搁无用伊，有诶讲啊，即卖算在内底啊，安尼就等于3000几万啊呢。诈骗集团本来要去甲伊讲，你那个会当交一条450万啦，吼、哦，我得甲进前你所交只3000几万，都第一遍的500万，第二遍的2600几万吼、哦，只是保证金，伊拢甲伊讲保证金啦，保证金无我做囡仔出去，闹你安怎啊？袂当偷啥吼？所以你交保证金，我只做囡仔得甲你见面，一遍两遍都无见面，拢找理由，一直交到遮个钱了吼、哦，有进前一遍500万嘞，佮过一个时间了。连续2600几万，加加来要到3000几万。你甲看，伊想要要摕一条450万呢。讲你若会当阁摕一条450万吼，来做囡仔真正亲身甲你见面了，伊会甲这个3000几万落全部行李，伊讲伊不爱摕你的钱了。结果这个查甫吼，到这边都上翘啦，已经交3000几万啦，上尾一边甲讲，暗时卡讲要见面啊，搁变哪样变哪样，我得交我提钱啊吼。甲算算也袂少钱啊！吼，上辈佫要甲我摕一条450万，伊才感觉佮唔对呢。准报警查，哇！有人讲上万啦，真正有影。安尼加加来吼，已经摕袂甲3000几万啦。总共一条较接的，就2600几万吼。啊，进前分摊的吼，有一条差不多500万，加加来吼，要甲3000几万。结果你啊，马列你的车主啊，就固定出来个客钱的车主姓丁，迄个车主吼，你也着，较顶悬，带头啦，想了，马路刹袂掉啊，阿无阿多，马着为车主上办吼。所以讲，台中电话呢，甲判这车主共收这钱吼，安尼下5年2个月，无大紧。爱装备，装备这条我看了变价啦，真正变价吼。就是你共摕过手的钱吼，爱共装备吼，伊咧做车手都咧无钱，还要装备，要买对吼。哇，你甲看，真咯，台中啦，你要注意手机啊吼，咧交朋友吼，啊，爱真正相当注意啦。那无我咧讲，这诈骗的吼，迄个咧钓鱼啊，我今日钓1000只，落1000只的鱼啦。就像这吼、哦，我相片哦，顶要几千张吼、哦，几万张都有可能啊。这种水果类的相片吼、哦、好，我今日那其中会当钓到一只鱼吼，就钓了啦。我夜里靠地，迄鱼啊，迄种相片啊，你哦夜要几万张，结果钓到一个3000几万，特别探外股3000几万，哇！你甲看吼，真好吼，爱相当注意。台中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这样子来讲过，
1: 也来吼，我爸爸吼，伊是咧做土木啊，啊吼做辛苦诶，啊伊诶吼，后脑勺吼拢会听个个阿妈滚阿哥诶生歌诶，像什么药阿妈食无好
0: 安尼啊，
1: 哦，啊这个一个迄个拢买进行加 QMB 嘛，
0: 哦安尼哈，哦，啊今嘛咧有较好阿袂。
1: 已经弄好去
0: 啊！哎呦，好家长！
1: 哎，本来那下班的时阵吼，我唔爱弄个爱家聊天啊。
0: 安尼吼。
1: 哎呀，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桌灯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啦。
0: 安尼吼，好
1: 家长。啊，所以迄无上清净剂啊，
0: 真了。啊，
1: 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性啊，我第一讲袂啥个。
0: 哎，好谁呀？哎，真
1: 香，真性跟 QMB 哈，真是很好。
0: QMB 真的很好哈，
1: 真是很好。
0: 心血哈，心会更了。得让医生讲哈，那让我回来哈，上爱顾的第一款，这个所在来好哈，咱身骨头背高下都拢好了。哪怕奇怪、足奇怪、足特殊的毛病哈，咱身骨拢对这个所在个心会更好。血路就归身骨嘛，归身骨吼，暗半生的究竟迄个所在未多吼，所以我来讲，唔免得什么偌大病啦。咱人身骨过去有办法定着，你讲哇，安尼艰苦噶吼，何况咱个血路未过啦，酸啦、丢啦、究竟啦、麻痹啦、吼丢掉啦吼，咱个去美个进行上好配合就是美国进口个 QMB， 就这个泵浦啊，伊个源头啊，伊个归身骨个。手头吼，这一定爱甲顾中枢灵吼，好，啊两个做好个心血管啦，心脉管哪个会好，咱人身躯都较袂啰嗦，搁食较济回来吼，算个体位疼个啦，歹困个啦，安动动个啦，啊跑跑声个啦，吼低调调个，然后唔敢叮当，啊白叮当就喘平平吼，都拢无哩代志吼，愈济会人愈爱济。个只肠胃更好，美国进口 QMB 甲尽量甲配合做位，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提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伫文山区啦，啊，即文山分局的警察局的分局吼，诶，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就顺路先再问讲，哎呦，个先看到烟吼，啊个有看到火，你烧出来吼，就火烧啊，火烧，我啊赶紧下头报吼，啊，当然民众来报啦，报相对啦，可能就怕火，当然伊诶顺路警察绝对是倒三工啊，我顺路。我人就住伫现场，这个所在我是警察，当然是配合消防斗三工吼，啊，大家先疏解出来吼，先互消防拍火吼，安全人家入来啦吼，好。结果甲消防配合了吼，火已经差不多拍完，啊，开始买小可看一个物件吼，到这间火烧的这间呢，啊，处处吼拢关伫外口嘛吼，啊伊。第一时间，伊到警察啦。第一时间，就伫甲消防配合吼，才看到讲，泉水拍火的东西吼，伊个拖啊有开开啦，啊拖开开内面有一个背包，背包甲看吼，内面6000块啦。这个警察总共偷给迄6000块啦，当作人唔知，想看到火烧当乱啦。我讲，歹人就算啦，你是警察呢，结果叫人抓到，你甲看这偌见小偷啦，叫人抓到。人这个住宿吼，虽然火烧了，伊嘛得去检查看卖内面火烧了啊，这个消防拍火有无吼，是不是有拍中什么物件吼？伊家里内面有装监视器啦，是室内监视器吼，准抓到哇，真害吼。那根据因顶管分局的讲吼，这个警察就是路中巡逻嘛，那巡逻的时候就是看到都多有消防开始要拍火吼，都火烧，伊就对，唔是伊看到伊讲对，讲对迄个消防吼，安尼对到位吼，啊我真正火烧，我等消防队就开始想要准备救伞拍火嘛，好无好，啊伊当然警察啦，伊是巡逻警察上最好啊，上最好警察吼，伊就伫遐斗三工，你们指挥交通，你们指挥身躯边的人吼，先闪，包括出租火灯咧烧，先出来，吼安尼，这个开始要转水嘛吼，好无好好，那么开始火拍，有若无？介严重啦，有烧是有烧，无介严重吼。那么火烧，这个消防局拍了吼，人开始往来回复，但是伊警察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阵拄多当无人嘛，完全无人。尤其是这间得火这间公寓吼，这间房间吼，哇，上无人吼。伊即马咧了好刷，人开始要收刷吼，好，伊就往那顺啦。结果顺啊顺顺了，讲奇怪，这处处拖地吼，有放一个背包啦，啊个开啊。啊！这泉水消防火烧了，我当下真乱啦！啊，拖下开开，伊个看看，啊，搁一个背包吼，伊个看背包内面搁6000块，竟然贪心呢！你个看，准伸手刚起内面6000块，啊，背包甲腾着腾去，当作无人知，人家也唔知咧啊！警察是你讲啊，别人讲，真正有影，人去处处等下吼，甲看讲奇怪，这个。火烧，你要烧了，规拢烧，靠迄落钱胖去，掉着头，就叫人去吼，唔则开始调厝内监视器，伊即厝主家己本身有架设迄个屋内监视器吼，加拍去看，结果就抓到了啦。随通知分局这件代志不讲，证据充分，即都翕个明明，阮兜内面的摄影机，甲你着领导警察来阮兜假成讲啥物咧指挥啦吼，啊咧斗三工啦吼，啊配合消防吼，迄个顾着安全啦吼，结果吼看着我的钱啦，甲我第六第啊啦，啊客着人查着，伊警察讲对啦，我客啦，伊嘛承认了无钱啦，而且随甲6000块客登来向这个处主啦，就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叫你钓以后，水价6000块，客行这处处哈，我讲啊，你就无算做差啦，当然有啦，该无？我给你偷给，我给你偷给钱，叫你钓钓，我卡卡钱行你这，当然嘛做差哈。这个警察已经记大个啦，反正哈，警察到家年啦，这无可能搁在什么的升官哈，什么啊？所以讲人你看，为着唔再是贪心嘛，手贱还是动作讲。在动乱吼，绝对无人知吼。你真正为着这个6000块，你怎讲？你一世人这個警察的这个前途都完全无用呢？
完全无啊，反正警察这个才免做啊呢。你人已经给你记大过呢，记一记大过是无给你洗头路啦。你已经有钱家用人，钱用人无唔对哈。你该做这个代志嘞，你是个警察，大班大班的警察啊，讲倒三讲吼。人讲人民保姆警察，人咧火烧，人咧动乱，人咧危险的时吼，你讲倒三讲，佮讲偷个钱，啊，佮叫人掠到，无办法叫人掠到。你甲我食咯，结果叫人掠到，即马鸡嘴变鸭嘴吼，总起来全国都行人，行个处处无大件吼，记过啦，调单位啦吼。我看这警察都做到这，所以讲人吼，实在欠想啦，实在是哦欠一步想啦，真咯吼。迄个你警察一个月薪水差多低啦？靠水我三只六千块啦，真正真多。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好，那咱家听阿妈讲一下吼，阿妈哪派排便吼，在咱的火力民宿，你爱食，足侪老大人派排便吼。话讲唔免咧，我可从中班开始就无排便啦吼，这个无好人啦。身躯顶上侪派人伫对你，阿妈在等啊，咱的等啊。下边这个所在，等啊，哦，上侪歹人拢住咧所在，秘的所在啦，公秘秘伫遐，你都要甲送落去下更高的所在。咱的火力民宿，就是要下当甲你送入去甲上大本营，迄、那个歹人的大本营，好人就甲走开哦。咱主人的排便，主人排便的上舒服哈。到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哈，地点房地名，生活的话，有咧咧咧。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哦，搁在火力民宿，吼、哦，唔是干那排排便，嘿，有诶物件只得一直装便所的啦，吼、哦，那无都有这种人，吼、哦，台湾人足侪，唱唱唱啊，唱唱唱，诶，这时啊，吼，烧热空气出房间门啦，吼，去办公室啦，去也搞啦，囡仔，哦，唱甲规包卫生纸诶，吼、哦，火力民宿的个只，伊就是电管刀一个好棍，会当甲控制掉了，吼、哦。搁在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1: 好，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不详细吼，一旦得到使用，有一段录音段是国内啦，国内吼，到新北淡水的人，拢可能较误会啊。阿伯阿姆，迄个阿公阿妈吼，抓机器人吼，规团游览车嘛吼，迄人清水吼，一个70岁阿公啊，姓吴啦，这个阿公吼，伊就去买迄个宜兰上名，叫做鸭肠，鸭肠大家知吧？大家一定知啦，吼、哦。那宜兰吼，都上名的，伊个鸭肠的意思鸭吧，就去改成做成迄个喇叭吼，哒哒吼啊哦。足胖嘛吼，迄个，但是有人呐，搁个料理一下吼，都炒酸啊，什么哦，特别好食吼。但是你若打打有当时嘛难食啦吼，这个都味嘛吼，这个鸭肠吼，哦，结果游览车等咧行，伊爸母去到厝啦，啊，游览车咧行吼，伊在咧车底绝对会丢啊，总车顶食物件足惊人，你也知影，真正有影哦，人早在咧讲，尤其是老辈食。那人口话吼，车顶是尽量唔通食物件，尤其若要啉茶，他细水啊啉咧吼，爱做注意，啉茶咪见着咧。结果你食鸭肠，我都见着。迄车咧行咧行哪样吼，灯滑还是小寡掉者吼，总见着，当场就无影咧。你知老大人去有这个物件见着，人吼袂喘气，身躯边啊人唔打步数，就怎嘛吼？好，这游览车赶紧准驶去消防队啦。这游览车可能有啦，足在所在吼，这蛮熟悉。赶紧准驶到，唔免叫救护车，我直接把游览车准驶到迄、那个伊这属于三车嘛吼、哦，正常的所在三车样吼，准这个送去消防队吼，消防队当然得我接手啊，甲伊讲哦，这个阿伯吼，啊那吼啊，内边有救护人员嘛，里向有高级别呢，高级别救护人员的技术。特别好吼，总赶紧爬去车顶看卖吼，安尼甲看，这个阿伯啊，就是车顶啦，人车咧驶，有人车已经要倒来啦，已经七条刷，唔只有买着嘛，七条刷买着迄个阿兄吼，伫车顶吼，结果爸母等到厝吼，就伫车顶偷来吃，结果唔知讲哇，这见着，那朋友第一时间虽然有眼哦，但是乌无清气啦，就是一身骨边绝对有侪人，我得规团。有人写嘛，吼，有加乌吹干吼，有部分乌掉吼，这个阿兄但是绝对无清气，唔再惊掉嘞嘛吼，完全未穿过准昏哩，人也未穿过绝对昏哩啦，昏倒，一个甲看已经未穿过，还佫无心跳啦吼，人看讲哇，危险噶，但是人吼就是安尼，你若第一时间莫查伤久。拢绝对记袂到吼，不管穿贵啦吼，心跳吼，啊，贵些的人吼，拢知影嘛。连司机嘛，他司机讲啊，这边叫啥叫啥拢袂话，我规只车直接准赶紧，甲驶到消防队，我等什么所在吼，准甲规台油车准一直驶到消防队的门家口。消防队想讲，啊，这创啥的，赶紧装落车甲讲，顶悬一个啦，哇，这消防队就怎讲，什么意思吼？小队长上厉害，这小队长有牌呢。伊是高级救援的牌吼，这小队长吼叫我这边吼，只是队员先去车顶看麦，那救援人员甲看，这个阿公已经袂顶袂动啦，袂喘气袂顶袂动吼，总赶紧甲搬出来外口嘛，这里车顶歹处理啊吼，搬出来外口了吼，一个看阿伯吼已经完全无喘气无心跳吼，啊这个小队长吼随来接手，甲看这个本来要电雷啦，这。真侪人拢唔知讲，人若未喘气、无心跳哦，先电了晒，其实有当时不一定是安尼吼，迄不一样的处理。你现场有救护的较关键的救护人员吼，迄、那个判断都无同款咯。所以先甲气用气的，无必电吼。这个

他去了吼，啊，一边这个小队长，甲边啊一个套三工的，一直用上锁，甲个起心装，啊，个注射，注三支的呢。一般来讲，这种注一支，那注一支，真正无多，甲注第二支，伊注三支啦。甲这个表注中心这股注三支的话呢，注吼啊，这个甲用上锁，结果到病吼，都医生团队总甲救掉了。哦，大家欢喜看，真的救掉呢。人本来想讲包无效的，绝对无效。顶拖一段时间啊嘛，为游览车食迄个鸭肉，结果食迄个鸭胸啊，吼，结果见着完全无贵，准规个人就要起恶劣面的所在吼，啊个恶未出来吼，准关上去消防队，结果消防队我来赶紧落去接受消化器材了吼，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急救了吼，我来救下关上吼，啊上去这个病吼，结果唔知讲这病。接受了吼，佮真正佮救回来咧。我来讲，你绝对唔忙多时间。咱人的生命吼，实在有诶真论啦。事实有影，为什么来讲这個？人后壁在咧讲啦，你发生任何代志，你若毋是吊工诶，你若毋是像迄杀手啦，用酒要用死诶对吼，若发生任何代志，你一定爱救啦。咱人大部分都是拢失救。那按照这个高级诶这个救护人员。你出来讲啦吼，咱人吼大部分拢伫遐倒啦，倒着时间啦，啊唔知要哪，到底是要送无啦，要，迄拢伫遐咧，你一定爱去送病。咱人迄个生命有一个韧性啦，唔只高级即救护员吼，你讲吼，你时间愈短的时间会当送到病吼，伊要救的机会就多，大家嘛想讲惨啊，啊这都未算贵安尼。啊！你来较空啊，不要讲啊，就未爽气，就未爽气就算了啦。你要去再对，你唔得。你看这个司机，伊看我未爽啊，未爽气，嘛在叫啊，赶紧哦，总归来。我们车生意在这个消防队头前吼啊，赶紧为电管车的上紧嘛，就救护车在现场。我来简单先甲做一个因的救护急救了，我来救护车赶紧上去病，佮救掉啦。这个阿伯吼，再慢慢来病，回来吼，当然这台这个休困一段时间啦吼，都爱愈平顺了吼，都会当这个这个出院啦吼。啊，上个重要，医生是讲真正救掉，这个阿伯真正救掉，已经恢复，伊个生命现象啦吼，哇，真无简单。这司机嘛算真内行的司机呢吼。真有迄个心嘞吼，那无伊安尼跪在用车，想来就讲，啊，无咱停路边叫救护车，我讲迄个乌龙一个时间，伊就跪在用车，伊啉伊上用上，袂使安尼袂使，伊阵跪在用车阵晒嘞阵，晒去消防队头前，安尼较紧下嘞吼，哇，真正有影袂歹，这大家处理拢袂歹啦。就是处理也袂歹，唔知即个人的生命救会到嘛？那无这中来浪帮浪一个吼，唔知要哪办，都差不多在这了啦。哇，真吼好加载吼！再讲一遍，迄车当咧驶的时吼，你食物件要注意啦。当然我唔敢甲恁讲叫恁忙食物件啦吼，但是车咧驶吼，你丢啦，你等我啦，什么吼，人会震动啦。人咧食物件有当时啊，都一个性命尔咧，尤其是老大人啊，迄伫车顶咧食物件落危险咧，有当时啊。看见就见着，你身躯边的人无在调啦。迄你蛮想讲，大家想讲，啊，得个咧恶出来，那无遐尼简单啦。啊，依然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你那个维他干已经吃四罐了哦。
0: 嘿。
1: 我本来增加拢我一条一条乌乌
0: 哦。好安尼哦。
1: 个，啊个增加拢。弄安尼插拢安尼一撮一撮安尼粗白白啊，拢袂金骨。
0: 对对，
1: 嘿。啊，拢有啊，佫有倒纳的哦，指甲佫有倒纳的。
0: 对，像我汤匙安尼，我知影，嘿嘿
1: 嘿。啊，啊，食三四第四罐食袂完的哦。
0: 哦。
1: 诶，拢煞拢无去啊！啊，而且哦，
0: 嘿，
1: 诶，迄个指甲拢金当当，拢像咧小姐时代的小。
0: 诶，增加呢？维他干啦，吼，哦，就好，就好，
1: 嘿。
0: 就足济吼，吼。
1: 尤其是迄个乌的迄
0: 个，好安尼哈，哦。
1: 拢七八条乌的啊，拢无
0: 去。哦，维他干啦，吼，嗯。诶，
1: 啊，佫金当当，啊，我正常，唔就甲你问讲，迄个雪梨万佳，迄个林果精会当夹袂咧皮袂咧
0: 皮，我。
1: 因为我拢夹袂皮，
0: 哎，上好上好上好哦，好好。
1: 不然拢分开，拢一点钟一点钟安尼食呢。
0: 安尼好好，免哪个夹做一只比较紧，哎，夹做一只比较紧哈，哦，哎，
1: 增加水起来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恭喜恭喜啊！
2: 咱两个增加，大家知影，那有较难的，迄种叫做老医生啦，吼，老国手吼，迄位看增加，就知你北来对一个器官较无吼，咱两个增加吼。甲对一个器官上有牵连，等两个器官，就一个肝，一个就心脏啦，吼、哦，都看清甲。我咧讲内行啦，还有当时咱看不到，但是足通常，就是啥呢？咱的肩胛肌，我咧讲肩胛肌，大家嘛听有无？咱的肩胛肩关有一支像个白线感官迄个肌吼，那愈粗愈明显吼，都表示讲你的肝愈无好，这是上高牵连的，这个所在注意哈。都你甲注意看卖吼，咱的肩胛，迄、那个肩胛嘛吼，肩胛表面吼有诶一些吼，诶一撮一撮诶吼，伊若愈大撮，而且愈明显诶撮，看起来愈明显吼，就表示讲你诶肝就愈无好啦吼。回头看，迄个肝用起来，你个肝迄个无用啦，肝来用起来就会改变。有人讲奇怪咧，肝好啊，甲肩胛伫人身躯就是安尼啦，佮得人身躯就是五行吼。军神安那等于小牵连吼，就是唔像你讲这个看人吼，那这个心血管，心血管的心血管都较好吼。为什么心血管吼，开对困眠啦吼，啊对伊个无气体有效啊，就是安尼。因为这所在你回到高位，咱人的功能伊就会正常嘛吼。你会有功能关，这所在有功能，你另外所在会表现出来，继续顺的吼。那要过肝台维他干啦，尤其身躯做个不平的摇白上啦，生头壳背啦，甲这边啦，尻川背啦，腹肚背啦，有诶无？有诶规拍规拍，有诶规条规条，好啊白上摇吼。啊，生这那无得斑斑点点吼，都维他干，迄条肝已经较无在条代谢遐拉伸嘛。肝代谢拉伸是规身躯上界大器官啦，规身躯诶啊渣拢为肝，这所在咧排解，就是排解白哩。你大家倒三工，咱的维他干的上外个肝倒下倒手，摆只拉伸，甲摆努力，咱人吼都愈无只个阿渣吼，就恁斑斑点点啦，目屎哥啦，嘴巴干啦吼，人吼呀，啊放个像块地米地啦吼，就恁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真正人讲会救人的肝油啊呢吼，维他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地方法院有判决，这是上尾审啦。上尾审和第三审就是要决定了嘛吼，好，都伫咧佛堂咧做出纳，就是钱拢伊管的啦。我讲会计，会计是咧算账，出纳就是钱要出偌济吼，得我咧管。我讲这嘛，甲校长讲讲真有可能啦。伊个佛堂啊，这个佛堂哦，佮收袂少钱吼，拢人诶寄付啦，吼啊哪样啦，定金无我都诶一定先。宗教就是安尼啦，宗教吼，就是有人去这个做功德嘛吼，在内面做出纳吼，先往即马入住，结果家己做鸟鼠啦，啊家己做鸟鼠了搞布袋，我讲啊，都素材我内面什么师傅啊，什么人吼，皆先拢相信我吼，啊都家己来吼，都家己做鸟鼠搞布袋，伊开啥呢？开109张的空白支票，空白支票就是开在我身躯，而且印啊登好啦。空白支票印啊登好，我日期、金额拢无写。我若当时需要钱，我就甲写一个哦，啊，就拢入去。啊，当然这钱变变啊，啊，佛堂的钱变变吼。我若拢100万、300万，啊，钱我就领会到啊，因为这就是已经登了师傅啊，到这个佛堂负责人的这个法师。书外诶，囡仔嘛吼，爱得做出来吧。所有囡仔大细啦，拢第一辛苦啦。总共甲算起来吼，加这个学堂头家偌侪钱呢？4500几万，我拢惊死人啊！本来讲头家40000块，头家40万，总共头家4500几万吼，人这个最高法院第三审吼，定案你未当可怜啦。法官找无任何会当甲你可怜的所在，甲你减刑，所以讲除了赔钱，就是你讲偷客这些钱，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这个人出纳差不多出纳甲判8年啦，爱关8年吼。好，那差不多分做7-8年的时间啦。哦，这个出纳吼，安尼开始用法堂的出纳的这个里边嘛吼都。技巧啦，有诶无了吼，啊，所有诶大师内面啊，拢伫伊所在嘛吼。当然，伊顶管够有人啦，伊顶管吼有迄、那个啥物财务长啦，啥物，我会讲，迄拢未差小嘛，都免他讲。我会讲，毋是8个月呢，毋是8礼拜，是8年呢，总共差不多7-8年的时间吼。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查讲到底小对唔对吼？可能伊就是厉害安尼，可能咱问会问这财务长啦，啥物吼，都甲这出来讲，哎，小对唔对？伊讲对，都我讲对啊。啊，财务长可能也无，那无真正详细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对得好，对得好啊。包括内面的负责人就算头家啦，吼、哦，就是迄、那个法师嘛，吼，主持人嘛，吼，迄、那个这主持嘛，吼。好，第五年甲开始判个第一审的时候，这是佛堂人交定金做功德，没有。大家的钱吼，你安尼做一个出纳吼，无可能讲这人做功德啦，吼要创啊，这大条代志，你也真正安尼做会落吼。好，第一遍大家判8年啊嘛，而且当然第一遍判8年，你咧总共共头领4500几万啊赔债，我讲这赔未出来啦。一时讲个咧讲，大家嘛咧讲，我谈到第一条不稳听。讲，迄、那个车手啊，你讲收2000几万迄个钱，3000万的钱，爱讲赔出来，讲甲你讲啊，我要赔一堆吼。你讲偷你啊，这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吼，甲你判一个8年。第一审在咧，第二审讲维持到第三审，伊才要定案啦。伊到第三审嘛，吼、哦，这定案在使关啊嘛。这姓王的出纳查某会计吼，查某出纳啦。伊讲，我坦白承认，法官，你即马所讲我的罪行吼，都头领人在当时头领在总共加起来吼4000几万啦吼，我全部承认啦，真正无唔对，就是这些钱。但是，我人就是有病，我可以偷客这些钱啦吼。什么意思？伊甲法官讲，伊讲法官，你敢知影有这种病？就是我若无做会死的呀，就是讲我若无做差，我虽然做会到。我今日要摕1000块去买这物件，会使。我先付这钱，但是我今日无做贼，我这个病毒我若无甲做贼，
头家，我也挡袂掉吼。伊讲我有一个病，我袂当摆渡，我的这个生活压力吼，就是讲我若无用这个钱吼去做一寡有诶无啦吼。因为我家己薪水无够嘛，薪水绝对无够用，什么电脑游戏啦，什么买贵重的手机啊，我就是爱摕这些钱去买这些物件吼。但是我嘛知影讲这唔对，但是唔对，就是因为病的关系，我一时无在头控制家己，唔只迄条吼无大劲吼，就是这个病啦。伊讲伊定期爱等于病，这个食医生药啊，这个药是。外口买袂到的啦吼，那伊个病药啊吼，都要医生会开叫做管制品嘛，管制品，而且伊在定期等于无大劲，厝内面吼有爸母啊，甲大家官啦，伊还顾爸母，在后头出面爸母吼，还顾大家官这边吼，所以希望法官你会当用刑法第五十九条情诶情吼诶情堪怜悯呐，即句话有啊。常常在讲哦，这个人吼情堪，迄、那个民诉嘛吼、哦，就是讲会当甲你疗伤吼，甲我判较轻的上轻上好，连法官要甲判偌大罪，都替人设计好啊！你看这种人偌够怪得，法官咪讲，我要甲你判偌重的罪，内面用什么法条？你个身体我想好安尼哦，你看这出偌厉害啦，偌够怪得，我官讲未使。闭结吼，袂当互你安尼乱输来吼。虾米咧？我甲你看你这拢是完全个人的需要嘛。你个人啊，毋是讲虾米咧？哦，做袂到啦，一定是爱生命问题，就爱一条钱救命，毋是安尼啊？你是个人要啥去讨啦，啥去都不，你完全无任何会当甲你原谅的部分啦吼。佮甲我尴尬甲讲吼，你虾米连刑法第五十九条内面的虾米一个会当饶恕的罪，你都甲我。搞我想好啊！哦，真搞呢哈！连法官要给你判什么罪，都先讲设计好呢。法官你敢咪当用一条罪搞判？这吼，搁到个人玩啦。嘿，那伫法庭啦，法官真正要给你监两年啊！你若讲阿的爸母身体无好啦，大家官那我台照顾，做人全部支持不要想，你几可怜不要紧哦。你忙替人设计什么代志啦？你得个人玩。我本来要甲你禁两年啊吼，看看讲买，连我法官要甲你判偌济，你都甲我先甲我讲，不一日对我讲，我咧做我讲，真厉害！你看我这个出力哇，惊死人吼！比这个佛堂做出力，我才掉差不多七年外的时间，安尼共头给四千几万啦。要到4600万的4500几万吼，安尼第六第啊吼，结果都无人知啦，是到尾人。来去中查较知影咧，较知影讲啊，唔对咧吼，安尼差不多要到4000几万咯，哇，真咯吼，你看我这种这个出来吼，其实当然是2018年开始啦吼，但是人法官甲讲，你唔是分做，那到这么七年嘛，七年前吼，七年外嘛，到这么开始，其实伊所讲贪这个时间咯，是两年尔咧，两年来。讲赚4000几万，迄是案件拖到今嘛，人家白讲咧。所以讲哦，这个出得食得好大一个。你两年来的时间为佛堂讲赚4000几万出嚟哦，哇！我讲真正，佛堂真正钱济到啦，真正有够济钱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这段时间拢安公公安尼，
1: 安尼哦，
0: 就是安尼吼，也做艰苦落去，不挨好不个，今嘛顶个还食几落罐吼，食三四罐了才好。
1: 好呀，哦，你讲过年难讲，
0: 过今嘛，过看热天哦，过看过咧过咧，或者过头壳过咧，过拢啊不安安一点安尼哦，那那像个鱼鳞水啊，
1: 哦，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0: 啊，维他干，
1: 还能消炎啦吼，好呀，
0: 消啊，再一个。像不像有个小块在铺啊？
1: 我一只啦，只只只只哈，
0: 哈。啊，要两两两两会使
1: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哈。
0: 我食啊，不是啊，再是。
1: 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哈，哎。好，叫做维达根香菇哈，那这个几把几把啦，几下几下哈。啊，有当时啊哈，个性天气咧换来先哈，较少落淡薄哈。伊个别人也买，啊我吼弄安尼呢，像个杯啊啦，吼安尼摇白酱啦，啊生生有无哈？我嘛不讲热老冻干啥吼，迄条干较袂感觉，干啦较袂感觉，身躯较皮肤乌白生吼，安尼斑斑点点规啊规壁啊，白上摇啦吼，啊会扑晕扑晕啦吼，你家食维他根维他根吼，上够替代干，迄个都坏啦，迄个都拉散啦，拉散阿杂物件吼，咱通常迄个都坏，我干会干会，都维他根上够替，上够大个大手，那阿杂物件变会出去外口变吼。即主动就消伊啦，都无用吼。安尼规把规叶啦，一个个个啦吼，啊铺平铺平来白上胶啦吼，那无就定来目屎膏啦，定定吹咧破根啦吼。维他根，维他根，咱个维他根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三有记。那平常有咧食酒应酬的人一定要注意，我给你加一步，咱个维他根买伫身躯边，你若拄拄啊当。未去个人食酒应酬都无法度啦，还有当食酒应酬吼，无做生意人都个人食些酒吼，你食酒先个食两粒，咱个维他干食酒先食两粒，食酒啊个水食两粒，迄酒精足紧就退出去，外口平就较袂去蹲着退来吼。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指定个房子名，无详细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需要。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各种电顶有一辆火烧，哇，爱做注意吼。诶，火烧吼，有当时拢光头白日，你想袂到讲有来烧死人啦，但是行动不方便啦。到目睭根本人上当火烧就火烧啊，人吼到脚手不方便吼，反正袂行吼。准伫三楼的透天厝啊，透天厝三楼吼，无头顶当吼，这个六十通位尔咧，六十三位吼，这个妈妈吼准死伫遐咧。而且光头白去再去高汤话火烧，人就不好，人家就火烧哈。今仔看到这个透天厝已经有看到烟，但是无看到火啦，火还未烫出来哈。开始出动，出动这个现场，甲看已经火在烧啦哈。赶紧先转哈，因为三楼的所在倒下以后不只坐咧哈，走了半点钟，较无啦，较无半点钟火控制哈。啊，过来，较开始全部跑啊，结果甲看。在三楼后壁房间呢，这个妈妈已经死伫啊啦，死伫房间内，我都无生命吼。结果是共岁数啦，共岁这个透天厝吼，这个鬼洞吼，都绝对无要紧啦。啊，这个后生，这可能他做不上高吼，后生去上班啦，后生三高诶，结果这个通知恶水变动吼。人家在问讲，啊，你妈妈行动不方便吼，完全都都家己袂叮当，伊讲唔是袂叮当啦，妈妈是较慢啦吼，都可能脚手对受伤对不方便吼，爱得嘛去上班啦，你无上班咩啦班，就是安尼可怜啦，都干那绝对无要紧啦，绝对无要紧，相依为命啦，啊，后生得去上班啦，啊，妈妈伫厝啦，啊，行动不方便啦，结果一个火烧，我惨啊！都目睭金金啊啦，人上吊啊吼，人都脚手白叮当不方便咯，就是安尼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尤其注意无情。我跟你讲，南投一个工寮啊，烧死一个吼，都这个五十三位泰国的外劳啦，结果是啥呢？是迄个乌工啦，就是应该对无对，结果准备四个皮，啊拢足够皮伫山顶吼，都南投人恁爱用吼，好，伊佫交一个女朋友。我那白白泰国的哦，我那是同款，时间搞不对，两个拢是乌工啊，但是有薪水人计啊，因这拢做一块乌工，得人个满水果啦，哦，种植啦，有诶无啦吼，这个贵溪营这所在吼，结果实在无法度啊，这个女朋友伊马上讲报警察，绝对别讲啊，这女朋友从赶紧用走诶，迄、那个走去附近邻居处吼，讲讲拜托讲倒卡电话，这已经要讲过去啦。都一段时间啊嘛，这个泰国的老公吼，讲打电话报案吼，就是男朋友在迄个工寮啊吼，火烧到规身躯啦，啊这报了到地就对中烈啊，你去当然甲你救到以后嘛中烈吼，结果赶紧甲这个给你送吼，结果救到，但是真严重啦，对吼，可能要救要活的机会较少，烧到规身躯嘛，啊咱甲看，原来这两个是泰国。迄、那个已经无合法的劳工吼，家己秘伫林内乡山区这所在一个工寮吼，结果因在伫咧行啥咧，行一挂肉甲笋啊啦，就像咱讲啊，人个中秋节都进前啊，结果人讲啥呢？伊就是你伊嫌讲火咧倒上班，要较大火，伊准甲燃汽油啦，大家听好无？我甲你讲，即马足侪人有这波呢。足侪人火大甲加汽油，啊！这火点么呼轰一下，我讲你要注意呢。即马足侪烤肉的人吼，为着买迄个火要赶紧吼，足侪淋油啦，即、這个物件啦吼，迄、那个什么油啦，什么油啦吼，啊，讲淋寡油吼，迄、那个火大咧烧，加偌紧，啊！这有个人唔知系加淋汽油啦，汽油啦，用那个上紧啦，上紧的汽油。因即个男朋友讲，伊想讲啊，到阮伫咧行物件吼，要食吼，结果唔知讲伊到尾讲出来，伊甲。倒汽油较紧啊！伫查啦，火力小所在，叫唔知讲火哦，准对迄个汽油准挖龟仙姑啦，安尼龟仙姑准麻一下吼，哇！你要注意，你唔好用这波哈，你唔好再用这种这个这边的淋什么油啦，尤其是汽油的物件，要淋的是火大点管，讲哇，你火加偌紧的吼，要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这个电话一定要抄起哦，阿爸啊抄起，得随时会当打电话哈。电话0800-868-999，会给你甲抄掉哈，0800-868-999。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小姐，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啊，第四个点挂，这天气阁转小热吼，迄、这个秋天有一条变变，这个正小热天气，尤其山区。足济啥个虎头蜂，加迄种蛇，因为吼要休冬啊啦。秋天这个时间就是热人的上尾流，就到这个秋天，就是上这种蚊虫、蜂啦、蛇啦吼，就是要休冬，大家注意吼，爱较细意啦哈。大家平安，咱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咪今啊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头一首歌曲，带大家咧游台湾哦，来陈思安的歌曲。现场专线0800715715。

您较爱食倒位的小吃？嗯，为台湾头，谁个台湾妹，逐项拢是食的，台湾人出食尔吼，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啦吼。好啦，有一年吼，细一年嘛是感觉家己的故乡较好人吼，啊，恁在地名产嘛吼。中秋等下过完哦，我相信恁兜的迄个月饼够足济吼，月饼还很多吃不完吼，唔通硬食啊，这种物件吼。你讲，你叫咩蛋雕无菜，无啦，我无叫你蛋雕啦。像我吼，我搁一块月饼呢，我的蛋黄酥拢无顶，拢我敢食一粒尔，剩下的我还。冰在我的冷冻库里面，我不敢吃了。你讲你想，我们刚刚有冻，你没啦，不是啊，冇不过期啦。算讲这个蛋黄酥啦，吼，往来酥啦，反正月饼类的，就是糕饼类的东西，确实是对着咱的身体是有负担的，好有负担的。那么呢，再多讲到这个油台湾吼，我刚刚讲吼，咱台湾人是那三哥的人，他尼啊济啊，为什么吼？这做这原因呢？当然，咱就是好食的美食太济咧，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高油高盐，对不？嘿，你无物件无油。物件无同口味，哪会好食嘞？对不？包括你讲肉丸，新竹迄个中华的肉丸，哦，啊新竹的贡丸，吼，啊咱南部食海产，吼，热炒、快炒安尼。过来，全台湾迄个饮料店上侪的，就阮高雄啦，吼，三五包个一斤啦，啊，拢个摇摇杯有无？嘿啦，内底拢掺啥？掺果糖啊，哦。啊，过来台湾人爱食鸡卵糕，爱食甜点，对不？吼、哦，啊，佮爱啉烧酒，吼、哦，欠运动，爱食咸酥鸡，爱食炸鸡排。我跟你讲，食的物件，种种的物件，好食是好食啦。今日你干嘛想要讲安尼吼？你唔知道？我最近吼、哦，我嘛咧检讨我家己啦吼、哦。我已经食到做清淡诶，我已经吃得很清淡了哦。记得话，差不多一个月食不食？有啦，差不多三遍有啦。我有当时爱买咸酥鸡来食，啊，我是较爱食甜的，无唔对，好。啊，饮料我已经戒掉了呢，饮料已经戒掉了呢。啊，我吼鸡卵糕嘛做控制啊呢，我就是安尼，有当时食一寡，食一寡安尼尔呢。结果，你唔知我顶礼拜去验血，我唔相信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竟然过高，你敢知道？啊，你阿伟，我看起来袂讲戒大颗啊啦吼，有啦有。比标准的 BMI 值更加关小夸啦，吼啊！但是看起来我唔是胖，我唔是大块型的，你们知道？我不是属于胖胖型的，但是我在三酸甘油脂跟胆

汤啦齁，羊牛肉面啦，那都没菜都没菜，就是这样。所以有当时我们的淀粉类吃最多齁，啊再来爱吃甜爱吃甜的，所以我们的三酸甘油酯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三高，三高十多说的这种油哦，血油的问题哦，血油如果高就引起到你血压的升高，血压一个升高而已，哇，会害你的血管会失去弹性哦，因为你的糟蹋开始糟蹋嘛，血管会越来越这样，我们说的硬化了，血管会硬化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本身血糖又控制了不好，你会很惨的哦，因为会引起到后面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这三个问题今天好好来探讨齁，当然今天去买金马里快闪齁，要来介绍这个好产品你一定爱买，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关系到我们老人的健康，甚至关系到我们的生命齁、这很重要的齁，你不能等到它逼血管的时候再来说，我来再来后悔说啊，当初我来不知道好好保养我们的血管齁，血管，所以钱要开到咯啊，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快闪就是要予你钱开了有价值，吼、哦。等下甲恁报告，今仔日咱要来讲到三高跟血栓的问题，吼、哦。等下马上甲咱邀请咱今日特别来宾，吼、哦，要甲咱分享，吼、哦，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抗压，顾家会，很牛赞赏，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这侪人呢为钱多性命啊，真正食了规身躯病吼，所以为什么讲咱有当时啊吼，钱爱开掉咯，你唔知吼，食好食也是无唔对啦。但是呢，咱会使较强脆的以外呢，是不是有啥物办法会使好好来保护咱的血管吼，保护咱的血管？好，来，咱准备来上课啊哦。

0: 好，今天在直播当中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嘛，吼，咱拢知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那么呢，这三项内底，我感觉上恐怖是血油哈，因为你血压会使控制，血糖嘛会使控制，但是这个血油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一直到你身体无爽快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原来你的血油拢超标了，尤其这个坏的胆固醇呐吼，三酸甘油脂这种物件呢，伊会让咱的血管哦糟蹋。变成血格嘛，那血栓一旦形成哦，这个危险嘛。你哪讲吼，你的血管内底有这个血格来讲啦吼。连讲你哪无细哩，你的血压一个欠管尔，还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尔？我跟你讲，真正唔是动脉硬化，都、就是发炎，甚至呢白血管哦，这种危险的代志哈。所以三高的人吼，一定爱好好注意着咱的身体，吼，也控制好你的数字个对，吼。因为咱做者包括阿爸母啊也嘛好，还是新闻吼，你报讲这少年啊好，你敢知影猝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心血管问题哦。有高血压熊会猝死哦，熊熊，你的心脏没活来，熊熊安尼死亡的，这叫猝死嘛吼、哦。有高血压拢是心血管的疾病的问题所引起的吼、哦，所以今仔日咱要探讨这个话题，足重要，足重要吼、哦，一定要好好来了解。诶，今晚吼市面上有一种物件叫做隐肌酶，然后隐肌酶，我们知道你有听过无吼、哦？来，咱来邀请到这个吴总吼、哦、来这部来底给咱介绍吼、哦，什么叫做隐肌酶？这几年啊，因为恭喜吼，隐肌酶吼。造成一阵的旋风，吼，大家拢有听过讲，隐肌酶就是溶血栓的，对。所以今嘛吼，世界各国吼，拢咧研究这方面的，这个学术研究都在研究隐肌酶个，对。那尤其这个日本，吼，日本有这个隐肌酶之父哦，吼，伊叫做美元恒博士，伊发明诶，吼，而且是他命名的隐肌酶是他一盒名，吼，叫做隐肌酶个，对。好，来，咱先来邀请吴总。来，吴总你好，
1: 美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请吴总来个电话啦，因为呢，要来请吴总给咱介绍什么叫做隐肌酶啦。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嘛惊到呢。隐肌酶，哎呦，竟然是毒棍的蚯蚓的蚓呐，吼。啊，讲到这个隐肌酶，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啦，吼。我早都讲过，伊是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伊所发明的嘛。好、哦、啊，当初一想到发明这个隐肌酶，刚才在讲咱睡眠界，当初它是怎么发明的？
1: 对，没有错，在那个什么日本的宫崎县，对，有一位科学家叫做美元恒博士，嗯，对，那号称叫日本的隐肌酶之父。
0: 是，
1: 简单讲就是最早发现，这个蚯蚓里面也有这个肌酶的这个成分，嗯，就是有这个博士叫做美元恒他发现的。
0: 嗯哼，
1: 对，那事实上我们讲隐肌酶就称为地龙，我们中国都称为它叫地龙。
0: 而且我知道它在中医的记载里面有使用它、哦、当做药引哦。
1: 对，没有错，所以中医就是用地龙当药引。
0: 对、哦、呀，
1: 对，那其实中医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它具有活血通络，
0: 嗯哼哼，
1: 就会通血了啦哈。
0: 是，
1: 那也会改善这个血液循环。那这个红蚯蚓呢，在我们的中国跟日本还有其他的远东国家，它就是当做这我们的传统的药物。使用已经超过好几千年了。
0: 是，
1: 对。那美元恒博士呢？1980年他开始投入研究。
0: 嗯。
1: 那经过他多年的观察跟实验，
0: 嗯，
1: 他在1983年，三年后之后，他发现，红蚯蚓死掉之后呢，体内的这个酵素啊，它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有一个很明确的功效。
0: 嗯。
1: 就是它会溶解它自己的皮肤啦。它从这个红蚯蚓的这个体内，它萃取一种高活性的酵素。那这一种的酵素就是我们讲的。新形态的蛋白质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然后他在1991年了哈，他就正式发表论文，然后从此就命名就是隐肌酶。
0: 哦，安尼听起来就是意思讲，这个博士伊伫红蚯蚓的身躯顶发现讲，这只红蚯蚓伊死了后有法度溶解，吼、哦，甲伊家己的皮肤用一个地啊溶解自己的皮肤。
1: 对，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哦，你去弄一只蚯蚓把它弄死，好不好？那你把它埋进去土里面了，对不对？
0: 然后呢，它
1: 然后你一个月会说，你发现这个蚯蚓怎么不见了？它升天了吗？
0: 哦，真的，尸体都不见了，
1: 它把自己分解掉了。
0: 哦，今天哦，那它神奇呀，真的太神奇了。
1: 好，那因为这个活性是不是很珍贵，对不对？
0: 对。
1: 他就是为了要保留这个活性跟纯度哦，他发现的就是必须要透过低温干燥跟专利的纯化技术，
0: 嗯，
1: 他才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活性成分。
0: 嗯，
1: 对。那包括像美元腾博士，他在后续的一些研究当中啊，他发现这个隐基酶有个特殊的溶解能力，对不对？
0: 嗯，
1: 他应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是包括像新陈代谢。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隐基酶除了就是会溶掉自己一些不好的血栓血块，它也会有促进新陈代谢的这一些功能。
0: 嗯嗯嗯，
1: 对。
0: 我、哦、意思就是讲，这个博士一看到这只红蚯蚓个家己的皮肤痒痒咧，伊个嘛去想啊，伊嘛去想讲，哎、欸，啊，这只红蚯蚓一旦遮厉害，可以溶解自己的皮肤哦。啊，你重点都在听我啦，就是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一个就看到这个红蚯蚓伊个家己的皮肤分解掉嘛。所以就开始研究啊，好研究讲咩呢？用到伊身躯顶这个酵素，伊个隐基酶，用在人体当中，嘛，甲咱身体当中这血油哦，血管当中这油脂给化解掉嘛，是这样子发现的吗？我觉得这个人也不简单呢，不简单呐、啊、吼，竟然活到这红蚯蚓当中呢，发现这个加速这种物件呢吼。
1: 你要知道，当博士就是要有研究精神。
0: 好，卡隆格朗博赶快哦，这不简单。
1: 这个研究时间就花了11年呢。是说它的功效基本上有分三大类。
0: 好，
1: 对，第一个是因为刚才我讲它可以溶解血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它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去分解我们血液里面的纤维蛋白。
0: 嗯，
1: 就是可以预防血栓形成嘛。
0: 是。
1: 你想象一下哦，如果血管里面有一些血块在流动，
0: 嗯。
1: 是不是血流就不顺畅？
0: 当然了、
1: 啊。啊，如果它卡在小血管呢？
0: 哎呦，
1: 就脑中风了，这样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好，那第一个是它可以溶解血栓哈、哦，那第二个是它可以促进循环。刚才有讲，它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对吗？
0: 嗯。
1: 所以它可以促进血液的流动性，对吗？
0: 对。
1: 所以它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
0: 嗯，
1: 就可以帮助我们血管畅通跟一些微循环的一个流通。
0: 是。
1: 对，这是第二个区块，它可以促进循环。那第三个区块呢？它可以调节代谢。
0: 嗯哼，
1: 就是我们的血中是不是有一些脂肪会堆积？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减少血脂肪哦，在血管堆积。
0: 哦、听到这吼、哦，我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啊啦。嘿呐，啊代表是不是呢？想要减肥的人嘛，会使吃这个隐基酶嘛？
1: 可以啊，因为你想个问题，你吃了很多的热量，它会变成脂肪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那通常不是堆积在血管，就是堆积在你的肚子里面呐、啊。
0: 嗯，
1: 对吧？那你今天有吃这个隐基酶的酵素，它可以减少血脂肪，这样对吗？
0: 嗯。
1: 对，那你就可以减少你的什么内脏脂肪，它会让你的维持健康，它会减的是你的内脏脂肪跟血管里面的脂肪。
0: 嗯嗯嗯嗯，所以像那吼，有看你啊，侪人心肌梗塞啦，吼，还是讲咧心血管疾病啦，都是这血油的问题啊。所以隐基酶，那如果有法度安尼溶解血栓吼，我相信吼，这会再是成功吼，即马目前为止吼，真正足伟大发明啦。吼、哦，今天还感谢这个美元恒博士啊。
1: 对，你想啊、哦、哈，如果你的血管上已经有脂肪，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又有血栓流过去。你觉得这个血栓会不会被油粘住？
0: 会啊，就脱掉的啊。
1: 啊，它就开始堆积了，对吧？
0: 对啊。
1: 啊，你越堆越多呢，你的血管就会哪越来越狭隘。
0: 对。
1: 啊，你的血流就不顺畅。啊，你就发现哎，怎么卡定丘令卡把丘把、
0: 嗯、
1: 有没有？
0: 血液循环不好、
1: 哎。就是因为你的血栓越来越多了。
0: 是。哦，啊，那如果这个血栓越来越多，你可爱烦恼啊！哦，今年诶，冬天你可真爱拖咧蛋啊！吼、哦，所以为什么今日特别吼，会讲这个隐基酶来互恁听吼、哦，一定爱食，还一定爱食。好、哦，来讲到这个，请咱的吴总甲咱讲啦，为什么个爱用红蚯蚓呐、啊？嘿呐，啊，把种的毒菌敢袂使？为什么一定要红蚯蚓？
1: 对，那为什么要用红蚯蚓？是因为红蚯蚓里面的血栓溶解酵素的含量比较高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我也可以用一般的蚯蚓，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看到、哦、我如果用一般的蚯蚓，可能要用3只，
0: 嗯，
1: 那我可能用红蚯蚓只需要1只，它所产生的这个基酶的量浓度就不一样啊。
0: 哇、哦，不简单。
1: 是，那你看到、哦、在1983年的时候，日本的美元恒博士，对不对？
0: 嗯，
1: 他就发现呢、啊，欧洲的红蚯蚓死后是不是会把自己的皮肤给溶解掉，对不对？然后他开始投入研究嘛，然后他从这个所谓的红蚯蚓里面去萃取这个新型的酵素，他把它命名为叫隐基酶。它有纤维蛋白的一个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是，
1: 就是把血栓给溶解掉的一种什么一种活性的基酶，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内的这些什么血块啊，有没有，或者是凝块这些进行分解，然后把它溶解掉。
0: 所以你本身若讲会油啦，今仔讲的会甲个塌掉的人吼，一定爱来食这种物件吼，就是隐基酶，为红蚯蚓当中所萃取出来的这个基酶吼，基酶的种酵素啦吼。大家都有听过这个纳豆激酶嘛吼，纳豆激酶跟隐基酶同款的意思，就是讲呢，只是讲伊的来源无同，一个是为纳豆萃取出来。一个是为红蚯蚓当中萃取出来激酶，哦，激酶就是种个加速的意思啦，吼，拢会使溶解血栓。但是呢，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隐激酶，伊的效果，吼，伊的效用比纳豆激酶更加关一卡哦。哦，啊，今仔日呢，毕竟要介绍这个产品呢，一个是复方的，吼，复方的来对个项目，这个纳豆激酶啊，吼，等于是一加一大于二，除了纳豆激酶、隐激酶以外，够其他的复方的。诶，物件吼，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请咱的经理甲咱做介绍。今仔有足优惠的快闪组合，请你大家一定爱把握无？太难得嘞，太难得嘞！吼，今仔有法度伫节目内底介绍这支产品吼，真正是日本安尼卖甲足好。按即卖目前台湾人嘛，目前慢慢的也有开始有人在接受这样子的产品了吼。今仔足荣幸的有法度伫节目当中介绍这款的产品给大家吼。好，把握等下呢快闪的广告时间哦，来现场的专。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哦。

0: 好，现场专线0800-715-715。好，来进攻的，今日 Vicky 妈的直播来带领，要来介绍这个隐肌美，十多一点讲隐肌美好处哈。这款产品叫做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听这个名你就知影，红蚯蚓这就是重点嘛哈。为毒菌啊，辛苦定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美，当然这个产地哈是绝对别的日本哦哈，日本来。那现在请这个生保生技吴总跟做介绍，
1: 我们的产地是。是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所以我们的产地是日本。对，这是红蚯蚓的原料，我们的产地是使用日本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这一个专利的红蚯蚓
0: 基
1: 本酵素。
0: 是。那请吴总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产品的成分。
1: 第一个是我们使用的是专利的红蚯蚓萃取粉，好，那再次我们添加纳豆激酶，还有银杏果，就是很多人不是想改善这个末梢循环吗？
0: 对。
1: 这银杏果就很有帮助。
0: 嗯，
1: 那第三个是抗氧化，预防老化，就是让血管有嫩 Q 有没有？
0: 嗯哼哼，
1: 就是这个所谓的松树萃取物。
0: 是，
1: 好、哦，还有我们的红景天可以增加吸氧量，所以就是帮我们的棒浦更有力量。
0: 是，
1: 那还有包括我们使用的是 Q10，
0: 哇，
1: 辅酶的 Q10，
0: 连 Q10 也有。嗯，
1: 像我们到日本去，可能要吃一些什么保护心脏的一个保健产品，对不对？
0: 对，
1: 那 Q10 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复方。
0: 哇，你介好呢？因为我刚刚听见吼，咱阿爸母啊，所欠下来拢在内底。比如讲，你找到讲你红景天萃取嘛，缺氧了哇，高山症拢爱食红景天，所以啦，无体力会疲劳的人，你个食这吼、個，过来精氨酸嘛有啊，氨基酸嘛有啊，吼 ，Q10 嘛有啊，啊纳豆激酶、银杏果萃取，这全部拢是对咱阿爸母最好的成分呐吼。所以我相信找到这个吴总讲的，一加一大于二哦，吼，这是非常的厉害。
1: 应该是说单方只有单一成分、
0: oh.
1: 那如果你用复方的结构，它有点像我们讲中医在讲君臣佐使、
0: mm-hmm.
1: 那通常我们讲的是一加一，对不对？一加是等于二，那你一个所谓的好的复方去搭配的情况之下，它就会一加一，它会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0: 好，所以呢，找到听到吴总安尼讲，你就知影咱这款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哇厉害啊吼！上厉害，搁你后边哦，嘿，又经过诶足认真的这个制作流程吼、哦，有九道工法哦，来请咱的吴总来跟咱做介绍。
1: 基本上，我们讲为什么你。吃隐肌美要用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九道工法。
0: 哇、哦！
1: 第一个是我们要把它洗干净，要涂，哎，透刷啦。
0: 是。
1: 所以那我们要把均质化，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做的是水解，用酵素水解，那才能够去提炼这个所谓的肌美成分出来。
0: 嗯哼。
1: 然后之后呢，再用过滤，然后离心纯化、嗯，纯化完之后呢，再把它做一个干燥处理，再把它磨成细粉，完成之后呢，要把它灭菌。对，那这样才能够制成一个完整的什么？我们讲的隐肌酶酵素原料，
0: 是，
1: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像我们在日本，不管是制程还是所谓的功效，都有去得到日本的一个专利认证。
0: 所以啊，你在日本这个国家吼，你无安尼做哦，你根本就无法度取得因的专利啦。好，这就顶尖的嘛吼。
1: 是。
0: 好，佮说来要来请教吴总，就是讲呢，就是阿爸母啊，因长期拢咧食西药嘛吼，包括慢性病药啊。啊，那如果有咧食一寡，比如说抗凝血啦，吼阿司匹林这类的诶西药，哦，伊嘛是通血路的嘛吼。那诶，那要来食咱的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咩样来搭配使用？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所以它会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哦，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哎，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我这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嗯，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族群，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除了这以外吼，啊，若讲咱正常的人吼，无，比如讲我嘛无三个，我嘛不哩食三个药啊，安尼一天爱食几粒较好
1: 搞。一般我都建议，如果你就是保养的话，就吃一颗就好了。
0: 嗯 哼。
1: 那你稍微可能已经大于40岁以上，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一次就吃两颗。
0: 好。
1: 对，那你比方说你可能已经有带有一些三高疾病的，
0: 是，
1: 对，或者是稍微有点肥胖的，
0: 嗯，
1: 那我建议你就是一次两颗，那你一天可以吃两次，那你比较严重你要吃三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哼哼，就是看你个人啦、啊。你若刚刚讲那个少年吼、哦，你想纯粹想要来食些保养，一天三粒就好啊，好、哦、叫三顿食。好、哦、啊，你讲五十岁以上诶，个个加一粒吧，好、哦、一天吃四颗啦，吼、哦。啊那阿爸母啊，恁呢？吼、哦，恁都爱。一天吃到六粒喔，吼，两粒、两粒、两粒，安尼啦，吼，一天就是吃六颗啦，吼。啊，但是呢，重点是你爱你的饭前食，空白食哦，吼，饭前，吼，或者是空白，吼，拢会使。啊，加啉一寡茶水哦。个虽然要请吴总吼，甲咱分享吼，就是讲咱阿爸母啊买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买等了后，爱食偌久，才有一个好个会出来。
1: 我跟你讲吼，像我妈妈好了哈，她大概吃一个礼拜。他就发现，哎、欸，一杯卡丁丘令啊，
0: 是，
1: 对，因为他改善了整个末梢循环，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妈妈是，哎、欸，冬天就很明显，以前她冬天就把卡丁丘令，哎，
0: 是。
1: 对，那他吃了一个礼拜，他就发现，哎、欸，基本上那杯卡丁丘令，
0: 哇，
1: 因为
0: 他
1: 的什么循环变好了。
0: 对对对。
1: 对，那像我妈妈，她先天就是跟我那个外公他们有先天性的那个什么家族遗传，就是心脏病。
0: 嗯嗯嗯。
1: 所以她有时候会有些块在外面，那个胸部会绷绷，就有点闷闷的。
0: 嘿嘿，
1: 他发现，哎，现在在吃都不会有这个现象产生了。
0: 哇，那很明显。
1: 所以他说，他对这个心血管他是很有帮助的。
0: 嗯，是是是。
1: 对。
0: 因为吼，个衰要进入到冬天啊嘛吼，你来看中秋过了后，个开始要进入到冬天啊吼，慢慢的天气会变冷哦，爱提早预防，提早买，所以今仔日来特别安排这档啊，请咱的吴总给咱推荐这颗啊吼，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一定要买哦。啊，咱这一颗啊吼有60粒哦，先阿爸母阿讲，咱是一颗啊，每一粒胶囊拢是单独包装吼，一颗内底有60粒。啊，亲啊，咱的吴总啦吼，就是这外口你买一克啊是偌济？
1: 我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通路价，药局都是卖2980啦。
0: 是，
1: 那它一般来讲，就第二件就是打五折啦。
0: 嗯哼，
1: 所以你想象一盒是3000，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件五折是不是1500？
0: 是。
1: 所以通常你到药局去买的话，就是一盒第一盒3000。
0: 哦。
1: 第二盒1500，是不是要花4500？对不对？
0: 哦，通常也是这个价格的哈。
1: 今天我们不用，就我们搭配你们快闪，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特价2980面。2280，然后我今天买一送一。
0: 直到吴总讲啊，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吼，两克啊，互你2280块。但是呢，应该做快闪吼，所以呢，那呢吴总呢，嘿，还要再加码给我们哦。
1: 有参加快闪的，我们再加码多一盒。
0: 安尼就是两克啊，搁加一克啊，互你吼，卡电话礼拜，前一摆卡电话礼拜吼，再送一盒给大家哦，吼，总共3克啊。3克啊，总共偌济？2280块尔。这外口一克啊，吼，那你有房买吼，是2980块的哦，吼。今仔日咱3克啊，只要开2280块尔，吼。来，你若买的，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毕竟要给您报告，你若要食保养，一天3粒，好，一天3粒，这是50岁以下哦，50岁以下。一天3粒哈，咱一克啊，好，会使食20天；3克啊，会使食2个月。啊，你若讲阿爸母啊，咱60-70岁啊，哈，60-70岁啊，你一天会使食个6粒无问题。一天吃6颗的话，3克啊，好恁食1个月；3克啊，食1个月。一个月开你2280块尔，真正足俗的吼。这我来讲啊，这种物件是安尼啦。你食了有法度保护咱的心血管，一条命捡回来，安尼拢有价值啦啦吼。那边呢，你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冬天，你加款贵做啊吼。一组3克啊，互恁食1个月，因为一天爱食个6粒嘛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3克啊。2280块，以上公告。哎，你好，你好。
2: 哎，
0: 尹姬美哈。
2: 哎，
0: 好来哈，二线。哎，你好，毕金吗？
2: 哎，我们是阿
0: 哈一克啊，不，不是一克，一组啦。我对你讲，阿伯，一路拜三好厉害。
2: 三克。
0: 好，谢谢你，大姐。来，美金啊，搁补充一下吼，你若讲美金啊，我有你食通血路的吼，安尼你一天3粒够啊，不用吃太多。 好、哦，这辅助的，这辅助的尔哈，所以你若本身有你食抗凝血剂，什么迄个浪一顿哦，浪一顿吼、哦。哎、啊，然后呢，你若讲你食通血路的，譬如讲鱼油啦，吼、哦，你有你食，安尼一缸三粒够够啊，一缸三粒够够啊哈。啊，你完全拢无保养的人，一缸来食个六粒，了解吼、哦，不要紧，有问题卡来问吼、哦，看嘛看看，七英哦，七英哦。

好，你好，新店哦。来二线帮我介绍，谢谢。人吼、哦、爱平安，哦爱平安。你讲你有三个血油，好血油吼，做歹检查出来，除非你有去验血。血油伤过悬，影响着血压，血压佫影响着血糖，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吼。所以我讲三个的人一定爱。上无你爱炸一组回去，因为你平常时拢无你保养的人，你一个月上无你爱家保养的好势，一天固定食三粒，最基本的吼，基本的三克啊，会使食两个月，所以你今麦今日特别推出这档的产品吼，你一定爱买，真的，因为过出来要冬天啊，吼。卖希望拢卖听第一嗡音嗡音的声音嘛，真诶血压足恐怖诶吼，所以大家爱平平安安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基妈，现场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毕竟嘛，独料呢要推荐这个洪秋影吼，就是咱的影姬梅以外啦吼。另外呢，要甲咱分享吼，我唔知阿爸母啊，恁平常是有哩补充钙质无？哦，钙质无？依照呢，咱呢有一个统计哈，卫福部有一个统计啦哈，讲咱台湾人呢有九成以上的人哦，90%以上的人哦，拢总欠钙哦，拢总欠钙，包括老人啦、啊、囡仔拢赶快哈都会缺钙，尤其呢60岁以上的人哈、哦，竟然有16%的人患有这个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啦、啊，而且呢，内底有80%拢是查某人哦，都是女生，尤其停经了后，吼、哦，就是一定会欠钙啦，吼、哦，这是安尼讲，一定会缺钙啦，吼、哦。那除了年岁以外呢，咱所有生活习惯，包括你食爱食咸、爱食甜、爱食油炸的，吼、哦，这拢会降低对钙质的吸收哦，吼、哦。啊，是讲呢，你有食薰啊、啉酒啦、熬夜啦，甚至你坐伤久，咪造成咱钙质的流失。所以你一定要来另外补充钙啦齁。那么呢你敢知道咱人啊欠少钙质的安怎，如果你缺钙的话，第一个你的骨头绝对会含烧，就是骨质疏松一定是这样，你的顶度你的强度就是骨骼嘛。骨骼包括对呢包括喙齿哦齁喙齿哦，为人讲啊我喙齿食啦齁就有肉的有肉有肉，或者是无经过啦，讲补物件补丁拢补袂落，这个是甲你钙质有关系吼。包括你的神经传导，什么意思？就是讲呢，神经线、神经细胞，咱的神经细胞要传递讯息，大脑要发出来，这个所谓讯息拢要透过钙哦。你若欠钙人，你感觉头壳糊糊啊，真的是这样子吼。过来肌肉收缩，就是讲呢，有人听抽筋的啦，或是肌肉慢硬啊，这嘛是欠钙。欠钙吼，过来为人想到一个空嘴，一直拢袂好，空嘴要好做慢呢，这嘛是甲钙质有关系，因为钙会使互咱的血液有这个凝固的功能，吼、哦，凝固就是收缩的功能啦，吼、哦。所以啊，你来看钙偌重要，包括出来的囡仔，囡仔更加需要钙啦。包括伊心电发药的时阵，你发现无？恁家的阿孙啊，啥拢登墙，无法度大汉，系呀、啊，啊，心管拢摆后壳的呢，要坐迄个。课桌也是拢坐头一排吼，头一排上矮嘛，对不？包括伊即马哩心电发炎时阵，补钙补钙快换喙齿的时阵，这钙就足重要啊。如果你钙补充有够，因囡仔哩换齿的时阵，换够足水，好换够足水，好啊。所以包括因的情绪，囡仔即马情绪嘛先。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的足济哦，哎呀，上课拢袂专心，这嘛是甲欠钙有关系。哦，啊，常常你感冒有无济，拢总是吼。啊，爸母啊，你嘛是同款。如果你钙质食无够，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会怕会脆吼。你若无说你跋倒一个，哇，会害。真诶，迄毋是骨折，就是安尼吼，恢复足骨拢袂好，爱来食钙哈。所以足侪人对着钙呢，会拢有了解讲，对啦，毕竟我知，但是我毋知要食什么钙，不知道要吃什么钙吼来。等下呢，公格的时间，咪今麦甲恁推荐介绍这上好的牛奶钙、牛奶钙。另外呢，伊内底个有复方的哦，包括吼、哦、伊有掺这大豆软磷脂啦、啊，啊，个有一个叫做酪蛋白哦，你拢有冇听过？酪蛋白内底有咱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 BCAA， 会使修复咱的肌肉的组织，和咱的有细胞的意思啦吼。所以呢，内底唔是干那牛奶钙，然后个维生素 D3
包括内底个珍珠粉哦，吼，上营养拢伫即粒。哎，给你做成糖啊，吼，给你做成糖啊，好，来安怎别咧，咱等下休困一下，吼，听一首歌曲，马上给你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咱的尹姬妹吼，你若要爱，拢爱把握机会。今仔日咱两 K 啊，送一 K 啊哦吼。这尹姬妹部分，你卡礼拜订吼，卡礼拜订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那这个糖啊的部分吼，补钙的部分，等下毕竟卖给恁公布价钱吼，恁先来订这个尹姬妹哦吼，把握机会，哪早订哪好，因为等下那组数卖完就无啊吼。来，零八零零七

0: 啊，那来进攻个，今天比今嘛，另外一个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金石黄金钙软糖。这个钙呢，足重要，对不？找到比今嘛，跟您讲，欠钙人真正安尼吼，半暝啊可以丢筋啊，无好困啊，你血压一直降袂落啦，啊是呢，你刚刚讲，情绪无稳定啦、啊，这拢是欠钙的问题。那么呢，有两种的族群比较较容易欠钙，好、哦，第一就是咱的囡啊。啊，出来的小朋友，第二就是咱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吼，即个长辈时代比较较容易欠钙，所以一个无适宜跋倒呢，哇，骨质吧脆吼，这个是骨质疏松的造成的啦吼，容易呢骨头个盘呀、脆呀啊那个骨头的断去呀啦吼，所以呢，尤其这个囡仔嘛是吼。囡仔呢，伊伫生长发育的时阵呢，伊的神经发育嘛是需要钙哦吼，所以呢，小朋友都不喜欢吃钙粉呐、钙片呐、你要骗伊食，伊嘛不爱食啦。但是今仔日比今晚吼，要推荐这个软糖糖啊，给做成糖啊，吼，安尼你出来对小朋友要食嘛，足简单的啦，一羹一粒就好啊，嘿呀、啊。个会使食四烧啊，然后当作糖啊，你食嘛，本来就是糖啊啦吼。啊，你个会使补充着钙质哦。吼，阿爸母啊，你嘛是同款，会使补充着钙质以外，内底个添加这个珍珠粉哦，珍珠粉互恁水的吼，个会使安定咱的神经。而且咱用的是初乳哦，什么叫做初乳？我讲过，就是牛奶，牛奶呢，这个。牛母呢，伊生囡仔，生牛宝宝落来了后，72点钟，伊所分泌出来这个乳汁吼，就是初乳嘛。初乳比一般的牛奶呢，含有更加高的蛋白质，而且伊的油脂嘛较低吼，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内底呢，佮有加上大豆卵磷脂，佮有这个酪蛋白，这两项呢，拢是好的物件哦。你佮看无少成本吼，唔是讲干那改尔吼。而且呢，这是液态软糖，就是。伊做软 Q 的，伊毋是顶糖啊，伊是软糖啊，吼、哦，伊的口感足好诶，优格的口味，吼、哦，优格口味你知啊，酸味啊，酸味啊，甜甜，吼、哦，安尼足好食，一粒一粒给你单独包装啊，吼、哦，今仔日咱的优惠组合非常的厉害。平常时唔捌做这个优惠的呢，今天真正是咱的会员福利吼，真的要给大家非常好康的吼。来，每一克来底呢，总共差不多有30粒左右吼，每一盒大概有30颗糖果。那呢，黄金钙软糖有30粒。今天呢，咱来3克啊，给你优惠，3克啊优惠1000块。三盒只要1000块，一罐本一克啊是要380块的哦吼。380块，你也想咧？3克啊，优惠你1000块尔哈。安尼阁无够，来，你今麦甲恁争取着啊吼。今仔日咱的会员卡电话礼拜，阁送你一组。等于呢，买3克啊，阁送3克啊。安尼话者，同款1000块，一克啊，阁存无200块哦吼。一盒才166块而已，内底有30粒，一克啊才食一个月。吼、哦，恁阿孙爱食吼，一天可以食一粒。阿妈，你怎么那么好，给我吃糖果？安尼好，阿妈给你吃糖果。食糖啊，可以补充钙质啦。吼，阿爸母你嘛是，你讲哎，毕竟嘛，这甜的物件我无多食。其实呢，阿爸母您放心啦，一粒糖啊，袂挨着，袂阻碍着你什么血糖、血管的问题，拢总袂啦。你过来当作补钙嘛，吼。平常时你若无你食钙的人，你个爱补充啊。啊，无呢，你来看，咱的骨头啦，咱的喙齿啦，哦，各方面拢需要钙嘛。只要是骨头的所在，拢需要钙嘛。包括你的神经，像我讲神经传导不好。哎呀，半暝会丢筋有无？是啊，啊，过来你几百万案啊，哦，所以你的情绪无稳定啊，情绪刚刚讲，精神压力比较大，哎，暴躁啊，情绪起落落啊，吼、哦，连咪欢喜，连咪悲伤啊，吼、哦，连咪看一个8点动了流目屎啦，吼、哦，这拢是。欠钙吼，这拢是欠钙。那上惊就是阿爸母给恁跋倒啦，跋倒了后呢，恁若欠钙人吼，直接影响的就是直接骨折呢，直接骨头都破呀呢吼。来补钙最重要，咱用上轻松、上好食的方式给恁补充着钙质哦。黄金钙软糖，而且咱的乳牛吼，咱的初奶是为这个纽西兰非常非常无污染的一个所在，伊这个国家吼，伊生产出来这个牛奶的品质第一名的好哦，所以你若要食，该食这個，伊有足侪足侪营养拢里来得。我阁讲一个珍珠粉啊，初奶啊吼，维生素 D3 啊，大豆卵磷脂，阁有这个酪蛋白，所以你若食这個，除了补充钙质以外，阁会使补充着氨基酸哦。 酪蛋白一个是有这个功能，会使补充着氨基酸，佮有这个 BCAA， 所以你个肌肉无力的人，你嘛先来食这个补充哦，吼！来，今仔日互恁总共六盒，互恁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是六盒，吼！六盒只要1000元，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赶快哦，咱今日有限量哦，限量100组尔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那年黄金钙软糖呢，有效期限到2028年哈，利空利贝尼哈，个人在坑泥瓜哎哈，来等会光金卡利娜被爱黄金钙软糖，来你好，来贝贝哈，来一线一线，谢谢。
1: 过去我没有见过你。
0: 来，你好，微微软糖吗？

啊，不然你甲我问讲，甜无啦？会啦，这糖啊，就是做甜的，了解无？无可能做微微啊甜，这糖啊就是糖啊，哦，这嘛袂使讲骗，哦，讲哎，你今日无甜，不是糖果就是要做甜的，哦，但是呢，你乃再来动作补钙，或者是补充热量也可以啊。你个早出门对吧？补充你白白要食糖啊，食这较有营养的糖啊，敢毋是？阿孙啊嘛是，阿孙啊要食糖啊，你白白食糖啊，而且买这回去啊，一天几粒就好啊，哎呀，啊一克啊三十粒嘛，今日可以六克啊，六克啊只一千块哦，哈，把握机会来看。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来听这首真古锥的歌曲，叫做《每人嘴》啦，吼，《每人嘴》，每人嘴，什么嘴的？听看麦吼，啊，那你若要买吼，买赶紧去加电话里买，0800715715，米奇妈，你讲的钙软糖会甜无？我跟你讲，既然是做成糖啊，伊就是会甜，会甜。啊，恁当时也在吃，譬如讲恁早出门。运动了后，热量补充热量，你也可以吃一粒吧，想说补充钙质啦，对不？你那买在好一只啊，你那想爱吃这啦，你都要等下好你那吃一缸一粒就好哈。来，听歌的东西卡定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咱的快闪专线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大礼拜吼，咱的快闪吼，恭喜在吼，为套餐呢吼，闪到现在吼。我相信做者阿爸母啊吼，因真正是安尼做支持咪个吗？这档的节目。拢大礼拜吼，拢会锁定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如果是要来听讲，咪今嘛今个要来介绍什么款的好产品。我相信呢，每一届的快闪所介绍的产品吼，恁若是有需要，恁都绝对吼，卡手一定爱登出来哦，因为快闪是安尼。上优惠的价钱，啊买到上好的产品。讲实在，即卖现代人吼，健康拢是属于亚健康啦吼。什么叫做亚健康？亚健康就是讲，敢若有病嘛，敢若无病，吼啊，拢竞争会造出来。什么竞争？就是呢，敢若讲人较亚身，吼啊，就敢若讲睏无好势，吼啊，人较疲劳，吼这方面都算是亚健康吼。跟咱的饮食拢有关系，饮食吼饮食，讲实在，咱拢有会啊。好，阿哥家上可能有一些家族史啦，家族史包括三高的人，三高的人都要特别注意，食食都爱注意，唔通个食甜的啦，含糖饮料啦，还是讲了油车麦食上济啦，吼，还是讲芝麻类、海产类的吼，不要吃那么多。咱来统计一下吼。因为咱今日讲到血栓嘛，吼，血栓血压的问题啦，吼。第一，你个爱了解到吼，你。领导跟有人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家族病史？然后呢，你平常时吃食食的部分，跟我像比今嘛讲安尼大鱼大肉，好无吼？过来定定刚刚讲肩胛头硬夹无？有无？有吼？来，过来吼，脚手冰冷，循环无好哦，是不是安尼？过来，你有你运动无？好，每一礼拜你有运动三遍无？那每一届呢，拢爱超过半点钟哦，做得到吗？呵，应该是为人有啦吼。过来，你的工课哦，还是讲你生活当中徛咧会徛足久的无？还是讲你的坐足久的无？久坐久站，哦，这拢有风险的哦吼。好，你的体重呢是大颗还是散？哦，那如果大颗，我来讲啦。绝对吼，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种超标啦，这个超标 ，BMI 值都超标了吼。来，啊，你本身血糖的问题无，还是血压的问题无？好，总共一句呢，比今妈问加济，就是要跟您讲，这拢带有风险的哦，吼，血压的风险拢带掉的吼。所以像那讲咱今那个讲的这个隐肌酶为毒棍当中所萃取出来这个肌酶。甲咱说过去所听过纳豆激酶，意思是同款，只是讲伊是为纳豆萃取出来，啊，咱这是为毒棍，尤其这个红蚯蚓当中吼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酶吼，对着咱的血压的部分，好个就好，好个就好吼。所以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吼，甲咱分享了吼。食这个隐肌酶呢，对咱人体的好处吼，咱来讲解吼，让你了解一下，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吼，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分解血栓，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但是它是快速的分解血栓哦。
0: 哦，快速哦。
1: 是隐肌酶，它具有这个所谓的纤溶，像纤溶的活性嘛，对不对？所以之前在发现哦，它在。可以把血栓包围起来，
0: 嗯，
1: 对，然后会迅速帮助这个所谓的什么溶血栓的一个机制产生，
0: 是，
1: 对，第一个是它能够快速的分解血栓，
0: 嗯，
1: 第二个是它能有效的分解血脂肪，
0: 是，
1: 就我们在昨天有讲到，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它的这个它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是，
1: 所以隐肌酶它可以帮助脂质的分解代谢哦，
0: 嗯、
1: 这个脂就是脂肪，
0: 脂肪，
1: 嗯，就是我们讲的三大营养素。对，所以那也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嗯，
1: 就是让血脂肪不容易卡在什么血管壁，
0: 嗯，
1: 那就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啦。
0: 对对对。
1: 那第三个，它可以调节血糖哦。对，隐肌酶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的循环障碍。对，因为你讲个问题哦，有些人不是糖尿病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他的胰脏功能就是比较差，
0: 是，
1: 那分泌的胰岛素就不够，
0: 嗯，
1: 那再加上如果他的胰脏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它的功能是不是越更低下？
0: 嗯，
1: 那它分泌的胰岛素就越不够用哦，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循环障碍 所引起的第二型糖尿病。
0: 所以啦，讲本身即马有即个血糖较悬的人吼，还是讲糖尿病的人，是不是食即个隐脂酶会使帮助稳定咱的血糖？
1: 就是可以帮助，就是至少他的器官，他可以吃到养分，吃到水分，然后就是他可以这个器官可以正常的运作。
0: 嗯哼哼。所以哦，我听话，就是讲呢。那哪讲有你食这个隐脂酶来讲啦吼，咱先甲咱要求吼，就是胰脏的功能过好些，安尼呢，伊个袂安尼血糖起起落落啊嘛。
1: 对，因为胰岛素主要的功能是稳定血糖，就是你血糖太高，它就拉到正常值。
0: 对，
1: 那你血糖太低，它就回到正常值。所以真正胰岛素的功能是吃血糖的一个稳定。

0: 部位，
1: 嗯，
0: 或者是手掌、脚掌，就称为磨砂。
1: 是，
0: 可是眼睛这个，我们眼睛跟我们的内
1: 耳呢，耳朵也是，对不对？
0: 耳朵也算，
1: 对对。
0: 这个都是我们就称为微循环。
1: 所以啊，咱这阿爸母啊，吼，你讲，哎呦，阿奶较当听啊，或者是说这个目睭哦退化足济，
0: 对，
1: 哦，
0: 这个都跟你的血液循环是有关的，
1: 是
0: 对。那基本上乙基美它可以怎样？它可以改善微循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
1: 嗯哼，
0: 然后去哪通我们的什么微血管，就是我们的微末梢，
1: 是
0: 对，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它可以有效的稳定血压，
1: 嗯哼。
0: 就乙基美它可以作为高血压治疗的一个辅助剂
1: 哦，
0: 就是比方说很多长辈不是高血压对不对？
1: 对，
0: 那他可能有血栓呐、啊，对不对？血流循环不顺畅啊，那他这个透过补充，哎，乙基美这样的一个成分是，哎，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
1: 嗯，
0: 它可以把血管做扩张，
1: 是，
0: 那血压就会降下来啊，
1: 对啊，
0: 对，而且它不会增加西药的使用量、哦，
1: 对啊，袂讲药啊愈加愈重啊，
0: 嘿，哪里会很多长辈哦，今年加两粒，明年加三粒，没有越吃越重，
1: 啊，就是控制不好啊。哎呀，唔加油啊，愈加愈重。
0: 简单讲，就是你没有治标治本嘛。
1: 对啦，
0: 对吧？那你看哦，美静，我们现在要改善一个症状，对不对？
1: 是。
0: 你要吃西药，还是要选择天然、安全跟有效的、哦？
1: 当然是天然最好。那西药上面讲哈，嘿，搞不理上
0: 就。概念，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选用什么安全？
1: 没错，
0: 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的，
1: 是。
0: 那当然是你有在使用西药，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还是得持续使用，为什么？因为西药是让你去稳定什么？你的血压或是血糖的。
1: 嗯。
0: 对，那当医生发现说你的血压变平稳了，他自然会给你减药，这样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每次只要去看个医生，就给你减个半颗，哎，你发现哎心情就变好。
1: 对呀、啊，看能不能到最后不要吃啊？
0: 对，
1: 對啊、
0: 就是这种概念。
1: 对呀、啊，快塞撸加撸就快卖，告白唔免吃好不好？是熊盖贺，
0: 他那个熊盖贺。
1: 对呀、啊，希望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就是咱大家五忙嘛吼，看会使药啊愈吃愈少无吼。但是呢，昨天那吴总有讲到吼，你若你吃应激酶的时阵吼，未使把你的西药放掉哦，还是要继续配合医生的治疗哦吼，因为这是医生开给咱的药啊，咱得爱照去共啊吃。啊，咱这是辅助而已吼，辅助而已。好，今仔日今嘛要介绍的这个应激酶吼，等下广告的时间会甲恁做报告哈，等于第一点钟就这样无听到啦哈，我可能啊，我现在才转到节目哈，到底你买什么来？非常厉害的应激酶，好，伊这吼给你做成复方胶囊哈，日本的应激酶之父美元恒博士。伊所研究出来即个应激酶呢，哦，无简单，而且佮加上即个复方，吼、哦，你佮知好个之后个呀，吼。好，咱车顶等你广告时间哦，马上甲恁公布今仔日个快闪组合。来，有任何要欢呼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这段电话拍卡哈，这阵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来0800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看是要爱应激酶，还是要爱软糖哈？有钙质的软糖哈，这足优惠的，今仔日的组合足优惠的，你若有需要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进攻阁哦，今仔日呢，毕竟嘛伫快闪当中呢，要来介绍这款，恁一定爱买，吼、哦，是安怎讲呢？阿爸母啊，恁拢有会啊，吼、哦，上惊就是中风这件代志，咱爱提早预防，提早避免了这个代志来发生，因为拢悲剧啦。嘿，那你一辆中风吼，全家发疯呢，真的是这样子吼。所以这款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买等一只，吼，你个叫去刚刚嘉宾跟我讲过啊。保养诶，阿爸母啊，恁有会啊？保养诶，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哎呐，保养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啊，你也要加强诶哦，一缸六粒无问题吼、哦，早中晚各两颗哦。三颗啊，总共安尼买等于了你会使食一个月，三颗啊会使食一个月。安尼三颗啊，我者今仔日卡电话入来吼，较有送哦吼，本来是两颗啊，2280块啦。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颗啊啦，总共三颗啊，互你只要2280块尔呢。哎呀，啊你说加买几组啊？因为这个冬天吼，爱靠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你甲咱退掉的哦吼。本钱只吼，本钱只空白买晒，本钱买晒，只要是空腹饭前都可以。一定爱加啉一寡温开水吼，所以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含一百组吼，一百组卡电话礼拜，搁加送你一克啊哦吼。好，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那卡吼，继续我搁要来请教吴总了吼。真侪人唔知讲家己已经有危险性啊呢，嘿呀，因为其实血管的东西你看不到嘛吼。到底有什么人一定爱吃？好，请吴总来给咱建议一下。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
0: 嗯，
1: 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次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你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现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有六个。第一个是你会卡去尾巴啦，手脚会无力
0: 哦。
1: 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
0: 嗯，
1: 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
0: 嗯，
1: 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好像会喘喘不上气。对，那第六个就是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
0: 哦，我
1: 它就是已经有点阻塞的现
0: 象。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
0: 嗯嗯嗯。
1: 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吧，就是会有些微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
0: 嗯，
1: 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把丘吧，
0: 嗯，
1: 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会认为习以为常。
0: 嗯，所以啊，咱哪有这症状出来吼，大家一定要有注意，就是讲呢，哪有法度吃到咱的红蚯蚓胶囊，你有法度啊，给咱的身体。大条细条的血管，甲伊清哦，清清气气哦，较袂血甲产生。甲你讲血甲是足恐怖的物件呢，嘿呀、啊，吼、哦，安尼哪会使吼？那个加买几组来，你今仔个甲恁报一下迄个快闪的组合吼。原价呢，咱外口你药房啊，通路你卖吼，一克啊60粒嘛，一克啊60粒是卖2980块嘛。好、哦、啊，但是呢，咱今日快闪吼，咱这个吴总来啊，本来是讲买一送一啦，两克啊2280块。是比今仔个甲恁争取哦吼，佮加送一克啊，互恁，所以总共是三克啊，2+1个对，三克啊嘛是同款2280，2280块尔哈，平均一克啊卡760块，好啊，你也讲三克啊食偌久，我佮讲啊，你若食保养，阿爸母啊，恁50岁以上啊，然后大哥大姐恁50岁以上，一天保养会食4粒，好，啊你若讲。要加强诶，即卖有三高啦，还是讲呢？你讲你有本身会迄落，还是讲呢？你本身诶数字吼，拢红伊诶，即你爱食个一天六粒无吼，一天六粒。那一天六粒来讲啦吼，三克啊多好食一个月啦，吼一个月开你2280块尔哈。干啦，今仔日限一百组，赶紧卡电话来，空八空空。 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以上公告。好，来，你今麦给恁报告哈，恁卡里白个小姐讲，你要几组个可以了？一组就是三 K 啊，哈，一组三 K 啊，2280块。啊，搁有哦，有做人问讲，啊，你今麦我有你食通惠路的这个抗凝血剂啦，阿司匹林啊，还是这个哎，瓦法，还是一款哈，已经开的抗凝血剂，这类个叫心血管的药啊，你一定要隔等哦，哈，隔等较佳。哦、来阿哥、啊、来大巴多人大巴多的时候孕妇不要吃、哦、哺乳期也不要吃，还是说你有血小板低下的人也不要吃，还是说你最近有要开刀先冷一下、哦、先冷一下、哦啊、其他的就没问题了、哦啊、你如果本身有你吃心血管的药、哦、你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三粒就可以了，了解、哦、好，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非常非常优惠哈！这栋你若无买到，无法度啊，因为这个是快闪组合哈，三 K 啊，只要2280块。

吼，你哈。不要紧，大哥，我这无得操主机吼，阮等下小姐给你开空调满线吼，我先给你操电话。啊，不然你不要紧，来来来，好，二线好，小姐给你操。

你今麦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哈，这个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伊发明这个影集美对不哈？另外日本哦，有一个众议员哈，就是咱讲的市议员呐哈，一个议员哈，伊叫做立本胜一郎啊哈，伊伫五十岁时阵一中风过，伊个是因为一中风过。造成一下半身拢无到叮当，无到叮当，结果一只红蚯蚓胶囊吼，咱这个产品一只无。食闷两百天，差不多半年过了，伊个发都卡起来呢，卡起来惊咯呢。所以那中风过，你买使好食，好中风过也使食。啊，你讲个即马很主席，咱只是讲小块的糟蹋啦，像昨段迄个吴总讲个，小块头晕目暗嘛。哦，讲话刚刚胸腔窄窄，啊，刚刚呢吼，骹手无力。这个可以串哈，这都是拢心脏出问题啊哈，心血管的进问题拢造出来哈。也是你本身有三高的人，你一定爱好好保养。我讲过啊，血糖、血压、血脂这三项是连带关系。尤其这个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心血管，你个爱注意哈，中风早晚的代志呢哈。你饮食美，赶紧买回来吃。啊，你讲毕竟嘛，我你吃稀油、吃什么黑拢不要紧。所以我讲诶，你有你吃类似的产品，黑拢不要紧。但是呢，你也在红。蚯蚓胶囊搭配食，我们食加济啊！你个红蚯蚓胶囊买等下就我讲个一缸三粒够够啊！哈，就是保养的就可以了。安尼了解哈？啊，你若讲毕竟嘛，我拢将来拢无你食遐个产品，我干那纯粹要食隐肌美，安尼一缸可能爱食个六粒啵？哈，安了解啦哈。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先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现场转刷08007157150800715715。讲到这个补充钙质，做阵来讲啊，我加啉一挂牛奶啦。你敢知影？你若讲吼，一天爱啉差不多四罐200cc 的黑色阿巴色阿巴黑吼。如果你喝四罐的话吼，定义一天的量较高。好，一天的钙质的量是800毫克，安尼较有够量哦吼。啊，你想讲无可能啊，食加侪牛奶对吧吼？那尤其是要全脂牛奶哦吼，食了会大哭的。那么呢，其实佮有其他的补充的方法，比如讲你有的人去食钙片啊，有的人食钙粉啊，都可以的。但是呢，毕竟嘛，今日要推荐给你的就是一个做成糖啊，咱一粒糖啊内底，一粒钙软糖内底呢，佮400毫克的钙，400毫克的钙，那等于呢，你食两粒，可以补充到800毫克的钙哦，哈。所以呢，如果领导的时势呢，讲想要来补充钙质嘞，好，你讲差不多十岁以上。哦，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十岁以上的国校的小朋友，你可以先吃一粒，啊，如果说呢，阿爸母啊，咱若要吃，一天两粒没问题，一天可以吃到两颗，齁。那如果呢，有大肚子的啦，还是说有怀孕啊，大肚子的，还是说哺乳期，孩子来做过来，齁，可以，也可以吃到两粒，齁，都可以补充钙质，因为生孩子了后呢，嘴齿都会咬肉，他们都会落，那个是欠钙，半夜可以丢筋，对吧，齁，有怀孕过的人都知道，齁，有新人齁，半夜是弄的定来开丢筋对不？拢爱来补充钙哈，稳定咱的神经，较暗时较好困哦，暗时较好困。啊，今仔日咱做成这汤啊，会行，好就是要互恁方便呐，互恁食较欢喜的。啊，无大家食药食较济吼，讲实在，这实在是吼，尤其这囡仔，伊无可能给你食保养品呐，所以咱来做成钙做成汤啊。哦，来这个添加珍珠粉，吼、哦，啊，够有这个大豆软磷脂，够弱蛋白，而且够维生素 D3。安所用的这个牛奶是初乳哦，来自这个纽西兰的优质牛奶，而且是粗磷哦，吼、哦，来这粗磷的这个乳铁蛋白啦，哦，也免疫球蛋白啦，啊、哦，够也表皮生长因子拢足丰富诶，哦，所以你要想咧，这么好的一个软糖啊，吼，软糖，你逐天个食一段，食一罐，一两粒拢不要。要紧，尤其囡仔，你一定要好食。好啊，到底安怎买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咱的黄金钙软糖，金蕉的黄金钙软糖，总共有六克要给你。好、哦，本来是三克啊，犹太价1000块啦。今仔日你今嘛给你争取，就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克啊，给你，总共有六盒，只要1000块，只要100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每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每一克有30粒。那一天呢，你会使食一粒至两粒，
干食个两粒呢，就都有够啊，全部拢有够。啊，你讲哇，你食其他的钙的物件，比如讲食物啊，食物当中冇钙嘛哈，那其实可以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哈。好，一颗来带的是30粒，今天给你六颗啊，总共6盒让你带回家。只要几千块，只要1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哦，这那个边边要吃糖啊吼，吃有钙质的，还得够珍珠粉，够 D 三，要去对吹，够大豆软磷脂，你啊看吼，他们这样你要做应用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总共六 K 啊，吼，6K 啊，1000块呢哈，来0800715715。

你若要爱糖的赶紧买哦，因为咱数量要倒数计时啊吼。你若要就是加买几组，阿孙啊要食个有吼，互因补钙啦。哦，啊你若讲有血糖的人，恁一工一粒是还好啦。嘿啦，嘿免免烦恼，啊你要补充钙质的，拢叫做方便的吼。出门也可以带着在身上吼，随时要补充热量也可以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贝贝哈。
1: 哎，小姐。
0: 好好，来二线二线哈，谢谢。咱的幸福向前行这帮吼，电话抢抢滚吼，恁若要爱要来签的吼，恁个爱赶紧卡电话，今仔日的优惠吼，今仔日的快闪非常非常的优惠，恁若要个爱赶紧趁今仔日买着吼，买着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讲到这个会价吼，讲实在是足恐怖，大家拢知恐怖是恐怖了，但是平常时都无感觉啊，平常时无感觉啊，可能你刚刚讲，比如讲卡卡涨涨啦，吼，比较血液循环不好嘛，这个刚刚会涨涨的水晶水晶啦、啊，还是讲胸胸刚刚胸坎疼疼扎扎啊，你也刚刚无啥物嘛。好啊，但是刚刚讲真正做艰苦的时阵，万一讲啊，这个危险嘛哦，好危险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拢唔知影家己有血钙，因为血钙内底组成吼，就是敢那血，咱兜的水共同款啦。你一开始你头都唔知啦，只是刚刚讲，就刚刚讲较袂顺嘛，对吧？比如讲恁兜迄个洗手台也好，还是讲恁兜迄个灶头，系啊，水共你头打你头的时候你唔知影，啊，当时开始知。水流袂过的时阵啊，满出来时阵水，水管内拢塌掉，拢满出来，你甲知影讲原来内底拢塌掉的啦。咱身体嘛是你看袂到的物件嘛吼。好，所以呢，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啦吼。食这个隐肌酶，讲实在，伊的效果真正要甲你清的哦。好，清了后，唔只有好多降低咱所有的风险，防止着中风这件代志嘛。一定要先把血栓清掉嘛，吼，所以就有这个隐肌酶，吼，这个辅助，吼，咱也是好好啊保护咱家己啦，吼。
2: 这样哦，当我们的血管哈，如果阻塞了哈，一半的时候，对不对？你觉得会不会有感觉？
0: 一半哦，
2: 对，
0: 应该还不太会有感觉。
2: 对，我想通常阻塞一半都没感觉。那什么时候会卡丁丘令卡瓦切丸，知道吗？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0: 哦，
2: 就是剩下三分之一的
0: 血都流不过去的时候啦。
2: 那在流速已经变慢了，血流的循环变差了。所以你干嘛要耐卡令丘令卡巴丘吧？这时候症状才会产生。
0: 对啊，像恁当个水供赶快嘛，你一开始水龙头水很大，就大缸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很好啊，洗碗什么什么。可是水流量如果变小，你开始跟水来越来越细缸。
2: 就是安尼，
0: 吼、哦、啊，所以也塌掉了嘛，啊，塌掉开始啊，卡把丘比啊，为什么你会说血液循环不好？问题来了。
2: 对，那重点是它无感哦，就是你想象是一下，如果说血管阻塞一半，你有感觉，那你说、哦、我进来干啥嘛，对不？那重点是阻塞一半，你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对呀、啊，
2: 已经习惯了，
0: 对呀、啊。
2: 你看那最近好像脖子比较紧，有没有？俺们给他因为血管硬化了嘛。所以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卡令丘令。事实上，它已经阻塞就是六成以上了。
0: 哎呦，
2: 对啊，但是有些人情况啊，我是不是最近较忝？好啊，是我想哪里出了问题？
0: 是，
2: 那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忽略，原来是你的血管，你知道，慢慢的在卡一些脏东西了。
0: 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好，赶快清。那我们今天谈一谈隐肌酶。一直都在强调，它是对于血栓是非常厉害的哦，哈。
2: 对，
0: 它整个的原理是怎么样？
2: 其实很简单哈，它就是血栓溶解蛋白。
0: 哦，
2: 我们刚才讲不好的物质叫做什么？血栓。
0: 嗯，
2: 对不对？那它需要一个所谓的成分去把它慢慢的溶解掉。
0: 是。
2: 那这个成分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嗯哼。
2: 那这个血栓溶解酵素就是我们透过隐肌酶透过专利的制程去把它提炼出来，
0: 是。
2: 所以我们讲红蚯蚓它透过专利的制程之后呢，它萃取出来的成分叫做隐肌酶酵素，
0: 是。
2: 那这个隐肌酶酵素就是我俗称的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
0: 嗯，
2: 所以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那你就不用担心，哎，这个血栓越滚越大。
0: 对啊，咱上烦恼就是这个血管啊，愈来愈大块哦。塌掉的唔是安尼一卡一手尔呢？你唔知我最近吼，我就听从马卡电话来啊，讲吼有肺栓塞啦，吼啊肺栓塞吼，大家拢想讲，啊的细胞塌掉呢，是身体有啥物塌掉？你唔知，就是血管，这个血管那造细胞。一个是引起着肺栓塞哦，肺栓塞是无法度喘气的哦，真的他呼吸很困难哦，每喘一口气啦吼，伊个痛一届啦，啊心脏啵啵啵啵颤啵啵颤安尼啦， 哎呀，伊讲吼，真正安尼人生无什么意义啊！哎呀，这个就是肺栓塞啊！啊，那踢到脑嘞，脑中风嘛。好啊，那踢到碎掉的是一卡一手嘛。所以肺甲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吼，一定要重视。尤其你有三个的朋友吼，我相信阿爸母啊，恁做侪拢有三个样。尤其这个肺油，你知道吗？肥胖。BMI 值超标的人真的要小心、哦、你比别人风险更高、哦、更高、哦、所以今天美金介绍的这个隐肌酶、哦、绝对一定要买、哦哦、来绝对没听到广告不要紧，等下又会跟您报告快闪组合黑牛专线手买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嘿，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吼，你这个问题我等下有闲啊，靠你，我即马要做这個。

来心肝皮泡菜哈，来电话赶紧卡，十多无听到咱的组合的哈，等下马上给您广告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那知影介绍，您赶紧抢赶紧抢，今仔有两项产品，一个要给您通惠路的，一项要给您补钙哈，来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者哈，今天给 Big Mama 的直播当中介绍这个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来自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哦，由这个日本的隐基梅之父美元恒博士所研发的新粉，就是这个隐基梅哈，隐基梅。那咱这款呢，除了隐基梅以外，佮佮你加上啥呢？纳豆激酶，佮加上银杏果萃取，好，佮有这个精氨酸，佮有这个红景天萃取，这几项到这会呢，吼、哦，真正好过一百分的好，因为本身隐基酶就最厉害啦，会使溶解血栓呐，好像会更会使通透嘛，吼、哦。啊，这个纳豆激酶嘛，同款啊，吼、哦，这两个加这会不得了了，你还讲有心会更一杯人一定爱吃，吃咱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吼。啊，无少神经较无好，无少循环嘛无好诶吼，这拢爱吃银杏果萃取。啊，讲无体力啦，无体力啦，啊，讲肌耐力嘛无够啦吼，这个爱加上这个氨基酸，就是咱讲诶 L 精氨酸吼。过来最后一点就是讲那些穿无上一块啊，包括讲疲劳啦、缺氧啦吼，因为咱的压力嘛大呢，那许多人吼。诶，烦操劳较侪，啊，暗时阁困无好诶，拢爱来食红景天，红景天吼、哦，你来看，即几项加做伙，最后阁一个辅酶 Q10 吼、哦，即个性中上介好，噶毋是吼、哦，所以呢，要食阁爱食这复方诶，吼、哦、复方的吼、哦，来，你哪会使呢？加买几只？今仔日的组合呢，就是买二送一。哦，现在够加一个一诶，就是咱毕竟要赶紧进出诶吼。本来五种因是来是讲买一 K 啊，上一 K 啊，尔啦。是我讲吼，安尼快闪吼，阿爸我食够够诶吼，再多一盒给大家吼。所以恁今日卡礼拜，搁加上一 K 啊，好哩，三 K 啊，总共2280块尔哈，2280块。安怎接下来你个本钱啊，本钱还是康百拢会使吼，本钱只。好、哦，你呐，阿爸母啊，咱有竞争，有三个人一天食六粒哦，好、哦，就是分做三顿嘛，哈、哦，两粒，安尼三克啊，总共800粒嘛，800粒，好你安尼食偌久，食一个月，好、哦、一个月，所以一个月了后，你呐，搁要来买。个无法度啊，吼，因为这快闪的物件就是安尼，冬日吼，冬刚，恁今日看定位入来到这组合哦，所以我来建议阿爸母啊，恁都上无买两组，因为恁啊第二组开始买上来食保养啊，保养一天四粒就好啊，吼，爱了解吼，来，空715715定位恁赶紧卡，今日去抢着拢恭喜恁呐，吼，来，空715715，搁顺来咱来继续邀请吴总吼。要请教咱的吴总，伊讲做者阿爸母因为食西药啦吼，啊那咱拢知影讲爱西药爱加药开，但是有一寡较特殊的，譬如说抗凝血这方面吼，咩啦来吃？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对，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就它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啊、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哎，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些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嗯、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出血，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你老医生这些人哈，这族群哦，你就是爱注意哈，甚至呢，你也是去请教医生哈，是不是适合这啦哈？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会建议说哈，你那平常时三顿拢讲外口高油、高盐哈，爱讲糖。爱食这重口味的，尤其这冬天吼，爱食火锅的这吼、個，吼、哦、心血管疾病你该顾好势哈，真的是这样子，暗时阁无好困，你是工课压力阁大的这個，一定爱食，包括食薰呢，吼、哦、食薰呢，还是讲血压、血糖、血油拢总爱食。来，现场的专线赶紧卡吼，咱今仔日的快闪吼，本来一克爱298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快闪做快闪，所以买两克啊。 卡等于礼拜，搁送你一克啊，总共三克啊，好哩哦，三盒，三盒多少钱呢？来2280块尔，2280哈、哦。来，您卡等于礼拜，搁送一克啊，好哩啊哈，总共三克啊哦哈。来，0800715715，空八空空，715715，以上广告。

0: 好，幸福的春天吼，有人咧问讲 Mickey 嘛，啊，隐基美是啥物人需要吃啦？什么人需要吃啦？来听看嘛，咱吴总安怎讲吼？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嗯，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嗯，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吃，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嗯，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你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现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有六个。第一个是你发现，卡丘也不烂，手脚会无力。哦。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嗯。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嗯。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哎，好像会喘呢，喘不上气。对，那第六个就是哎，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
0: 哦，
1: 它就是已经有点阻塞的现象。
0: 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
0: 嗯嗯嗯。
1: 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哎，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嘛，就是会有些微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
0: 可是我觉得吃保养品是这样子，就一定要提早吃，对不对？因为你等到这些状况来的，当然是可以吃的，是已经是必要要吃的，只是说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出来之前，也许你已经塞了五成了，你没有感三成五成你没有感觉。
1: 对，
0: 那你要提早保养。
1: 对，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嗯，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把丘吧，
0: 嗯，
1: 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会认为习以为常。
0: 嗯，
1: 对，那甚至可能有些长辈他已经有什么有所谓的三高问题，你一直在吃那些西药，是不是？在稳定或控制，
0: 嗯，
1: 那你是不是要根本的去解决你身体健康上的一些，比方说脂肪啦，啊，或是血栓，
0: 对，
1: 那把它清除掉，你才会恢复健康啊。
0: 没错，
1: 对，那才是真正的一个概念。
0: 是，那想请教吴总，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危机意识啊，
1: 对，
0: 总觉得我们谈到这里，到包括谈到这里，还是会有人认为说，哎，老人你吃，你们讲的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年人、年轻人也很危险哦。
1: 你得想个问题啊，我们讲，比方说血栓或者是血脂肪这种东西，它都是你吃食物造成的，这样对吗？那你想一件事情哦，嗯，现在吃肉，你觉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吃的肉会比年轻人多吗？
0: 哦，少年人吃肉吃多少呢？
1: 对啊，啊，你看，像我们讲炸鸡好了，你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会去吃那些炸鸡吗？
0: 不会。
1: 那么我们已经有年纪的想办法吃清淡，对不对？
0: 对。
1: 结果那些年轻人就是在干我们以前在做的事情，
0: 而且半夜还跑出去吃咸酥鸡。
1: 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我们讲三高的这些问题，对不对？
0: 嗯。
1: 以前都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现在不用，现在不管这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或是糖尿病，你发现，欸，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欸，三四十岁，这些三高就找到身体里面
0: 来。对啊，就是这样才会猝死啊。
1: 对，所以当你对这个饮食没有观念，
0: 对啊，
1: 你对保健品又不了解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会有什么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或是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一些风险。
0: 是哈，所以呢，你若讲哦，想要平平安安过这个冬天哦，你得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来有需要笔记本服务卡电话。啊，那黄金钙软糖阿伯买到吼，买晒赶紧卡吼，剩无几分钟，咱等下要买到直播啊吼，今日买三 K 啊，搁送三 K 啊吼，会使补钙的黄金钙软糖1000块，6K啊吼，6K 1000块。

咱这罐内底唔是干那银鸡梅呢，佮有含这个纳豆激酶呢，银杏果萃取呢，阿达妈妈给你搞掉呢，上手嘛给你爆掉呢，红景天哦，辅酶 Q 10，心脏嘛给你搞掉呢吼，康巴酱啊，康巴酱，你那一天呢吃三粒保养啦，阿爸母啊。你如果你吃一些心血管的病的药，你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三粒就可以，这组呢可以让你吃两个月、所以你如果买就赶紧看起来，康巴吃一天可以固定吃三粒保养的量就可以。

啊，过一段时间呢，毕竟要来讲个咱的软糖吼，这阵你问讲，毕竟嘛这会甜无？我跟你讲，糖啊，就是糖啊，糖啊，就是会甜，会甜吼。但是咱人未使完全拢无食甜哦，吼，未使讲完全无食甜。早都有一个听众甲我讲，吼，毕竟嘛，你个唔知我出门吼，我会辛苦点来炸糖啊。我为什么？因为伊惊熊熊血糖啊降低吼，要救命要用的啦。伊甲我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就甲我订这个黄金钙软糖吼，真的是这样子，是补钙。出来带小朋友上需要的啦吼，所以咱今仔日的快餐你也使买予阿孙啊来吃，一克内底有30粒，会使食一个月，一天一粒够够啊哈。啊，你若讲呢无血糖的人吼，无血糖的人，你一天食个2粒也没有问题呀、啊，是不是？啊，你如果有血糖的问题，你个一天一粒嘛袂超量，一天一颗都不会超量的哈。来买3克啊，上3克啊，只要1000块，买3送3亿。1000块钱而已哈，含有钙，啊，搁有来得够珍珠粉吼、哦，这初乳的呢，不是一般牛奶的初乳，伊来得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拢比一般的迄个牛奶搁较悬哈、哦。而且咱个含有大豆、卵磷脂、够酪蛋白，会使加强咱的必需的氨基酸够 BCAA。所以呢，这个糖啊，不是干那食糖啊哦，伊是有营养的哦哈、哦。来6克啊，只要1000块，把握机会，赶紧卡电话。来订哦，来以上功课。拜拜。

好，恁等下呢，咪个嘛啦，好，这波你啊，你若个要抢买咱的产品吼，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祝福大家好运隆中来，隆中来！啊，恁电话继续卡，咪叫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吼，等下呢，到这波了后，恁若阁有需要咱的产品，会使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1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啦要来探讨的话题呢，叫做压力。现代人的压力大，头家有头家压力，食头路的像咱，嘛有咱压力啊。读书囡仔嘛有压力呢，上班族、家庭主妇，厝内呢花手头啊，这妈妈的压力呢，哇，也够较大嘛。囡仔嘛有囡仔压力哦。所以这压力呢，会造成咱身体产生一寡无爽快。有的人压力大，爱困袂去呢；有的人压力大，会头壳疼；有的压力大的时候呢，甚至安怎呢，会漏屎，食袂落。有的呢，太太小姐压力大呢，我艺术呢乱去呢。这拢是压力造成的。即马现代人呢，生活的脚步呢较快速。真多代志，真烦，所以压力呢，变作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拢要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唔是讲个人心情较歹，较困袂去，安尼死娘娘，不止哦，不止哦，好啦，所以呢，咱人的身体针对压力的反应，嘛比咱所想的更加复杂，更加呢深远。这一切拢甲一种呢非常关键的荷尔蒙，有所牵连。这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皮质醇。咱人的低级压力，咱的身体呢，敢那种准备要待命，待命要安怎的是哈。所以有人讲呢，有压力嘛是好代志啊，你才去拼嘛，你才去做嘛，这是无唔对，所以低级压力。和咱的身体啊，敢那一种准备，啊，要安怎呢？是，甚至会当帮助咧咱反应的速度，更加有效率来解决问题，因为你有压力嘛。但是确实讲，这个压力长期间存在咧，就促使了咱太多迄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呢，伊个持续拢个增加，拢个增加，拢个增加，持续过高啦。安尼时呢，伊对咱的身体。诶，一寡系统就产生问题，譬如讲，咱的免疫系统，咱的代谢功能，甚至咱的心理情绪方面，拢会造成负担。真侪人，逐天都感觉头壳疼，胃肠呢不舒服，兴奋，人就是安尼身很疲倦，甚至啊放假的时阵啊，伊比咧上班的时候呢，也搁较压杂。更加焦虑，这原因的往往跟咱慢性的压力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咱要来讲到的是讲，这种荷尔蒙皮质醇，伊是安怎呢？影响到你的身躯。长期间的压力的时候呢，咱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款的症状？为什么愈放假，你愈焦虑呢？过来，咱要安怎呢？找回来咱身体一个平衡。所以咱先甲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皮质醇，这个关键的荷尔蒙，伊主要是肾上腺所分泌的，是咱人体当中面对压力的时阵上重要的荷尔蒙之一。所以，咱嘛称呼这个皮质醇叫做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咱的大脑。你感受到危险、紧张、焦虑，还是讲代志真急的时阵，咱的皮质醇呐、伊就大量的增加，大量的增加，和咱的身体啊准备要来做战斗。所以皮质醇这种荷尔蒙的增加的时候呢，咱人的这个警觉性，也是咱人的反应的速度，就会较紧哦。而且嘛，增加咱的沸腾的器官。沸腾增加呢，和咱的大脑会带有能量啊，因为你要对付一个危机嘛。同时，伊嘛增加你的心跳，增加你的血压，所以嘛，第一阵呢会压制到你的免疫系统，因为你要集中你的资源去对付这三性的压力啊嘛。这种的反应第一时间来对是真有帮助。譬如讲，我要参加一个考试。我要赶紧的赶一个公文。我要突然间发生事件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呢，真紧的一个反应嘛。
哦，但是这皮质醇的强调是讲，一问压力的出现咯。

招进去呢，针对的尤其是咱的免疫系统，咱的代谢系统，包括咱的心情方面，非常全面性的影响到咱。尤其是免疫系统，哦，咱有讲到嘛，这皮质醇这种荷尔蒙，伊咧短时间内哦，真快速的增加，爱当先压制到咱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哦，针对到咧突然间急性的压力，咱会个应付。哦，所以伊这产生这种变化是好代志，但是卡出讲这皮质醇，伊长期间内拢是咧真高的高浓度。表示你的压力一直存在嘛？安尼你的免疫系统呢，长期间受影响，所以你身体对外来的这种啊防御力就下降了嘛。哦，所以你要看吼，压力大的人，哦，敢那一直拢在破病，因为身体呢透过各种信号来给你提醒，讲你的免疫系统呢已经安那超载啦。譬如讲，一个人都定定搞感冒啊。卡袂到的感冒啊，啊是讲一个人呢，伊破病了，恢复真慢，然后你的皮肤嘛开始出现发炎的反应，像湿疹，像荨麻疹，反复发作哦。哦，咱身躯内部迄个发炎的指数嘛，长期间偏高。啊，另外，譬如讲空嘴，啊，空嘴呢当然会好嘛。但奇怪，你的空嘴呢，这蛮好呢。啊，这嘛是跟高压力、跟皮质醇的状况，哦，拢有所关联。哦，简单来讲，吼，就压力变作你的日常的时阵啦，你的免疫系统呢，就敢那呢，像关起来同款。所以你的身体比以前更加暖、更加脆弱。哦，这是免疫系统方面的。啊，那代谢方面的。这皮质醇呢，伊是种压力荷尔蒙，伊嘛会当扮演到啥物呢？伊扮演到一种敢那战备荷尔蒙感官，所以你的身体那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皮质醇呐、啊、也做一项代志，伊咧叫你的肝，叫你的肝脏呢爱释放葡萄糖，哦，你葡萄糖跟释放出来，因为伊必须要和咱的肌肉、和咱的大脑呢。会当得到能量啊，会当随时啊面对着威胁的这种状况。好、哦，比如古早呢，咱都来去打啦。啊，古早咱来看到呢，或、哦、看到狮啦，看到虎啦，咱赶紧走无。哦，啊，这古早是安尼。啊，那来到现代社会呢，当然啦、啊，咱较袂去拄到虎来啦、狮来，你也赶紧走，唔是安尼嘛吼、哦。但是啊，你会坐咧电脑头前，啊、哦，坐咧你的工作头前。哦，真繁复，真焦虑，啊、哦，喜欢加班，哦，所以皮质醇呢，伊所放出来的葡萄糖，无好你利用到啊，啊，你无去利用到葡萄糖的时候呢，伊是不是就累积在你的身躯内面？长期间落来，代志就来啊。头一点，你的血糖就欠管啊，哦，咱的肝脏过度释放这个葡萄糖。咱的血糖长期间维持，就咧一个无健康的状况嘛。第二点，咱内脏脂肪的累积，伤多能量，哦，咧咱的这腹内咧腹腔的，哦，所以你脂肪的累积，你有腹肚痛啊，啊、哦，你有脂肪肝、啊，哦，所以腹肚咧这边咧，腹肚痛就膨起来嘛，哦，所以皮质醇会促使了咱腹肚的脂肪的产生。和你的腹肚痛，和你的腰围呢，都愈来呢，愈越跨度啊，那是啊。过来，咱的安怎呢？胃口变较好，特别想要食甜的，啊是高热量的物件哦。这是皮质醇哈、哦，另外一个副作用。因为和你的大脑希望会当快速得到补充，所以你特别爱食甜的物件，啊是淀粉类物件，这会哦。哦、所以咱来了解啊，一个压力大的人，为什么压力大的人开大哭？根本啊呢是啊，压力大呢，要瘦瘦袂落来，伊去减肥啊，有安内无减肥，哦，伊唔敢食啊，食少啊，哦，所以嘛，睡眠讲有一挂人哦，伊明明连食嘛无啥敢食，啊，运动嘛无较少啊，
但是个体重呢，一直无法度下降落来。真正问题唔是咧卡路里，唔是咧卡路里，真正问题呢，加个压力，加个荷尔蒙呢，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卡叔讲，哦，你若无你去调整到你压力个一寡状况的时候，你本身呢要好散落来，后要正常个体重落来，实际上就较困难。较困难，吼、哦！你应该先为你压力方面来做一寡调整，然后再严格控制你食物件方面的一寡的情况，刷落一个一运动的计划，你才有可能达到你希望的身材。哦，所以咱就是单单身躯，他多少所讲的种荷尔蒙皮质醇，以登高的这平衡的状况之下呢，咱的代谢自然就更加稳定。安尼，咱的身材啊，才有可能呢，真正来散落来。所以，这种压力荷尔蒙，哦，这皮质醇一旦走进的时候，对咱的免疫系统，对咱的代谢系统，当然会产生影响。刷落呢，刷落伊对咱的大脑，哦，咪产生真大真大影响哈。咱连咪讲，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行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听你这无听这句，我听我问你吼，
0: 嗨，
5: 真道理，哎，我卡乌龙。徛徛咧，阿要哭咧，哦，作案咧，作生生
0: 听。一卡两卡，
5: 两卡，
0: 两卡拢安尼哦。
5: 哎、
0: 欸，啊，医生安怎讲？
5: 爱讲退化，
0: 退化讲爱换人工的吗？
5: 无，伊讲叫我煮玻尿酸，那我有去煮一盖，煮三盖过也无
0: 好。啊，玻尿酸叫煮瓦紧吼，要瓦骨来食，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
5: 瓦骨咯、
0: 哦，嘿，空心都爱食。
5: 腰白食、
0: 哦，嘿，食饭前15分钟，食两粒。
5: 啊，瓦骨是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5: 120粒。
0: 嘿，三顿拢爱食，一顿爱两粒哈。
5: 哦，一罐是食偌久？
0: 一罐你若是严重的三顿食，一天6粒。啊，一罐120粒，就是食20天哦。
5: 哦。
0: 啊，你大多拢去倒去买？
5: 我拢去林南洞买啦，
0: 哦，林南洞、啊，林南洞，岛南林南洞遐都有啊。
5: 哎呀，我伫底下买啊。
0: 会用诶，吼、哦。
5: 我有订，进前有食一组去啊。
0: 好。
5: 哦，啊，我今嘛你叫我食瓦骨就好吼。
0: 瓦骨甲三椒，你今年60岁啊吧？
5: 我70几岁
0: 啊。对啊，所以骨头爱自然，啊那无咱诶体重吼，就咧磨你诶卡头。
5: 哦。
0: 哦，啊三椒一盒1500块尔吼。哦
5: 哦、啊，瓦骨2500，
0: 嘿，安尼教你食好唔好？
5: 瓦骨教诶，
0: 加三椒，
5: 哦，两项哦，
0: 嘿，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盒1500块，一顿嘛是2粒，教到咱瓦骨斗阵食哈，
5: 啊，拢照三顿
0: 食，嘿，照三顿食，讲我那走路拍日头哦，做体操，
5: 运动我是多食袂，
0: 啊好，卖去爬山哈，卖爬山，
5: 无，
0: 好，就这样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嗯。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阿亮先生，我要请问你哦。请
0: 讲。
6: 迄、那个鼻涕倒流。
0: 是。
6: 阿龙拍电脑，阿你看迄
0: 诺诺。假诺诺。
6: 好、哦，我去买、哦，我想讲迄唔做对症。
0: 做对对症、哦，因为真侪人安尼先。
6: 安尼啊。
0: 嘿，阿你即马吼，诺诺每一顿看两个尖尖配温水滚水食。
6: 嘿，有啊！
0: 哦，啊，哪吃哪吃，这情形就哪改善哪改善。
6: 安尼哦。
0: 嗯，有一个司机先生哦，哈，伊啊，跟你同款，而且他哦，伊来吃面哈，哈烧哈，嚯、嗯哦，那片也去滴个面呢。
6: 啊我、
0: 哦、啊我会扫，
6: 哈、哦。我唔是，我是会扫哈、
0: 哦。嘿，会扫。
6: 啊，我片哦，走未出，拢走去哪
0: 都。嘿，对，啊，伊嘛是安尼，爱是吃烧面的时候呢，啊，才滴出来。
6: 好。
0: 哦、啊，后壁伊吃糯糯，伊也未吃个两罐哦。
6: 哦，
0: 就完全拢 OK 啊，真欢喜诶！
6: 哎，啊，对，扫啊，迄痰是白色个
0: 呀。哎，对。
6: 啊，然后诶，这我那个加迄个，我咧食，我那有咧食三椒啦。
0: 哦，三椒加咧食嘛，无要紧啊。
6: 三个免紧啦。
0: 哎，因为三椒伊这是离主界吼，啊，甲咱个脑脑是袂冲突嘞。
6: 哦，
0: 所以你若加咧食袂冲突着。
6: 是啊。
0: 可以，无问题哈。
6: 好啦，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再见。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行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讲。 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啦讲到压力，啊，压力对咱的身体啊影响真大。咱的免疫系统啊，啊，咱的代谢系统啦、啊，哦，等等啊那些。我想讲啊，一个美国的头家啊，也真正代志，啊，和大家啊做一个参考。美国有一个大头家，赚真侪钱哦，哦，逐工啊真无用。啊，结果呢检查身体哇！非常的不理想，为什么呢？带着癌症啊！大家知影，听到癌症呢，哇，真正你国家最钱哦啊！癌症带掉啊，啊刷落来，所以这大头家就想讲啦，啊，我呢赚这最钱啊，然后哦，医生甲讲啊，应该是存不一年啦，啊，可能三个月啦、六个月时间呢，躺个晚年，所以大头家呢，伊就想讲。我拢无好好来看这个世界，哦，所以这头家呢，就家己的厝内人啦、啊，尤其是太太啦，吼、哦，哎，好好来去啊，环游世界。伊嘛不爱飞来飞去呢，哦，伊拢坐游轮、坐船，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安尼来去行，安尼是来去啊游览。哦，但是嘛是要定期个做一个检查，噶毋是呢？啊，结果呢？经过一遍的检查，两遍的检查，也无够一年哦。这医生感觉讲，嗯，奇怪，奇怪啊！这个癌呢，这癌细胞呢，无去啊呢？哦，甚至诊断出来，甲头家讲啊，哎呀，这个老板啊，哦，你这个问题啊，嘛真奇怪，但真正吼、哦，你的身体已经无癌的问题啊，安尼先。哦，啊，是不是讲这医生本来诊断是错误的呢？哦，从过去的检查啦，过去的报告我调出来看，啊，过去敢有要带着癌，还是有影哦？但即马呢，啊，即马就是无代志啊，好奇啊，那是啊。啊，这当中又接受了任何其他呢加强的治疗啦、化疗啦，什么吗？没有，伊就是好好啊呢，要来放松。来游览，来享受伊生命当中最后一年。但是咧享受放松的过程当中，伊会变无去啊！料想未到，啊，这是事实咯，哦。所以这压力呢，伊对咱身体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咱讲到伊对咱的免疫系统的影响啊，哦，你定定咧感冒呢，啊，定定咧未好呢，定定空嘴咧，拢歹受伤咧，或者是讲因为啊，伊对咱的代谢系统影响，所以你的血糖会较悬呐，你有脂肪肝呐，你大不多烫呐，你爱食甜的呐，爱食什么安尼些，而且呢会较大颗，哈啊不止安尼些，咱这压力，咱身骨内对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压力来的时候也较多，哦持续维持咧啊较悬的一个状态之下，对咱的大脑嘛影响真大，哦其实影响上深的。应该就是咱的大脑，哦，种压力的荷尔蒙呢，也直接作用咧咱大脑的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呢，叫做海马回、海马回；第二个区域呢，叫做杏仁核。啊，这两个区域呢，也作用非常重要。这海马回是咱人吼，你读书啊，哦，你咧记忆啊，你咧学习啊，爱靠这海马回哦。哦，啊，那是杏仁核呢？杏仁核这个脑部的位置，伊就是咧掌管着咱呢情绪的反应。哦，你的心情啦、啊，你的情绪安尼是。所以呢，研究发现，这个海马回，咧长期间压力之下，伊甚至会渐渐萎缩呢。啊，咱大脑的一部分咧渐渐萎缩的时候，迄条海安尼，所以你的记忆呢，哇，愈来愈歹，你袂专注哦，袂专心哦。哦，包括你学习的这个效率，会全面的下降。有一挂人压力大，但系未记得这個，未记得那個，有无？你若无头神呐、啊，啊，我着代志做，压力大，未记安尼是，这确确实实安尼是，甚至啊，人会变戆哦。哦，另外这个区域就是杏仁核这个所在，咱脑部的杏仁核也更加呢过度的敏感。哦，咱人咧有一挂敏感都是好代志，但是咧过度敏感的时阵就害啊！
啊，杏仁核呢，伊是一个啥物呢？敢那警报器感官。哎，叫有烟，哎，叫有烟，我只要注意，哦，遐安怎的是吼？伊是一个负责到侦测危险的警报器，这是好代志啊！甲你提出一个警报啊！本来伊是会当甲咱保护，但是你这皮质醇呐，这荷尔蒙，长期感觉偏高的时候呢，这些害啊！一卡袂到就甲你警戒，哦，敢那讲啊，防空警报。那是敌人来啊，空袭来啊，哦，防空警报，这是好代志，咱赶紧避嘛，哈。但是伊卡袂到，甲你防空警报，都无影啊。但是一个弹药，你就紧张嘛，哦，你就烦恼嘛。所以往往呢，有一挂小小的代志，你会敢那去惊到安尼。哦，所以皮质醇啊，伤高呢，嘛，开三型咱人诶一挂状况，啊，咱来做一挂咧分析。头一种状况就是，你会紧张，你会焦虑，你开始啊怕着惊，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哦，长期间呢，拢一种啊，干那要震惊啊，还是赶紧来闪啊，哎，这种模式之下，哦，就算讲环境是安全的，但是你的大脑呢，保持着警戒，哦，干那呢警报启动迄个感觉。第二种状况。你啊，未专心，记忆歹，啊，未专注，因为你的海马回呢受损啊，你的思考呢混乱啊，你的脑吼，跟那大雾同款。啊，第三种状况是你的情绪啊起伏真大，人卡袂得发脾气哦。哦，因为你的情绪中枢过度敏感嘛，其实这代志有那么严重吗？哦，这代志小事情啊。但是啊，你一个目睹这代志了，你会将种小代志个放大呢，所以你卡袂着哦，性地就野。那、哦、第四种状况，你安怎呢？动力下降，哦，感觉忝，感觉忝，但是啊，你停袂落来。哦，咱人呢，哦，身体呢真忝啊，但是大脑呢，阿个呢在运转，在快速的运转，静袂落来，停袂落来。所以造成呢恶性的循环，啊，这嘛是真侪人呢，敢那诶还蛮熟悉的，啊，就是讲我的身体其实真忝嘛，但是我的脑呢还阁乱糟糟，敢那一个咧碰代志，一个咧想代志，镜头呢咧大脑当中一直出现，暗时啊想要困，困袂去，啊日时啊真忝，哦，提不起精神，无啊都得到真正休息就丢了。哦，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哈，就是讲咱的身体出现了一挂症状，伊会当讲是压力相关的信号。卡叔讲电来出现，啊，请你呢爱注意一下啦。譬如讲，头壳疼，啊，未专注，因为咱的压力吼，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收缩，造成你肌肉呢会较紧绷，哦，提出了一挂无爽快症状。啊，亲像讲呢，而且安息性的头壳疼，啊是偏头痛，哦，真严重，无法度专心，哦，脑袋一片混乱，甚至定定做唔到代志。尤其上班族，哦，什么计划要结束啊，要交报告啊，哦，什么代志啊，要赶紧都要提出成绩啊，嚯、哦，头壳愈疼，有无？压力愈来愈大嘛。哦，第二点呢，你嘛注意的就是。咱胃肠的问题，因为肠啊吼，肠啊是咱人第二粒大脑，甲你的心情呢，哦，非常联动。啊，压力吼，压力和咱肠啊胃肠的自律神经混乱，造成你的自律神经混乱了，你的胃痛，你的一气酸，你的漏屎，你的便秘，哦，你腹肚堵，消化慢，开始胀气，哦，这些信号呢？你自己要注意、哦、第三点呢，就是讲皮质醇在咱的身躯内面，哦，这压力荷尔蒙的身躯内面呢，伊是早起较悬，暗时也较低。但是你若压力伤大的人哦，多病啊，暗时啊呢，吼、哦、皮质醇呢真悬，悬到你睏袂去，哦，甚至睏到半暝醒起来了，我嗨啊，无都睏啊。但是你时啊呢？
日时安尼我，你日时安尼敢那食甜，暗时啊真困困。啊，这种情况佮拖落去呢，你的大脑会愈来愈甜，会产生这状况。哦，啊，所以咱压力呐，直接呢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的时阵，哇，迄个时阵呢，你的心脏的跳速呢会更加紧，甚至有心脏乒乓菜的感觉。我安尼心脏边啊，检查心脏啊，诶，检查呢正常，但是症状呢，定定咧发生，哦，亲像敢那咱的心口呢卡掉啊感觉，啊，心跳呢非常的不规则，心脏呢哦砰砰颤，或者是讲突然间感受到讲敢那吸无空气哦，哦啊喘气真急，哦，实际上你的身躯咧甲你提醒。哦，你的压力伤大啦，会安尼心。哦，后来呢，你会开始呢，人真疲劳。哦，安尼无想要叮当。哦，提不起劲，这都是慢性压力来到尾期啊，来到尾期啊。哦，初期啊，压力是乎你的皮质醇呐，人讲的这种压力荷尔蒙欠管嘛，迄人诶真亢奋哦。但是到尾期啊，长期间的压力落来了。哦，咱的肾上腺的疲乏，哦，咱的皮质醇呢，无都稳定分泌啦，你是规工拢非常之忝，哦，所以你讲压力看无嘛，什么是压力呢？但是压力对咱的身体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汗流下来，入裤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裤下来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气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裤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脚头的得力瓦骨，让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5: 喂，你好，阿林先生。
1: 嗨嗨。
5: 哎，你好，我会不会劝告你了哈？
1: 嗨。
5: 哎，我咧是我妈妈哈。七十七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疼的啦。
1: 嗨，
5: 脚头吼，哎，我看伊个脚头加那迄外口伊搭遐了啊，奶奶安尼了。
1: 哦，退化吼、哦。
5: 那是退化是吧？
1: 嗯，对。
5: 伊一摆食啥较好？
1: 伊爱食哦，外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5: 这两项安尼
1: 呀？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哎，淡薄啊反应哦。吼、哦，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吓，
1: 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5: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那個、脚头弯遐哦，嘛就那奶奶安尼啦。
1: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5: 安尼哦，就另外款咯。
1: 啊，伊若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5: 哦，安尼遐。
1: 嘿，好唔好？
5: 好啊。
1: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吓。
1: 嗯，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5: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1: 康心会当食。
5: 啊！那
1: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5: 哦，安尼遐。
1: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唔是止疼药啊，所以伊唔是讲今日食，明仔载就袂疼。
5: 哦，对啦，
1: 所以你也先甲老大人讲一下。哦，有诶，因为伊家带得较严重，所以伊初初食颠倒会反疼。你也甲讲一下。
5: 哦，
1: 讲迄反疼哦，啊，你先忍耐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啊，无伊一个反疼，伊就讲啊，食迄愈食愈疼，伊阵啊袂食啦。
5: 哦，安尼呀，
1: 你爱先甲讲安尼才会用诶。
5: 哦，
1: 好不好？
5: 啊，差不多啊，食偌久诶时间。
1: 希望伊一定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5: 啊，都有差
1: 吓。绝对有差。
5: 安尼呀。
1: 嘿，好唔？
5: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1: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髓啦。
5: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哈？
1: 唔是重要嘛？西药就针对咱诶补充需要物质诶来对。
5: 哦，安尼呀。
1: 嘿。
5: 这卡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
1: 吼！哦，胃肠腰子拢未伤着，
5: 安尼吼，
1: 嘿，
5: 康心拢会使食得
1: 着，康心就会当食。
5: 哦，安尼吼，
1: 哦，
5: 好好好，
1: 谢谢
5: 我今个要当后食。
1: 好好
5: 好，谢谢你，
1: 拜拜，
5: 好拜拜哟。
1: 喂，你好，我亮啊，
6: 嘿嘿，
1: 嗨，
6: 我要给你请问好啊，
1: 好，请讲。
6: 我这脚半月软骨受损，啊，这是爱食啥？
1: 爱食瓦骨，半月软骨在咱的脚头位来点对。顶面是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哈。中间迄块就是半月软骨。
6: 半月软骨伫个是做做脚的那后啊头前的做啥内底面的。
1: 嘿，对。
6: 啊，迄只的好像讲正讲半月软骨受损啊。
1: 迄只是外骨。
6: 食外骨了。
1: 修补软骨啦，吼，增加骨髓的增加就是食外骨。
6: 哦，食外骨啦。
1: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哦，
1: 好唔好啊？
6: 好好好，
1: 哦，好。
6: 啊，这啊，总共迄个咁爱开刀，还是？
1: 半月软骨看损害个什么情形啊？
6: 哦，安尼哦。
1: 嘿。
6: 哦，好。哦，
1: 你再去刀买吗？
6: 再，我再转型。
1: 好 ，OK。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到这位陈妈妈啊，身体状况哦，大家做参考。打电话来是陈小姐啊，就是因查某囝。这陈小姐啊，真友好，带妈妈呢去坐丽星游轮，去坐船啦哈啊，去游览啊。但是啊，恁讲啊，坐车会晕车，坐船啊会晕船啦哈。所以这位陈妈妈吼晕船啦啊，很严重啊，很严重啊，所以呢，剃头嘛无讲啊，剃头要真欢喜，因为人会晕嘛，晕船啊，尾啊回来啊，回到厝诶了呢，这陈妈妈嘛开始啊，敢那有倒拢敢那咧晕船呢？啊那样呢？啊即马无咧坐船呢？啊你那安咧晕船呐？哈，不大舒服呢，头晕目眩。所以后来呢，陈小姐又带陈妈妈去看医生，医生说啊，哎呀，你这妈妈这是眩晕症，眩晕症，眩晕症呢，嘛无咧坐船啊，嘛无咧坐车啊，所以问题就来了，陈小姐是认为讲，妈妈坐船的晕船，即马无咧坐船啊，嘛咧晕船，尾也是安尼，医生开药啊，好陈妈妈吃就行了，好。好啦，都是咱今日要来介绍，就是眩晕哦，这个眩晕哈。咱常来讲啊，这个晕船啊、晕车啦、啊，就是这个晕哦。这晕呢，就是亲像咱坐咧一只船呢。哦，你咧船顶呢，行路呢，敢那轻飘飘哦，敢那未在迄种感觉。哦，那眩眩就是合并的讲，有这个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哦。实际上呢。这晕眩晕眩，点那是啊，夹到顶的啦，所以咱叫做眩晕症安尼是吼。另外，咱们安怎来分别讲，伊是单纯的头晕，还是眩晕症？啊，这咱会当安尼看吼，开始讲，这个人伊的身体啊是短暂的无稳定，安尼有可能伊是属于较单纯的头晕。但是，假使讲伊行路呢，会倒平正平安尼左右摇摆，无法度稳定伊个身体。而且呢，发觉着讲眼睛个物件，会细哦，会旋转哦，甚至感觉规个世界呢都在打转。合并到这两个情况个时阵呢，就是咱所讲个眩晕症个发作。其实啦，咱台湾吼，咱国内统计资料。全台湾这种情形的人，大约有超过100,000人以上的，啊，这真困扰。哦，这种的患者一旦呢一发作，感觉上就咧坐云霄飞车同款，就算伊即马倒去眠床的，咪感觉身体啊一直干那呢往下沉哦，哦是落入深渊内底同款，啊是目睭一睁开，哦干那走未定的，眼前的世界。是天旋地转，更加严重的，伊的身体呢无法度维持平衡，完全无法度站起来。啊，因为咱的身体这个平衡的系统，甲咱的自律神经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大部分的患者买安怎买冰棒，啊买吐，安尼是哈。所以这眩晕症呢真困扰。啊，眩晕症嘛是现代人的一个文明病。啊，不如一个研究报告哈、啊，就是讲咱内耳耳啊，啊内耳的这个平衡神经呢，伊是有一个节律性的。啊，节律性的，开始讲，你是做呢早班夜班，啊一礼拜早班，一礼拜夜班，这种日夜轮班呢，啊这嘛较困扰。安怎讲呢？因为咱的内耳有节律性的。平衡神经，这礼拜我早班呢，我透早起来，
啊，后礼拜我暗班呢，我再去咧困，是不是啊？安尼死呢，不但破坏到你身体规律，同时咱身体这个平衡系统啊，嘛受到影响。所以像这种，就是日夜轮班呢，还是讲压力真大，而且工作环境诶，拢是带着眩晕症呢，诶高危险群啊。好啦，虾米人开始发生？他都要讲这种。啊，个一种呢，就是老大人。老大人是开始发生啊，眩晕第一大族群啊。为什么？咱耳啊吼，咱耳啊四周也会更是较碎掉的。哦，碎掉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比你的头毛也搁较油。这已经是咱的末梢血管。哦，所以呢，发生咱的血液循环歹时呢，咱内耳。咱的末梢血管就会安怎就欠血啊，啊，就产生啊这个眩晕，哦，啊，大多数的老大人到这种三高。

性哈，所以这个年纪有关系。过来呢，第二大族群呢就是女性，陈妈妈当然是女性哈，但是啊，这女性尤其是年纪咧二十岁至三十岁，啊是四十岁五岁以后停经的这些太太，嘛是介产生眩晕症呢，这个高峰期啦哈。那二十岁至三十岁来讲哈，啊，这个少年少年啊。哦，那也安尼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患者，大多数有遗传性的体质，就是咱讲的梅尼尔氏症。梅尼尔，啊，啊那四十五岁以上停经的太太呢，大多数是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减少去啊，咱内耳的器官失去了平衡，安尼是所引起的，哦，头晕。哦，头晕哈，这嘛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吧。哦，另外，卡叔讲，这位太太、这位小姐个性较敏感，哦，较这个啊，谨慎啊、小心的这种女性，嘛开呢，三型咱讲的眩晕啊，眩晕。但是有真侪人拢会误解，哦，讲这个样的眩晕呢，是一种疾病，其实啊，引起。这个眩晕的原因啊，啊，真多，可能无同哦。哦，譬如讲，这个人一困眠不足，哎嘛会啊，会头晕呐、啊。哦，一感冒啦、啊，一欠血啦嘛会啊，一喉咙痛失调嘛会啊。哦，甚至讲，我长期间在一个吵吵闹闹的环境啊，譬如讲，伊在工厂诶，啊是讲伊在这夜店，哦，乒乒乓乓啊，这种噪音的环境，或者是讲呢？一接受到呢，泥头毛的泥渍、油渍，还是长期接受油擦，这拢是有机溶剂。譬如讲一个美发师，还是油擦的师傅，数十年接受这个泥发剂啦，还是油擦啦，这也安怎呢？有机溶剂吼，也慢慢啊吸入去你的皮肤诶。而且也累积你的内耳细胞，所以造成你的内耳神经啊来受损，哇眩晕。所以有的油擦师傅啊，唔知为虾米奇怪呢？吼、哦，那安尼戆啊，晕呐、啊，安尼是。哦，冇可能，伊是属于姿态性低血压咧作怪啊，啊是讲咱这个长期间，咱耳啊有一层膜，哦，这个耳膜破空。造成咱内耳器官受影响，这嘛是会产生眩晕呢。哇，这侪种啊，嘿啊！啊，姿势不良，冇可能引起啊眩晕。譬如讲，工程师，啊是咱的作业人员，咱长期间呢，头壳硬硬，时间久啊，咱颔棍啊生骨刺，这嘛是咱所讲的哦，这颔棍性的啊眩晕，伊咧歪头时。开始改掉呢，咧指挥咱内耳器官的血管，然后哇头晕，好、哦、头晕哈、哦，就是骨刺影响到咱颔棍的自律神经的系统，所来产生的眩晕。好、哦，所以真侪真侪原因拢有可能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问题咱都要列出来啊，包括眩晕呢，伊嘛分作呢两型。一种型是咧中心的，一种型呢，一个啊四周围的。哦，啊那是咧中心的叫做中枢型的眩晕症，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发生问题。哦，中心点包括讲咱的脑、咱的小脑、咱的脑干，啊这是爱马上知影讲是不是有脑肿瘤啊、脑中风哦。哦，爱马上呢啊做一个确认，啊这個、中枢型的眩晕症。必须要呢，马上排毒啊、哦，是脑肿瘤啊，是脑中风无？因为迄有可能的性命危险嘛，哈、哦。啊，那是四肢五爷周边型的这种眩晕的原因，大多数在咱的内耳，包括咱耳啊内面，咱的耳瓜、前庭、半规管啊，咱的平衡神经，等等失调，啊、哦、失调哈、哦。不过是安尼，一般来讲。90%的患者是属于四肢五爷周边型的眩晕，少数则是咱的中枢型的眩晕安尼性。
我来解释这么多啊，然后卡叔讲，我呐阿联西没安怎？啊，没安怎？像讲啊，陈小姐，阿联问讲啊，我妈妈啊，那阿联西啊，去啊坐一只丽星游轮回来了，才变阿联西的吗？是因为坐船才发生的吗？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以前无坐船袂安尼啊。哦，阿姐嘛呢，咱有解释为什么安尼先好。刷到下一段，咱要来讲的是，咱必须要安怎来处理，这才是上要紧的嘛哈。这段先报告到这，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气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先生，我改叫门嘞哈。
0: 好，请讲啊。
5: 哈，我啊，我这啊，迄膝盖阿边，迄两个阿脚筋拢会酸啊，感觉拢脚板阿哩筋拢板阿哩是咧食啥？
0: 迄食瓦骨啦，
5: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5: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5: 68咧。
0: 哦，你三朝爱加咧食？
5: 什么？加啥？
0: 加三朝，三朝钙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5: 啊，这是跟那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系。
0: 嗯，不是，伊个是咱的，咱脚头吼，来对一点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个筋条的，这软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5: 嗯，
0: 哦，啊，软骨啦较大，较薄皮啊，哈，
5: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5: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个软组织。
5: 哦，啊，
0: 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5: 嗯。啊，
0: 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啊，三朝呢一开始爱加咧食安尼先，哈。
5: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吼。
5: 我知。
0: OK， 好。
5: 好好，谢谢啊！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到顶食，哈。
5: 嗯，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5: 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问你啦，
0: 吼。
6: 我家中有没有诺诺吼？
0: 嗨。
6: 诺诺，准安尼食长期会怎样吗？
0: 长期吃都没问题。
6: 没有那个影响那个肝啊，是那个油脂都没关
0: 系。没，一个会给你顾胃肠的哦。
6: 我在胃肠有效，
0: 嘿，胃肠有效哈。
6: 我一直讲吼，
0: 系，
6: 我即是一直讲囡啊，吼，诶，上班去呀，那个
0: 囡啊，几岁？
6: 40多啦，
0: 40多岁啊，大人啊，唔是囡啊，你安心哦。
6: 我是讲，假如讲食了，长期会那个会影响那个啦，是。
0: 未影响瓜，未影响油脂，安心食哈。
6: 不会哦，
0: 诶，绝对不会。
6: 他是叫我问啦，我爱有改善啦，很多啦。
0: 啊，你改哦，改善真多哈。
6: 哎，有讲有影免疫系统吼。
0: 嗯。
6: 那个血管啊是啥，较袂枯枯少少。
0: 哦，对，啊，有咧食薰无啊？
6: 无啦，早因那人无啦。
0: 哦，安尼好，伊即马改善了真好，你甲讲长期食绝对无要紧。
6: 早三餐了。
0: 三顿食，愈食愈好，食早就好啊。
6: 哦，早啊，忙你啊，两口安尼。
0: 对哈。
6: 啊，吃饱吗？
0: 哎，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
6: 长期没关系哈，
0: 哎，安心吃哈。
6: 哦吼，我怕我只会怕酒量啦。
0: 啊，不会，你跟他讲安心吃哈。
6: 你叫我问看麦。
0: 一本身是安怎拢会轻是不？
6: 你是系啦，偶尔会困苦啦啊，出去吼，伊咧做这种吼，空气那个好像污染安尼啦。
0: 哦，空气较歹就丢啦，吓。
6: 冇一家是家跟人讲话接触，我人就食饭来是啥安尼啦。
0: 哦，了解，好。
6: 啊，你可以哈，
0: 可以安心加，真加哈，好，拜拜，
6: 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气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 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讲到陈小姐伊妈妈，陈妈妈哈，陈小姐真友好，带妈妈呢去坐游轮哈，去日本佚佗安尼先，几啊天回来啊。哦，讲啊，陈妈妈坐船的时阵啊，晕船啊，哇，晕船真艰苦啊，回来到厝诶，都无咧坐船啊，伊妈个咧晕船，尾啊呢检查，讲是眩晕症。即马看医生，食药啊，安尼先好。所以咱头拄啊冇讲到，发生眩晕的原因呢是非常非常之多，甲你的生活、甲你的工作啊，拢总有关系滴哈。所以咱来讲呢吼，咱要让咱的身体会当稳定平衡，主要咱有三个系统，包括咱听哈、听觉，包括咱看。哦，咱的视觉以及咱本身呐、本体一个感觉，这三大系统哦，会接收到这个信号，将接收的信号串联的到顶，然后传入去咱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就是咱的脑、咱的小脑啦、咱的脑干啦、咱的脊髓啦，啊，然后维持咱身体一个平衡，这个、中枢系统，哦，也就是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就是咧小脑甲脑干遮啦，所以他拄啊讲的这三大系统，那无法度协调者啊，不协调，安尼先就开始发生咱讲的眩晕症。好啦，即嘛陈妈妈已经眩晕嘛，好、哦、眩晕呢，爱来做检查，医生呢当然你个检查啊嘛需要了解一下安尼先好。我有真侪疾病呢，拢会造成眩晕。所以咱查出的什么原因，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咱才会当对症嘛。哦，啊，你诊断眩晕症进程，咱当然医生会做详细一个检查，首先哈，也先询问啦，一挂病史，包括讲过去哈、接触的啦哈，啊，你的职业是什么系啊？哦，咱有家族性的遗传的疾病也无啊？啊，来对症。好，对照这个患者以眩晕的一挂问题，你正在进行呢，包括理学检查，就是神经方面呢，哦，抽血检查、内耳神经的检查、X 光、影像的检查，那就必要哈，过来做脑波核磁共振的检查。头一项神经方面呢，哦，透过简单这个神经理学的检查，譬如讲来。你行直线，给我看一下。还是你目睭开开，原地踏步，来评估身体平衡的功能，是不是真正无功啊？这样你正常，以及眩晕症是不是跟咱的中枢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有牵连啊？不，第二个检查就抽血嘛。啊，咱就讲到为什么眩晕，为什么该发生是老大人？这跟咱本身呢，你的血压、你的血油、你的血糖、你的胆固醇、你的中性脂肪，甚至你的红血球偌侪等等，拢有伊的关联性。所以爱做抽血的检查啊，过来就是女性，尤其女性荷尔蒙，包括甲状腺激素，也是特殊病毒细菌这方面抽血来做检查。第三种检查是咱内耳神经的检查。啊，内耳神经检查包括着咱听觉神经、咱的脑波、咱的平行神经啊，尤其是听神经甲平行神经检查的主要作用，咱要来评估你内耳的功能是不是受到影响。哦，啊，那是脑波的检查呢，就是讲咱这听性脑干的反应的检查，啊，是不是一单位？周边内耳神经啊，检查来到这脑干，透过着咱脑波迄个波形来讲，你信号咧走，信号咧传，看迄个波形是毋是讲叮当掉啦，甚至信号就那消失去。啊，安尼咱会当合理怀疑讲，是毋是中枢神经系统来发生问题？第四项检查是 X 光，透过咱耳啊。X 光的检查，检查咱规个耳仔一个构造。啊，个把暗棍，
暗棍 X 光的检查呢，是检查咱的暗棍伊的神经是毋是完整？好、哦，暗棍是毋是骨刺？爱知影哦，因为该做神经嘛。好、哦，第二项检查呢，脑部核磁共振的检查。他都讲的四项检查，哎、欸，我拢检查过啊呢。哦，啊，所有结果显示讲有可能是中枢型的眩晕。哦，安尼建议讲进一步来检查咱脑部核磁共振，要检查啥？看是毋是有脑肿瘤，还是脑中风这方面的问题？哦，这嘛都要了解，因为这是真严重的啦。好啦，所以呢，一般临床上哈，医生上惊这个患者，咱检查出来是中枢型的眩晕。哦，可能的原因就是脑肿瘤，还是讲脑中风，冇可能是咱家己啊免疫神经系统出问题。好、哦，当然这是较罕见的原因之一啦。哦，一旦咱确诊啦，哦，经过转诊来到神经内外专科啊来进行治疗，治疗过程要真注意。假使讲病情啦无得稳定控制呢，性命冇可能产生危险。好、哦，所以咱的小脑也好，咱的脑干也好，那是讲检查出来有肿瘤，哦，安尼，咱都要先啊来区分，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哦，一般那是良性的肿瘤呢，目前啊，咱的方式就是用一个手术的放射线伽马刀，这无需要开脑啊，就一旦切除肿瘤。但是卡斯讲是恶性的呢，安尼咱都要看的是原发性的，还是转移的。啊，那是原发性的肿瘤，啊，处理的方式当然咱看卖看是毋是适当哈，手术来个做一个切除。啊，那是转移性的肿瘤呢，可能都要进行规身躯的啊这种治疗，包括咱讲的放射治疗，还是化学治疗、放疗、化疗这方面来处理了哈。另外，卡斯讲，伊这种啊持续性的眩晕超过24点钟，而且佫合并着一挂代志发生，譬如讲讲话讲袂清啦，啊吞物件困难啦，目睭雾气啦，脚手无力啦，吼、哦、这种症状来发生呢，咱检查发现是脑阻塞，或者是脑出血所造成的眩晕，安尼必须要马上。好，转介来到神经科来接受后续的治疗，安尼是哈。所以呢，咱了解就讲，这是中枢型的，就是咧脑、咧两骨脊髓这边，哈，咱来注意。啊，那是周边诶，这种眩晕呢，啊，四周围三星的，啊，耳仔内底三星的，好，这周边型的眩晕症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咱内耳、咱耳仔内面。咱内耳啊，这器官出了问题，大多数呢有三种，一种叫做耳周脱位，石头的周，哦，耳周，耳啊来对这耳周脱位。第二种呢非常出名，叫做梅尼尔，啊，梅尼尔氏症。第三种呢就是前庭神经发炎，哦，先讲头一种，耳周脱位。咱这耳周脱位啊，咧医学上的称呼叫做良性的、姿态性的、哦，一阵一阵阵发性的眩晕症。因为咱的内耳吼，这个耳周伊脱离了伊应该正常迄个位置，哦，所以咱头壳，哈、哦，头壳咱姿势咧安尼变动啊，啊，这脱落的耳周，就咧咱的半规管的管腔内面，哦，所以伊安怎？造成咱内耳的神经啊，过度刺激，造成哦，他讲的晕眩晕哦，所以这种的治疗方式，大部分的患者咧门诊来接受这个耳周的复位，佮配合着食药啊，好、哦，应该咧三个月内会当改善这方面的一个眩晕。哦，第二种是真出名的梅尼尔，梅尼尔呢有个称呼叫做咱内耳的。淋巴水肿，大部分女性，哦，属于家族性的遗传。除了眩晕之外，哈，
这个梅尼尔伊嘛安怎耳鸣，啊耳呀呢会闷啊闷胀，哦啊这听嘛愈来愈无听哟、哦，哦啊真正原因唔知呀，啊病因不明，可能是咱内耳的淋巴也循环不良啦、啊，或咱内耳呢过度肿胀，造成咱平衡甲听啊这个功能失调。好、啊，咱国内多数的患者呢，是这种前庭性的偏头痛，就是咧管控着咱肺管收缩、加咧扩张，这个功能出问题，好、啊、造成咱呢听觉神经、平衡神经过度兴奋，所产生的前庭性的偏头痛啊，那是好。好啦，所以治疗方式，其实呢，梅尼尔伊无法度完全治疗。哦、所以患者会当食药啊，啊，医生会开药啊，可能食一个月至三个月啦。啊，不过建议就是讲，咱日常的饮食，你卖食较牛奶类的奶制品，因为这牛奶类的奶制品咧体内一代谢了，哈、啊，会产生咧啊特殊的这氨基酸，颠倒的吼加重到咱内耳的淋巴水肿，啊，这是咱呢要注意的哈。好啦，第三个原因就是前庭的神经发炎啊，前庭神经啊是咱内耳啊内耳的一个构造，嘛是咱身体平衡的系统之一。一旦咱的内耳前庭神经来发炎，哦，会产生什么？哦，产生呢非常严重的眩晕的症状。哦，发生的原因可能呢是这个病毒的感染啦、啊，哦，是讲你家己啊免疫系统的反应啊。啊，是讲慢性的疾病，拢会产生哦，可能会产生哈，所以伊安喏反复眩晕会发生，过来不知讲啊，哦，安尼戆安尼先安尼死安尼，一个人喏冰棒，哈、哦，过会吐，会盗汗，啊、哦，失去了走路的平衡感，哦，像这种的治疗方式呢，加油啊，啊，过会配合到呢，米群，啊、哦，镇静剂。啊，一旦稳定咱过度兴奋的神经，安尼是吼。当然，食几个月啊，哈，应该豆豆啊，买愈来愈理想。哦，所以咱最后要提醒的，就是讲呢，咱要安怎预防这个眩晕？啊，大多数人发生眩晕呐，虽然甲日常的生活啦、饮食啦，啊，唔是讲哇真大的关系。哦，但是你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呢，咪让咱的身体产生伤多这些自由基。我、哦、目前的医学呢是表示讲，咱的内耳神经系统哦，真容易受到咱身躯啊自由基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咱希望讲，你啊食物件营养均衡啊，过、哦、来睡眠爱充足啊，这也有必要。哦，当然日常咱呢当食一寡的保养品啊，来照顾到咱的身体啊，那是好。好啦，今日甲大家介绍的是陈妈妈的眩晕症。包括原因啦、啊，包括呢应该安怎检查啦、啊，包括讲安怎治疗，甲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阿牛来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来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人家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未库啊，啊，今仔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白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脚头的得力瓦骨，让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哎呦。
0: 嘿，你好。
5: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5: 我的脚头吼。
0: 嗨。
5: 算讲，迄是我诶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请讲来。
5: 因为我脚头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5: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5: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5: 哦，感觉这两下脚头真无爽快，我诶感觉是有骨折诶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诶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诶处理哈。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5: 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5: 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5: 瓦骨哈，啊，骨是了，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5: 对吧哈，啊，骨是了香菇精啦，
0: 是，
5: 哦，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嗨，
5: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5: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5: 伊啊，
0: 嘿，
5: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脚头乌，心情拢袂苦啦，吼。
0: 是
5: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
0: 食
5: 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5: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心情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干2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抽你的电话，伊甲我讲食外棍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5: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5: 对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5: 对，
0: 嘿，
5: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棍三焦香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5: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5: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5: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2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健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魏太太你好，你好，嗨，魏太太你好，
2: 谢谢。嗯。是有什么好事？
0: 来讲哈，魏太太，你那有中尿酸的人，蛋白量的人，不可以吃四季豆哈。
2: 哦，
0: 对呀、啊，它、哦、就蛋白质啊，也带这豆啊有蛋白质啊，
2: 它、哦、有蛋白质，
0: 啊，有纤维质啊，嘿呀、啊，
2: 哦，
0: 嘿呀、啊，但是我对不起，我
2: 有尿酸的人不要吃那么多。
0: 哎、欸，对，尿酸的人我、嗯、啊，反正你有尿酸的人就不要吃啊，嘿呀、啊，
2: 哦，
0: 嘿呀、啊，他蛋白尿的人也不可以吃这样子，
2: 哦，这样子，
0: 哎，这样注意就好了哈。
2: 啊、
0: 哦、啊，那我可能不过，咱人上该惊是惊啥呢？啊，中风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拄着中风哦。来，因为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哈，他心中的动脉竟然哦，心中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竟然竟然无中风，心中阿个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去，而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啊，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末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病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10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有一种病啊？你敢捌？是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干啦干啦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袂起啊，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么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伊个病医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N 嘛？啊，爱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者死啊奇怪病呢，伫咱人的身上发生了吼。所以咱啊，干嘛先跟爸爸走路，串咱来先去看医生哦。来即马要请大武先来唱歌给咱听哈、啊，你要唱伊个《奔随我故乡的黄昏》。
1: 嘿，试看麦
0: 啊！来好，来时间先好你哈、
1: 啊。感谢。
0: 来，我刷卡接电话，谢谢你。来，谢谢，听歌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来，谢谢。来，有三片的物件呢。
1: 阿丽好，你好。
2: 啊，秀莎你好。
1: 阿丽好，嘿。
2: 哎、我呢，你今天你昨天有卡电话来关心
1: 吗？哦，跟你问好，问好，哎、谢谢你，嘿。
2: 你可以鼓励一下。
1: 我来，
2: 讲
1: 重点来，三片的物件，讲重点来，你讲
2: 嘿。当哦，
1: 嘿。
2: 当我其实是拢八点九啊。
1: 较早啦吼。
2: 哎，半当前嘛。
1: 好，半当前八点九。
2: 阿丽，我过来开。一直家己食三餐先补哦，拢无人安尼拢食三餐。
1: 啊，即卖
2: 结果去看报告哦，然后只是6.7啊。
1: 哎呦，哦，那差者。
2: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家己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1: 嘿，对啦，爱呛嘴啦。
2: 哎呀，啊，
1: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2: 啊，本来就。
1: 安尼对啦，你的观念啊，未歹，观念未歹，好爱呛嘴哦哈。哎，大哥，谢谢。
3: 三千千本，我唔是我食的啦吼。
1: 嗯嗯。
3: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咧做合办的大盘。
1: 嗯，哎
3: 哎。阿姨吼，伊拢注意导数，唔敢去食药啊。
1: 哦。
3: 差不多4个月啦吼。
1: 哦。
3: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
1: 哦、
3: 啊。我十几个、20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
1: 嘿。
3: 伊起码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高点五。
1: 嘿，
3: 今嘛存7.2啦，
1: 也
3: 4个月存7.2啦。
1: 我今年好哦，
3: 系啦，
1: 哦
3: 阿姨，迄个本钱吼，牛吼，今嘛拢存少125，本来拢200几。
1: 哎呦，
3: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今嘛呢，这本钱啊呢。
1: 没啦，大哥，你有咧，你们较知影，较注意啦吼，安尼好了解哈，感谢你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哎，喂，我要找秀贤。
1: 哎、欸，我是，你好，嘿，
4: 秀贤，我跟你讲哦，
1: 好呵，
4: 我银河啦，我银河、
1: 哦，
4: 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
1: 吼，
4: 剩6.2。
1: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6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4: 家里阿雅德那今晚拢就好困嘞。
1: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4: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1: 唔免食镇定剂哦，
4: 无食咯。

0: 康乐，好谢谢。来哟、哦，今天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鹅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咱这款
1: 三省煎包，
0: 好你都免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幸福，咱才敢讲哦吼。所以呢，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哎，心顶胆下那无好人嘞，甲不甲不甲，吃咱这款
1: 三省煎包，
0: 好咱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个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个检验的证书，所以你当安心嘛个嚼哈。所以你啊嘟嘟搞个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啊假如安尼穿安尼用嘞，给食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如果是咱啊有心顶胆下病啊，就是咱咧讲糖分的人咧，那么给你建议食三省金宝个加。那你阿雅德纳，那你阿雅德纳的调节型叫西洋参的粉末嘞，对咱的心电代谢、糖分的方面呢，对你有帮助哈。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哈。慢慢记哦，咱登记拢个感恩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客家馆说的捞起来，假好再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等你。
1: 大准一讲，
0: 谢谢哦啊！比如讲，咱听讲尽量买滴的慢性病，其实呢，这慢性病看恁的规身骨上这是啥？糖尿病。虽然你喝病呢，假使一定爱强吃，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要跟咱电话人，咱去继续看哈，谢谢。来，我靠，个接接哦，来，谢谢。
2: 是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哎呀，可大可小哈！咱常常讲，咱这我也无甘愿，我嘛不爱有这糖尿病啊。但是呢，慢慢的找上你，把中考大考，慢慢这个中年发福，喉咙痛是掉来路上朋友，看开想无用，佮无时间保养的人，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变成肥胖的糖尿病，大考佮加糖尿病，食了。有一个案例啦，最近的你应该无甲注意哈。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糖分较悬的人啊，因这个一些圈子人叫这个肥大叔，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够较大颗，这个血糖有一暗吼，飙起1200几，上病医生讲无得救，猝死。哎呦，血糖悬的猝死哦，会。你去想啊，咱来讲，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放伫糖水，甲放伫伊盐有咸的咸水内底，拢相像。即两这细胞组织拢会翘起，所以讲咱身躯的平衡真重要。那我们讲是追求平衡稳定哦，咱追求是啥？稳定、平衡，拢要正常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吼，那、就是咱定来讲吼，咱这个咱的数据啦。咱不管是血糖、血油啦，咱的体重，上好咱一个上好的标准啦。但不是讲要追求一个数据，比如讲我血压一定爱滴120，吼，迄是算一个范围啦，吼范围。希望讲咱人求一个稳定，有时阵会走出去，一定会，一定会啦。有时阵食个体操血糖的起哩，有时阵这暗过来无爽快，困眠的姿势，是讲天气温度咧改变，无细腻血压起哩无唔对。但是你一直管的人，是不是要有医生来治疗？要啊！我再来讲，一直加人是不是也要？哎喏，迄更加血糖加人吼，你爱加注意，这毛就人戆去哦，到底下无人看到，家己生病，人性命都无去，血压嘛小上啊，伤悬，这血压憋开啊，血压伤低，他家会戆，弄到这个涂骹，弄到倒啊，人嘛是这会受伤，人也无去啊，对不对？很重要啊！我都无加糖，无加盐，为什么我血糖大概食了以后弄会飙高呢？这是啥量？第一个就是量了哈。这量呢，讲食伤最近当然血糖会起哩。迄胖感有有米粉类做的物件拢有啦。食愈多血糖愈悬。有人讲为什么我啉牛奶嘛会？牛奶哎呀，各位提醒，那一般牛奶内面拢有像咱看，你有听过一个名叫乳糖不耐症嘛？乳糖啦，我特别吼去买一种较无乳糖。人讲吼，这牛奶粉是专门糖尿病的里面呢。啉这麻筋嘛，正常啉麻筋，你若讲啉足侪杯，也是会量起来啊。
0: 是
2: 所以讲要加注意吃的重要哦。
0: 是的，哎呀，是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2: 并发症。
0: 哎呀，大家这句话拢个记起来啦。你也要查出你到底有糖尿病，挂什么科？
2: 心顶代谢科。

0: 嘿，就是安尼，心情代谢出问题。过去有帮官念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来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干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把我的产品的名给讲了掉。哎、欸，啊，你那不要讲吼，那是好比你那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 输了 Q， 输了 Q，
0: 谢谢。至少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
2: 喂喂，
0: 嘿、hey, ，你卡你卡过两摆呢？
2: 我卡两届尔啦，
0: 这届第三摆啊，嘿安那嘿。
2: 嗯，我是讲哦，闭结嘿哦，哎，
0: 闭结咯，我又来接接，先接接，看来我这样听，谢谢。来，我先来跟班的关起来，这个是老歌啊，啊，我开唱老歌哈、哦，那么咱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咱的姑娘个引导个接电话哈。多少柔情多少泪，这个有英文歌的，来我唱国语的，谢谢。

0: 谁更下多少柔情多少泪。
1: 哦，来三片的不来电，你好。
2: 哦，就算呀，
1: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1: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一下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1: 嗯嗯，
2: 那个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1: 嗯嗯，
2: 啊，我拢食一碗，
1: 阿姐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1: 哦，较好困呢，
2: 有困呢哦，
1: 有较好困吗？
2: 有啊。
1: 好嘞，看嘞看嘞，阿美好，继续看嘞哈。哎，谢谢你，谢谢。三片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1: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1: 食阿亚德纳，
3: 一醒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1: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1: 天光嘿，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哎，看嘞看嘞啊，加加努力啊，好，谢谢大嫂，谢谢。李伟你好，
4: 嗨，来谢谢，我是转李伟，来
1: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2: 我关起
1: 来，来请公重点下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1: 三片有不接来，公重点的好啊，接了那好来请公嘿。
2: 我接关讲说哎呀多那嘿
1: 哈。好好好好。
2: 啊个接关讲说
1: 三片金本，啊接了好不？
2: 我该接盖子嘞，
1: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歌呢，我就
1: 不知啊。哦，哎呀，等下看好困呢。安尼阿咪也继续看你哦。如姐如何哦？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家人这款。
5: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阿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血较袂黏。MTMT 哦，啊你阿丹嘛，硬讲，记得伊愈来愈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帮助人好困是食
5: 阿雅德纳。
1: 相信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这困眠吼，真正是哦，啊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人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懊恼，起码个继续食，个继续看嘞看嘞哈。哎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加好，加个咱
5: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5: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正十万人，咱今嘛无检查，只要九万几个人呢，《西游记》。那么，敌人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亿。啊，懂啊，为哪管呐？啊，无法多啊！啊，你若讲要和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出钱呢，会歹势哦。迄一个人诶，一年诶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一百万啊！啊，咱若负担未起，所以好个债，好加债，咱有减保嘛，对不对？啊，那变相的爱汉尼严重，爱变相爱西游记呢？那、啊、为什么可以这么严重？噶，咱都有能力游记可以变相爱西游记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当然啦、啊，而且今嘛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拢不是游记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迄个病啊，迄、那个因啊。我拢讲过，新鲜惊因人惊过，你拢无咧烦恼因呢？就是头前迄个因啊，可、就是糖尿病啦、啊，控制无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无好。你甲看哦，干那三个月囡仔，甲用青菜夹好配牛奶安尼呀，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都过滤呀、啊？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滤，那么那个。假元素那么管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堪的啊。包括咱那时候比你来有气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汁呢。你莫讲讲啊，甲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我食这里有气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假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通常拢是有慢性病啦，比如讲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尿酸管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个食啥？食药啊，所以不管咱的啥，一滴掉啥，药剂都无好。比如讲 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油脂爱洗油脂？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上关的是什么呢？油脂病变上界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咯，不是台湾尔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管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油脂微血管变高啊，啊变顶起，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度过滤压力过大啊，怎么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滤，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有这个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因为你是有结石啊，你的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油脂也一缸一缸老，大家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油脂的功能就是家你说你咪99%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水用，其中的10%咱不会点啥，有多加的有多加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多过滤啊，怎么变成靠洗油剂？啊，既然个是安尼血压温呢，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开温来造成爱洗油剂严重啊？因为咱血压高就是高血压呢，咱的油剂的血更盖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从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这段水压个冲了洗掉的更呢，诶，水更呢？长期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诶，咱的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甲恁建议过，恁啊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通血咯，伊个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油脂要过滤的功能就变歹，所以油脂就上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洗油脂，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呢，像我对着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油脂、尿道呐，无好的人较容易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路线朋友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级枕头啊，伫脚膜开始用倒手的枕头，四级枕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天垫，而且是中道是暗时，你甲垫一日白日就感觉跟他靠比他接高油啊，那样哈，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呢，这加肛滑、提肛滑也有帮助哦，哈。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嘴干，我袂嘴干，我都唔啉。啊，等下嘴干再啉一大堆茶呢，不过你的油脂无都给你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5: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
5: 大准力干。
1: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5: 469469，
1: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5: 道谢吧，
1: 谢谢。来，秀灯，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6: 喂，
1: 是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我要先交代一个代志。
1: 好，你讲起来。
6: 但是春公，无糖分，无咧食药啊，就对啦，啊，都无糖分。啊，早头腰腹，啊，给伊家己肚肚的血对无？啊，那是105。
1: 你是康巴吗？
6: 嘿，
1: 康巴哦。嘿，我康巴呢还好呢，唔该注意啊，小可爱注意者嘿。
6: 啊，迄上关系啦，噻。
1: 那是检验所是拢是100啦。啊，我拢讲拜一来比较紧，康巴哦，康巴是8点钟呢。
6: 康巴跌到。
1: 8点钟哦。
6: 透早还袂
1: 跌到。透早起来还跌掉。正标准是100，啊，那是拜一来比较紧安尼啦。
6: 哦，安尼吼。
1: 嘿是。啊，你爱小可注意一下就好啊。嘿。啊，卖食伤过一甜的物件，卖食伤过饱，卖食个10分饱，食7分饱嘿。好，安尼较好嘿。
6: 好，谢谢。
1: 嘿，祝你健康。嘿，谢谢你。啊，来，今晚来开始请，耽误来唱一下《一生只有你》哈。

0: 这个讲唱呢，这首歌好像
1: 蔡小虎，
0: 朱琼跟蔡小虎
2: 哈，是野瓜哈，
0: 哎，是是是，好来，感谢大
2: 雾，谢谢。
0: 生病了，不记得，弟弟你好，
3: 喂，
0: 哎，来，小公点点没来嘿，
3: 哎，我还会做哈，我恁嘞，恁嘞会做弄弄皮油啊哈，卡汤皮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油啊。糯糯皮羊啦、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3: 800
0: 哦，啊，你有买呢？
3: 我买三组嘞。
0: 哦，好，好，你先。安尼，就甲咱当小波呢，当只停下来先哦。哎，谢谢。啊，你好，你好。
4: 谢谢大夫，你好。
0: 你好。你请讲。
4: 我有黑指甲吼，啊吼，拢有黑中午啊，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4: 吼、哦。哎、欸，黑的黑色啊，会疼。啊，伊中午热，我把弄弄皮痒吼。我望望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啊？
4: 850。
0: 哦，你稍等者。哎，个听起来，谢谢啦，二线哦，谢谢。来哟，香港歌啦，现在是真的唱啊！歌听说，说到如唱歌，如唱嘛，如唱唱，如唱嘛，如唱弄个个啵啊！弄弄皮痒，全家大小拢个当啵咧，咱厝内底拢个扛一组。哎、欸，要啵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啵？不管是个塔夫那些哦，一见呢，幕后的个人
2: 到小宝，
0: 哎哎，一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哟，我来个讲了这张忠谋，哎呀，我感觉张忠谋是我敬仰的人啊，伊嘛讲是咱台湾的，咱台湾的这个公这个机密这个机密文件呢，是机密的方面呢，伊讲是我们的创作者哈，伊讲是创这个创老的好奇怪，听起来好奇怪。那么，就是咱的晶片的研导，那么伊讲一句话，伊讲哦，伊讲已经94岁啊。身体是愈来愈清楚，甲讲伊时间无介济啊，所以呢，伊即五当来这边，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包括糖尿病，伊讲糖尿病呢，会耳痒哦，变啊，这个食物件节制，伊嘛了解讲健康的重要。伊讲人会当老落来，唔是在乎，是选择，选择对人生呢，这人生有真济学习。必须要决定的是啥？有可能你的决定是大代志，比如讲可能买厝的决定。但我讲一个故事哈，可能是我讲一下哈。那么有可能是买厝的决定，还是讲要结娶某的、娶新妇的决定。有可能大大小小，人生就是不断的有选择。伊讲呢，张忠谋过去10年以来呢，伊拢看把看因到人咧规划的未来，但是因规划内底面无伊啊，无张忠谋。不怪啊，因为张忠谋坐会啊嘛吼。那么呢，伊讲因岛的人呢，家境拢袂歹，伊无甲因怪啦吼。伊只是了解讲哦，金钱呢，无代表着信念的对啊啦。哦，所以当着咱离开这個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啊，当着伊呐离开这个世间，伊袂留下任何一张股票，一个都不爱留。哈，啊，无伊股票有啥物人？伊讲台积电呢？上市到即马，伊个股票呢，伊要按照的伊个设计落去分配，70%呢？但我你敢知无？我量呢，伊70%表伊爱盖并肩作战20几年呢，公司的工程师个同仁呢。但我你知影伊股票嘛？你看伊那70%呢，真的不简单哦。他愿意拿70%出来，上我伊个董事盖伊个工程师，剩那30%他做什么？不是要给人家的人，要做祖先教育基金，要希望有下一代科技梦的人可以实现他们的科技梦。啊，人家的人不需要过分，为什么呢？他要给他们什么呢？他的老婆叫做张淑芬还是王淑芬吧，他们老婆呢都在做神书，他们男朋友在金融世界这个金融界里面，他们的亲人呢大家都有不错的路啦，所以呢伊感觉讲哦，要给因家人要得到是虾米点子？伊一世人的收藏，伊收藏了啥？3000多本的工程学加科技原点，然后佮伊收集真侪书法、绘画加150件的著名大师的作品。伊这物件要送给因家的人，伊的某啦、伊的囝啦吼。但是伊留予咱台湾人上届后的礼物是啥？他的自，伊讲我的自传。 就是张忠谋的自传的丢了哈。一共也其实也自传，我在那个网络里面我有稍微看看的哈，他都在讲到讲什么呢？责任跟选择。所以一家的一家公人生哦，真正的不是财富，而是选择。所以呢，一共伊希望伊有生之年一旦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呢做一个贡献，伊希望每一个人拢是努力认真做台湾人。哦，所以你若有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当去看一下。张忠谋这一本书，他写的非常的好，而且啊，他都是讲他一个创业的过程啊，大部分呐、啊，伊拢是也创业过程，这个这个所有的我很写的很多，非常的多哈、哦。啊，大卫，你感觉讲张忠谋，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
2: 张忠谋先生当初是红叫回来。伊伫四股，吼、哦、伊啊原本也无想要去做这個公司，是真正是这個台湾需要伊，吼、哦、啊了、嗯，所以讲做这企业家吼，包括这当时的这个张荣发先生啊，跟我这王永庆先生，为着台湾吼，做伙来拍拼，所以讲共同出钱出技术，哦也是技术股啦，啊其他这部分的钱，部分的是其他人来处理。吼、哦，啊，是这个慢慢的起来，是什么人好起来？是咱台湾人和台积电起来。哦，所以讲上辛苦的是，不止当然是这做做企业家，啊，加张忠谋先生以外，有这政府支持，也个咱台湾这侪这少年人拍拼，几只单靠这台积电。哦，我也感觉是安尼啦。
0: 好嘞，以上给咱提供给咱做常客，咱的科技业的元老哈，为台湾也是创下了这个世界顶峰啊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哈。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咱朋友帮，咖喱贝，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哎、欸，这客气要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客气要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咧讲咧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好，
1: 哎、欸，先生哈，
0: 哎、欸，你好，
1: 我要给你呗。
0: 哎、欸，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欸，我迄个过一过下卡电话回去，迄、那个对了。
0: 那什么代志呢？
1: 哎，我要
0: 搞美女啊！对，来，等一下来，一线接进来，嗨，哦呵，谢谢你，也叫我看了，我没看了别了，好，谢谢，好来，阿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嗯，
0: 阿丽唔是该有该接无？
1: 阿伯搞迄个，伊都无搞这个小，
0: 来接进来，一线接进来，电话是不是接了无好来拍摄哈？对不起，阿姆对不起，谢谢，来，丽你好，
5: 哎，我抓。专辑线下，好不好？刷卡，好不好？
0: 刷卡，来，好，谢谢。好，来，我是传力哥，你好，嗨，好、啊。
5: 我个，
0: 我来跳姐，先接进来，嗨，蛋姐哈，谢谢你。

0: 谢你哦，嫁给我，当当当当当当，哈哈哈哈。来，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说起的话，好听的歌，我要来给讲这张忠谋。那么，咱人的人生呢，无可能一世人拢圆满，个张忠谋嘛是同款安尼啦吼，伊嘛讲人生哦，嘛伊个无圆满的嘛是有时困难呐、啊，有时拄到不如意的时阵呐、啊。那么张忠谋呢，伊家的前某呢，有生一个查某囝。在过来当前啊，因查某囝呢，在德州的时阵啊，发生了车祸，然后哇，完全拢爬袂起来，这就是伊的心内疼吼。啊，伊七十岁时阵呢，甲郭台铭的表姐张淑芬呢结婚。啊，伊这个张淑芬呢，伊有甲前翁生两个查某囝，啊，佮有三个孙啊。但是哦，张忠谋啊，伊干了台积电的股票，哇，这几年来呢不得了。哇，增加我这块领有两三百亿，但是伊人伊人敢会讲伊袂，他不会讲，伊袂去到处招摇吼啊，公告天下，他不会，他是一个很稳重啊吼啊，蛮有蛮内敛的人。那么伊就讲哦，人生有够短呢，当到你赚真侪钱的时阵啊，那么你已经可能发现就讲哇，已经老啊啊，赚这么侪钱呢，那开完啊开袂完就会走啊，对不对？你嘛一个人走会走啊，所以呢，这是上天对每一个人上该好的公平。所以呢，张忠谋就讲啊，咱人个活的时阵爱活伫现在，活在当下啊，活伫现在你爱健康，个兼爱快乐，爱珍惜每一天，你爱互家己每一天过了实实在在。啊，过来，伊讲一句话，这句是我定讲的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你啷么想不如意的八甲九哦？安尼不怪你袂快乐啦，你爱想如意的迄个质感能就好啊。因为呢，一年365天啊，你若甲回想过去啊，你甲想讲，你敢有法度去回登到过去？无可能。虽然即卖人的烦恼拢是家己生出来，也就是讲，咱即卖人的100%内底有50%拢会回想过去，用着30%呢烦恼未成功的代志，用着20%活伫现在，所以你也想。安尼，咱人敢会快乐？等于你拢是80%拢是活伫痛苦的过去，安尼敢好？安尼唔对吼。所以呢，张忠谋嘛讲啊，过去的你，不管你是安那忝也好，安那艰苦也好，但是你有平安一路行过来，安尼咱就感觉真感恩啊！平安就是福吼。所以嘛，祝福呢，从张忠谋跟我同款，然后呢，希望大家拢平安，歹都好过去啊。啊，健康爱来啊，卖会破病嘛过去啊，哎啊，身体爱过健康爱平安，希望恁大家拢健康、平安、快乐、幸福，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来哟，那么虽然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虽然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好，来谢谢你，来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善夏。
0: 哦，你好，你好，你在吹电风哦，呼呼叫嘿。
2: 好好好。
0: 嘿，啊，那什么技术嘿？
2: 我刚要跟你讲者，我有阿姐了吼。
0: 我吃了那好。
2: 好，我小弟也吃啦。
0: 阿姐了那好。
2: 伊本来是有气功无解好。
0: 嗯。
2: 阿姐了讲，本来中会嘛无好，讲吃了有较好啊。
0: 哎呦，有较好，有安尼好啊。
2: 嘿嘿。
0: 嗯嗯。
2: 啊，跟你分享一下啦。
0: 谢谢谢谢。哦，感谢你讲过
2: 嘞。感恩啊。
0: 好，感恩啊，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又耍下。
0: 是。
3: 我请问你哈，我给你买一罐吃卡拉乌的，做什么名？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哎，谢谢你啊，对不起哈，好了，谢谢。那么呢，我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拢会认真呢，吸收资料，会认真去找资料。希望呢，我所讲的不是干那讲笑话、甲唱歌呢，我是希望但讲一寡唔敢讲真搞，然后对身体健康的保养的相信呢，希望但提供给恁。啊，恁家做参考，啊，家记起来，你家当作咧吸收资常识就好。安尼听节目2点钟，较袂安尼，敢那讲哦，拢听2点钟，唔知听啥，比较起来，你看咱吸收了一寡知识啦，哈。咱的好朋友，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头去运动，一定爱记，该吹冷气就爱吹，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嘛唔要直接向人，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为咱的血管哦。 也拄着体热体热温度冷缩热胀，冷的时阵血管会救我来，啊，咱的热的时阵血管会减开，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忘记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筋，啊，筋的源头是啥？心脏。因为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直硬跳。心跳伤紧的人寿命较短，比如讲尿出啊就好啊，尿出啊，心跳，咱人一分钟哦，咱一分钟心跳差72个，对不对？尿出啊几个，互恁有200几个，所以尿出啊寿命偌久呢？3冬呢？啊，那是嘞，恁敢知影这种一个蝴蝶吼？讲无啦，讲咱人那是甲。所有动物拢感官哦，咱是所有心跳紧的呢，这个拢会出问题的，心脏甲高血压中风。你们知影，各一种的动物呢，伊的心跳足慢，但是呀、啊，伊的寿命是最长久的。火林流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着看slow motion， 啊，就慢慢的行，你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过来胃肠的问题，这拢甲个性有关系哦。吼，但是你敢要相信？恁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歹势。恁无客观着讲，恁到少年人的拢少年无代志哈，有那都是爱特别注意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啊？
1: 是怎样破唔走心的？
0: 哈，破照心的？啊，你明明要给我发脾气的哦！

0: 是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嫁用你两仙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格，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心，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倒是伫咧开美甲，产妇几百甲，无我袂煞怕，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咧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靠要穿着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孤不将这嫁人呢，今仔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块，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条床，阿要创啥物？
1: 哎，你愈讲煞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送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甲你拼！
1: 你遐残忍嘛？遐指甲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去。
1: 懂了，迄台是电视机呢。
0: 粉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啊，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唔通啦，哎，一台六七千块的啦，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我接你啊。
0: 稍等嘞，要无你是要去倒位、啊？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0: 等嘞啦，迄、那个鸡腿是我的份嘞。
1: 迄、那个鸡腿是你的份哦、喔，也我的份嘞。
0: 下昼已经食了去啊啦。
1: 食了，我哪会无食？
0: 嘿嘿，我代替你食，不是同款。
1: 哦，你代我替我食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美和啦，这小欠债安尼啦。好啦，这首歌是我过大声说唱的哈。好，来三片的不？李伟你好，
1: 刘先。
0: 嘿，是阿魏太太来加工的啦，工重点哦嘿。
1: 好，
0: 来三片的不？姐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哦啊，怎么好嘿？
1: 对，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1: 还有那个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1: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哦，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姐，谢谢，是梦玲，好，
2: 哎，是啥哈？
0: 来工厂店，来
2: 加工，哎，最近点啊，
0: 来加工厂店，
2: 啊，健康苏妈妈啦，
0: 来加工，来加工，哎，
2: 我是较早拢有多食发炎吼，
0: 哦，
2: 我食三两针，不我啊食足济啊，哎，
0: 阿姐妈好不？阿姐妈好不？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吼，迄个有得都蛮发炎。
0: 哎呦，哦，安尼哦，
2: 哈，莫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去嘛，我来叫，跟你讲者，阮翁我买三件是倒啊，阮翁食，食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了全部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破破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今麦你得请盖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喂，
0: 哎，来，恰公，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片，全部食得真好。
0: 啊，那个公重点，嘿，来，
4: 啊，放药去保健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药去保有较好吗？
4: 喂，有。
0: 哦，啊，个有啥物呢？嘿，
4: 啊个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话等下剩六点五。
0: 哦，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偌高啊？嘿，
4: 原底托十点、哦、十点五，
0: 十点五，哈高哦！啊，即马剩六点五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青先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保重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真多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嗯。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小花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你今天做不惯，
0: 今麦感觉有无？
5: 冇，今麦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婆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成我那个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广你好。
0: 来，工厂店来。
6: 哦，你感情挺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一工放的，暗时拢放超一盖两盖，无较早拢放七八盖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嘿嘿。啊，今麦剩一盖两盖。
0: 哦。
6: 嗯，保养从保养话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个肩膊老老安尼，安尼话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正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魂，咱才会当讲哦。加一罐滴咧五罐，咱袂讲阿摩这仙魂给你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会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这罐三省金宝。那么食啥物？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这抓起来挂碎的捞起来哦，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咱人哦，啉茶介重要，因为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知？啊，我今麦要讲了什么呢？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 帮助足侪方面的吼，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一旦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一旦改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伫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伊会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啊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过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一旦调节到咱的暗时这者褪黑激素该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一旦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该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椎，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乱呢啦，

0: 大脑懵懵呢，要经过十五分钟，伊才知讲你在啉茶啊呢。啊，所以等下互伊感觉我伫啉茶，十五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卖听大脑讲，你就是靠恁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一公斤啉三十 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的人，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啊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咧爸爸哈，膀胱发炎佮尿道发炎，啊，你佮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甚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咧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到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啊，老大人饮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饮茶就好啊。啊，过来爱记哦吼，咱除了是饮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肝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肝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饮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形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嘿，怎样嘛？安尼啉茶有重要无啦？哎呦，介重要啦！咱的好朋友呢，你有今日啉不够无？我拢讲咱人体需要，咱就是爱食入去，爱啉落去，吼，对咱身体才会好哈。哎呦，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介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1: 我要电话，
0: 我来接接，先接接。阿嬷，谢谢你，一线好，谢谢，好，感谢你。哎，对不起哦，来个继续卡，都叫人卡来哈，麻烦你个点卡，谢谢。来，阿里嘎多。好，来，我们先来看麦的歌曲。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呢。先来改唱，咱这个是《Kiss》，不是三多个啥？来，先听我谢谢。

0: 是山东啊啥？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你顶爱第四早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圣公哦，卖假高糖，卖假高油。啊，伟人讲，啊，我那讲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嗯，啊，就烧甜个烧油啊。所以，那你喝冰呢？为什么咱的店安尼讲呢？因为咱四十岁了，咱的心电代谢对你不好。啊，你吃烧甜个烧油，你中考袂大考吗？哎啦，啊，中考那大考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家的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无？你即马食个几回？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个人一百无有。那我有人客之前有一个一百空虚的阿伯。那么呢，你食个这几回啊？八十回、七十回啊？你有赚到啥无？有啦，赚到子孙啊啦，啊赚到迄个老厝古拉间啊，餐古拉家，吼，真哩好呀！啊赚到啥？啊，健康拢无伊安尼啦，无赚到健康，结果呢，赚到规身躯拢病安尼。哎，所以唔是讲老大人一定靠我这个慢性病，歹势哦。这时代啊，少年人嘛会呢，咱无捌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诶小姐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升甘油飙高1400、1100呀，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有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20岁那个只急救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那是甲糟蹋身体呢，那袂属于了这个。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吃啥，你就给客气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你想要吃啥，你就给吃。但是你吃了过多，你会啥付出代价？比如讲，吃伤甜就好啊。吃伤过甜，咱拢会想着讲啊，干那大苦鸟哦，无呢？吃伤甜哦，咱人会产生啥？产生细胞哦，会氧化，会变成产生自由基，可以增加咱的麦胆固醇的管。买造成你的心会更悬的高血压跟糖分的关系，糖尿病一定会来催你的。而且咱若食伤济甜的食落去，咱捌讲过呢，30分钟啊哇，你的白血球啊，哎哦，就变慢就蹲你啊啦，再等个5点钟，伊才会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伤甜刚好不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食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想到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哈。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食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食外口，伊拢食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食米啊，啊，那无得食啥？饮料拢配饮料，特等拢配饮料。有一间公司身体检查，啊，董阿伟，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过来啥？高血压都有。啊，毋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呢，啊，为虾米奈肌少拢总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啦？啊，医生甲问看伊食虾米，伊讲啊，你便当啊，啊，便当就是炸鸡排啦、炸猪排啦，对不对？然后上个重要是啥？伊拢食碳水化合物相关淀粉类，伊爱食胖，伊爱食面，爱食馒头，爱食肉包，然后呢，伊平常时拢啉饮料。食饭拢是配饮料，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啦得到慢性病，我有讲过伊，变成伊对咱一世人袂，敢会长紧袂？譬如讲，咱即马要讲到糖尿病长紧袂啦。而且咱得到糖尿病哦，你得强嘴一世人，第一点，当然强嘴一世人啊。啊，过来糖尿病会伤了咱规身躯，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了咱规身躯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人，大部分哦，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有高血压。而且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无好。无你啊看，咱糖尿病哎引起的并发症，西游记人大部分拢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道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说哦，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 你假设个无要控制血糖呢，控制了无好，营养了出啊做研究报告个，用真油个真甜好食哦。结果这尿出来，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卖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关系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会造，讲会造成咱人啥？咱的脑神经退化比一般人个管个紧啊。啊，神经来退化，哎喏，所以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刚好一些报道讲建议喝冰的，那是有糖尿病人，讲较接不笑的。够记得哦，哎哟，讲较接不笑的，咱来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呢？这个种多巴胺，和咱的脑产生多巴胺，和咱人记忆较袂退化过如紧哦吼。所以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卖并发症啦，无并发症做麻烦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巴固卡固镜头啊，迄隔夜中风、心肌梗塞、甲西药剂，拢可能会来催你。所以上好是咱食食哦，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个超过一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上无去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哟、哦。那要食水果呢，卖食伤甜的，食芭乐干嘛要食中道时就可以啊。水温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就是爱喝咱的水，所以水温爱啉有够哦。来，天啊，无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保养房，也保养房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保，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甲咱问哈，卡里麦，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砍嘞砍嘞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砍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吧，咱个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好。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嗨你好，
0: 嗨是，
1: 我是要给你买那种啊多啥，
0: 哈，
1: 降血糖，
0: 哎呦，蛋姐来签哦，嗨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先生啊，
0: 嘿我就是你好，嘿安娜，
2: 我有糖分了，
0: 哦来我签哦，嗨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阿奶，困没？准备吃啥？
0: 哎呦！

0: 歌叫《太平洋苦心曲谷》啊，就是太平洋进太平洋进行曲啊，苦心曲谷的进行曲哈。好，来三片的不？来，这边要讲过来你啦。
1: 好啦，
0: 来三片有解解盖过去的哈，解盖过去。
1: 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有几百呀？
0: 啊，你刚刚头先来听吗？
1: 啊，都迄种话的，拢客袂低吧？啊，怎低卡怎难过？
0: 哎呦喂啊！
1: 啊，把病病入病，嘿。
0: 是是是。
1: 啊，这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锅盖直接吃，
0: 盖过去。啊！这么吃了好不？
1: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1: 慢慢的吃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哈。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2: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咪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几啦吼？
2: 嘿，啊，我咧一食饱啊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2: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安尼就先继续看你哦，甲看你看你，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3: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骨质啦。
3: 钙骨质吼，
0: 买钙骨质嘿。
3: 钙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钙骨质，诶，名甲记好着，钙骨质咯哈。啊，你就是钙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脚拢会哭哭哭声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开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阿姐妹
0: 别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哈，
0: 请讲起来嘿，
5: 我迄个食一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5: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5: 嘿，我
0: 看完的先那呢，
5: 本来就差袂行生。所以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5: 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间帮看，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哈，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的电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钙。哎呀，得啦，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不啊 ，no no 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讲到这个油气啊，啊，这个人呢油气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呐、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看油气佫出问题，愈肾衰竭愈来愈低啊？为什么看安尼？啊，我血压拢控制伫百十以内呢，我拢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有乖乖吃油啊，无唔对，严哥啊，油啊，这个物件伊本地都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呢，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对啥疲乏，伊对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油脂的愈来愈薄，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不是干那，不是。血压高啊，糖分高，吃药啊就好起啊，就油脂就无问题啊，油脂就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唔是安尼，长期吃落来，长期吃药啊，药啊就是药啊，所以呢，咱嘛讲过嘛，这种药啊物件，就是咱的细胞，那是咱是细胞组织，咱几啊百兆一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 所以呢，那那油脂有能量，只量我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肾丝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给咱欠的99%脂肪的功能。过来给咱过滤1%的无爱定的油毒跟的油毒，啊，过来跟红血球有关系，过来跟生姜毛关系。当然啦、啊，你那是吃油啊的去了，咱的细胞伊的启动会去。启动上，希望一旦干掉的这不好的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在对，你逐天吃油啊，因为你不是吃一概念，你是逐天吃油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吃，那么这个逐天吃了，也从干掉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个怎病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油啊、食血糖的关系，诶油啊呢，和咱的血油脂的血更变高、变低，和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的油脂血糖才会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逐工、一工、一工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这样，你吃油啊，吃糖分的油啊就这样，吃血的油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受伤，我们的血管里面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会降下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都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常说过这句话，尽量我们来当不要去得到慢性病，不然你不吃油怎么办？不算像刚才那个先生他不是有说吗？问题出在哪里？他出在哪里？也会也会来得脱水，会黏体黏体，原来是欠水，所以整变成引起的啥，会更憋气，出血性的、出血性的，所以这最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案例互恁听，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端，贫端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工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不怪你的肺炎、体炎、体你中风，不怪你油脂萎缩，不怪你尿道发炎，不怪你膀胱发炎，不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跟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个，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天放的尿，你无个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肺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油脂的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一大一大乌青，会更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了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油脂不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就算我拢有啉啦，哦我大哥我啉茶哦，迄透早啉个。一个天暗嘛呢啦，啉几工的呢？安尼那有可能无够水，歹势。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你们内底拢有其他因原一个原料滴的。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进门有农药无？白跟您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不，伊边啊，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油啊！安尼唔叫我多要修这修成这地效，所以呢，未使甲地效，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油脂那无好的人，一定诶，最好是啉温的茶。啊，个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介重要。以外，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的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甲扭，吼、哦，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垫咱的四肢镜头的边的穴道，垫一分钟，一天要垫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哈，爱达工作，达工作，莫贫惰，莫想着这做，安尼变得无效果，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 你用我去带呢，我没办法讲到，我就讲完呢。莫是呢，他妈的，你用我哈那是的时代的吧呢？我的是你用我下边嘛是的呢。我安心してください。你用我东东かてかけてくださいね。我的是一緒に話す大丈夫ですよ。普通の会話は大丈夫ですよ。我意思讲哦，我唔是真搞，唔过我客气，这个日语呢？要讲话吼，要跟咱开讲都可以的。虽然呢，阿公阿妈你买当个卡来吼，哎，客家朋友他刚好爱买一些好发，当然啦，没规划的吼，但摊子啊太不糖似的吼，客家朋友打电话来唔怕哈，来谢谢你。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拍摄哦，我再请问你一个哦，就安尼颈椎盘啊突，颈我有去
0: 椎间盘突出哦，我来接接来，来，稍等我听听，谢谢，谢谢。嗨，普隆，等我一下来，谢谢你，谢谢这位听歌听我唱啊，谢谢。

0: 破浪的这首歌我跟一个人唱，黄雨林啊，沈文成啊，来用三片的我进来。朋友你好，
1: 姐姐，
0: 何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嗯，我隔壁哈公司打针，我叫伊跟你买，
0: 好，好。
1: 哦、我两间讲甲门讲有较好啊！
0: 哎呦，较好，
1: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0: 啊。哎呦，好好好！安尼即讲到小宝和妈妈嘛吼，好来感谢你哈，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是健肾养那个
0: 诺诺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啊、你是不安呐、啊、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啊，
0: 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欸，
0: 30年哦，
2: 真的，哦、因为穿高跟鞋，然后就
0: 哦，
2: 啊，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喝啊，
2: 很棒
0: 哦，好棒、
2: 啊，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
2: 呢、欸？对对对，哇，好棒！我损那了，
0: 你损那里哇，
2: 阿杰高文很棒很棒。
0: 阿内杰高文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了，你胸刚刚啦，现在是进脑瓜搞精华，皮肤问题拢解决无啊？努努皮痒，专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空气做，哎，别无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有两性，哪性无无是个塔夫那些个？一见呢，无好得个人到小宝爱的可爱老起来哈，一胸公格，等下这部分留单嘞，多存你讲，谢谢。来，你有感觉你的关节成个气象台无？哎呦，安尼你就是有关节痛了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啊啊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色，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道，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把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那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假人伫一根啊，你拔刀呢，安东啊为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扭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还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嗯，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啦啦，咱的腱子嘛，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那安尼，腱子嘛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嘛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个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在里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了什么腱子，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斤，尤其的两倍斤，加 D3， 啊，再来钙斤，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 伊这当形成的腱肌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肌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肌吧低度的发炎。所以呢，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当减保护的咱有机安尼啦。所以咱那个朋友咧运动，我咧惊咯无，啊无你到时无运动，你心中心跳嘛伤慢呢，会较少的呢。当然来当个减做啥，哎提哎这个无逆卡位哦，这大家爱做哦。所以骨质疏松是慢性病，所以大家拢爱保啊，大家拢爱运动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啊，输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过呢吼，安那开起来要给咱过呢，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3: 谢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3: 哈。我先，我要甲你买啦，哎，我爸那会用食无？
0: 哎，阿伯塞哈，来等你一先接接。哎，谢谢谢谢。来，下来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个咱门有帮，咱那个卡友，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人吼，买菜啊，即句台语呢，买菜无好，爱讲好个菜，好个菜哦。我有听秀山建议我让我咧保养哦，啊，我咧跋倒就惨嘛，对不对？咱来讲买菜，买菜你得学会呢，爱好个好个菜，好个菜才是真正好代志哦，吼。所以呢，台语嘛做奥妙呢，真的。所以咱台语哦，真正好听，但是唔好去学迄个歹话。我发觉有真济人吼，教外国人讲咱台湾话拢讲教歹，这个不好。因为我较在日本公司哦，迄工地人吼，工地哦，诶工人啊，拢甲教阮公司日本人讲歹听话。我有一届做生气，我拢去甲骂，我甲无我无甲骂，我甲因迄个毛头讲啊，我讲你叫恁的工人，我咧我别甲教啦。伊来阮的办公室讲的话，敢会听进？他不知道意思啊，一个笑噶。所以呢，咱唔要教人歹听话，爱教人讲好听话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阿弟哥多，真蛮是大，谢谢。
4: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高平地区客家年土体育的一个盛事哈，体育十二届六度运动会，而由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啊接棒办理。哈维菲诺跟主办的上期又对屏东县高速上，对啊，十月以后哈啊，全部都去啦，高速上公司来召开那个筹备会议，来敲响合众运通比赛的农业的一个前奏。会议呢由哈维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的主持哈，要请到六队十二个上期代表，还有高速上在体的那个绅士贤达哈，冲下来参与。冲下来投注那个心力哈，把那个明年的六队运动会，提那个虽然保护企业国思想哈，后生后岁的按有这个环境的一个情况下哈，来提高六队上前的一个参加的热情，和冲下来为合众运动会表出更加辉煌的一个战果哈，听。六十二届的六队运动会呢，在屏东最北方那个高速最强的客家乡镇的举办，以高速起飞赢六队哈，高速起飞赢六队，客众荣耀在腾飞，作为那个主题哈，来感谢该队的导演的融合一个发展的元素。高速上咯，有那个客家，哈，也有后路，哈，也有平埔，也有新住民导演的族群，共下提拉开归丰饶的土地发展，诞生丰富又导演的文化感、神话的一个风貌，哈。家主任呢也表示哈，那个六队运动会有十二个上期来轮流举办，能够讲到举办运动会哈，还呢再提一个荣耀的表现。第二十六届六队运动会呢，为提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展现全新的一个文化的旅游能量。高速上呢也新增加不少的那个建设。每一个建设都有那个亮点哦，哈，比如讲咯，竞赛溜冰哈，就爱提那个平时一线 Q 了 turn 咯哈来判定啊，选手呢可以提那个竞赛的高赏地度来欣赏北大武山的奖哈，还有爱邀请全台湾。各地的那个乡亲，还有认同客家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冲下来到高速上组合，为那个选手加油，啊，冲下来欣赏高速的奖，来感受导演客众的魅力。高速上呢，特别按到太茶路哈，后来呢又改名按到高速啊，演员呢就会源于那个总统有一。条长满高台的木棉树哈，也枝繁茂盛，象征那个地方的一个兴旺。所以那个台飞呢，主席梁振汉雄总特别呢哈，推荐高速上水源保护区的咱们讲的山景，咱们清腔的水质，还有个新鲜的空气哈，山清水暖，可以讲含的高速的一个特色哈，清新无污染。嘅环境哈，咱们适合来举办那个运动会，所以天二十六届特别呢哈，将那屏东县政府新开嘅那个 乡道平十一线哈，还有平二线纳入那个运通飞的场地。咱们出的那个套路哈，直面山景，高速的山景哈，本人哦，佮沉醉在那个里头哈。尤其十月份哈，都多喊呢，高速上的那个蜜枣啊，旺利。乌龟一个产季，古树雄情呢，会将那个用太最太的热情、最甜美那个水果哈来欢迎各地的选手哈、选手还有游客来到古树来聊哈。啊，讲到了从运通比赛咯，唔单止系你运通比赛哦哈，更加系你传承客庄啲那个载体文化，咱们珍贵嘅记忆，向下来为六队嘅后生嘅和选手来搭建那个舞台，来见证年轻嘅一推哈，啲那个客庄嘅一个比赛场上绽放嘅一个活力，更加多嘅发通嘅资讯咯，也可以请大家哈来到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在脸书来搜寻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以及六对运通费哈，大家都更加了解哈。听六十二届六对运通费哈有嘛个特色？

学堂一条歌曲哈，《运通飞》，明年侬会期盼一年一百个那个六队运通飞哈，大武山下的奥运哈，小奥运呐哈，啊，大家哈，乐意诶，运通哦哈，不管周雄球也好，大球也好哈，侬乐意个人加油，乐意参加。啊，今年呢，轮到那个屏东县郭书雄来期盼哈，郭书雄的上前哈，台上的讲出郭书雄的奖哈，欢迎他。家来行了，来跟选手加油哈！大家来到客庄讲客话，讲到那个客话传承哈，目前面临过严重的失退的一个断层呢。根据最新的调查讲了哈，全国有六到十四岁的成年人哦，平时主要讲客语的比例哈，存到2.25%的哈，所以也显示呢那个。幼稚园哈，幼儿园毕业以后哈，母语环境哈，大量的减少，最大的主，所以屏东县。

0: 高出一个叫理念学校，以前把钱做填马水项哦。啊，理念学校很好，三块的是成立校来，或者原民地区的跟你实验学校，好像跟长隆百合啦、地摩，有做有实验学校钱的金塔，听吗？那可能变成全语言跟你实验学校。
1: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客家语言哦，已经像个分那个叫什么半牙式的这样子分盘了啦，模式点点点的啦。
2: 真是了，从以前讲的讲客家话声音越来越少，所以鼓励大家，呼吁呼吁大家多多来讲客家话，千万不要跟客家话收拾起来。另外呢，文化资产保存领域最高的荣誉第七届客家文化资产保存奖，旧年什么时候举办颁奖典礼？经过三个阶段的审查，最后呢，总共有14个案例得奖，从建筑的修复到技艺的传承，本那个某相同领域的文化资产守护者，从其的贡献跟专业的实力，本大家看到，本大家肯定。
3: 因为阿公姜阿庆先生给特别专门同神医来讲，哎，做好事，做好事，所以我都用一下健身来去做家嘅事情。
4: 到到个搞到系唔会搞为止，啊，我个王爷讲一年啦，保护我身体健康，继续传来，冇会失传嘅啦。
0: 因为你们替国家保存了根，你们让这一代的国人跟前代的人连接在一起，你们把这一代的生活记忆也留给下一代。
2: 非常感谢人哈，安尼跟文化资产保存的暗号哈，可以安尼一套一套传承下去。其实爱波图还有个庙里安做球像哈，有海鲜五宝之称的唐文茶盏，经过一年的时间呢就修葬哈，爱提那个十月份修复完工诶，特别哈除了茶盏的主题，你要推送的那个灯茶的候车站哈，有那个唐文府冲绳协会修葬的一个整理。还结合书柜变成了驿站的书屋哈，未来也会接书管理那个营运，配合茶庄的修葬启用，我想更加多游客来莅临唐文。
5: 目前是布置书，那个放一些图书馆捐赠的书，还有一些民众捐出来的书。啊，刚才又有一些很建议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协会的所有的创作的东西，或者是说照片，可以陈列出来，让那个游客来的时候可以认识我们更多我们唐文。
6: 也是一样，有办十月，也是十月底会有办一个花海祭第二年，所以请相亲拭目以待，可以来。多走一班一小时的一个火车到我们，唐文火车站。

我接下来呢哈 ，IV 上节目要安排一条歌曲哈，听众朋友介绍呢，下一届哈 T 六十二届嘅乐队运动会轮到哈，咱们将哈有各奖嘅风景嘅高速上来期盼哈，所以呢，接下来要安排了条高速之歌哈，高速之歌还能一条描写到屏东县高速上风土民情，跟在地信仰嘅客家歌曲有。曾坤木作词，傅衍明作曲，也有那个客家歌手方宁，伫啦二零零八年发行的一个情谊专辑里头所收录的一条歌曲，来听那条各有天风特色的歌曲《高速之歌》。

学堂嘅方龄所带来嘅故事之歌哈，接下来呢，我来进行嘅系呢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啊，今日我介绍来嘅地方嘅特色咯哈，谈看啊。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优秀。
1: 但真正刚才上好的阿金明人专访单元地多呢 ，A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公共传播的经费，可以用心所拍的那个空间合唱，恐怕一百之一。今天有介绍的就会屏东县内埔乡罗皮村马卡道老主持哈，可以特别的一个提防县底下传承古老的仪式。
2: 老主持其实我们蔡天人都讲很多贡献了哈。那其实一个老主持哈，过去是当地我们讲的马卡道族的很不错，个重要的祭祀的地方。后来呢，客家人入来一个地方以后，又开始另外再起一个庙，因为我说有时阵呢，都会有一堆牛人数，我说呢，又开始是一堆属于客家人的德国。那么后来呢，一个土地是属于国家的高雄的总畜繁殖场，但是也以后开始实场，又在是另外一块土地八公。我说也有一块平埔族的一个罗主持，啊有一块汉人的八公庙，啊另外有一块河洛人的八公庙。

一个老主持会给作家，其实系代表一个部落，我应该你系一个多小社，属于平埔族嘅一个小社，给一部嘅礼拜八位系明年祭拜老祖嘅时候，用来给主条啊处理过表演嘅。另外，那个灯光有一种头冠嘅重号，给七八系当地嘅重要祭拜嘅七八运动古奖嘅，我就叫做红巾。客家人祭拜一个八公吼，最以前的杀头开始，后来变成在比杀啊，刻有很多啊福德精神，也几扎实。那后来呢，因为时代改变，变成那个阿玲讲啊，用数位刻的阿玲讲嘅偶像式的那个八，我说阿玲也可以看到两个阿玲讲嘅八公嘅形式都超嘅。

0: 比如将那个台湾黑藏神呐给讲哈，推上各级舞台，下个米飞呢，提大概今年22号同农业部、林业跟资源部约束。新竹分署还有台中分署、桃园市政府、新竹县政府、苗栗县政府、沙屯法院、台湾总支西路协会、沙屯法院、台湾前里普托协会哈，有八个单位共下来签署总支西路永续经营合作的备忘录，希望大家有那个签署哈，结合地方政府跟民间的组织力量来提升总支西路的永续经营跟积极能监督。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呢，总之西路从2016年由那个前主委利用的开始发祥，都已经行过10年了哈。今次前里葡萄协会重启哈，听说那个葡萄规划跟推动，那来一辈进一步诶来邀请那个林业部保育署哈新竹台中分署一个投。新苗三院市政府来合作，希望加油那个跨域整合哈，减少那个行政程序，发挥中央、地方跟民间最大力量来维护。顾修辉主席也强调，希望安尼的合作哈，唔单只能提升种植收入的葡萄维护不品质，也可以提供大家哈更加完善的一个行路的环境，并更加多元行业合作。深夜神呐，啊！提那个行古土的高尚地度来认识客家文化跟台湾的资源人文历史。另外呢，有啲10月3号登场，第三届一种种子西路行路的嘉年华哈。啊，下回边呢也邀请大家呢，提那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来去行行啊嘞哈，来去行那个种子西路。提那个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安排那个台府的美食市集哈，也有那个在地艺文团队跟音乐的展演，欢迎大家空下来去行了。
1: 最佳时刻，来共。

好，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合法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是很受客家人欢迎又常食用的家常菜肴，跟闽南传统的笋的料理做法不尽相同。闽南料理多半是用来凉拌、炖汤、爆炒，客家人则多半采用桂竹笋、麻竹笋、孟宗竹，直接晒成干，或者是煮后泡在水中发酵再晒干。笋干可以吸收炖肉时的油脂，搭配鸡鸭的肥汤煲煮，肉的肥香跟笋的酸涩真的恰到好处，非常好吃的一道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

哦，大概有陈友同先生所带来的水路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哟，今日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汤要分享大家下礼拜上午的时间准时来苏汤，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什么安置西有海张来了。

0: 掉的。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水哈。啊，做一个作家吼，在台湾吼是靠卖册要好业的吼，无三个啦吼。除非讲参照郭台铭这个改写改卖吼，用送的这个吼，哈，无不计成本。那无所谓作家吼，那要靠伊卖册，真正会要死吼。啊，无参照讲在日本学美国嘛吼，啊，美国学欧洲，因遮拢较有制度，啊，佮一点因的人口侪啦，吼，啊，看册人啊侪吼，啊，所以买册人也有这习惯。啊，所以呢，就是作家拢作善的。啊，所以呢，我常常因为有一挂作家吼，我知影伊背景啊，是讲我家己这本册是袂歹，所以我家己甲推荐的时阵，我拢会甲伊捧场，甲伊买几本啊册来送哦，咱遮好朋友，咱遮听众朋友，啊，遮听众朋友，大家都敢若我的家人，敢若阮厝里的人同款。所以呢，我足欢喜会当甲册送出去。但问题就是讲吼，我能力有限嘛吼，你知影讲公益团体上计买捧场十本、二十本都拢了不起啊。吼啊，除了讲因出版社要去。要送啊！那无拢是我家爱出钱来要送给大家啊，所以呢，足感谢足侪朋友，因为我的推荐，所以有人就来讨册啊，讨册人拢足侪。比如讲，我有当时啊，刚要送十本出去，结果来讨的人有八十个啊。像这回我刚要送二十本啊，结果来讨的人有百几个啊。所以伫这款的经营啊，当然你我拢是真正照规矩啦。Gary 今日拜托我，一定爱伫这个电台顶头，甲大家宣布讲，伊绝对是秉公处理，先搞先送啊，就对吼。啊，所以有诶是做认真诶，逐摆啦，秉公送册，伊逐摆拢参加，但是伊可能收到机会一摆都无，啊是讲只有一摆吼，啊可能伊十摆内面才摕一摆，啊迄种绝对唔通怪 Gary 哦，啊因为伊是真正做秉公处理，先到的阮就先行吼，啊所以你啊第二做网络留言的时阵是 Gary 是网络嘛，啊是咱呢？
1: 没有，
0: 寄 mail 过来的时候，有时间嘛，我们就凭那个时间的早晚哈来登记安尼。啊，其实那有上好啦吼，啊，那无够伊，咱就省一个便当钱，还是讲啊，都卖食一个宵夜嘞吼，啊，减啉一罐秘鲁的，啊，咱去甲买一本册来，甲这个作家捧场，这也是好代志。尤其呢，讲句我歹听，出人加排几本啊册无看，起码较有气质吼。当然这是开玩笑。好，今日呢，我要访问到呢是一个警察的作家啦吼，警察。警察阁写册，做警察阁没警察啊！你阮翘起啊！但是咱都是台湾好家在，这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一群人的存在吼，伊也阁话咧话访问啊！这也是中国，你卖讲写册啦！你敢对你顶司也是对你警察有意见，你都已经被消失了吼啊！所以这个作家呢，叫做王伦宇哈。伊是竖心旁啊，一轮啊吼。啊，今年呢，伊32岁哈。伊个做伦宇，你即摆伫倒咧？伊个做。做警察，哦，他说跳过了，安尼咱就不敢问。伊做腼腆，做歹势，卖红仔，我伊是倒位。我是讲，因为吼，伊也未娶某啦，吼。啊，你就知影人啊，食老都加薄吼，啊，就想讲哦，甲恁报一个好康诶，啊，这是竞赛仔，啊，看恁有啥物人要去分局甲伊偷看一下，啊，查某囝介绍伊，也是恁亲戚朋友介绍伊，吼，啊，伊32岁也未娶，因母啊，听讲嘛，定定咧甲伊催婚吼。啊，我定定。他都私下跟他开玩笑讲，好佳在恁大姐嫁啊，啊，若无参照你安尼哦，写一本哦，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呐、啊、我是警察，你看这本册哦，你都真正，我甲讲，刘宇，你这个写这本册哦，你可能在警界要升官哦，太难了。
2: 啊、因为就是因为升不了官才会写的嘛。
0: 啊，真的吗？哦。啊，对啊，你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啊。那好，那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所以你写这本名字叫做《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哎，你自己花钱出这本书，你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就想应该是说去把一些，因为毕竟我从警也超过10年了嘛，那我就是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可能。这10年看过一些东西，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去跟大家去说明说，也许大家对于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对于现状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看法，说是愤怒也好，说是悲观也好，说是各种的情绪，那也许我们有不一样的一条路，这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的。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是说，不管今天是警察也好，是民众也好， 我们的社会可以有不一样的面貌，那我把它写出来，我的一个愿景给大家参考。
0: 你知道吧，你出这本的时候，那个这个宝瓶文化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副总编辑听说这个张纯宁曾经还为你担心说，诶，你现在还在警界任职，诶，你出这本书来大力的批判这个体制，你恐怕会受到上级的打压，而且你是用本名来写这本书，那你现在目前这本书出来以后，你在你的单位有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2: 其实因为以前很久以前我就有在做社会运动，那也在一直在提倡警察主工会啦，或者说是改善警民关系之类的。
0: 啊，可是你都不知道说警察跟军人是不可以主工会的吗？
2: 是啊是啊，那就是一个提倡嘛，因为没有说什么是本来是不可以的事嘛，因为您像看国外的警察是都有主工会的，美国警察、英国警察们都有工会的。只是我们台湾法律禁止，
0: 对对对，
2: 并不表示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不是，你应该从修法这一块开始。
2: 嗯，对，
0: 你先主工会是没有用的。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去推动这个警察主工会的这个法案呢，要让它过去，就变成合法化。
2: 某种意思上来说，就是也是会让我写书嘛，去把这个想法去跟更多人去说。嗯，
0: 那你应该把你这本书送给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应该做这种工作，你这样的运动不够积极。如果我是你的话，嗯，你听我的建议，你既然已经都出书了嘛，那你就呢就花半个月的薪水，然后也没有多少钱了，啊，就把它寄去给每个立法委员。
2: 嗯，
0: 至少立法委员不看的话，他助理也会看。
2: 是是是，
0: 那助理不看的话呢，诶，这个至少你这个动作做了。所以你将来在写这个鼓励警察组织工会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运动里面，你的行动里面，你做了哪些事情，你将来就有个记录。
2: 应该说我现在一个是说，那是未来可能会去做一个操作，那现在来说我希望的是激起更多人对这个议题的重视。因为如果像我们过去也常在探讨一个劳动社会议题的时候，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把规则改变，那并不一定能够促成真正的一个劳动自由。他可能变成说，对，我修法有一个工会，那这个工会可能变成说是其他人在主导，也可能是资方在主导的工会。我们过往来说，台湾过去法律也是允许各个企业主工会，但是就只有那个工会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如果不是真的由劳方自己一个有他们有一个权利意识存在的话，那就算有这个工会，他还是很容易就没办法去争取。

0: 边这个五个组一个，那个组一个，他这一个公司里面就好几个工会，有好有利有弊啦。好的话就是说工人的权益他自己可以为自己争取他的权益，坏的话就是说他很容易被人家煽动，或者有心人士在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就像说现在这个警察组织工会呢，我是不反对的。你知道吗？我包括啊，我经常去录影嘛，那各电视台啊。我都每次去露营了，我不是做挑拨的动作，这我没有兴趣。我都鼓励他们那些摄影师们的，因为他们要背着这个 camera 都很重，然后去出外景啊，然后上山下海，或者包括连在那个室内露营棚的话，他们长期来啊，那个所谓职业伤害对他们的肾也好，肩膀也好，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哈。那我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啊，黄老师啊，你利益良善呐、啊，啊，但是你想看卖的啦，我拿出来做工会、工会，我都无头路啊啦，因为我这个工作是可以被取代的嘛，所以的马上就别人来应征了，我这高拐啦，过来晚了都无头路啊，先给你开掉再说嘛。可是呢，因为警察不同，警察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
1: 相较来说，他有个身份保障，
0: 对，
1: 法律上可以。
0: 所以你们如果搞个工会，事实上是可行的啦。只是说台湾的法律，你要先，我是鼓励你先到立法院开公听会。像我们以前啊，为妇孕争取这个，譬如说职场的这个不受歧视，然后同工同酬，还有就是有关这个 Me Too 的这个性侵啊什么这些，我们先开公听会，就是先看它的可行性。我以前辈告诉你，你就先开一个警察可以组公会吗？然后或者警察有组织公会的必要吗？你去开个公听会，然后你结合民间团体、资方跟劳方，还有警察本身，还有政府官员。这样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这样子公听会开了几次以后，这个议题才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1: 是，这就是会同步，未来都会同步进行。
0: 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去，你没有去警察大学练修你的学分，你反而跑到政大去练到硕士，现在要说修博士了
1: 啊。是，
0: 你知道说，因为你这样的叛逆分子，反正修到博士你也不一定升得上去，所以干脆到别的学校去练。管理这个公共行政管理来做这个社会运动，是不是这样子？
1: 因为毕竟说警察大学在警界的来说，他认为一定要警察大学毕业嘛。啊，我所以基本上我不管读，我像我读政大是绝对不可能认官的。那当初我会读政大，一直觉得说那边有我需要的知识嘛。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进行这个工会组织运动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我就需要相关的一些，不管你说是劳工法也好，或者说是法律公行政法。或者说是比较偏向政策层面的。那时候政大有很多我之前参加摄影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师，不管是法律系的或是行政系的，那我跟他们都有互动。我就想说，他们如果我要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要有更充沛的知识来去跟这个社会以及跟是说上级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0: 很好啦，我都觉得说你们年轻这一代勇于做这种挑战的工作，然后看到有一些不公平的，为自己争取权益，我是觉得这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好的表率。像你们其中就是，譬如说，包括内政部明文规定说，警员每月加班不得超过80小时，可是员警以薪资请这个加班费。反而因为80小时这个天花板，所以很多没有办法颁给你们多余的加班费、
1: 对，这政策其实算是那时候是立法院通过修法采用的一个新制，就是要减少员警的总工时。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层级的行政机关，他们就把这个原本是限制工时的这个法律当成是一个限制加班费的法律。变成说原本可以超过100小时的工时，变成说现在变180小时，那就只能报到8小时的加班费。但是在很多实务上来说是不可能就这么样子减的。毕竟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一个框架改变，一个法律框架改变，但是你里面的内容物，不管说你的人力、你的勤务、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的话，那这个工时是不能压缩的。所以其实像我今年就开始有，今年大概2月多就开始去发一个问卷去调查全国的一个工作状况。其实超过每个月超过100小时的人，还是超过他超过40%左右。但他们都不能报加班费啊。
0: 那也是不公平。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一般来说民众对警察是没有什么好感啊，因为都在开罚单嘛、yeah.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个 很爱管你的父母亲也是讨人厌，严格的老师也是讨人厌、啊因为你们就是看到你们就是知道没有好事发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警察要去争取他的福利，大概很多人也不乐见啊。那可是呢，事实上警察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我跟你说，因为譬如说有一条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公务员的服务法里面新的规定，就是说警察在办公日的当中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因为你们都没有中间没有休息嘛，你们都在行，所以那个小时是由警察自己决定的，可是做得到吗？
2: 做不到。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现在来多多数都还是12小时轮班制嘛。但是
1: 哇 ,12 小时轮班也太辛苦了吧。
2: 对，看各地
1: 方。那有4个小时就是变成是加班哦。
2: 对，就是等于是法定工时8小时，然后再加上4小时的加班时间这样。但是你要说真的要去休这个小时，如果应该说如果我真的可以让每个人休这个小时，那干嘛要每个人都加班4个小时？
1: 对对对，这中间是是矛盾的。
2: 所以本来就是做不到休息这件事情，那最基本上他就得先目前阶段来说他就是差一个类似一个小时，他把它空白成一个叫做休息时间。那那个时间我听多数的机关大概差不多七八成他们都还是要在做实际的勤务执行。只是说他比较类似说坐的静态一点，就是比较被动式的等待案件的这样，但是他还是等下来在服勤的。
1: 可是平常先讲啊，虽然你没有练警大赛是基层员警嘛，所以今天你是用什么身份考进去？
2: 警校是我们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考
1: 所以你是用念警专？
2: 对，我是念警专。
1: 警专，那你们现在警专跟警大之间的差别是怎样？
2: 警专是读两年，但是它是二专，然后毕业的话你是可以任到一线三星的警员。那如果是警大的话，你是要读四年，然后毕业的话是要任两线一星的就是巡官。
1: 就开始就是当官的地方。
2: 对，开始就是当警官的。
1: 对啊，你是兵啦，还是官的地
2: 方。
1: 外公喔，我现在在问你，就是说你现在在为警察争取福利的这个过程中里面，你自己坦白的说会不会也有很多是摸鱼的警察？
2: 摸鱼的警察，你说上班去？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依照很多来说，依照上级的认知，他都那都可以算是摸鱼没有错。因为其实警察的规定蛮琐碎的啦，说什么勤务纪律，然后说什么上班要怎么样，要有精神的站好，然后这是这样子，或者说是说，上班不能够打瞌睡这样子，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的。但是我的认知是说，你把这个工时拉得很长，然后把这些勤务弄得很琐碎。那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时候。那
1: 像什么？
2: 你说例如说站交警这件事情，其实
1: 站交通
2: 很多路口来说，它并没有真的需要一个警察在那边做疏导。因为实际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交通拥塞它是因为工程设计的问题，它的整个动线规划以及它本身就是车流量过高。那一个警察在那边，他并没有办法去减少车流量。
1: 可是主要就是很多人就是喜欢犯规啊。
2: 对。
1: 譬如说，我看最近有个新闻，有个孕妇过马路，还有一个阿伯要过马路，都差点被撞死或者被撞飞的这种情况。
2: 说交通违规是归交通执法，那是一个违规取缔的部分。那我说的是一个路口的疏导岗，因为那个
1: 就上下班时候，
2: 那个就等于他们每个我们每天都固定要排一个人在那边，就等于一个警力的使用这样。那他的工作，他也不能说他也不能擅自离岗。
1: 可是那如果那种工作真木易交呢？
2: 有易交，对，有易交，但是易交来说，他们大概都还是配合远景的勤务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说，目前现阶段都还是有警察在现场站岗。
1: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多退休的老人家。他们不能够取代你们在这个
2: 其实是可以
1: 这个早上下班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就可以提案
2: 啊。对啊，其实是可以啊。你像国外很多有这种会辅助警察这样的工作，他们也是一直会把像是退休警员找回来进行简易的工值班任务，因为
1: 你像干，我跟你讲啊，退休的那个警察都懒得要死。我跟你讲啊，大家一退休啊，都要游山玩水，从最便宜最近的中国到那个日本。我跟你说，哎呀，我认识太多那种基层警员退休以后啊，你叫他做这些义工啦、什么去做公益啊，外公比任何人都懒，我不骗你。
2: 毕竟他们也苦了30几年了。
1: 这么说，可是我们也是苦了50年还在做义工，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不过就是说，你刚刚在说的这个，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实际，就是说我刚刚在提这个，比如说内湖啦，以台北市来说嘛，哈，几个路口一定是很塞的嘛，比如说几个区嘛，内湖一定很区嘛，
2: 嗯，
1: 哦，还有哪个区？
2: 这部分就是尖峰时间会有大路口，就是连外道路比较多吧，
1: 连外道路，
2: 对，就是三大同或者说是那种。那个
1: 没有关系啊，总而言之应该很多了。
2: 对，
1: 但你像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我给你一个功课了，你们都要用嘴供，你啊外供哦，黄龙宇外供，你好，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应该去查这些到底需要多少警力在帮你们看路口，你知道吗？
2: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在国内要做这样研究就很困难了，因为基本上这不是一个官方主流会去做的研究啊。
1: 不是啊，你不用做研究，你现在我只要你给我数字，你就是把巅峰时间最塞的哪些路口需要有警察那个义交，或者是我就说就是说这个替代员警来那边去管理交通的人，那这个数量如果出来，就说诶，我们早上或下午上下班的时候一共需要有500到1000个人，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个类似这种协会，你懂，就义工群，然后呢就接受训练嘛，啊，然后就大家就分发出去了，那不就得了吗？
2: 那如果其实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应该需要的是零人，因为其实根本不需要在交通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有，因为
1: 我不觉得说不需要，
2: 因为来说的话，就因为来说交通流量这么大，它并不是一个员警在现场，它就会它交通流量就会减少。
1: 但是这对可能是有流量不可能马上减少，但是至少因为有人在那边守法的情况就会比较好一点，我认为还是有，因为大家出去因为没有人管嘛。
2: 应该说，作为一个违过，你就是说违规取缔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让员警。不要定点在整条线上，它会更有效益。你让它在整条，你说内湖的整条，然后康宁路什么路上面，一旦它做一个定线的巡视，或者说是它可以做一个跳岗，这样的话，它其实会比一个人在固定的一个路口站在那边更有效益。
1: 我现在在说的这个义工义警的性质哈，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发钱。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路口啊，譬如说明明是人行道，我们现在人家都不说台湾是。人行道的炼狱吗？
2: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有些义工在那边跟他吹口哨，叫他说你要停，然后呢，就让行人可以这样走过去，还是多多少少有帮助的。
2: 那就类似有点像是学校导护那样的。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2: 对啊，
1: 对对，
2: 那就有点跟那就不一样，那就不同于警察执法了，因为这样的话，那如果只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警察做这件事情。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不想让警察来做执法这一块，你必须找个方案来替代，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只要立法院啊，各县市政府啦、啊、官员啦、啊，然后呢跟你们压力下来，你们的局长啦、啊，从署长到局长只有妥协啊，到所长就是赶快派你们出去啊。
2: 应该说就对一些说，依黄老师你的意见，那就变成比较类似说一个，我们如果接纳这是个不需要做取缔、不需要做执法的工作，那其实它是可以被替代的。
1: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替代。
2: 那就只能说类似一个交通助理人员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说这种可不可行呢、啊？
2: 这是可行的，对啊，
1: 可行啊。
2: 对啊，
1: 我实在是管太多了，不然。我来发起哈，对啊，这是男女都可以做的、啊。退休人这么多、
2: 嗯，
1: 然后给他们车马费啊。
2: 其实你、
1: 不要当义工嘛，给车马费。
2: 其实
1: 政府这笔预算应该编得出来。
2: 其实像日本，他们就是等于是委托保全又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啊，对啊，委托保全公司可以做、这个。
2: 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
1: 而且你委托保全做这个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政府不一定要出这个钱。
2: 嗯，
1: 要是我打算组织这么样一个团体呢，我就会去说服企业家。
2: 嗯嗯，没有错啊。
1: 哈，你每个企业家，你一个月出10万块钱，绝对做得到嘛？我让你抵税。好，那你这10万块钱有100家的企业界愿意出，你知道那个人力就充足。
2: 但是黄老师，你想为什么会找警察员？就是因为叫警察更便宜啊。警察加班费只有170块，比现在的基本时薪还要低，而且警察加班还有一个加班费上限，所以其实就政府立场会觉得我叫警察更便宜。
1: 我想啊，政府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说我叫警察可能会更便宜，我这一点我可能跟你持比较不同意见。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要政府去做民间取代警察工作的这一块呢，第一呢，在认知上大家有没有取得共识，
2: 对，
1: 还有第二，到底谁来做，第三呢，做了以后这个费用怎么付，第四呢，后遗症如果出来的话，警察机构内政部要不要负这个责任，你知道吗？民意代表会不会找麻烦，
2: 对，
1: 还有人民会不会反弹啊，人民愿不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身份，
2: 嗯，
1: 可是我是觉得事情可大可小，
2: 对，
1: 如果说像我如果黄月水出来号召说我打算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会去说服内政部，然后内政部用所有反驳我的方法出来，那我一一说服内政部，然后我就公开招兵买马，你懂我的意思，
2: 嗯，
1: 我搞不好不用找保全，因为找保全的话呢就是厚此薄彼，你要选哪一家保全你的宅系啊，哇，利益输送无为无为，然后我们就公开征求军警教三个退休的，你们愿意啊？这三个是最不愿意的，你知道吗？好，那没关系，我们就让那些，甚至我跟你讲，有些游民你跟他训练好，他都可以开始就振作起来了，
2: 嗯，对啊，这其实算是一个，
1: 那是能力而已嘛，
2: 这其实算是一个他们我这个机关行政院会去改变的思维，
1: 对对对，
2: 那
1: 不是说不能做，
2: 那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要先让社会有这个意识，啊，要先让大众或者说是机关有这样的说想法，说对，可以这样子做，
1: 对，
2: 对，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1: 啊，反正他们也不能跟你开除啊，你也不怕被开除了，你就往这个你自认为说这一点是最不公平，加班费天花板80个小时，然后呢这个给的钱呢都不够，然后呢也不能真正执行，然后在这个为什么不能执行里面，你就说以光看这个上下班时间耗一个警力在那边管交通指挥，你就觉得这个不必要，我同意，哦，我可能警专培训到那么多啊，我不如去把游民训练好，游民也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人才呢？这个我同意。可是呢，你先让我给你功课，你就先想想看，
2: 啊，
1: 你不要只会说不做，
2: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可行性。
2: 是是是，
1: 可行性的话呢，就在你手中，我帮你把它推出来，我们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2: 是，
1: 台北市可以做，其他地方可以比照办法，
2: 嗯，
1: 对不对？那如果蒋万安不做的话，我们就攻击他，骂他，他下一次就不能连任了。我跟你讲啊，你所有的法案跟所有的想法都要在民意代表跟这些县市长的第一届的时候提出来。
2: 嗯，没错。
1: 第二届哦，大家扁担干哦，要求弄来找的替班人呐，啊。哦，你看第二届都是造就一些妖怪出来。你看柯文哲，这个全国这个政绩第最后一名，就在第二届，你看居然敢跑出来跳起来选总统，看多不要脸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你要去加油一下，
2: 是，谢谢，
1: 好不好？
2: 好，谢谢。
1: 那你真的会想想去做吗？
2: 啊，这个我一直来都在尝试做，
1: 啊，好，那你就跟我保持联络，
2: 啊，好，没问题，
1: 好，我到时候会出来帮你忙，好不好？
2: 是，谢谢，
1: 我带你一关一关去抽，哎，因为他会说，哎，黄老师，你老这 idea， 我来，我给你介绍，今天就是下去笨，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你们让他站路口，他觉得他不像这个代表国家制服的两种人，军人跟警察，你不能践踏，我都当去说服他嘛。好，第一哦，我跟你讲，我这个老女人以外呢，就是老啊，跟女人哦，啊，男的都看牛力啊，你才有优待，老人跟女人一向都有优待，所以呢，冲这一点呢，我就可以帮你嘛。啊，你真的去做做看事情，搞不好你将来再写的一篇就是警察找回了基本的尊严
2: 啊，
1: 严谨找回了基本
2: 尊严，这样是最好的。
1: 好不好，啊，我们只推一个案子嘛。
2: 对啊。
1: 好，哦，这样过得去。啊，你将来的当政大博士念完以后，你就可以去政大拿你那这两本书去告诉他你这个教授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好不好，
2: 啊，
1: 好，
2: 啊，
1: 加油。
2: 对，啊，好。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没有，还没有要结束，我还是要问你说，做一个警察要去考警察的时候呢，应该心理上对现在听众朋友，他家里也许有人要去了，像你是因为什么因素才去考警察？那你觉得说，如果有人要走入警界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2: 这个其实蛮困难的。我当初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嘛，家里经济因素啊，实际上我周围同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问题就是为了说这份工作是有保障，
2: 对，
1: 所以考虑家里的经济，
2: 就是、
1: 所以不给父母负担。
2: 因为毕竟这是个公费学校嘛，那就是也不用花学杂费，那进去了他会有个生活津贴。所以
1: 那时候你进去每个月多少？
2: 那个时候13000吧。
1: 哦，现在应该更高一点。
2: 现在可能高一点点，对。所以其实对蛮多同学来说，那都是一个改善家境的一个途径、
1: 对对对。
2: 所以像那时候我
1: 学，所以你真的不是热忱就是了。
2: 很难说，因为其实你坐在学校，大家也都是说这样做是一个很现实考虑啊。我们学校的长官都跟你说啊，你学校毕业之后你有多少钱什么，所以你要努力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国家考试这样。因为大家都很现实、
1: 可是我觉得啊，现实是一回事，但是《论语》我还是啊，以这个前辈的那个身份来跟你讲，就是说你一开始可以用现实做考量，就是因为家庭因素，所以我当警察，我去当军人。可是当你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让你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就职场比较有意义是热忱。
2: 对，
1: 你一定要把你的热忱弄出来。
2: 这倒是的，
1: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有看到你热忱的火花，但还没有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有爆发力。譬如说，你是因为就是甲级斗万级斗啦，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看到他的一堆不满，然后呢，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进来，可是我经济因素没有让我拿到更多钱，反而我的薪水要被扣，然后什么什么这些，所以你的不满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现实的不满。可是我现在是鼓励说，因为你这个孩子有进取心嘛，因为你会去关心说警察是不是应该组织工会，但是呢，你知道说我若再去警察大学进修，我是搞不了这个学历，搞不好不要说搞工会，搞不好我的毕业论文都写不出来。所以你搞到政大去念这个公共行政管理，那我再来就是说，你今天刚好我是因为上哇哇哇的节目嘛，跟你
2: 啊，对，
1: 不是哦，是命运好玩还是哇哇哇？
2: 应该是
1: 还是单身行不行
2: 啊？单身行不行
1: 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这些节目我也不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你有，那我看到你这本《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啊，我是警察。这本书呢，就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年轻人敢在体制里面挑战，那这很符合我年轻的个性，所以我就邀请你来接受访问。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结论喽，就是你尽量去努力。我们拿一个案子来做社会实验，好不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把路口指挥交通的不用远景来执行，我们用社会的人士来协助，让这个社会大家都参与，也让这个大家的这个交通会更舒畅，然后行人的走路会更安全。也许我们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日本跟韩国他们也会来效仿，说不定，好不好？
2: 是，好，谢谢。
1: 那今天谢谢你的访问，也希望那个我们那个咱论语哦，要被传播哦，引导哦，哎，不加热，所以哈，阿哥谁都过去，阿哥哦，挂目镜做舒服呢，所以那有个人，要跟他做朋友的哦，我留个电话，要不要？敢不敢跟你讲？不用，害怕死。
2: 应该说，我对外都是用我的 Facebook 在做联系。
1: 哦，那您就到他的 Facebook 王论语上面去啊。如果你听到今天的访问，但是你就可以听到以后到他脸书跟他喊加油啊。如果你觉得说我给他的建议是一件可以做的事，甚至如果真的有成功的话，你愿意来加入义工的话啊，我一定会争取有费用的啦。好、哦，对不对？哈、哦，等义工，我们做这义工，讲老师啊，我带你做义工，做啥会被30-40单啊？啊，拢无钱的，拢冇提过钱。我讲吼、哦，我做基金会，家己了2-3000万，啊，你佫敢甲他投钱？你假笑。好，谢谢论语，论语，你加油哦。那你哪一天找到好伴侣，需要我去跟你证婚，或者要我红包的话，再通知我，好不好？
2: 谢谢黄老师，谢谢。
1: 好，拜拜，下回见。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酷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好嘞哟，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也垫垫自己的斤两、
1: 啊，好啊，
0: 分量哈啊，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哈。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哈，德国的安联集团一说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嗯，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达到164,470块欧元，合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在590几万安内哈。好。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好、哦，净啊，对、哦、啊，台湾人均呐、啊，哈，因为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因为安尼讲就对了，哈、哦，台湾的人均啊、哦，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好、哦，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五。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嗯嗯嗯，哎，安尼，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不简单。
0: 真正呢，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主要是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哈，诶、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同时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让一寡讲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哦、那么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哎、对 啊, 啊你要金融资产嘛、啊、不然你用不动产很多没有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啊，
0: 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哦、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在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但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好，164,470欧元，排第五哦。第六名是瑞典啊，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齁都并列第十啦齁、那就等于这个是十一齁啊，那德国排在第十二、日本是十四，法国是七，英国第十八，对吧，
1: 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买股票，全民封封股市 ETF 哈、所以这真正而且这几年啊，咱的这个因为 AI 的关系，咱真正台湾哦赚的盆满钵满呐，哎呀、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呐、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你打刚夸咱家里过来，干嘛讲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因为会有滤镜嘛。就要掌握朋友哈，以金马迪这类韩国的这类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啊，IE 的蔚山哈，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而且呢，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哈，阿姨当地很牛狂嘛，一的混向打完，就别人说，来看我们这个蔚山的这个火花节的实况转播，阿姨一的顺手哈、照了几张，整个蔚山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哦。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了、蔚山是这类韩国哦，这个造船呢，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哦。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哦。离釜山差不多哈、高雄台南距离哦，差不多几点钟周游车程。爱的爹海滩旁边哦，好多人，人山人海，各个翕几张相片。 他就跟我们说哈，这个才是哦，因为蔚山哦，对咱岛人比较少去啦，咱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啦，
0: 比较不是观光
1: 济州岛啦，啊，釜山呐、啊、首尔啊那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去嘛，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来个让大家看看，韩国在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来个哈，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妈，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不是那个阿猪妈，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然是贵要加快喽。那我跟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哦，没有去过人会觉得啊，会有幻想嘛，说哦，我去韩国要看欧巴哈、哦、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90%的时间碰到的人哦，都是韩国的阿祖玛，而且韩国人哦，走路真雄嘞，哦，真雄了，吼，爱讲弄来弄去，吼，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一个正常嘛。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吼，
0: 所以
1: 他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讲了。听到一种说法啦，吼，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吼，而且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哎、会说韩文的中国，意思讲因有一挂，因有一挂，别那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
1: 对啊，对啊，你看，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过去其实你看地图就知影讲哦，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人种啊、文化啦、啊，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好，来了，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了。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哈。第一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齁，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说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齁、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咱前几天不是在讲呀。哦、有一个嘛，他好像是女的哈，60几岁哈，伊嘛是去迄个北阿尔卑斯山哈，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坦山脉哦。那咱前几天讲迄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哦，咱台湾人哈去旅游去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坦山脉。西岳践行啊，伫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嘞，卡仔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了哦，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哦。这个医师哈，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8人的登山团，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要就是攀爬这个飞坦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想的讲，伊30号伊刚的夜间哈，夜间的西岳山的这个。我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看听起来这种状况有点像、
0: 高山症哈、好嘞，刚才啦哈，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还好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哈、这个
1: 再下山，
0: 真的是哈。 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哦，台湾人今嘛去日本佚佗已经愈算愈无同啊！哦，
1: 大家都很深入。
0: 哦，唔是跟他讲啊，去观光、市区观光啊，
1: 买买药妆
0: 自驾啦，
1: 买买药妆啦，哎、
0: 开开租车自驾，今嘛拢在爬大山
1: 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啊，
1: 滑雪啊，爬山呐、啊哦，甚至到那些偏乡哦、哎，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
0: 哎、还有也今年哦，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可。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哈，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哈，伊伫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哈，用迄、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哈，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丢啦。好，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一家30岁年他才30岁哈，啊，一个另外一个41岁的日本的哈，日本籍的查甫的哈，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投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60几岁的查某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后来，在罗贝这个妇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哈、哦，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好、嗯，安尼诶，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特别高款的时阵，伫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嗯，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哈，抓到啊哈。啊嘛是，这个找人的赶快呐，人哦，投资唔好安尼啦，哦，你要趁钱，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呐，哈、哦，好、啊、投资股票啦，哒哒哒哒哒，吼，啊听哦听，好、哦、听完了吼、哦，收的这信息了啊，就跟朋友一些哈、哦，大家有研究讲，哇、哦，那这也不错，怎样怎样怎样，哈、哦，就这样，反正都是安尼哈，这就是诈骗哦，
1: 对啊，
0: 朋友改工，这会不会是诈骗呐？网络上什么？们募集资金投资股票哈，好嘞，噶仔哈，啊，咱台湾这个这一个男的哈，他被抓到之后，一个人瞎掰了哈，瞎掰都被交款嘛哈，啊，交款工啊，用你对用你那个什么，咱都要讲那是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哈，哦，啊，伫用伫那个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那个厕，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对啦。嗯，哦，老贝，这个查某人是还没交，还没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做想改工，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的工不要给你，你就假装上当哦。安尼我才会当抓人哦。啊，约在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伫遐埋伏，结果无偌久了，出现两。

0: 好、啊、来，那那出国哈，出国阿喜公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爱啥哦，特别小心。今天下面这里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哦。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哦，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公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喔，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这个团员来的一个早因啊吼，伊讲伊要到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家规房规号，家己的收拾体内都去开房间
1: 对啊，没有错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啊、哈，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哦，大家拢是安尼，啊，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眠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像有个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瞄过
1: 一下，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那个手指吼，在眠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在叮当。那叮当惊一下，你也知啊、哦！你去出国哦，出国入去开锁匙，要入去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啊，
1: 你干嘛去恐怖呀、
0: 啊？你拢要入住啊？饭店、啊、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哦哎？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下，紧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呐、啊！吼、哦，伊看到镜头啊，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尔啊，都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时候，佫无确定哦。哦，后来再吼。在瞄的时阵，都全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啊，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啊！哈、哦，伊就讲有人呐、啊，就唔知西人外人唔知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哦、大家啊就进去看、大概被冲，不是，七个早因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还是瓦人，
1: 哇，
0: 就冲出去了，
1: 好可怕、
0: 啊，他就跟着冲出去，
1: 恐怖呢，
0: 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抓到他啊，所以哦，就可怕，有人讲。阿尊公伊若无发现到，伊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伊就已经有人秘伫眠床卡。
1: 对啊，对啊。
0: 唔知发生啥物代志，等到暗时啊，还是安怎，还是你买足济贵重的物件时阵，你安怎样看起？所以有可能咱去年唔是讲啊，有咱台湾旅行团啊，哦，咱台湾的啊，无一定是旅行团啊，就是有台湾人，你住在饭店唔是啊，所买迄个名牌拢伫迄个房间内底拢房间哦，不放咧房间内底哦，拢用看了了哦，搞不好就。就是有人都是已经弄
1: 性，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呢。吼，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啊，饭店方面也供调查、啊，但是人都随意把照起啊，哈，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柜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利用咧整理房间的时阵，讲这客家吼有对一个诶迄落，对无？足够买，阿舅来拢足够买，还是吼、对小姐啊，还是讲可能什么，反正他不知道为财为色，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应该是为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家你来入房间去辛苦，还是你去外口食饭啊？吼，还是安怎的时阵，搞不好伊就甲你用房间。就给你宽了了啊，对哦，就很
1: 啊不啊，最后一个，你这两个给我带钢琴用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哈、哦，不知道有没有写哈、哦，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哈、
0: 哦。对啊，有啊，饭店啊不，哦。一共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好，饭店公不相信，落尾伫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才可以哈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哈、另外呢，饭店哈、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公，那这样子就一定是唔敢个大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讲，爱甲这个查某囡仔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那么在独了狼啊？你有没有放一些什么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啊。饭店讲无懂啊，连要叫换房间，饭店嘛，跟你讲没有办法、 哎呀，啊，所以都要如都要打个底下会会会会超三四十分钟了哈。这泰国旅行团这一边哦，他可能就感觉讲，你真正哦，这饭店，而且五星级，你这么这样子怎么好？所以才报警，哎，报警哈。啊，警察哈，啊，头啊报警的时阵，因当地的警察个公安啊建议，明天早上再正式报案，哎，好。
1: 够喊
0: 啊！所以今天等个隔天早上九点哈。对了，没，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对啊，没有错啦，
0: 根本没法度再配合你的报案，所以说，所以对于这饭店啊，反应啊，处理啊，非常不满啊，员工反复表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帮助啦，甚至质疑说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进入这个饭店房间，那这样子对你们饭店的安全是不是真的实在是很差评呢，真的差评。
1: 对啊，尤其你看对团哦，大家拢话话崩掉的时阵哦，说实在呢，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一被处理，被给老赖的屌渣，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怎么办哦？真的，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不过泰国旅行社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
0: 了
1: 要
0: 了
1: 要
0: 了，
1: 因为拍下拍下嘛。
0: 如果你拿那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没给你选择啊，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去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对啦，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太夸张。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拿跟我拿对团啦，尤其对团啦，就跟你出去生，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其实我最大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公、哦、啊？这个要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读过一遍。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那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那边我是家里一个人。结果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这些人，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没穿上衣啊呢。我打开我说，哎、欸、啊。对啊，这房号都对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当然就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哎、哦欸，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欸，但是那是求学时代的时阵呐、啊。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哦，青年旅馆哦，哎，可怜哦，青年旅馆啊，为什么？那我就是熬夜哈、哦，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的讲啊，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哦？啃米家，我给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跟我还不还，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嘛？啊，结果意大利人的刷刷的，讲喝阿巴给拿你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着我惊的跳起来，哎、欸，你怎么跑来？我说哦，没有，是那个柜台放我进来了，我只是想要放我的东西，我没有进来，结果还跟他们解释一堆，有妈妈度过来，但是我干嘛一起这个饭店的疏忽，一直讲啊，你当行李不要，一带一点刷刷嘛，然后一直讲啊，你怎么要跟啊？我们还房间还没整理好啊，不过你的行李可以先丢进去柜子，然后青年旅馆每个各柜子是分开啊，我
0: 当时叫你丢柜子，你丢到房间
1: 没有？房间里面的柜子哦，哎、欸，房间里面的柜子、哦、啊，房间。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已经再去啊，已经十点哇，来对波兰，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哎、欸，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这个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什么叽叽叫，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啊是我有问啊，
0: 啊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一概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一刷刷一棒，你老公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哎、欸，你都怎旅行团去来一个一困到你啊房间，你都要清出来
1: 嘛。对啊
0: 。哦，你给人弄红入住啊，吼、哦，收拾弄发啊，你都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我、哦、哎、欸、啊，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吼？哦，不过后来就是讲，哎、欸，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商务套房就感觉哦，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哦。好，来，咱来进攻个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鱼，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Jah. This is the Oga family. Oga Rex Yaman. Oga Kent Yaman.啊，所以咱那做 K 路行的时阵哦，我当时啊拄着一个状况哦 ，K K 的了啦，像这种哈，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的时阵，你那卡无烂，或者卡到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刚刚讲，
0: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嘞卡去崴掉嘞，跋倒嘞，跋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倒，肩崴跋倒嘞，膝盖骨折，
1: 真假，哎，歹仔呀，
0: 哎对，我前几工我唔是讲我去那啥乌兹别克那边呐、啊，哦，就是跟刚刚讲的呢，都挨的房间呢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因为那个第一阵那我去的时候，人家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汹涌的停电，有当地餐厅啦，有当地都一样啦，就汹涌的停电、啊。我不是就 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啊，因迄搭摆遐路个拢无平，有足侪拢咧土石路啊、土石路吼，啊，都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熊熊，因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所小小的，跟他存咧茅房啊，那吼，熊熊会转咧花去的天灯。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前面都要一个窟啦，啊，熊熊都暗去啊，呢，啊，都卡都转咧歪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肿啊，吼，就肿哦。哎呀，所以讲、哦，所以这种，哎、欸，那边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的就这样搏斗
1: 哎。哎呦，为什么？去
0: 的
1: 了。
0: 第一，因遐路真较够歹，因的路咱坎坎坷坷，行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那路都是土甲石啊。啊，你知影迄石啊吼，有当会滚，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啊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真的。足济人跋倒诶，我较即卖印象足深刻诶吼，我即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倒，正足正诶啦啊！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好、嗯哦，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吼、哦，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啦、哦。好嘞，所以讲吼、哦，咱一定爱即、這个吼、哦，身体一定要养好吼、哦，而且要等到突发状况，好、哦、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啊，唔好嘞，家仔，我这太用嘞吼、哦，我等一下再讲吼、哦。这个咱今嘛讲过就是讲，你真的骨质要顾好吼、哦，啊，你的筋络爱顾好，你的骨头关节吼，巴巴扎扎。哦吼、哦，有人生，有人抽，有人听，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吼，挨挨餐餐，整天都在痛吼、哦，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吼、哦，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吼、哦，听众朋友，止痛药、安眠药吼、哦，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那挖科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0: 他只是止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
1: 啊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优？优是软骨的再生、哦、再生的元素，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哈，阿加兰体质的在这个改变，哦，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哦，真正，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
1: 对啊，衰退衰败吼，其实就是咱生命之火去怕会慢慢慢慢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咧问讲，哎、欸。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真简单，得力来酸芋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碱氨基罐，得力的酸芋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0: 我都要讲哦，就是在 N 年以前哦，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那些、哈萨克哦，这五个国家哦，好、嗯，包括我都要讲诶，房间开门进去还有人在哦，那个也是同那一次的旅程。那印象最深刻的是乌兹别克哦，乌兹别克的是我都要讲诶，就是为厕所出来用用停灯。啊，因的路真的足歹，迄边我印象深刻，足侪人拢一直跋倒，一直跋倒的吼。啊，我迄边是去刚好出来的时阵崴掉，因为个头壳无平啊，一个窟窿啊，就这样向我暗去，向我暗去了，你都无看到，啊，就转咧崴掉了，就边卡倒吼，边卡倒是崴掉尔。啊，但边卡倒你的脚会足脚盘会足紧啊，就一直紧一直紧啊，嘿。啊，但是其实我不会觉得痛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呵呵因为足好笑的我啊，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好，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伊讲你怎个呢？哦，一提供，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伊说不行啦。你卡真假呢？啊，你爱去看，爱去看吼！我就讲无要紧啦，我就讲没无要紧啦，没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伊讲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诶，台湾领队讲，意思讲我若登去台湾再个告状安尼啊，吼，也干嘛讲我有诶、
1: 欸，对，
0: 强迫我去的，哎、嗯，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吼，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好啊，团体去冲啊，团体就等为了要等我，因转那电话招另外一个行程去谁？因的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啊，等我哦，啊，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哈斯皮头，哦，这个好说啥？医院观光，哦，真让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吼。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每当想象，从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哦，我起大啦哦，不是哦，因那伫产的，拢伫产的哦，一颗一颗哦，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好，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平出啊吼，啊，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平是安尼，啊，然后呢吼，哎，那个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纯咱家跟那医疗安尼，啊，摆在外口。这里我靠，田园中，田园中，纯咱在残垣啊呢。
1: 你唔看咱依然的这里吼逻辑去看，你根本袂干嘛是便宜啦。
0: 对，你真
1: 的。给时阵这里、個，较偏横的这里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就是因的医院。
1: 对，保健室用感觉
0: 哩。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唔是你。那无去做，安尼你那会怎讲？哦，就是，真啊，你无多想象的吼。啊，坐伫外口医疗啊，啊，底下候诊啊，那啊吼，而且啊进去吼，啊后来哦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啊，进不了，而且老医生啊吼。啊，伊了我跟你讲，伊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啊做啥替棒的。
1: 哦，
0: 替棒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好，有讲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替邦一种哎，按、啊、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哦，还唔知几十年哦，对，一个年代个，前阿哥一种跟他存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等于就古老的一种仪器的掉了，哎呀，手动啊，那个那样掉了，哦，啊，就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板有淡薄啊，会必损啊，呢，吼，嗯，
1: 骨裂就对了，
0: 嘿，必损淡薄啊，那只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啊，我讲我不会痛啊，啊，结果伊就讲要打石膏啊，
1: 啊，小汉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我都都 no， 我这不要打石膏，哦，结果我就跟起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啊，啊，你给他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咖啡那行咯，啊，我怎么啊后边都免医啊咧，吼，我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家己袂感觉疼。 你看起来尖歪歪，但是我未感觉疼吼、
1: 哦。
0: 那后来，
1: 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足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了、嗯。啊，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了我的领队、嗯，啊，甲领队讲，
1: 啊，写切结吧。
0: 啊，咱台湾的领队公公检查出来是安怎啊？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迄个台湾领队吼，迄边哦，甲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哎、欸，伊讲吼，啊，若无吼，你石膏你安怎？意思佮讲，我若等伊佮告状，还是安怎？伊、欸、惊、啊、人投诉嘛，系啊。
1: 对啊，要写切结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给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哦。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啊，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哦，安尼就对啊了。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游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嗯，不多啊，我就不打，嘛啊，后来就他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一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伊那种设备吼，我感觉我来惊掉，你知道？这开出来不知道什么挖个以后，我来敢吃啦？哦，打石膏，打石膏，我是迄阵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应用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要哪惊咯？就是安呢，吼，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吼，因为我看咧，吼，哎，这蒙古的，吼，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嗯，吼，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干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啊啦，哎呀，就这样子，吼，所以后来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是，伊哥问我讲要坐机，欸，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坐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个百货公司该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心内想讲，哦，够马车好坐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呵呵，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甲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哦，真正马阿咧走的迄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系啊，这一。嗯，像古尼哦，这里、個、温基这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当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我哪去践行啊？个老吼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住迄个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呀。哎，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啦。所以有时候，
0: 洗稿你呐，
1: 哎，对啊，
0: 阿奇说散掉了啊，
1: 陶卷工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没有被抓回去，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之后说，哎呀，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交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啊。

0: 韩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那个音呐、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哦。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近平哈，我们讲习近平啥哩的，迄个读音呐、啊、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啊，结果是安怎哩啊？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哦，马上就无偌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
1: 嗯嗯嗯，
0: 所以你把那个店名改掉。
1: 嗯嗯嗯。
0: 啊，伊都不来管啊，吼、哦嗯，大概收到两次警告，
1: 嗯，
0: 好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吼、哦，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一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嗯、我靠，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哈，一、那个习近平哈，好来，不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嗯，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哈、嗯嗯，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我靠，喷油才喷个啊，然后入去内底，佮冲入去内底哈，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去内底了，规个好厨房里面的当点生火点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密密麻麻，然后最后还整。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 还有很多嘛、哦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嗯、全部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
1: 嗯、
0: 嘿对下毒都给喷那个毒水就对了好、哦，就是拉几趟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好、哦、啊，拉几趟啊，全拢甲喷的，噶规间，好规间厨房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赶破，真的很超过呢，我够超过哈。然后隔天呢，哈、哦，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也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员还是啊，那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半夜发现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响响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
1: 一个
0: 主人，好、嗯嗯哦，改工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了，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的店变创干呢，吼，真的是哎，是崩溃。哦，后来就当然是报警啦，啊，报警哈、啊，里面有那个监视录影器嘛，调出来看，哇的。但是呢，后来巡线在追查其中，发现那几个都是中国人，已经走出去呀。
1: 嗯，
0: 马上干完之后，就跟他从顶边来咱台湾，就打那个石板民夫的港湾。干完之后，马上就出境，就跑出去了，哈、嗯。哦
1: 标准的这手法，
0: 对、啊嗯嗯，总共犯案的有四个人哈、嗯哎，四个人，嗯、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警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好、哦，然后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嗯、哎呀。隔天早上啦、啊，隔天早上，嘿，
1: 计划型犯罪啦，哎呀，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有改名，哈、嗯、啊。现在已经又在整理后重新开张了，重新开张、嗯啊、但是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在说，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嗯哎、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当然他很坚持，他说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习近平吗？哦，读音啦、啊，哦，读音啦、啊，哦，嗯。Buongiorno Italia, Buongiorno Maria,
1: 吴姑兰，因为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哎、嗯，公啊，我说店面，这店面跟对来共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这、嗯、就是刚刚谐，那就 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话都。
0: 嗯，
1: 啊，但这些令我当下的安内压力都被砸电了哈、嗯，就不现在不太想躺在
0: 那。人也抓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来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边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剂啊，排你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嘿，啊，吃了过来，咱主人一放药，咱又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哎，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众听着吼，较有信心通吃。
2: 是，对。
3: 买迄个苏鹏哦，我咧吃。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2: 煮底的
3: 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下一盖往下拢无到天光啊。
0: 嗯，你看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啊，啊够术后啦。嗯，听就没那么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啦、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嗯，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睡觉了，免个蛋。因为包括顾身体吼，尤其这个因这个卡头了，因这昂他是去开这个量火算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吼，事半功倍吼，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讲进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嗯，啊，盖乎哪个？嗯，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断，骨头的病，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营养品的物件啊，开刀回来你就随加，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拢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哦，你讲啊，有个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有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啊？哦，频尿这个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上面那种关系啊，啊，加上哦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的啥呢？哦，所以讲这个咱。苏鹏真的是男男女女尤其是男性对男性来讲哈，假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吼，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吼，并医学进步并无改，并无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活。化形态的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假苏鹏真好，后来加在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哈，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啊嘞哈，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教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真正非洲在叫你的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我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哈，
0: 哦，巧合啦哦。其实我唔知迄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剽悍。
0: 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仔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在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哈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哈，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打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个警察俩走去，
1: 发生什么？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哈，好来，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旅馆。哈，都刚刚讲一个查某囡仔跟一个已婚的男性在旅馆约会，好，结果被五个警察好闯进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哈。后来这个女孩子被绑走之后，后来怎样呢？被带到比较偏郊外的地方，被那五个警察轮流性侵。那个男的当然就乒乒乓乓啪个安尼啊，人嘛拢旅馆吼，到时候有人报警，就把他送医送医了发现全身严重的骨折哈。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后来去调查，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假冒的
1: 啊，
0: 不是真的警察，
1: 好可怕啊！阿鸟，
0: 是假冒的，哎，都跟着警察啦，就给你冲入房间来的，哇，警察，我领钱哦，阿你哦，阿都啪啪啪啪啪哦，哎，啊，这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哈，又打人又掳人哈。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那个男的阴谋，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伊要给报仇的对啊，
0: 对，伊查甫阴谋可能知影，知道他在外面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所以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雇人呐、雇凶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马凶也没有杀，就是是真
1: 的，这是
0: 但是也真的很恐怖啊，就五个啊，一棍头去五个啊，系啊，啊跟着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就进去，翁拍到是整身骨都骨折，那个查某囡仔上可怜的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哈，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哈，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那个下场都很严重。

0: 故事都离不开大家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嘛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有一个日本40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超40万日币哈，没有结婚哈，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哈，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结果妈妈。这边等诶，妈妈提一个物件给伊看。
1: 看啥？
0: 妈妈说：“送你一个礼物。”结果他看到那个东西，礼物的内容哦，料伊讲背脊发凉，脚脚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2: 哦，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哦？
0: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2: 对啊，咱想听困者。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彰化，彰化哈，咱中华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上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知转到位对去啊？你彰化地区吼，你就你本来听91.9的吼，
2: 91.9，
0: 哎，91.9，
2: 91.9
0: FM 无问题呢，吼，啊你安尼也无你家转 FM 105.5。啊是89.1拢会使 ，FM 89.1。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哦，不要紧，我叫人跟你联络吼，安尼好好了解。
2: 好，谢谢。
1: 好，阿克，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想，主持人，我想要请教你了，哎，肝指数敢那较悬，嗯，敢那是我肝炎啊，敢那是我硬化边缘，看当下当食恁的钙油。
0: 吃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哎，不冲突啊，跟你的身、你的身，你现在说的肝的问题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影响啊，钙油可以啊，可以哦，

0: 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
1: 嗯、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嗯、这期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对来讲啊他真的是、嗯嗯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嗯、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嗯、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动出来说我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嗯，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本的礼物嗯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嗯、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啊、改工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嗯好、嗯嗯嗯、结果
0: 金马嘎
1: 金马嘎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我们要对对对最好最好哎刮塞卡
1: 一共哦原本你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哦但妈妈随便上他有上花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 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的啊？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嗯哦，他爸爸已经过世，
0: 嗯，骨架要被带走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哦。数百万，一共伊是买一块地的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个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提文件改工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啊、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嗯，房地拢家己款好啊，拢家己找好啊，买好啊，吼、哦、啊，你就不用操心，吼、哦，就葬在这里，吼、哦。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牵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哦，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啊。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啊，无结婚嘛，哎、欸，可能妈妈看
1: 妈妈的心算甲宽好啦。
0: 这样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我这未来的家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1: 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要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哦，因这个儿子真正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过，他为什么、嗯、他收到
0: 名名名拢白刻好了吗？
1: 不、
0: 欸啊，不然就说背脊发凉。我做的啊，连他名字都已经刻好了，欸、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当迄个，我母啊，你未成唯一的，你给我款这个蒙地代志。哦，当然妈妈是买他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一共哦，原本呐、啊，哈、哦，嗯，第一想接五位郎这个年纪，他接受到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矮幼矮幼啊了哈。阿哥来是。那一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讲数百万日币嘛吼。伊讲吼，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嗯、啊，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东西，伊、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哦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吼，就这样子吼。但是没想到他妈妈现在把钱都落去了
0: 也背脊发凉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房地了啦
1: 对、哦嗯、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多少钱他知道的说、嗯、啊没关系啊妈妈以后、啊、他自己赚的他就想说他没结婚他自己赚的我就自己那个嘛、哦嗯哦、我自己安排啊妈妈的话他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哦、就给他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给他照顾 顾啊呢，哦，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哦，那心算讲你的嘛，你嘛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怎讲？哎、欸，我送你的呢。哦，啊无蒙地无熟呢。哦，这哦，你真正，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等讲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得个人我一条钱啦，要塞卡也唔知啊，对吧
1: ？Who knows？ 好，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2: 嘿、hey, ，OK 啦，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感恩你啦，感恩你，你正讲这个代志啊。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同款啦。
0: 有啦有啦，现在
2: 有啦。我以那是目的，
1: 嗯，
2: 啊，我本身我家族啊，哈，我兄弟哈，
1: 嗯，
2: 差不多十八年前，
1: 嗯，
2: 有七年嘛。十八年前，拢阮拢在阿阿婆诶，拢完准备起。
1: 嗯，
2: 哎，哎，你怎么阮伫迄阮咧是塔位？
0: 嗯，
2: 塔位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尔。
0: 嗯，对啊，这样办就贵了。
2: 一两万块，一两万块诶时阵，你要看进来塔位，塔位拢三四十万嘛。
1: 嗯，
2: 啊，所以阮十八年前，阮就拢
1: 啊，人即马拢流行啊，免啦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啦啦，即马吼嘿。
2: 你不对啊，但是吼，
1: 但是
2: 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啦。
2: 遐伊唔是，无啥名字，
1: 嗯，
2: 但是长生位，
1: 嗯
2: 哼，哦，迄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就多，咱下就写长生位。
1: 对啊，都要让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硬要硬。
0: 其实咱人人
2: 就客，对，因为塔位。你若有就是就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买起迄个就是啊长生位，安尼啦，好，
1: 好，
2: 谢
1: 谢。
0: 现在哈，现在这种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哈，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两个条就没有讲诶，讲我二姐的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吼，即个一个百年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吼，非健康余命吼，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1: 嗯，
0: 好，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来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经常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啊，这医疗放弃那种这急救是重要。当下你老公起码去高薪呢，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啊，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做那你无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哦，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便的事情，不只是哦那种。
1: 好，嘿，好啦，嗯，好，嘿，嘿。
3: 我若过往就我跟你讲，搞大好，我拢买插管，买急救吼。
1: 嗯。
3: 啊，我若死去搞。
1: 今麦人操拢是。
0: 无你今麦免你跟你讲讲啦，你今麦病医去有签一签这个嘿，对啊。
3: 我搞
1: 健保卡，
0: 健保卡跟住记起来嘛，
3: 嗯
0: 嗯。
3: 住账足简单嘞吼。
0: 嗯嗯。真的嘿，对啊。
1: 好，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账海账啊哈，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
0: 啊，
1: 今麦。哎呀，
0: 你就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喽，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的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的。啊，我刚刚白天啊，你讲啊，那人翁身体怎么做也是两个礼拜哈，法事做一做，呆呆哎呀，你讲咩？嗯，说啊，今年是谁来拜啊？
1: 嗯，免啦，起码拢难免啦，什么告别式嘛免啦，迄钱拢免啦，什么那些西宫来咧养啊，什么那拜个场面偌大，
0: 人无就无呀啦，
1: 不用啦，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呀，真的不用。
1: 好
0: 哦，啊，你但是你阿公哎，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
1: 嗯，
0: 哦，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安藤忠雄先生，哦，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
0: 啊，
1: 都有很多。
0: 啊啊，
1: 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哦，
0: 啊，有啊有啊有
1: 哇哇
0: 哇，
1: 对
0: 啊。
1: 好，
0: 今天是谁来拜拜？
1: 不可能都要跟我们借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人家儿子公。 我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我、嗯、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齁的照顾，老了的照顾齁、嗯嗯嗯、对，原地准备的照顾，一行为一类行为照顾费已经被掏空了，后悔齁、哦、后悔一共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齁，啊妈妈家己的一定安尼去走了去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都给你处理好啊，你也不用玩乐，你不知道你怕死我跟你不一样、
0: 没有错、啊、
1: 对啊，
0: 他想的务实啊、
1: 对呢，所以说这样好，我们其实、哦、日本、哦、人说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哦、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那所以说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这日剧哈，这篇日剧其实它是在做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哦，就一派是做医美的人啊、哦，反正你要整我，我得给你整哈，对吧？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赚得好啊哈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说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阿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个整形哦？啊，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哦，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嗯，
1: 是
2: 嘛哈，嘿，我有食钙粉啊，加钙油啦，啊，钙油啊，我骨质哈，去照骨质。
1: 嗯好来齁，这个老太太齁已经九十岁了，好像九十几岁了齁，一共他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他先生过世之后呢齁，他就一直想要去做齁，做过一段

0: 也干嘛不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啊，挨磨就挨磨啊，死了就死了，就反正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伊在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哈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啊，所以去迄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那个哦，当然迄、那个啊，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诶，都当一个接啊，哦，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啊，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呐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大，啊，你个整形诶，当整个阿伯安怎，就讲阿伯的对。结果那个吼，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诶，也干嘛？那个医生无啊，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啊，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哦，伊的公一起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在这个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啊底下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不一样啊呢，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诶，嘿，伊马龙就无做，伊马龙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哈，就是安呢。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你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那个医生你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在病院发生一挂代志，伊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哈，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有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去跟医美诊所了，他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哈，为了自己好看啦，喜欢啦，哦，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他慢慢看很多例子哈，哦，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那个整，后来哈，哦，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哈，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哦这样子哦的这样已经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也都无法度啊，所以的对他来讲，对迄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迄个医生来讲，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已经九十岁，搁要整形这個，哦，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呐，伊讲。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做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吼，好像就讲了，欸，真的嘞，伊家咧这个医生天天来讲闲啊呢，伊讲你一定是讲，哎呀，坐会啊，搁静啊，静是静要从啊，吼，静是，吼，好，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婆，后来他还是整了，好。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哦，他也知道自己活我哥我唔在寡顾啦，反正就挨磨了哈，哦，啊，老公都不在，你讲啊，老公都不在，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啊，然后呢，哈，整形之后一第一件去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啊？
1: 翕相吧，
0: 对，去拍遗照，
1: 嗯，
0: 因日本人哈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
1: 嗯，
0: 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啊，对啊，
0: 哎，对，一路去拍遗照，哎，
1: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
0: 嗯，
1: 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对吧？阿爸，你老婆然后给给他遗照，去给这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阿金问对，所以你看，我刚刚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0: 啊，日剧就是
1: 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啊，但是有时候看哦，你会觉得很疲劳，我就被那个被那种啊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节奏，啊，日剧 节奏很慢，
0: 比较心理系啦。
1: 啊，但是一有一点就是说教啦、嗯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啊，他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很多东西是日本人的文化在里面，人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嗯、哦，快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嗯、啊，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今天啊，公宅啊，公以后不要公上面告诉我，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啊、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李立国冰冰冰冰，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可能三年到五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最整完形，历经千辛万苦整形完之后，是去拍自己的遗照。哦，这个就日式的细腻、
1: 啊，带着满意，然后走上人生最后一层。
0: 哎，对啊，是可以，他可以自己改笔刮点
1: 了。所以呢，其实可能在他们日本哈，因为这个原本那个比较不主张频繁整形，这个医生一本身是大医院的外科医师嘛，啊，因为有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啊，等于医院就把他停掉了哦。啊，挪威啊，医美诊所张家公也以外科技术没办法再给吸收来了哈，啊，薪水也更高，但是就是以常常就是可能因我唔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社会有安尼，他们真正的那种外科医生，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是瞧不起那个医美的啊，做医美的。所以医美也是帮人家开刀，所以一多要换去医美时阵，其实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嗯，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个招一间医美诊所，改讲你袂使请阮查某囝啊，我女儿不，你不可以聘请他，好、哦、这
0: 你看，那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呢。嗯、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哈，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嗯、啊。然后记得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事情的这种哈整外医师哈，然后在日本是南宫阿丽的走上整外这一条路，那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弟弟不巧，今天不要不知道了。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嗯、哦，然后去在玩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志啥？替重建、哦、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1: 受伤
0: 啦，
1: 啊，车祸
0: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嗯、然后切除之后，脸部的重建，腿部的重建、哦嗯、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啦、啊，或者是、哦、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一言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有时候听他、哦、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云岭来打云岭能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哦，从早上啊开到晚上哦，要七八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哦，真的我觉得说那个医美哦，可能做两几下的乔贵点急，但是一个扎扎实实哦，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哦，去做这一份很扎实的工作。而且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马工哎，你我混的你哦，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啊，
1: 救命是救人救命
0: 哎，救人救命，
1: 啊、你早去做医美，
0: 对
1: 、哦、啊，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
0: 想法的冲突、哦。
1: 对，后来、哦、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哦，就搞为医生、你是救命救人无数、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医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开刀做手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很多人，好，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哈那种满足。所以你讲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不知道喝了酒，而且安诺啊说哎呀临时吼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说有乳癌吼，他有乳房的肿瘤吼啊，赶紧改做急救啊，急救的时阵在改急救的时阵，才发现破开了乳房破开了，加发现说有隆乳。 吼隆乳哦，系啊。而且啊，专诶，隆乳你要做迄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吼啊，所以个提出来，迄个隆乳一粒一粒个提出来安尼。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阵，伊人阿未开刀手术，伊人个清楚的时阵，伊个医生哦、喔，医生要甲麻醉进前讲，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帮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诶，安尼，好放回去哦。伊讲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安尼。哦、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哦、一直交代哦交代个哦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到了那这个医生、嗯、这个医生就是没再把坑都回去、嗯、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嗯哦、当他一撑起来了手术改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嗯、那个乳房猫回去、嗯哦，气到要死的，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哟。哦，他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哈、哦嗯。所以因为安尼，迄个网红才去自杀。就自杀，伊迄阵又交代讲，如果你若无甲我隆乳的植回去，我会死乎你看安尼、嗯嗯，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但是这一个医生伊就认为讲救命要紧啊、嗯嗯，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伊讲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了、啊嗯，啊，就是安尼，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代志了闹得很大，嗯、所以才那个就无头落去啊，哦，啊，落尾医美怎样一技术很好嘛，再、嗯、把它吸收啊，哎呀、啊，啊，但是也就好、哦、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就常常有理念上的不。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啊。
0: 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官吼。哎呦，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军莫急，
0: 来你好，
2: 小军你好，
1: 我要买钙粉，
0: 阿婆老师那个我也卡会疼，安尼要食，
2: 食
1: 吃吗？你以前
0: 安怎卡会疼？
2: 成
0: 长
1: 痛
0: 呀？伊几岁？
1: 中班
0: 哦，一点嘛得，一口啊得会使啦，嘿嘿。嘿，平时啊，你个嘿，用个嘴啊，可以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卖配牛奶就好啊，吼，嘿，
2: 好，
0: 加油，
3: Yo soy un hombre sincero, de donde crece la palma, antes de morirme yo quiero。
0: 来，最近呢，吼，今嘛。最近一直传出讲哦，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啊？可能地点的是伫彰化的花坛哈，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
1: 啊，
0: 没有开花，没结果。
1: 郎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
2: 你讲
0: 哦，卖钙粉拉的牛奶，卖安尼食吼，好，好，我无讲袂使啊，吼，我是讲卖拉做位。
1: 好，以上广告，美人领袖。
0: Hello， 你好。
4: 你讲上地遐啊，上地上车人去美容啊，啊，甲做遐有诶无安尼啊？因为上地创造人诶是业能力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子啊，讲去
1: 烧啊，你也无做得着啊。
4: 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你哩。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安尼来，再让摸我爸母。
0: 好，来你好。
1: 任子文呐，哈，今麦有任子文。
5: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来你好。
5: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但是可能为了好事多，那你问你的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加，等就方便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输球无讲
0: 啦，好，
1: 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哈，这个啊，这个中华被好事被设好事多已经团已经贵啊年啊，啊，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哈。后来啊，连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哈，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哈。彰化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了，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笔土地。但是因为该土地包括公园甲工厂的用地，三权相当复杂，就是安尼。三权相当复杂，复杂，因此专案最终无结果，土地简单讲，就土地超袂好势啦，安尼啦，就安尼尔啦，就是这样啊，就土地就是上困难的所在，佮复杂，土地气氛啦复杂的，本来就是就困足困难的，但是因为伊讲吼，好事多开设分店的门槛嘛真悬，好事多他要开在哪里，他有很多的门槛啊，所以可能不得靠有人讲啊，彰化真的找无一块地哦，好事多，哎呀，啊，可能有些他的不适合啊，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讲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这种有可能啊，伊讲，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讲哈，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哈，因为哈。我可以通给为什么好事多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大家公道这里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所以说会员呢这个真加重要， 台中的好事多哈，台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足迹、大数据的大数据嘛，都是大中华，可能哦，尤其是什么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20-30%的强度，
0: 几百万的人口的啊，伊拢去对呢，彰化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那个。哎、欸，你能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
0: 對很近。
1: 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啊、
0: 好事多公，我那边的中华set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啊，当然，当然，当然，哎、欸，记不记？哎、哦，对啊，对啊，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啊，彰化县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哈。阿伯金甘丹嘛哈，对啊，你的。开就是在哈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敲好哈，拜庆啊，这好事多来开。
0: 哎、欸，你好事多可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哈，啊，你另外去讲啊，无讲另外就另外一个方向去哦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的呢？但是好事多我会想。啊！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的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有，没让人想，没让不能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给做大了。好、他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至少对彰化哈、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哈、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道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还是说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还是说在电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这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关这多，彰化旗这多，加起这多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干下去齁。店那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妹呢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啊，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有需要，好不好？
1: 无啦，不一定，哦，你去买，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钱眼
1: 买，棒，有好事多，嘿，
0: 啊，有当时啊，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多侪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嘿。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14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14间分店吼，那台北市2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3间，综合店、新庄店、汐止店哈，桃园市有2间，南崁店甲中立店，新竹有1家哈的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2家哈，北台中哈甲台中店哈，北台中店甲台中店，嘉义嘛有1间，嘉义有1间哦，台南市有1间，啊高雄有2间哈，1间台顺路，1间是亚湾店哈，亚湾店1间是旗舰店哈，
1: 彰化上大诶，
0: 上大诶。哦，来你好，嘿 ，Hello，
6: 哎，你好，是听说台中市第3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无期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然后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个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多少时间呢？
6: 南屯的话，差不多1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
1: 啊，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
0: 我台中店。
6: 北屯也差不多1个多小时。
1: 哦，这你得看，
0: 你到的你到的
1: 海线呐，海线。
0: 海线对，
6: 我住
0: 无期哦，五车哈，五车在海线的哈，五车代驾清水
1: 这。有需要，有需要。
6: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6: 地都已经敲好了。
0: 对对，有这种消息
1: 啦，一点话真够久诶。
0: 因为海线的人口也很多啊，哈，你台中代驾清水五车，这拢是海线的嘛，对不？
1: 萬里
0: 萬里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萬里馬上去
0: 啊，萬里就會走來你們這買啊，我也有一 家嘛，
1: 没啦，开家。
6: 我们这边就是有凹类之后，就整个山景凹类
1: 啊，对对对对对，台中港嘛哈、嗯。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乌七啦，
0: 乌七哦，
6: 凹类附近，凹类附近，
0: 会在凹类的附近，
6: 清水的清水乌七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它像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6: 港务局有释出土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1: 好 好, 好，希望梦许愿成真哦，祝福大家，嗯，
0: 好，因为台中哦，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哦、
1: 苗栗啊，
0: 苗栗，好、嗯、啊，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呀、啊，伊嘛上去台中，但是等到伊要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偌坚固的车，
1: 真的真的像这个哈、嗯，高雄基山要来，起库要好事多干，没有对啊，就这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武器这边是比较靠海，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三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喔。海线其实人口啦，吼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嗯、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啊，哦，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哇，哎，哦，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的咧点歌的、收听的群众，哦，海线的，我拢嘛海线，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所以就有这个是有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已被广告完的台中诶、欸，好事多真的是蛮远的哦，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是六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在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哦，所以高雄哈。哦有很多高雄住高雄人，这是我也是在网络听有的人在说、欸、我们朋友住高雄，有一边我去那里、啊、他就说、啊、我们来去、高雄市区、啊、高雄市区他就说、啊、你不是高雄人吗？他说我高雄但是我是要去市区，我这不是市区，所以他如果说要去市区、啊、他们讲的说我要来高雄市区、啊，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哈、哦，迄阵的啊的营业区啊嘛，哈、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哈、哦，这样子，哈、哦，啊，所以讲你哪讲，小花你看小花看高雄市的偏，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讲啊，我要来市区的，我要来市呀，哦，我要来市区啊呢，然后都会这样子讲，伊讲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吧？高雄市你哪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像讲什么乌来更加近的，什么六桂都要，你开车两点钟呢，就是哦。
1: 所以咱听来讲吼，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哦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啊，所以你看南投了，底下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海要到山哦，所以要开车，我有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了啊，那还是正常啊，那都得搭车可能的，哎，就南投就没有讲，
0: 哎点我尖，
1: 点尖哦啊，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
1: 许愿成功、因为现在台中的台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山景 Outlet、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我们台湾周围进口车、我们看到的 Van 啦、 BMW 啦、 Audi 啦、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就是在台中港、所以不错啦、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起承
0: 诺热烈，所以可能是安呢，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不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
1: 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我干嘛？这么彰化管政府哦， 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吹好嘛，哦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有通，人就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
3: 今天许多草，
1: 因为哈征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上好你拢帮我找好，啊，我无去去啊，今日哦停车场话无你，啊，我落去去的好，啊，其他土地代志哦，你若感觉好，我就听啊，感觉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所以这个彰化人还在哈这种敲碗期待的中友啦，中友百货，台中的中友百货的彰化店，我打到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说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紧啊，一来讲哎那个替补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嘿，
2: 嘿，彰化十几年前去嘛，同款，那车头起啊足水哦，嗯，一个到车头，哦，你看一下咁咧好呢，
1: 安那
2: 安那，哦，
3: 有
2: 进步啦，哎，
0: 有啦有啦有，那那那嘛有进步，
1: 你今嘛不够去，
0: 你
1: 今嘛够去，
0: 你买那买那个。
2: 嘿，
1: 涨价起呢？哦，涨价起
0: 哦，你不得哎哦，
2: 卖的不错啦，
0: 好，
2: 我涨价起呢，十几年前，噶涨价起啊，那赶快，
1: 嗯，其实中华哦，中华因足侪都创下拢走去台中去啊啦。
0: 嗯，
1: 包括那有赚了钱买厝嘛，是去买你台中
0: 啦。啊，对啦，对啦。
1: 所以，哎呀、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张中头，你别去，你要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哈。
1: 对啊。
0: 然后我讲，但是高高频的我赶快哦，台南有各地的这类哈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哈，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所以你看高高屏哦，既合作又竞争、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真的要有不管大型的卖场或是顶级消费，
1: 有家己的啦，
0: 有家己的啦，有家己的更加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中华做袂起啦，中央嘛做袂起啦，中华人头少少买零零啦，中华赚大中开
0: 啊，就卖你讲啦，
1: 中华赚大中开啦，你有听到？
0: 卖你讲，卖你讲，
1: 所以讲中央百货嘛做袂起啊，
0: 卖你讲，去的人就来啊，吼，你无去，你拢唔知人会来不来？我讲者上直白，迄阵咱个人咧去去轻轨时阵，一人就一堆人咧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八公里铁路地下化啊！啊！你干嘛用这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一
0: 台？啊！那个铁轨在跑哈！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讲今嘛哦，高雄人讲那个无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喝款俩，喝嘛喝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买咧啊，明明家未起立的哦，先干嘛哦，改看。
1: 今嘛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咱阿扁来做总统时阵，那用台湾的高铁，高铁多啊，去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坐哦。你准啊，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评，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结果上个周末嘛，连假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这样的各大湾各地，大概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这各地站好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好，苏格拉你好，嗨，你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我听，
5: 那是我的心声，
0: 听，
5: 我每个月拢爱去秀团回诊，对不？
1: 彰化秀团
5: 病，哎，彰化车头，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5: 总摆，
1: 怎啊？
5: 看落去，哦嘿，
1: 足歹哦，
5: 打工反正打行歹啦。
1: 哎呦，中华人搁家己嫌莫怪。
5: 啊，我带落去，
0: 安尼
5: 我
0: 无会
5: 讲。啊，我咱就是讲一回准登啊。啊，啊，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内底，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倒转啊，安尼。啊是啊，别行要商品要卖物件。
0: 商品。有钱无所在开啦。
5: 啊，我拢是讲，我唔在做人，安尼食到足济岁啊。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吸引一个拢无，
5: 什么拢无，你讲好，你讲阮中华，什么拢无。
0: 慢嘞，慢嘞，慢嘞，慢嘞。
1: 中华，这中华人跟你讲的吼，这
0: 什么拢无，都是钱多。
5: 哦，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啊，跟
5: 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有钱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
5: 啊。
1: 中华就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0: 对啦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5: 行情足好诶，爱买啥就买啥。安尼，做
1: 不做
5: 好
1: 诶，
5: 迄是我
1: 诶
5: 心声啦。
1: 啊，彰化人，
0: 我了解啦，
1: 足侪彰化人诶心声啦，吼，应该。
0: 嗯，所以我感觉吼，我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嘞，你好。
3: OK 嘞，祝贺你哦。
0: 哎，你好。
3: 最近哦，其实这地方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方迄个首长有关系啦。
0: 没错。哦，聪明聪明。
3: 退有蜕变无？但有蜕变无？
0: 有啦。
3: 哦。地方首长上大关系，咁地点都无关系啦。
0: 对。哦。
3: 地方首长咁要夹把剪裁，啊，狂啊！所以你都地方已经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哦，地方首长上关系，啊，地方首长上关系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责任嘛。
0: 对。
3: 你得选好伊，要怪少。
0: 对。
3: 嗯，对不对啦？
0: 吼，
3: 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个怪怪，伊拢怪家己啊。
0: 哎呦，哇，这大家，
3: 别讲迄个买债啦，吼，买债六万外啦，吼，好，就这样子 ，OK， 拜拜。
0: 嗯，清清澈澈了。
1: 嗯，
0: 好的，我们混向解了。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冈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冈山站的高铁，不是高铁站，捷运站哈。起码你这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是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冈山站下来哈，热来哈，伊有一个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你别你热来哈，出捷运你不会淋到雨，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一边走去你要看医去就诊，你就走到高一冈山站哈，高一哦哈，是好几栋新一个一栋啦，新的很新很新的很新的大楼。哦，然后看完病之后，你可以走到高一冈山站对面就有所谓的卖场啊，来对，你要吃喝玩乐 shopping 都有啊，对啊，所以高雄的看诊的人长辈还真幸福啦，
1: 来得好，嘿，而且坐捷运就可以到，
0: 哎，对啊，都没得拦着吼，麻烦家己开车，哎，你好。
6: 哎，苏军博士你好，
1: 是，
6: 我是二十几年前，差不多高十一年的时候，我是台中星光商业做柜姐。
1: 哦，
6: 阮的客源拢是伫彰化和美
0: 哦，哎呦，好吃啊！
1: 哦，你看，
0: 你看，拢
1: 彰化去讲的落台中啊，
6: 对，因为消费能力很强的，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呐，哎呀，
6: 对，伊是大家清水很帅，啊，伊即马彰化呐，中油百货开了基地，台中轻工产业应用一点不大，
0: 对啊，那 keep 起啊，
6: 嗯。
0: 消费力都吸走了哈，
1: 好，谢谢。

我们别人大工商嘛，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老公哇，您冈山哈，哦，高雄市的冈山发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就得让他跟他共轨的时候，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区建户其实底这个冈山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底这个捷运旁边去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来了捷运料，你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啊，所以我们朋友哦，可以在那里跨点工哦，引到附近一段冈山，它是军眷啊，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哎，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哈，阿英跟你太太说想要哈，在这个附近哈买一栋哈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而且跨点不抓来看工格嘛，得看点我去门口，哎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哈，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呐、啊？我们朋友呢，阿联猛一点。建案长是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根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齁大平数是几坪，一楼村85坪，剩下85坪的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不用讲，一概莫能的人俩，这人俩都被人搞没心大说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咧，哪讲地方咧发展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换出来，所以给它烧了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万一损得下呢。

0: 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结良缘以善缘，可谈名利日悠真，岂知往事金金宝，照汝盈看数十年。世间啊，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缘分啊。人有缘分才会当好合，人看事有缘分才会当成功，人看人之间的社会有缘分才会当圆满各种的功德。人生啊，要如何交缘分呢？比如农夫爱报种才有收成，报种就是结缘，缘结愈多，当然修行就愈好。做人做事，如果只顾家己，无顾别人，唔肯看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要如何伫未来有福报、有助缘呢？世间啊，有的人并无聪明才智，无巧嘛无敖，毋过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因为伊有人缘。人生在世，如果人逐天心心念念贪名多利，咱啊不但袂当互人欢喜，颠倒个人万切。咱来了解世间一切，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人生短短数十年，何必迷乱呢？今生咱有厝，咱有钱，毋过咱会当用偌久呢？咱也知影，世间啊，就算讲咱的亲朋好友，嘛无法度陪咱一世人，什么都抓袂走啊！只有咱的善业、恶业，对咱永远一世人。人生在世啊，爱了解无常的道理。如果做人做事多结善缘，多结良缘，咱的人生就会当更加广阔，前途就会当更加平坦。咱啊，世界就会当更加美好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无烟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那在新北市每一年有一个真精彩、非常老街的重要活动，就是咱新北市的客家同花祭。这每一年客家同花祭，尤其咧，这个来到油桐花盛开的时阵吼，哦，雪白花瓣随风飘落，变成着非常浓漫的这个五月雪，甚至咧配合着咱新北市这个客家同花祭的这个盛大登场，哦，这一连串的活动加上着非常浓漫的情景，变成着咱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旅游盛事吼，会吸引到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每一年吼，咱新北市的客家童话戏拢非常闹热咯吼。为着这个土城区开始串联着咱三芝区、莺歌区、瑞芳区、石碇区、新店区共同来举办吼，不单单的深耕文化、振兴产业，搁带动观光，活化着咱客家庄。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找机会咧。拢会当吼，好好啊吼，配合着活动的时阵呢，来甲咱即个安尼新北市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客家童话吼，啊，即个童话剧吼，啊，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咱得先对着陈老师吼，咱来来到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哇，这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吼，伫土城的最高峰吼，啊，即个所在吼，占地咧有。七公顷是南天母山跟着火焰山所构成的山谷，它是一座多功能的休憩公园。啊，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就说，哦，不单单的有露天舞台表演，甚至的还可以看到整个土城市区，哦，啊，这哦，当中的还有一些这个萤火虫啦，包括到这个各种的休闲设施啦，拢会当咧利用机会咧来甲咱童话公园欣赏吼。啊，尤其上重要的童话公园，距离咱台北都会区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简单来讲，童话公园内底种植着几百丛的这个童话树吼，含着山樱花哦，一年吼、哦。

常的舒服舒适哈。真正讲哇，超市真赞呢，有影吼。啊，串联吼，搁即个安尼土城四周围，吼、哦，咱四周围的讲不单单是土城尔嘛，包括着三芝、莺歌、瑞芳、石碇、新店，这类拢规个嘞，就是咱同花季的精彩内容轮番登场哈。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千万袂当错过哈。啊，今日咱这个机会哦，来个赌城哈，但你输个出来的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哦，咱嘞来去哦另外一个所在哈。哇，这要是啊，这又是土城的冷水坑休闲公园嘞，有影哈。加哦，有一个太极岭，太极岭是五层山系哈，这当中的一块平台。啊，这所在吼，伊的视野真广阔，会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甚至咧板桥、新庄、林口台地，哦，拢看得到呢。啊，伊上重要是交通四通八达，会当通往到文笔山、将军林，足受到民众的欢迎吼。尤其是咱土城人登山休憩，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吼。啊，太极岭吼。爬到顶冠的时阵吼，有一段101阶樱花阶梯，哇，两边吼拢是山樱花呢，真水真漂亮哦。樱花咧开的时阵，真侪人诶，都来遮赏樱吼。啊，太极岭附近咧，佮盛产着桐花，堪着土城诶桐花公园同款吼，拢是咱即个呐最重要一个赏桐路线吼。简单来讲，来个太极岭不单单咧当赏花，佮当咧俯览着咱土城。板桥、新庄，各当看个林口台地、观音山等等，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咱这个新北客家童话季的话吼，热闹登场，而且咧，配合着一连串的活动吼，和民众咧不单单的有价格有量吼，伊着传承、创新、改变，作为着咱这个三大主轴吼。即个安尼老建吼登场吼啊，推出着各种的活动哦，不单单童话季的内容活动拢非常的丰富吼，相关的问题、相关的即个活动内容，拢会当去咱新北市的官网吼，会当即个查看以外，上重要的即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即个童话季吼，真漂亮风景的话咧，你咧当中会当搁就机会、就活动的机会来遮欣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苏，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流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也给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蔡琴小姐所唱的《再爱我一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近年代人吼越来越长岁数，不过咧上惊一件事，食老了咧，万一失灵还是失智，吼、不但咧，互家己痛苦，甚至阁拖累着子孙啊。所以咧，大家拢伫这种的概念之下，其实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退休了咧，真积累啦，诶，做骨力运动，真骨力养生保养，甚至咧生活做各种的安排。小叔感觉这是真好诶，吼！啊，我今仔日喏，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日本一位社长，吼，就是这个日本一位91岁社长，吼，伊咧退休进前都被检查出失智症，伫60几岁。啊，60几岁时阵，都被检查出着伊有失智症的现象哦。68岁时阵，系啊，医生诶，伊伫60岁啊，60岁时阵。医生检查的讲啊，你已经有轻度的失智症啊，有轻度的失智症啊，要如何是好呢？结果呢，伊咧做了一件事，不单单咧，让伊这个轻度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维持30年，伊逐年拢去检查，逐年拢去追踪，拢无恶化。啊，这当中咧，是安怎伊会当？得到失智症了，阁维持伫60岁失智症，一直到90岁，90岁哦，伊咧即个失智症阁无恶化，甚至咧当中咧阁快乐自在。今日陈律师要来跟你分享吼，即位即个老先生吼，伊就是俊山老爷爷吼，俊山老爷爷已经90几岁，较早过去的时阵吼，伊伫大公司吼，任职做30几年。曾经咧，被外派去瑞士、去美国等等，吼、哦、啊，到尾啊咧，伊离开了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咧，去接受着脑部检查的时阵，医生竟然甲伊讲，你吼、退休了吼，你结果你的脑吼开始吼，已经产生着轻度的失智症。所以俊山老爷爷吼，过去迄时阵60几岁，一个少年的时阵吼，伊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听到了后吼，伊就开始注意到这件事。吼，因为当初该看诊的医生，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关键。这个医生来讲，虽然你得到轻度的失智症，唔过你只要有工作做。就会当延缓着伊的恶化，甚至维持着正常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今仔日请示要跟你讲的重点就是即句话。当时是俊山老爷爷伊60岁的时阵，伊去检查，医生检查出来讲你罹患着轻度的失智症。不过医生也讲一句话：如果你会当继续维持着工作，好、哦，那呢不但会当延缓。让你的视力症较袂恶化，有代志做你较袂恶化，而且你才会当自己正常生活，唔免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俊山老爷记伫心内吼，伊才讲好，安尼医生讲我得着轻微视力症啊，我愈过我营养啊，规工坐伫厝，我愈坐我可能头壳退化愈紧，因为我的大脑无刺激。啊！伫这种的模式之下咧，当然咧，伊咧就开始咧找工作做，找工作做。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佮即个安尼进一步吼，去即个人力公司的介绍吼，伊咧佮找着即个工作，佮继续做工作。无想到持续的工作，逐天面对着各种的代志，大脑一直咧刺激，和俊山老爷爷。不单单食到90岁，伊失智症拢无恶化，30年，甚至咧思考啦、讲话啦、听话啦、行路啦、坐车啦，拢无问题，真无简单吼、哦，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时阵吼，这个俊山老爷爷吼，伊都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啦。伊讲哦，较早吼过去个性吼，拢感觉凡事拢爱做好。要求爱完美，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这个当中我做什么代志，拢真认真、真认真，拢一直咧提醒家己，我有做好无？我有做好无？安尼，吼、哦，啊，无想到吼、哦，退休了后吼、哦，退休了后，规工营营啊伫厝吼，坐的时间就愈来愈长，啊，甚至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头壳刺激就愈来愈少，哦，退化真紧呢，所以退休无偌久尔吼，哎，伊就感觉头壳顿顿记性真歹。去到医生遐检查，医生甲讲你得着轻微的失智症。迄时阵，医生甲提起一句话讲：如果你会当阁继续工作，因为你阁少年咧，你六十岁尔，你会当阁继续工作的话，那呢，你的大脑刺激就会当延缓着你失智的恶化。所以想想的，到尾啊咧，阁即一个人力公司吼、哦，找着工课，啊，找着工课吼、哦，因为伊本身伊较早过去。伊的资历介好吼，哎呀，找着工课做了，配合着这个公司啦，常常咧安排会议啦，甚至咧常常咧有一挂公务工作啦，哦，互伊当中哦头壳咧袂当休困咧，爱想咧，刺激伊的大脑反应，加上着逐天去上班哦，爱坐车咧，哎呀，当中来来去去哦，车站啦、公车啦、爱转车啦，变作伊运动行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讲我逐天为着要上班，我爱去坐公车，啊，我搁爱坐火车，吼、哦，啊，我咧当中咧伫公司安尼来来去去转换，吼、哦，系啊，爱坐车，爱等车，吼、哦，爱坐车，当中的时阵变作来来去去，变作运动，啊，上班咧变作是大脑的刺激和训练，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不单单这位俊山老爷爷，伊咧。食食的拢真正常，嘛袂讲安尼，有当时啊拢常常涨，常常堵，食袂落，因为逐天拢叮当活动啊，爱出门啊，爱上班啊，爱叮当爱活动啊，暗时啊买当好困。啊，这嘛是伊三十年来，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伊逐年拢做检查哦，逐年拢做检查，毋过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这嘛是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简单来讲，可能你本身你发现到你最近记性愈来愈歹啊，头壳愈来愈嗨啊，记忆力愈来愈无好啊，你真烦恼家己得着失智症，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互家己有工课做，互家己有工课做，逐工呢有一个这个工课，当互你去思考，互人去互你去安排。鼓励自己，逐天爱出门，你去上班啦、啊，去活动啦、啊，哦，鼓励自己咧，有机会会出门，努力，颠倒咧，较袂失智哦，较袂失智哦。俊山老爷爷吼，伊就讲着一句话吼，讲人拢会老啦，啊，体力当然嘛会歹啦，啊，真侪代志，食愈老就愈无法度做。这是无法度逃避的现实。啊，唔过，以及我当下怨叹，我倒不如我咧起心，我起来做我会当做的代志。伊过去，伊就想到伊的爸爸吼，哎呀，伊讲过去，伊想到伊的爸爸，因为这个伊爸爸食老的时阵，脚常常酸软，常常无力。所以就愈来愈袂爱行。伊迄时阵，伊个爸爸问：“爸爸，啊，你现在拢无要行咯，无要运动？”爸爸讲：“伊拢无力啊，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无几步，循环就歹啊，就无力啊，就袂行，就袂爱行。”所以到尾啊咧，有当时要出门咧，拢爱坐轮椅，啊要叫伊出门吼，伊无都行得了嘛。简单来讲，得个塞轮椅。可以坐嘛？啊，到尾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无力，循环愈来愈歹，人咧，到尾啊咧，都卧病不起。进俊山老爷爷，伊想想讲，阮老爸当初如果过来伊行路，伊也骨力行路，无听着咧，伊咧会当咧加佚佗几啊年，加佚佗几啊年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伊个妈妈嘛同款，吼、哦！伊个妈妈吼，你敢知影？妈妈食老有岁啊，啊身体艰苦病痛，啊生活当中吼、哦，爸爸过身去了，妈妈就失去动心， 因为爸爸伫咧，伊个爱照顾爸爸嘛。伊逐工爱煮三顿，互爸爸食嘛，爱甲照顾嘛，爱甲擦身躯嘛。所以妈妈有真侪代志，就变做迄伊是伊个工课嘛。啊，伊时阵咧照顾爸爸的时阵吼，妈妈咧，其实咧，当中咧日子一工一工过，虽然辛苦啦，啊，毋过咧有一个工课做啦，变成伊个资金啦，妈妈身体都还可以。啊，无想到爸爸一过星期了呢吼，妈妈咧嘛无爱煮啊啦，等人买啦，啊嘛未爱吼，生活当中也无啥物代志，互伊头壳想，互伊记，互伊运动啊。结果咧，伊个妈妈咧无偌久就得着失智症啊。所以，这个俊山老爷爷伊回想起来，伊个爸爸、伊个妈妈、爸爸因为循环脉无力，到尾啊卧病不起。妈妈因为生活找袂着重心，无工过做。伤无聊，伤闲，所以就得到抓尾啊，得到失智症。啊，俊山老爷爷，伊想讲，伊本来60岁时阵去退休，逐天去钓鱼、种花、种菜。伊讲一开始哦，感觉阁真趣味呢。啊，种到尾啊，搬单去啊，盆栽话拢打去啊，袂记哩压水，甚至咧钓鱼钓甲会身啊。啊，规工呢？哦，一钓鱼，一出去外口曝日，哦，小忝，未爱去。规工呢？伫厝的时间呢，看电视无较好，倒来体力无较好。真正感觉讲啊，我会当安尼体力倒来享受，唔知外好，这不是享受，这是身体的折磨。所以当时是60几岁时阵，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愈倒，愈倒，愈唔对。伊感觉讲，啊，我是安怎？最近吼、记性吼愈来愈歹，做侪代志拢记袂起来。伊怎去检查？一检查来讲，医生来讲你有轻度的失智症。伊甲深深体会到吼，人生退休前啊，吼你有工课，吼迄是你人生的前半场。人生退休后，你嘛爱有工作做，这是你人生的后半场。如果人生，你退休了后，你无工作做，你逐工无代志做，你逐工闲闲啊的时阵，身体就真紧歹。简单来讲，俊山老爷爷伊甲家己定下着一个原则，伊讲，如果我欢喜做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对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我就骨力去做。啊，如果我未爱做，我感觉人情世事啦、看破伤济啦。哦，一挂即、這个，咱生活当中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条条一挂人情世事的背对，吼、哦，哎呀、啊，做者大哥大姐拢放互少年的背对啊，甚至咧，到即代咧，都该做一个了结啦，因为咧，感觉咧有当下人情背对吼，我那真忝啊，真麻烦。所以俊山老爷感觉讲啊，食老啊吼，我搁要看人背对迄啦，点咪，迄个要生囝啦，迄个要入厝啦，点咪，迄个从下啦，哦，背对袂起啦。吼、哦，啊，我感觉真烦啦，点咪买迄个要食喜酒啦，点咪迄个要创啥啦？伊讲吼，我想要去，我就去啦。啊，毋过啊，无想要去，我就勇敢拒绝。伊讲，食老有悔啊，咱来学向拒绝拒绝。吼、哦，卖受着真侪人情世事的看破。那呢，食老个较自在，人生的后半段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哦、啊。无想要做的代志，咱呢当然呢都要勇敢拒绝。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本来真烦恼，讲医生改讲伊60岁失智症啊，伊会造成囡仔负担。结果伊食到90岁啊，伊还搁咧上班，因为伊一直甲当初30年前这位医生改提醒的话，伊讲医生改讲。啊！你有工作做，你头壳退化得较慢，得当延缓你失智，甚至你咧得较袂失灵。伊拢一直记伫心内，到今年家己会当去变数30年啊，家己会当去变数，家己洗身躯，家己坐公车，家己上班，也阁会当趁钱。食到90岁啊，俊山老爷爷，伊逐工咧真咧，也阁过甲真愉快。伊干嘛讲？如果会动啊，吼、哦，如果会动啊，吼、哦，我会做到我人生最后一刻。 吼、哦，啊，而且伊嘛提醒，伊讲少年的时阵吼，常常挺强啊，有当时啊咧，生活熬夜啦，啊，搁无困啦，啊，常常咧感冒啦，啊，身躯吼，感觉咧，常常安尼吼，抵抗力拢无好啦，啊，身体拢顾未用啊，吼、哦，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大食大啉啦，吼、哦，啊，甲身体超歹超害去啦，伊讲吼，少年吼，挥泪食老，即个身体者拢会来找你。这不是爱情的啦，少年的时阵你挥泪的身体，迄拢是身体者。连讲啊，你未晓保养啦，哦，你少年的时阵对着身体无照顾啦，吼、哦，所以食老了后咧，即个身体者伊咧一项一项来找你。啊，人生吼、哦，身体者爱甲行，少年无保养，食老都爱顾，甲身体顾用顾好，顾有力骨力行咯，吼、哦，生活当中。有工课，有工业做，生活较袂无聊，这就是予咱食老较袂失灵，较袂造成着这个家庭的影响，足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今仔电视书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俊山老爷爷，伊认为食老如果有一个工业做，所谓的工业就是你欢喜也较去做，做你欢喜的代志。是延缓失地最重要一个关键，不但会当我咱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更加活力，有工作做的时阵呢，生活呢感觉呢较有意义，啊，生活当中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嘛较趣味。我还记得，我像是大的附近吼、哦，有一个小吃摊。啊，这对小吃摊吼、哦，生意真好，伊是咧做蛋饼。啊，但是一个老爷爷看到老奶奶食老有岁啊，因就忙做忙变，忙做忙变安尼来对啊。啊，因为吼、哦，因吼哦无少成本啊，所以一只蛋饼吼、哦，小小啊几十块安尼，啊，佮足大份，啊，佮做较真好食，所以生意拢定定真好。结果生意伤好吼、哦。做甲伤忝，感觉讲哦，食老话呀，啊，每一工哦，安尼做甲安尼哦，伤忝啦，哦，伤辛苦啦，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感觉吼、哦，即、这个当中安尼感觉，那就食遮尼老啊，佮做甲遮尼忝，所以心心念念就想讲，啊无吼、哦，就拍算要甲收起来，拍算要甲收起来就对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去买老爷爷蛋饼的时阵我甲老爷爷问哦，哇，老爷爷，你这吼无简单呢，啊，恁退休啊吼，够一个工业做吼，啊，甚至呢，恁做的蛋饼阁真好吃，伊笑笑啊讲，哦，啊，都无想要做啊，做甲要忝死，系啊，吼、哦，伊讲哦，做甲要忝死啦，吼、哦，啊，无啥想要做啊，安尼就对，系啊，结果吼、哦，无外久，无外久吼、哦，就看到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因的蛋饼店都。这个那就关起来，休息然后关起来就对了，哎呀，啊，甚至要搬人啊，就是搞不要大出点要搬人啊，哦，大位无要做啊，要搬人就对了。啊，超市想讲啊，可能老爷爷老奶奶可能怕生，就是无要做啊，要搬人啊，因为之前听伊讲伤忝嘛，哎呀，结果吼、哦，你敢知啊？真趣味哦，哎呀，一直搬几啊个月，搬两三个月，拢无搬出去。拢无搬出去哈，没有盘浪出去哈。结果突然间，佮看到老爷爷、老奶奶佮倒来做啊，佮倒来卖啊。哦，啊，阮这老客户，阮就真欢喜啊。我就赶紧来去交关啊。我看老爷爷，哦，老爷爷啊，有够赞嘞。哦，足怀念你的蛋饼嘞，你佮倒来做啊呢？伊就笑笑啊讲吼，本来想讲要退休啊，无爱做啊。哦，啊，我等伊哦，上瘾嘞，啊，一上瘾了吼，哦，你退化真紧嘞。啊，规身躯病一直来呢。我某阿讲吼，啊，加减做啦，吼、哦，你做较无病啦。哦，啊无吼，安尼哦，用落来吼，伤用落来吼，规身躯哦病一直来啦。系啊，啊加减做吼，诶，加减点，咱就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吼、哦，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所以吼、哦，阮厝附近迄个做蛋饼的老爷爷有无？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因进呢，都无遐尼早，无遐尼早开。啊嘛无遐尼晚关，吼、哦、啊做的时间你得要照伊的时间来， 哦，啊，伊若感觉身体忝，因会休困一两工啊，甚至去佚佗，因会打出广告。我感觉讲，看到伊安尼的时阵，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讲，因去找到因生活的模式啊。第一，因会当开一个小摊，啊，就会当赚钱，是不是？啊，第二呢，不单单的，伊这小摊轻轻松松就会当赚钱哦。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因要做就甲做，唔做就甲关起来。两个要去佚佗，去参加旅游，有一道我看因咧，就写讲，去参加迄个台湾的旅行团，吼、哦，三天两暝，系啊，所以这三天两暝无买。虽然买无到吼，唔过咧，我看了替因真欢喜啊。安怎讲，老爷爷老奶奶无想要做伤忝，啊，唔过有一个工作做，啊，欢喜就来甲开。吼、哦，啊吼、哦，卖做伤忝，啊做因介意，啊而且咧较自由、较自在，啊这就是每一个人你有你的生活模式。今仔日超市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俊山老爷爷，伊就是足明确的相信讲，有工作做，头壳较会活动，人较袂退化。真正的呢，为了大哥大姐食老啊做一下小生意，啊都爱算钱啊。啊，得个爱计较啊，啊，甚至咧，得个爱咧，做东做西啊，啊，真正咧，较袂退化，你讲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吼。所以这個俊山老爷爷伊讲吼，我会做到最后一刻啊，因为咧，我无想要拖累少年咧，啊，我一定甲家己顾好，啊，我要甲我这個身体顾好，我就是爱继续做，无做咧退化就會真紧啊。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真侪大哥大姐感觉啊，陈老师我拢无咱的脚麻手臂，哦，脚酸手软，行路拢行袂久，行袂大步，行袂久，行袂远。真无力，这通常呢，人吼、哦、就是靠一个循环。汽车爱加油较驶得去，人你啊循环歹，你变啊有力有关系。真侪少年讲妈妈，啊你拢无力袂行，你莫看医生。当然啊，咱有病看医生。啊，不过你无力啊，你无营养啊，你循环歹啊。你唔是有病，你咧是无力、无营养、无关系。当然你都要吃有营养啊，但就说这样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看看，很多老大哥老大姐感觉说啊，越来越没力，啊就越来越没自信啊，吃老都不怕啦，吃老都没力啦，吃老都走不久走不远啦，大哥大姐也不是这样，因为你身躯的没力没元气，是因为你循环坏，循环脉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体力元气都不足。今仔日如果食一寡通血、活血、清血、补血，互你的血路会通，互你的血清，互你的循环会好，互你的身体有营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够好起来未？人生哦，汽车无油啊，咱就是爱去加油。无汽车就驶袂去，啊人，你如果无循环，营养免了够，气力免了十足，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唔过咧，一般人咧，确实咧，定定咧，伫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就是忽略去。像是要甲大哥大姐听种没有报告吼，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会买一挂保养品来食，对不？用啊，超市我咧食一寡保养营养真好。不过超市希望甲大客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赞足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罐大三通不单单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因食了有营养，伊内底咧大条的伊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3， 细条的咧，伊有银杏精华，伊有枣红素，所以咧，大条细条拢会通。 过来，大三通内底够营养，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够十九个 B 群、十九个 T 质、维生素 A、C、E 各种的营养来贴扎你。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呢！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我真靠有力啊，会落床啊，会行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是安怎？”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较早吼，安尼眠床要爬起来吼，难无咱呢，甚至咧，坐咧要徛起来吼，爱徛一困啊吼，无徛袂起咧，啊人做无得做无完起的，用咩咧坐轮椅去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咧，行路较好行，起床较有力啦，人咧精神体力拢继续好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你来听看麦。
1: 我上次给你买那个大三通啊，哈，
2: 谢谢谢谢，
1: 有吃了有比较好啊，手脚要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痛啊。我昨天有去走路啊，
2: 哎呦太好太好，
1: 比较好走了啦，
2: 真的哈、走路。
1: 最近哦，就起床比较好走，
2: 好
1: 比较好起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前哦爬不起来耶，
2: 以前爬不起来、现在吃我们大三通，现在爬得起来了，哎。好，
1: 起来比较也好走路了。
2: 好啊、
1: 现在坐起坐、走一走，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这样，起来又比较好走的啊。以前哦，
2: 好
1: 要先站一下才可以走。
2: 好，太好了，嘿，
1: 谢谢啊。
2: 好，
0: 大姐哈、坐这回啊，永泉老师谢谢哈。我现在哈、比较有力气了，可以走路了。好、比较好走了，比较有力气了，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一个大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吼走路吼拢无力，甚至爱拄着四脚椅啊、辅助椅吼。啊吼，安尼即个骑着辅助椅去走路吼，运动回来吼，都无力啊。连要去便所吼都下袂起哩。想要去洗一身躯，安尼运动了吼，流汗，想要去便所洗一身躯，无得啦。便所吼，脚也袂惯，循环作歹。伊昨吼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刚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安尼用要无得啦，用要坐轮椅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呢，不但会当去便所啊，会当去洗身躯啊，手会举，脚会行。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用。
2: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
3: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一行吼，我行阿妈妈又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脚
3: 会扁，啊，骨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脚未力。
2: 哎呦。
3: 用四脚架啊吼，背去变瘦去，变瘦阿宽嘛。
2: 没问题，
3: 是有力，因为我也在里面变瘦虽然苦啊，
2: 哎呦，
3: 加我管啦，
2: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哦，啊，进有当去变瘦虽然苦啊，
3: 我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0: 有影哦，是不是？大哥本来吼，连要去变瘦虽然苦，真正呢都无力呢。一个大姐哦，伊讲，要是我吃大三通了嘛，脚有力，真呢，我吼真要去。这个菜市啊，吼买菜，迄菜拿吼挂卡起来，行路嘛较好行，都、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4: 三通不错哎、
2: 有影吼、哦，那你大三通赞啊吼、
4: 哦，没错，右手尖吼、有时候做家事嘛吼、
2: 啊，
4: 加了挂菜较当，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2: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今天呢我嘛是呢，我吼安尼本来吼行路吼爱压辅助椅、四脚椅啊，强要袂行。结果吃你的大三通吃较紧，加较有力啦，较好行。我进四脚椅也免压，我压拐也就会当行。真正你的大三通介好用。
5: 大三通我吃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5: 本来压四脚，我今晚换压一脚，一支压四脚，安尼在行。
2: 安尼哦，你吃咱的大三通，啊吃较紧，本来压四脚。
5: 我也自己爱下面自己开
2: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陈老师，我已经八九十岁啊，大哥要九十岁啊呢，九十岁啊呢，嘿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较早呢，行路崎崎吼，行袂大步，
2: 真正我得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健步如飞，节奏有力，节奏好行，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6: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嘞。哎，少年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2: 八十六啊，
6: 不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2: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6: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啊个啊个紧。讲述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2: 加油，
6: 够了，谢谢。
2: 大哥啊，大姐啊，这年纪大哥大姐，有的甚至八九十岁啊。因本来无力袂行，真正讲啊，这是要看什么医生，要吃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咧身体咧循环歹，你无力，氧气无够，营养无够。陈老师，这款美国进口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1200块，人人开得起。大哥大姐吃看麦，用阿威啊，只要是吃老话爱顾家己有力会行。看免互子孙啊烦恼，那呢？即款大三通来食，你白白开钱买买保养品，来互你身体健康。大哥大姐，你有食足侪保养品呢？请你试一罐咱介绍的大三通，看是毋是遮尔好用，互你有精神有体力，互你有力会行路。大哥大姐，身体继续健康。卡这支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五项的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浪费。卡一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大哥大姐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刚上一个刷卡，咱的助理哈，来家你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发现到你最近，包括中年朋友，有的人五六十岁呢，你就感觉讲，哎呦，我像陈老师讲的，真正最近精神体力拢真歹，脚拢无力，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要找椅子坐。然后你是不是身体循环歹，老真紧？看你走路走走，你是找椅子坐，还是搁徛伫遐，你就知啊。小朋友吼、哦，对你走路走走走走，走到尾啊嘞，伊嘞赶快走来走去。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走路脚就酸就软，就坐落来。现在你最近脚较酸软，较无力，因为你就是循环歹。啊，循环歹，咱甲食好营养，食好身体。循环好，自然你都有力会行。那真像今仔日俊山老爷爷讲的，食了，咱如果会当保持着家己的行动力，唔免落少年的烦恼，家己较有自尊，子孙啊咧，嘛较有因的生活，人人好。所以一减二个，食了啊，咱身体也顾会好，你循环好，白白开钱，你身体要顾好，大哥大姐循环歹，你也食着物件，身体较勇健。好不好、哦、来咱时间好先交好电台刚上一下。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台给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100%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气听众朋友回答嘛。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的彭大姐在问，脚底板、脚底、脚底板拢真烧，手臂嘛真痛，好、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后来乔斯甲彭大姐报告的吼，咱足侪听众朋友，我用这几位甲您讲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脚底麻，还是脚底烧？有的人脚底骨骨，脚底黏黏，摸落袂黏，摸落嘛袂骨，摸落嘛袂淡，摸落嘛袂烧。啊，奇怪啊，是安那我有这种感觉？当然就是咱脚底的神经。所产生的感觉嘛，是不是？对不？哈、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个哈。为、哦、妈妈煮菜，妈妈煮菜哈，哎、哦、呀、啊，啊，煮好啊，后生等下食。哦妈，你今仔个煮啊这点咸？妈，你煮今仔个煮啊这点咸吗？妈妈讲会吗？啊，我食起来袂呢。哎呦，妈妈的味觉。嘴的感觉，嘴的感觉，啊呐，可能呢，味觉出问题，是不是？好、哦，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来思考。比如讲，这个奇怪，谁呐吼？出来都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外口有人在烧粪扫？妈妈讲，我拢闻无呢。好、哦，妈妈，你是不是你的嗅觉、鼻呀，会退化去，还是出问题去？对吧？好、哦，阿贤呐，咱的感觉会怎错乱去？什么原因？就是咱的神经伊咧无正常的感觉。阿贤呐，无正常的感觉，这就代表着讲，咱这神经可能伊有受到影响。那咧进单的说要讲当个脚底啊，因为太侪人咧问这脚底的问题，有人讲，就是我脚麻。手麻，吼、哦，有的人脚麻，有的人一支脚麻，有的人脚底烧烧、淡淡、骨骨，甚至擦擦，有的人感觉拢未爽快，是不是？只要是先跟你探讨脚底问题，你要先了解是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因为脚底如果是一支脚，有可能就是你的腰骨瘫落去，腰骨。腰骨砍落去，正刚啊，我就一位大姐也讲，就是现在我穿鞋啊吼，啊小指，未经知啊，一点都会疼，一点都会疼，有无？系啊，这可能跟长期的走路姿势，也是鞋啊有相关。好、哦，啊唔过，真侪大哥大姐，你是脚底会烧烧、冷冷、麻麻、淡淡、骨骨，感觉无正确。啊，是安尼，你的脚底感觉神经无正确。第一，脚底是你心脏上远的所在，心脏要甲血送到遮无简单。所以一旦遮的神经伊无法度得到血液的供应，血循环无够，血循环无力，这个时阵神经就会产生着错乱的判断。所以你可能会麻几工，烧几工。甚至感觉走路就骨骨，甚至也感觉到口牙在烧，甚至也感觉擦擦。啊，你用超市，
那安尼，我要如何来调理呢？来，小师先教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脚底问题，我拢甲恁教过啊，就是爱增加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对不？好、哦，增加脚底的血液循环。第一，咱有事先教你哈、哦，大哥大姐注意听。第一，咱先坐的时阵，将脚底板向边边呀。因为脚底循环爱为脚底边啊两边边啊，吼、哦，该垫垫，手甲包伫脚底甲垫垫，垫垫促进只个末梢循环血更会通，唔是靠食药啊哦，但是苏该提醒，做者看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食落，末梢血管的扩张无食得个救起，你爱靠你家己的血更循环较对哦，因为像是甲你讲。脚底循环歹啊，唔是靠食药啊来个扩张，是爱靠你家己来帮助伊血管会当来循环，会当来增加着伊的血流。所以脚底先甲垫垫，咱脚手洗好清气，脚洗好清气，然后脚掌包起来，手用脚手包着脚掌，为两边边啊甲垫垫，为顶关拇指，咱的五指指头遐所在两边边啊拢甲垫垫。来中甲地地，拢地边呀，旁边脚掌的边呀，脚底边呀甲地地，好、哦，地地了做垫脚尖的运动。大哥大姐注意听啊，垫脚尖的运动，只要你脚底麻麻、尖擦擦、脚底骨骨、脚底无爽快，想那要做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脚是咱第二粒心脏，咱想要有脚底。诶，循环好，你咧就是爱增强着小腿肌力。大部分来讲，可能大哥大姐咱的小腿肌肉肌力肌少症哩，肌肉无力去，肌肉退化去，所以经由着小腿这胖部进入心脏，会当将血拍当来脚，拍当来心，为脚拍当来脚心脏循环，自然就会好。中超是我做偌久会好，有的人较紧的一礼拜就差真济啊，有的人。较慢的可能一个月，一定拢会有差，吼、哦。所以大哥大姐的脚底烧烧啦、冷冷啦、骨骨啦、麻麻啦，你除了保养身体、营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来帮助你血充足、血大降，较袂卡麻手臂以外，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再时啊，咱的手滑壁，吼、哦，你也免手滑壁，你少年的你起来滴起来好。你唔免滑表嘛，不要紧，就徛咧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做200下至300下，早中晚拢做，好不好？脚底咧麻的时阵就安尼做，好进来，因为足侪人咧问的，我拢做就会甲恁讲。第二，有个人会感觉讲，像是我一支脚会麻尔，一支脚会擦擦尔，那咧大部分就是你腰骨去跌掉。因为你打一支脚尔嘛，这跟你血流循环可能呢，就较无关系，伊就跟着你神经去跌掉有关系。可能你的腰骨歹，腰骨的脊骨神经去跌掉，所以你得爱做运动，做啥物运动？来超市家人来，腰骨得爱家己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胸前抱一颗大西瓜。十指紧扣，吼、哦，甲大西瓜含着你的身体，含着你的目睭，莫过倒边30秒，莫过正边30秒，吼、哦，即、这个正卡做了，哇，倒卡做，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会动的话，吼、哦，你腰咧疼，腰咧疼就是爱解决，腰骨咧疼就是爱解决，啊，腰骨咧疼要安怎解决？像是甲你报告的讲，有当急性的发炎，伊可能都爱消炎，因为已经肿起来嘛，还是已经痛到做底下消炎。讲就这样，大哥大姐讲，像是我无想要食消炎止痛药啊，那你就食中药固筋骨的，赶快来当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食了就较袂痛。好了解吼、哦，来第二爱做些运动。如果腰骨咧痛的时阵，除了食中药固筋骨的以外，像是教你做些运动。趴伫眠床，嘿，几个人趴伫眠床，然后像海豹安尼
双手吐我滴吐我起来，双手吐我起来，伫眠床吐我起来，滴滴，两只手拢是滴的，嘿，吐伫眠床滴滴，所以你的头、你的胸部都拢会怎扬起来，对不？像海豹安尼，好、哦、嘿，像海豹安尼，海豹式，好、哦，做这海豹式的运动，大哥大姐做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腰骨嘛扭开开，较袂疼。了解哦，了解哦。啊，上好的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把咱的迄、那个咱的，就是。

0: 你的离开椅子，脚头有凹弯，安尼就是伊个啥？咱就是半蹲啊，吼、哦、啊，即、这个慢慢啊蹲的时候也增加着咱背部，看着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大腿拢会靠咱，自然的，咱的你行路时阵就牙开关，牙开起来，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不可。后来超市看啊，问题太侪，我赶紧回答。好，这个台南将军的吴大姐在问：胃食道逆流胀气，吃过目睭的中药，敢卖停？唔免停。过目睭的中药不但未伤胃，而且呢，伊咧对着你这个当中脾胃功能有真好的帮助。因为超市甲你报告者咧讲，过目睭的中药基本上来讲，伊就是调养肝肾。好、哦，啊咱。肝，咱讲肝胃，肝胃有无？肝嘛是一个帮助消化的器官。我讲了解吼，哎，阿龙超市阿现在胃食道逆流，通常胃食道逆流的人的生活拢较容易紧张啊，较搞超烦呐，因为太侪人胃食道逆流急性啊，急啊，嘿，啊，真侪人讲超市啊，我食这个 H2 的胃酸迄个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食咧就感觉较好啊，啊无食就过来了。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长期的胃食道逆流爱有三个因缘，三个因缘你爱思考一下。第一就是个性爱改，凡事吼、哦、生活当中卖受急性，食物件较慢咧，凡事卖搞超烦，搞超搞烦。吼、哦，这第一点个性爱改，吼、哦、啊食物件爱较慢咧，吼、哦、啊来第三点。补充一寡咱胃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较袂胀。因为你胃食道逆流，佮伴随着胀气，有当下胀到心脏会无爽快，因为心脏会喘较袂气，对无？啊，所以长期腹肚胀气足严重的，你足济大部分去医生遐，就是开排气的，开胃食道逆流的抑制胃酸的，互你。啊，你也感觉食了较好小块，唔过咧，就是时时袂长筋，因为你长期就是拢无改善嘛。就是你的消化无改善，啊，只要改善你的消化，暗哥嘛爱改善你的个性，个性就是凡事可能袂当伤急性，深呼吸，得急急的时阵，超市甲吴大姐报告吼，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哎，你急的时阵的深呼吸30秒，你就会想到方法，啊，就较袂急，卖急。什么代志哦？家己淡薄仔时间，做这样啊，逛逛逛逛有无？要出门的时阵，门一卡咧就出去。结果行五分钟了后，啊，我门到底是关有好无？得阁行五分钟，等下看门关有好无？做这样出门去后啊，我家属楼唔知有关无？家属唔知有关无？得阁行五分钟、十分钟，等下关你的家属是安怎？因为你在近嘛。如果要出门进前，你啊看一下我关有好无，甲记掉的3秒钟。如果咧关门的时阵，门一关落，关的空一声好，我回头甲看一下，看3秒钟关有好无。你等一下就免开5分钟、10分钟，搁等来看，对无？生活在爱为人个挂挂讲讲，急性注意力袂集中，注意力容易分心，拢会增加生活的困扰，嘛增加着你。咱胃食道逆流的机会，好不好？哦，跟咱个吴大姐报告，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过肝，哦啊过肝咧，过目睭的中药伊调养肝肾嘛，过肝肝较好，咱的脾胃功能嘛对你好，所以请你唔免停，好唔免唔免停，请你放心，好、哦。来，请这个看起来，等我一下，因为我进前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拢阿未甲恁回答的，我赶紧的吼。今仔，甲恁的问题，看会当回答好了未？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因为助理太侪去啊，陈老师爱一个一个找。后来，洪大姐，屏东长治的洪大姐问：脚底小小，吼、哦，脚底小小，我都无讲啊。哦，我已讲过啊，这洪大姐的正脚。脚底正脚的脚底拢小小，正脚的脚底拢小小，就是你腰骨歹，因为循环歹，伊就两支脚。啊，如果一支脚小小尔，就是腰骨歹， 腰骨这个腰骨歹，神经敏感，啊腰骨去跌到神经，都会跌到你的坐骨，所以感觉起来洪大姐坐较久，坐较久啊！好、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哈，坐拢会坐较久，吼、哦，爱较接起来叮当活动，啊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那叫陈老师讲加练过啊，海豹式、桥式运动，吼、哦、爱做，好不？好、哦，唔是，迄个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来正眼。唔知如何，是啊，那拢爱挂目镜了，目睭开会较爽快。因为这眼吼，咱的目睭瞳孔调节较无好。我记一个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授课，吼、哦，你有看过猫仔的目睭无？有嘛？对不？猫仔目睭你用手电啊甲照的时阵，伊安怎？伊目睭会怎揪瞳孔会变作小的，对不？所以当你看近的时阵，医生有当时嘛用。电火来照你的目睭，看你的瞳孔收缩是不是好，对不？啊，食老啊，瞳孔收缩会变歹，所以有当时啊，咧作惊光、作畏光。啊，所以咱咧用阿超这边啊，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啊，这种退化现象，你爱食中药保养，可以较袂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咧，就是挂墨镜。挂墨镜的意思来讲，只要你看会反照。吼、哦，未影响到你视力的反照。那墨镜挂咧，予咱较袂光线伤光、伤刺激，目睭会袂爽快。尤其出门的时阵，尤其咧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阵，可能咧有当时咧爱注意，就是是毋是伤光。电视、手机也卖调伤光，大哥大姐，电视、手机也是会当调光线的哦。吼、哦，会当调到较袂遐尔光的，大哥大姐看起来较舒服。吼、哦，会当把蓝光关掉。虽然色彩较无遐水，蓝光关掉了色彩较无遐水，毋过对目睭的伤害较少，了解意思吼？因为足侪人手机啊拢系真近嘛，好不？所以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如果挂墨镜卡目睭个速度开始咧退化，所以挂目睭的中药爱食，好、哦，安尼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吼。来哈，我看者，等我者哈，我先甲恁今仔日的问题，恁今仔问的问题先甲恁回答未哈？后来，刘大姐嘉义西区的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来问，好、哦，平常时拢咧保养身体，最近手跟脚拢会麻，好、哦，刘大姐来，请我是甲你报告，如果你是手跟脚拢会麻，表示你的肌力、肌肉、肌力无够啊，请我是拢啊，大哥大姐讲，食老足惊的肌少症，肌少症的肌力无够，所以请我是用教恁第一脚的麻，就是爱垫脚尖。垫脚尖再是要做两三百个，下晡做，暗时还阁做，吼、哦，脚麻现象会改善。啊，手咧，手的肌力嘛无够，所以刘大姐，手的肌力要安怎做？手的肌肉，系对，挂一个水桶，对，你咧两脚中下一个水桶，你无要下水，咪当你下册，下砖啊角拢不要紧，吼、哦，挂来胸前，嘿，绳啊较放落，挂来胸前。绳啊，较放落，会晓未？嘿，练习手力，嘿，练习手力，手的肌肉有力，也会形成，吼、哦，绳啊较放落，嘿，安尼训练着咱的肌力，吼、哦，自然卡麻的问题就会好做侪，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吼、哦，身体拢有咧顾无唔对，唔过肌力无够，蛋白质爱食有够，大哥大姐食到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我个人提起一道，食老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所以你食老蛋白质一定爱食有够，有食卵、食牛奶、食豆奶拢会当，吼、哦。来第二，你食素的，你就是豆爱食有够，吼、哦。啊，如果你有食粗的，吼、哦，那呢，做者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我食粗的，我这个当中蛋白质白肉、红肉拢会当食，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白肉、红肉拢适量食，吼、哦，卖食伤正啦。做者大个大只，小块有胶质、有胶质，对着咱身体嘛是好的。所以大个大只食了伤正嘛无好，就讲卖食伤清，吼、哦，卖食伤油，吼、哦，啊卖食伤咸，啊唔过适量营养补充，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吼、哦，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哦。后来，先我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大哥大姐吼，足侪人咧食丹药师吼介绍的这个产品。不过陈老师拢感觉讲，人生就是靠一个食，因为台湾人足侪人有胃病、胃食道逆流，吼、哦、看医生、食药啊控制。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到一件事？真侪人胃病问题，长期食药啊，食一两年，甚至咧药啊无食呢，都搁压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你的消化无改善，加上着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像那我巴肚遮尼熬胀，像那我遮尼熬夜酸。乔治甲恁讲过啊，个性爱改，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逐天搁真紧张、真操烦。吼、哦，会让咱的身体破病。人生咱不是少年的嘛，所以食老养生保养，顾家己无病，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啊，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第一喙齿歹，第二消化歹，第三嘞排便歹，第四睏眠歹，第五个到过敏，皮肤打皮肤痒、拍家痒、流鼻水。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跟胃肠有关的。肠啊，如果消化过会好，单单三顿吃了未堵、未胀、未溢酸，你就轻松自在。啊，要哪做到这个目标，就是你爱有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的辅助，来帮助你的消化。是呐，做怎样讲？主要是现在都爱吃酵素益生菌，吃了话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做些大哥大姐山顶海边 NO 包鱼，看已经吃药啊，唔够有一个物件你吃袂到。益生菌，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第二，菌种丰富无丰富差真济。第三，益生菌伊的技术差真济。丹尼素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甲身体顾健康，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未堵未胀，互你食了好消化。连大哥大姐去哦，少年的食都食甲真饿了。少年的甲爸爸妈妈讲，有影呢，妈妈，你吃这三里德酵素我吃，我吃了吼，真正结束消化，未堵未胀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有的人连吃一碗麦都要酸，有的人未堪去吃甜的，有的人吃甜的吃咖啡都要酸，是不是？有的人呢，吃的都未消化，暗顿吃啊，到要困，规个腹肚搁堵搁胀，搁未消化，排的出来拢搁。暗顿的菜味，啊，用消食前来安尼，你消化真歹，消化歹，你都爱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你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利德酵素，袂闹亏。伊毋是益生菌俩，伊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所以不单单食了甲你补充好菌，有专业的科技技术和益生菌，会袂去有微生单连破坏去。而且搁带着二十几种的益生菌，什么人对得到？什么人的益生菌搁带着二十几种？二十一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专业的酵素来辅助。爱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爱食肉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要食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要食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爱食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甚至食丹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了后，爱食牛奶就食牛奶，爱食菜就菜，爱食肉就肉，真食了拢会消化，未堵未胀啊，轻松舒适啊。一个大哥啊，伊讲丹药师真正好，你吼、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真正我哦食到真哦，不但哦安尼腹肚未堵未胀啊，消化足好个啊，真正有够好用。
1: 刘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啊，我较早吼，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 但就说我嘛是呢，巴肚哦，一斤多，拢是大便空气，啊，佫清袂清气。结果食你的三里多酵素，规巴肚的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溜溜有够赞，真拢袂堵袂胀啊！
2: 大下啦，
0: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得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豆酵素吼，
2: 嘿，
0: 真正真好用
2: 哦。阿兄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0: 涨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是。
2: 阿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2: 够好，
0: 真好。
2: 我食五斤粮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啦，三里豆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三里豆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一杯饮料钱呢，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三顿，我开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几十块啊，和我三顿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足会好。大哥大姐。吃老火啊！足侪人喙齿歹，物件歹薄，一直吃软软的、香香的、麦麦的，愈歹消化。因为这软软、香香、麦麦拢吞落、颠倒嘞，拢胀起来，拢未消化。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因吃老火啊，常常腹肚堵、腹肚胀、歹消化，做到一生，甚至嘞大便未顺，唔好过一直吃软便剂，软便剂愈吃大便愈歹放。因为咱来知影，肠啊唔是靠通的、靠老的，肠啊是靠保养的。没有你的胃肠会当消化好、排便顺，找这款陈老师介绍的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美国进口的三里豆酵素，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各个。

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做这样胃肠歹的，胃肠做到一生的，胃做歹消化的，巴肚做到膨胀巴胀的，大便做歹放的，唔好啉来啦。人生得靠食，营养的吸收，食的落，食的消化，身体才健康啦。你讲是不是？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素素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下甲舞出来，免惊做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若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情，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死，看破唔通爱。
1: 什么好最爱？
0: 愈想头壳是愈大了。讲起来，当今的世界，什么好最情，什么好最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情为义，时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醉生，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醉生，老东又老西。
2: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来，我赶紧来各家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来，陈老师看一下，来，曾大姐哦，曾大姐无讲到的对一关系哈。来，曾大姐四年前有迷患到神经炎，目睭会不自觉的抽动，不过家己照镜看，哦，无啊。阿伯咧丢啊！阿是安那，我会感觉照镜看无，唔过目睭伊会感觉有。啊，因为曾大姐你有神经炎，所以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会有一挂莫名的感觉，就讲奇怪的感觉，就是神经乌白放电。神经乌白放电的时候，比如讲我拄啊讲的。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家是脚底麻，脚底烧，脚底骨骨，脚底淡淡，脚底擦擦。啊，不过其实伊毋是真正咧擦，伊是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啊，像今仔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是神经的问题，第一跟血管循环有关系，第二跟神经压迫发炎有关系。对不？所以血管循环，你来改善你的血流循环。比如两只脚拢咧麻，两只手拢咧麻，那呢，咱来增强着小腿，看着大，咱的小腿看着手部的肌力，对不？增强肌力，促进你的循环。第二，食块帮助血流循环呢，和你血更通的过，你就较好。啊，如果神经一跌着跌着腰骨，导致着你神经痛，你都要把腰骨腰窝开。无跌着了，伊唔只袂麻袂痛，吼、哦！阿、啊、哥来，即个配合着即个经过过用过好，即、這个重点，吼、哦！阿、啊、哥就曾大姐拄着问题，都结作麻烦，因为伊是神经发炎，所以神经发炎的时阵，只要神经咧发炎，可能你来感觉神经咧抖，目睭咧抖，唔过你看个无，吼、哦！啊，医生迄边有开一挂神经炎好你嘅，唔过咧。这种神经炎的问题，伊本身呢，就是一种神经过度、过头发炎造成的状况。所以，这种神经炎吼，像是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这种神经炎就变成你的神经作敏感的，吼，甚至小可天气变化，还是小可即个就是有一挂刺激，食到一挂较特殊的物件，可能神经就会丢。都会乌白放电。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平常时米群稳定神经，钙质镁稳定神经，这真重要，营养爱吃有够。啊，来第二呢，因为除了神经容易发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嘛。所以陈律师感觉氧气真重要，促进你规身躯的循环，氧气真重要。所以平常时连打坐、连呼吸。深呼吸，还是适度的做运动，有去做一挂有氧运动，会走会跳，比如打脚踏车，比如游泳，比如慢跑，比如爬山，如果会动的话，做一挂增加着氧气的运动，这拢会帮助你神经较袂发炎。了解哈？了解哈？系啊，所以中超是啊，神经炎的部分呢，尽讲一句实在话啦，吼，讲一句实在话来讲。伫医生迄边可能有针对着你神经炎有无？系啊，医生有开，就是有开着药啊，吼、哦， 当中来给你做处理，不过陈老师感觉说药也是辅助啦，哦，医生有的较消极的就是开挂米群给你，是不是？啊，不过现在先经验，我甲大姐报告，曾大姐报告，有的是病毒感染，有的是自体免疫，就是你的免疫失调，哦，那作者先经验的，我甲你报告的，曾大姐可能想袂到，跟你的胃肠有关系。你说哈，只要是我先经验跟胃肠有关系，等下主宰咱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过失调，造成你的神经容易发炎。好、哦，啊，这真歹去找原因，唔过你要一项一项去试，像阿多阿陈老师甲郑大姐报告，你要一样一样去试，试试看我缓解，比如讲我甲胃肠过好，哎，像陈老师讲的，哎，我神经都较袂发炎啦。比如我甲循环过好，深呼吸、氧气有够，运动做有够，哎，我神经都较袂发炎啦。好、哦、啊，比如我应用过后搞 B 群啊、钙质啊、镁、胶搞，哎，我神经都较袂发炎了。所以爱针对个主剂，马爱行、马爱灵，医生会当甲你辅助，唔过你家己马爱去了解，你爱一样一样去试，试看你的身体需要啥，身体的讲话，和你身体需要物件，自然你就会较好。啊，通常医生都是开神经调节剂，甚至肌肉松弛剂。唔过，但是讲，干嘛讲这是辅助利益？好、哦、了解吼，上重要还是要靠你家己，好不好？甲、哦、郑大姐简单报告吼，像是啊，甲恁讲了无清楚吼，拢会当各家助理讲哦吼、哦。来，新北的陈大姐在问，爬山的时阵挂呼吸干好，有诶讲诶妨碍血液循环，没啦。哦，来，像是甲你报告吼、哦，你呼吸吼、哦，呼吸就是有诶人你关节退化。关节的起起伏伏未稳定，呼吸就是增加着你爬山的时阵关节的稳定度、稳定度。当然你卖缩伤安呐，吼、哦，我讲你听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就是我等你爬山的时阵，吼、哦，我等你爬山的时阵，我咧上上下下的时阵，我增加着我骨头关节稳定度，避免着伊的磨损。就是把你的关节固定好，那咧这时阵伊较袂起起伏伏。较袂小酷小磨，关节较袂歹去，所以爬山时阵当挂呼吸无是会当的，而且如果是关节歹的，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吼、哦，啊你爬山爬去到顶关时，你会当先甲拔过来休息的时阵，无咧惊动的时阵拔过来休息，循环就够好啊。吼、哦，基本上袂循环影响袂真大啦。吼、哦，速来当然的感觉讲那就安安啦。吼、哦，啊感觉伊、那、啰、個，你第一爱买适合的，啊第二卖买伤安的。吼、哦，啊，第三就是适合的，就讲伊的功能有够的，会当保护你的膝盖，较袂即个去互伊小曲小跌小磨，互伊固定哦好。因为呼吸上重要，就是你咧运动的时阵固定你的膝盖，哦，你的膝盖较袂小曲小磨，哦，这是一个重点。吼、哦，啊，基本上要阁无听过讲，因为呼吸了循环变作歹，哦，基本上你咧运动伊循环就会好啊。所以基本上是没影响，基本上是没影响，请大姐放心。吼、哦，啊你如果休困的时候，当先啊呼吸拔过来。吼、哦，啊大姐买落山还是买运动装，较搁做，较搁用。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好不？吼、哦，台中的黄大姐在问，拢介意伫躺椅顶悬倒，脚掌拢会僵僵，是不是爱倒眠床？因为你倒眠床平平，你心脏袂亢进啊。吼、哦，咱人吼、哦，像是甲你报告一下，讲困的时阵有无？有的人爱困体体，因为对心脏歹。啊，因为大姐你台中的黄大姐，你伴随着你脚掌拢肿啊，水肿啊，所以你是安那无法度倒平平，因为倒平平你袂爽快啊，你困袂好啊。啊，你只要倒体体，啊，毋过倒体体你阁困袂落眠。啊，长期心脏会愈来愈无力，心脏会愈来愈歹。人当然你睡是要倒平平啊，人倒体体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连讲真容易中风失智。啊，不过你倒平平，你也感觉那就心脏没喘气，所以你要吃一挂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台中的黄大姐先要说来报告，身体会讲话啦。你吃挂 Q10 了的时阵，你也发现了一件事，有你爱有 Q10。有钙质，够胶原蛋白，有 B 群，安尼才会完整。 让你你的心脏较会揪，啊骨头嘛较会揪，好、哦、了解吼、哦。啊，身体讲话啦，因为你该想一个问题，我听陈老师建议，我食寡有 Q 天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结果我真咧困得较好困啊，而且倒平平，心脏都较袂喘啊，心脏较好困啊。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都体体较困得起，倒平平都歹困。你今仔倒平平好困，你都袂体力困啊，对无？因为当然是倒平平较舒服咯。哦，体力是叫做休息，倒平平较会当睡觉，所以。黄大姐，如果你长期拢体力困，连工会真容易啊呐，脑会退化，记性会变歹，脚也无力，因为你心脏、大脑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你心脏爱顾啊，真的哦，哈、啊，黄大姐爱注意哦，好不？吼、哦，后来新北高大姐咧问，哦，进前弄着胸骨会真痛，阿、啊、要如何才袂痛？食寡中药固筋骨会较紧，好、哦、了解吼、哦。啊，痛唔是歹事，痛一定会痛。较早陈老师请问高大姐一句话：较早人骨头断伊啊，会痛未？会痛啊？阿别安那，慢慢痛，慢慢啊好啊，痛痛啊好啦。啊，不过真个人唔知道什么时阵开始，就是讲感觉痛足艰苦，所以就要甲止痛，要甲消炎，安尼就会好愈慢。所以消炎止痛，医生有跟你讲过，消炎止痛食愈多好愈慢。作者讲，啊，我食消炎止痛较未痛，是安奈好愈慢，因为痛就是咧修补嘛，身躯咧修补嘛，发炎就是身躯咧修补嘛，吼、哦。所以如果痛会当忍耐，慢慢啊忍耐，慢慢好，会一天一天好，到大姐唔免烦恼，伊会一天一天好。啊，你食寡中药固筋骨的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哎呀、啊，后来腰子无好的人，会当啉乌豆水未？腰子无好的人，你拢未当啉伤济水啊？啥物水拢同款，会当啉未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啊嘛，所以腰子歹，你爱限制你的腰子水分的量嘛。吼、哦，乌豆水是会当啉的无问题，伊未伤到腰子，唔过未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本身水分都未当啉伤济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你有祭拜本身的袂当有台中的赵大姐咧问，好、哦、有祭拜本身水分的袂当过头过量啊，所以乌豆水会当啉未？会当，好、哦、会当啊，乌豆水也都有花青素嘛，好、哦、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唔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哦，有祭拜心脏脉水分拢爱注意，好、哦、卖过头，卖过量，卖过济，心脏有祭负担袂过。好、哦，安尼简单了解哈、哦。好、哦，后来，我个好，今日到这哈。陈老师，较个找时间甲恁回答，因为问题太侪去啊。进前哦，系啊，进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时间甲个节目甲恁回答好吧。好、哦，后来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

0: 后来哈，大哥大姐吃老啊，关节最重要，关节就是软骨啊。进前多看一个迄、那个医疗新闻，都讲进有科学家咧研究，未来就是要用着这个科学的方式来促进着关节、骨头、关节、软骨的再生。因为咱吃老岁啊，即软骨啊，伊其实咧修补，不过软骨来修补真慢，所以陈律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吃老啊，脚头起骨胶啊，脚头落楼梯袂倒啊。你啊，当你开始走路落楼梯，咱落楼梯关节歹啊时阵，就正脚落去倒脚对咧，手爱揪爱换。你落楼梯手爱揪爱换，你关节无好啊嘛，对不？是安那？因为你关节歹啊，脚打袂稳，打袂安。啊，这种现象关节无好，就影响到大哥大姐，袂爱爬悬落架，爬悬心脏会喘，落架心脏袂堪紧。啊，你用超市安尼要安怎？营养食老就是靠营养，因为台湾人普遍钙质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超市甲你找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有上丰富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唔是单单 Q 天尔，有 Q 天、茄红素、花青素，佮有牛磺酸。第二，陈律师心钙 Q 内底佮有 UC2 胶原蛋白。第三，咱的心钙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第四，心钙 Q 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佮有维生素 D。咱的心钙 Q 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节奏好行，爬楼梯好爬，落楼梯好落，食老较轻巧。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诶，食你的心钙 Q 食较真诶，当去爬山。会当落楼梯，较早落楼梯吼，唔敢落呢，甚至咧落楼梯咧，无救无换吼，惊袂落来呢。啊，大哥大姐，咱来知影，爬楼梯足侪人心脏哮喘，落楼梯足侪人脚头咳咳叫，影响着大哥大姐食老要出门要佚佗，无方便，甚至无才调出门佚佗，人生无遮尼艰苦，营养食有够，食老本来就爱食钙。食老本来就爱 Q 天，食老本来就爱胶原蛋白 UC2， 食老本来就爱 B 群。但你说心钙 Q 做一回，做一罐，一罐搞定，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呢。一个月1000多块，你四大拥有，拥有丰富的 B 群、完整的钙质、十足的 Q 天，佮加上 UC2 胶原蛋白，就是一罐心钙 Q。我靠，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心钙 Q 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看陈律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哦，身体爱营养。身体会讲话，食老啊靠家己，咱若家己会出门会行路，心脏袂喘，脚头会行，食老较自在，你讲是毋是？吼、哦，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梨旺，德利进行，德利为大跟美国进口基本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为大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天气吼，早暗时间吼，有一个凉风吼，的北风啦。人来讲啊，东北季风吼，可能有一波，但是应该是慢慢拢会有迄个北风吼，的入秋吼，啊入秋吼，换季节吼，就开始换温度啦吼。啊，大家保重啊，保重吼，有去注意了。疫苗就是用下吼，还是做一个较吼流感啦吼，一种这个新冠啦吼，这样吼还是做些，尤其是公费个免钱的嘛，65以上免钱的吼，还是做些。一般来讲啦，人来到这个年岁，伊的抵抗力下降，那变变感冒，尤其捏到这种个流行的吼，这种流感啦吼，还是一种病痛吼，都不太严重啦，感官的艰苦无唔对，但是普通啊都过吼，未安尼严重到患者生命危险咧哈。冬天、秋冬开始到冬天吼，上后有病痛吼，保重。今日拜四，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我想哇，真正这真正做电影呢啊，这台无人机给它阿联酋了哦。大家真知真白的无人机，但是是阿联酋的副公司叫做联航啦，哦，叫做杜拜航空哦，的阿拉伯大公国这个阿联酋无人机大家知吧？哦，那么伊佮有这个较俗的无人机票、无人机班，叫做杜拜航空哦。顶管坐到我那甜甜的，人客在差不多170几个人哦，好。这台波音737就较细台淡薄，一般来讲，即嘛那飞国际线，国外国际线吼，拢747啦吼，747啦，787啦吼，那不得较大台，或者737属于较细台淡薄，所以讲伊顶悬在174个人客吼，从飞行机回机场开始起飞，再加停一停，伊在联航嘛，咱台湾迄个华航嘛联航啊吼。叫做虎航啊，吼啊，迄个其他吼嘛拢有吼，就是无人机票较俗啦，吼啊，顶管也无价啦，无相当简单的点吼好。副机师，伊这无人机本来讲架通，就是机师就是架架数嘛，机师啊边啊一个副机师倒三工吼，有无吼好？这个副机师吼，形容客多开这个机师啦，涨了呢涨。我讲无人机，无人机已经飞去天顶，伊调工等这个无人机飞去天顶，飞去空中，伊即马抬这个技师，但是第一个抬不死，盖里也拼嘛，哦，不过这无人机就开始，像个咖喱啊，开始向下边好咧冲落啊吼，这绝对中死个啦，真来去有电管了咧，完全。技术叫佮到尾太开始吼，伊吼就是要无人机载落来啦吼，安尼电管总是人家讲这是恐怖攻击，到这个副技术叫没收，伊吼用家己性命啊去家己赔啦吼，像叫做恐怖攻击嘛吼，结果这个技术就正加速啦，叫太加吼，龟头龟面差不多存上尾一到龟，伊变啊什么话呢？伊变迄个。驾驶座的门，我来讲这大家唔知捌看过无吼？驾驶座的门伫上头前，这一般人连空中小姐都无在调。你只要驾驶座那门锁起来吼，你连枪支都拍袂开呢。驾驶座迄个门吼，你连枪支都无得多，除非炸弹装病了吼。那无吼，驾驶座迄个门，那你飞的时间，迄个驾驶座到底门有一个门锁门关起来吼，大家知影吼，伊就真病安尼。上尾一口气吼，准开这个门啦。开这个门了，这人拢有偌敏感。伊顶悬所在人计上侪，就是以色列啦。伊这可能飞东东家己本身这个所在吼，伊顶悬这班飞人机在吼，都以色列人计上侪啦吼。啊，这以色列人计有够敏感。在你头前这个所在，那么这个驾驶座的门吼，伊上来都绝对无可能开啦。飞人机已经飞去天顶嘛，较有可能开。伊看这驾驶座的门吼，较汹涌拢开开，迄、那个安全门啊，开开了吼，有真侪以色列人客吼，讲机唔对呢吼，靠了呢吼，总行去你看麦，要探头看麦，看这个飞人机座，到西飞人机的所在，到底是啥物代志？才看到这个正技师已经叫副技师，甲抬到龟头面，差不多要死啊啦！吼、哦，到大家过开始。我那这个战斗民族了，以色列吼，人家看到呢，哦，赶紧过吼，都开始倒把倒气，这副驾驶开刀呢，不是无武器呢，开刀，安尼安尼过吼，哇，你个看，真正准救着，一架飞行机已经开始咧载啊，因为正技师已经差不多无命嘛，剩上尾一口气嘛，迄个正技师，等于副技师开。刀啊，吼，甲弹吼，好，一个飞行机开始就个咖喱啊，一直咧载落来，吼，好。那么，明仔班到一个人客，就是迄个以色列，就去拍咧，个急救嘛，伊就看门开开了，啊，唔知啥物代志，准入去看麦，哦，啊，看到副技师，咧抬迄个正技师吼，准救了，但是嘛无法度啊，啊，无法度飞行机咧载啊，明仔班，不要使飞行机，伊讲捌看电影。就是迄个以色列人家，伊讲伊最爱看迄种空中飞行机失事的电影，足侪啊，即拍足侪出吼，
即马个连续剧啊，外国人拍伊诶，加拿大拍迄、那个诶，迄、欸那个空中浩劫吼，即、這个无人机小说吼，伊讲伊最爱看种电影吼，所以讲伊看电影有会记，无人机来载落，伊中一支上大机诶，叫做靠操纵杆啦。伊阵坐去驾驶座迄个位吼，即、這个诶，入去解救诶人客，伊是人客尔，伊毋是无人机诶，伊是人客，但是解救着诶，即、這个诶正驾驶了吼，副驾驶座用压掉咧。哦，其他人给压掉了吼，但是飞机咧载啊，免哪办？这你不要塞飞机，飞机嘛照载啊，一直载的吼。伊讲伊看个电影啦，看电影吼安尼，中一支上大机嘛吼，安尼那一直个慢慢起来，慢起来吼，飞机可能扑倒啊，真正慢慢的扑倒，真正你甲看外勇敢争吼，争争一个解救，到尾安那又讲啊过来是飞机顶。有一个修改飞行员啦，就是要塞无人机啦吼，就是人客吼，坐条不要做人客吼，伊个我来塞，我要塞无人机，我是修改飞行员吼，唔再搞无人机安全飞伫机场，以色列总理就随召见啦，所有英雄啦吼，上届英雄就是迄个无人机长，就是迄个驾驶，伊是印度籍个无人机长吼，伊真拼，好个在无死呢。开者真系险死呢，龟头开面暗棍吼，有够重伤，伊安尼真拼开咧门吼，即马送去病院嘛。伊讲上届英雄就这个机长，伊安尼甲这个叛徒、迄、那个啥、迄、那个恐怖分子拼甲吼，啊开门了，好个只人客换只敏感。伊讲后壁你把甲救，咱以色列只人客嘛只勇敢啦，哦，真正有影。你咪，但系讲无啥丢吼，靠个人讲。无人机伫飞的时间有迄、那个门开开吼，甲探头看觅，哇，真正底下太阳啦哈！应该讲吼，这个副驾驶叫做恐怖分子啦。伊就我一人甲你飞啊，你一架无人机差不多挂无人机数就175个啦，哇！你甲看吼，你也对，啊，这个以色列人客吼。救到这个这架驾驶嘛吼，啊，无多无人机无在后背啊吼，伊家己跳入去驾驶座吼，啊，讲伊看电影，伊家己想看电影，冷静，中一支开始加慢起来吼，是不是无人机较别安尼较紧就载落来吼，啊，佫真正有影呢，伊加慢，好加在代志当无白讲嘛，坐伫后壁做一个修改飞行员啦，伊才过来接。接这个飞机啦，哇，真好，真正。伊讲我不要塞飞机啦，我该好塞。啊，无你该在那边载机，讲我看电影呀。我看电影，当飞行机加上有一支上界严重的控制杆吼，你若较注重把迄支扳向后嘛，向前就是飞行机的落吼。伊讲向后，伊讲伊知影电影咧做讲来向后，飞行机是向悬咧飞，伊就一直加出来，伊讲无好办。真正伊讲塞无人机，无大家想遐尼简单啦吼，无办法呢。好，因当时第一时间，这个机长甲这个驾驶座的门，安尼用用开开吼，人客三五个看到安尼唔对，甲看下先吼。这个机长已经许抬到要死要死啊，跪到跪面吼。好，这个副驾驶在咧创啥呢？伊企

似跟那块黄淡玻璃，好个讲不开呢，讲不开。咱飞轮机，咱是唔知，但是即马讲在个知，伊飞轮机来飞去天顶开始转主动驾驶的时候，伊这里也。伊所有的按键，就改伫迄个安全玻璃板内面的迄个按键。你外口人发生代志了，你那不是讲真正哦，真大爆炸吼？迄、那个安全玻璃讲袂贵啦，啊，迄、那个副驾驶，迄、那个恐怖分子，伊特别甲迄个防弹玻璃个讲开，伊特别甲迄安全破坏，你个有人甲伊救着，你若无在控制无人机吼，好个再讲袂贵啦，是好个再讲袂贵啦，哇！这有够大影响吼！我老医生出面，就是当时当上这个正驾驶嘛，已经跪到跪面暗棍台顶吼，就医生赶紧走过来吼，甲指挥甲这个诶控制掉了吼，再握在掉，降到机场的先，这个医生诶，这个正驾驶啦吼，再去救掉啦，落无人机落机场啦吼，啊，当然足侪人知影嘛。警察啦吼，包括政府官员、总理等等，哦，原来差一步吼，这个无人机的传播技术，都叫做恐怖分子，伊家己本身是一帮无人机的副技术啦，吼，一台架架数，然后规架无人机没有灾，没有死嘛吼，差不多一百七十几个人嘛吼，后个台完全无成啦，就是去用技术硬拼，和人家入去救，安尼，救掉吼，脏啦，脏吼，啊，当然这。一个无人机，大家都拍破啊，包括总理啦吼，大家都召见吼，拢娱乐吼，而且迄几人，就是入去驾驶座救人，迄几人吼，规身躯拢全灰呢，都擘着灰啊，唔是夜灰，是因为安尼，在总救着都发生裂伤啦，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有人想讲。如果这个代志发生在咱坐无人机的面头前吼，你唔知有迄个反应无啦吼？属于怎样？你甲看，这以色列这种民族吼，你甲看，伊顶管头前排坐遐以色列人家吼，伊看好奇怪咧。这驾驶舱的门吼，迄个安全门是完全从来唔咧开的啦。啊，你还无代步是无人机飞去天顶啊，飞去半空中，奇怪，迄个驾驶座迄个安全门该开开，而且开开。并无人出力吧？啊，这就奇怪啊！唔只头前三五个以色列人去，你比较探讨看卖，因嘛唔知讲是发生什么咧？这个恐怖代志呢？是看卖，才看到讲迄个技术已经叫副技术，大家会知知？你敢看哪个反应？那个都平常有咧训练啦，就是讲平常有咧感觉，唔是讲一定要训练看啦，伊就是有危机意识吼。看到咧唔对。未使赶紧出去哦，把迄个副技师先抓来哦，控制掉了吼，然后救迄个技师嘛吼，啊开始这个控制无人机是不是有在条好安全吼，安尼夜班吼，去撞到一个会晓飞无人机的这个修改无人机员吼来接手吼，啊来飞无人机哇，你看看脏啦脏吼，安尼总共170几个人命啦，家里半空中唔知好了了。今麦讲予恁听，昨若坐伫迄班飞机顶悬吼，当然毋是咱台湾，不然无台湾人，伊即差不多拢外国人，所以是因家己国内中东迄边国内，可能是国内班机也是安怎毋知吼。好，即昨吼哪个毋知吼，今日较早讲哈，我昨伫迄班飞机，就是安尼，讲啥物撞着乱流，毋是，是咧恐怖分子吼。你抬技术啊，飞行器向阳哦，准甲成龙要载落，真大力，好个再告别个弯道起来吼、哦，是安尼哦，马里奥唔知呢吼、哦，恐怖，都发生伫昨啦，昨吼，伫迄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吼、哦，搁在阿联酋这个所在吼，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维他干，
2: 维他干哦，食三罐大罐，大先是要一罐四，一罐来饲嘛。
1: 嘿嘿嘿。
2: 啊，食三罐大罐的，我要大多的啦。
1: 嘿嘿嘿。
2: 啊，要向高精，啊要整形啦。
1: 好、哦。
2: 我开要干两万。
1: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1: 啊。嘿，啊，高精手机嘛呢？
2: 降落啊呢？
1: 降落呀。
2: 好，等。等我、哦、去看报告吼、哦，比较正常啊呢。
1: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2: 哎呦，哎，哎，他讲真好用啦，
1: 真好用吼、哦。哦，你讲你本来关到八三哦。
2: 嘿，八三嘞，啊，怎正常啊，剩四十几呢。
1: 哎呦，好，真好，真好吼。
2: 哎、哦、啦，好，等医生讲，啊，上你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
1: 我唔
2: 敢甲讲，迄药啊，几药药
1: 哦，啊好，
2: 大包嘿，
1: 安尼哈，
2: 系啊，我食，但总是要细管来饲嘛，养着我就要细管来，
1: 嗯，
2: 要大多的啊，要三罐一万块嘛，
1: 好，
2: 嘿，啊，佮要上高精啊，三罐一万块，
1: 好，
2: 嘿，啊，我食精型的啦，
1: 好安尼吼，
2: 啊，拢泡上高精来配啦，
1: 嗯，
2: 我咧讲遐紧啊，
1: 好，
2: 你讲我讲了半个钟的咧，
1: 嗯，但是体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迄有人身躯的毛病是，
2: 啊，等健康好，等有几下好啦，
1: 哦，
2: 啊，迄个。我阿你食甲种蒜啦，
1: 阿
2: 甲种蒜也好啊。
1: 哎呦，好，真好，真好，真好。
2: 啊，食经营也好嘞，啊，头壳也袂丢啊嘞。
1: 安尼哈。
2: 哎呀，
1: 好安尼哦。
2: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嘞。
1: 安尼哦。
2: 嗯。
1: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2: 哎呀，丢断嘞。
1: 好安尼哈，
2: 啊，食经营。丢，安尼嘞。
1: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袂丢啊？
2: 哎呀，谢谢啊，经营。
1: 好贝哦，哦。
2: 哦，感恩啊。
1: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
2: 啊，恭喜。好药啊。
0: 辛苦，会咯，会做成丢啦，疼啦。酸啦，究竟麻痹吼，啊，暗斑吼，那不然硬个讲，这就真灵。那要同血路吼，真灵上好用。歹过敏，无去治，都去吃真灵吼。一血路吼，迄个后边功能性，但是肝吼，来找咱维他干啦。连肝代医师都讲会救人的肝药吼，肝若无好，身躯白将要上通上啦。这个上通常臭汤乱意啦，白酱药啦，啊那不是几包几包，啊个所谓吼，那不就要较像我一个个个斑斑点点啦吼，嘴子疼咧破空吼，白菜哥规个吼，啊期待的继续白雾，继续搞无大劲，无爱食物件，然后大家都涨涨吼，一个巴肚吼，安尼涨涨吼，下意识性啦吼，我那无下连带出些所在，所以讲关于五脏之首啊，关无吼。韧带、胃啦、肠啦、腰子吼，上界新的报道，肝若无好，影响心脏啦。大家想袂到，肝若无好，会影响肿瘤，就是身躯生肿瘤的机会，会加差不多三倍啦。所以肝要顾好啦，肝吼，因为真侪人家袂记哩讲，无代志对啦，无感觉，毋是代表无代志。肝搁在下口肝，肝吼上较重要，就是较排毒。肝就是规身躯咧排垃圾的。上大器官，但是垃圾心伤过侪，伊若无在了排水，就变成肝受损哦。大家在手，你着听迄个内行的，迄、那个肝胆医师咧讲吼，肝药啊吼，无迄个正港的调药，但是上好的肝药就是啥呢？就是替肝来个倒排解哦，甲肝倒甲倒手排解毒素吼，到咱的维他干呐。维他干，我计有写一个啥？维他干是一面疼，搁一面泻。甲肝倒排毒素，啊，佮补给你肝细胞所需要的养素吼，会生迄个新的肝细胞等候。所以讲你甲肝，人个肝胆的数大个了，人个维他干吼，三号的，迄、那个外口写一个三，一二三的三吼，人个维他干吼，定定咧抓农药啦、肥料啦、工厂化，即、這个工厂吼、塑胶啦，对吼，有毒的环境吼，包括电煤板、鬼煤车、暗时固定固煤掉的，那不得。即、这个三顿食外口，有个人吼、哦，食酒都爱应酬吼，一定爱食。维他干，唔是讲有代志在食，无代志就好食吼。肝、哦、哪好吼、哦，家庭就顾会调，你家己就顾会调吼。啊，肝哪不好就哇，真烦恼啦吼。维他干，但是要食一个好的肝药，绝对唔同我白买。咱个维他干吼、哦，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哈，加秒掉。那无上台卡，过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三田埔姓杨这个爸爸讲小妹诶头家兄哥的玩具吼，安尼甲吊告白啊，这阵张新闻快报有报着嘛，好好，等人大家去报啦。啊你游街诶市场，人别人看到绝对报咧，唔免你报吼。人边个民众好好，警察随到位，伊这进程都因为关卡报号令嘛，啊违反吼，所以随两个检察官，人当有讲啊，当两个检察官加问话，检察官你讲相当严重啦，你都讲袂听啊，讲袂听就相当严重，今仔这个囡仔后盖还这都出人命都无可能啦，你的爸爸这个伤害囡仔好，准向法官申请讲要甲收啊，这算第一遍。就是管教囡仔，伊这算管教囡仔，就是伤过动，过动的管教囡仔吼，用迄个犯罪收啊吼，真正收啊呢。我来甲你讲，有可能，因这个爸爸你是违反保护令两遍啊嘛吼，你就伤过严重管教嘛，哇！咱检察官问以后，你咪讲伊家己甲法官讲吼，爱甲收啊这个吼，啊法官看看讲真正准呢。这算家长不懂的管教，教囡仔吼，第一个受害啦，当作犯人受害吼。那警务跟你讲，这个爸爸怕这个不是怕啦，得管教这个查囡，多在迄个拜因嘛，啊个放假下晡吼，伊讲这个妹妹得查囡嘛，给兄哥的玩具啦，准这个爷讲，就是这个查囡吼，可能棍下边啦，我咧想啦。我咧想这个查囡吼，佮唔是伫厝内尔，这个查囡可能伫外口边，计先捌去学诶，人家报讲，恁查囡讲揢啥物物件吼，就是安尼，唔只伊哦，捉这个查囡做餐吼，下头家物件好，啊，即个又佫是头家家己兄哥啦，家己兄哥的玩具啦啥吼，哦，这个爸爸拢假讲啦，家己讲过那边啦，望头家物件为着要佮处罚吼，准逼这个查囡。当家家甲挂告牌啊，头前甲写小偷啊，后边甲写警生吼，甲挂咧吼，这个抓棒吼，咱大家嘛报，现主席的台湾出人家做安尼，这个完整十大酷刑呢啊，是咪惊个时尚吼，头前个挂告牌吼、哦，大家都报吧哈，因为讲你处罚囡仔吼。个你亲身查见无咧安尼啦，上过过分吼。那警察随到位开始处理，这个爸爸过年都不懂的管教记录，所以讲犯你当时有准嘛，导致这个爸爸有一个保护令，都对这个查见保护令吼，未当搁在类似迄个苛毒的侮辱这个查见吼，是咪咧下较发夹吼，大家众人看法规什么话啦吼，加宽两年咧。两年的保护令嘛还袂够呢，过年才发呢。保护令有人讲啊，保护令唔得忙多做无法度啊。即家伙就无妈妈，啊个剩爸爸，单亲爸爸，佮两个囡仔，所以讲你无带做位，嘛无度，只是用保护令改限制讲，你袂当佮在对查囡处罚吼。我若通报社会局社工，一定爱定定个看啦吼。咱警方咧讲吼，这样个有可能啦。那即个法官会较收啊，代表想要严办啦。无个你严办一遍吼，即个做爸母的唔知讲对囡仔是定定咧用迄个不当的方式吼，所以讲人律师界吼，我咧讲，如果法官那边个当办啦吼，那上上罪吼是差不多三四条罪夹做位啦吼，什么这个苛毒吼啊施暴侮辱。而且佫违反保护令嘛，吼、哦，差不多三条至四条罪吼，那加加咧吼，上无爱五年啦，会拍囡仔吼，会苦读囡仔啦，吼、哦，会五年啦吼、哦。这爸爸当然这阿爸判官唔知啦，即马在人上可怜吼，是安尼好好。那么其中人家研究，这个爸爸是单亲爸爸，恁怎讲着？因妈妈都做人对人走啊嘛，吼、哦，都已经走出吼。因妈妈的事情吼，有那是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啦，大细声骂啦吼，啊，怕人啦吼。但是，咱有一个人，有那怕惨嘞，就这个哥哥啊，差一岁这个哥哥，就是讲伊的玩具
叫这个小妹甲头家吼，啊甲爸爸斗，啊爸爸转来这个修理这个小妹嘛吼，这个兄哥我来拍有掉呢。就是当时你爸爸咧管教这个查囝先吼，这兄哥好拢个家里啦吼，有人讲这个兄哥安尼要安怎办吼？但是十四岁啊，啊得个看咧看咧呀，要安怎办？这个查甫诶，这个爸爸若唔改，包括若唔是甲馒头转来，后壁边个教育，若无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做哥哥啦吼，真正会害呢。伊自细汉伊就是厝内面吼上天生一个人啦。规身骨金丝是无人敢阿扒着，唔是无人敢阿扒着，无人会甲扒啦。都也拢听这个查甫样吼，啊，拢什么代志拢，我拢这查甫，都是安尼，唔像人讲这个查甫，我那带注意呢。这个查甫吼，都这个哥哥啦哈，查起位这里吼，都是安尼吼。人唔像看讲，啊，今麦这个妹妹，这个妹妹人已经认定啊，都是检察官法官，包括社会处吼，社工对讲吼，这个妹妹人先走啦。就是先离开这个家庭，安置在别人家庭吼，安尼吼。不过这个哥哥虽然爸爸退休啊，但这个哥哥十四岁，高中二年啊嘛，伊高中二年啊是一年吼，家己讲会当自理家己，就是讲我家己食三顿啦吼，有诶要读册，绝对无问题啦。所以讲这个哥哥原本搁当个住这个所在，就是住伊家己诶厝吼，但是钱诶部分是规家伙拢是爸爸咧趁钱嘛。做一寡工过有无？啊，爸爸即摆共收啊，变哪办吼？因为这个家庭有低收入补助，所以讲袂枵死啦。包括因是低收入，所以讲两个囡仔学校注册有诶无拢唔免钱嘛？吼、哦，这个做一个减免这个学杂费吼。不过这个妹妹就离开啦，这个妹妹就无甲哥哥多做伙吼。爸爸即摆变收啊。唔特别少啊，话句咧吼，啊，这个妹妹已经社会处安排别个家庭，啊，这个可能爱转校别个教吼，那么这个哥哥吼，都原本的学校，原本的厝家庭安尼生活吼，根据身躯边包括上海接触到一个社会局社工来讲吼，伊讲这个哥哥吼，伊发生这代志了，当然我来。注意嘛，妹妹安尼哦，啊这个哥哥是不是有哪有叫爸爸爬啦那样哦？这个哥哥规身骨金丝丝，而且完全无有任何讲什么的苦毒啦吼。上面说我咧讲啦，咱我刚来看咧小哥，我就知讲这个家庭吼、哦，有可能就重视查甫啦，但讲重男轻女啦吼。啊，这个妹妹会做这个代志，唔是一边呀。这个妹妹爸爸会想起讲，对伊进前。两三遍，拢是外口啦。外口厝边隔壁也是对的所在，就来报讲，恁查囝改成去卡手店，为什么讲这生活袂得过？伊生活歹过，而且厝内面可能伊有来较无在调，可能较疼哥哥，所以讲伊无法度伊只好去外口寻求啦。所以讲我讲这绝对有原因啦。啊，这个爸爸吼，就是两三遍啦，拢是人家报啦。啊，去外口，等下哦，得个跌，得个讲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啊，哦，啊，都手震啊，乌白干开明啊，都好啊，这妹妹都变做有一个习惯了吼，都变做安尼吼。咱法官有甲问一句话啦，我要甲你收啊，但是要你讲一遍，你为什么家己那挂告白啊？像较早满清的十大酷刑，什么挂告白啊？有个事情吼，伊讲啊，恁讲的啊。好我讲你咧讲啥？伊讲，即卖囡仔袂当讲袂当骂啊！我只用这步来甲修理啊！好我讲嘿，你甲我这个爸爸吼，伊讲即卖囡仔毋是袂当讲袂当骂吗？伊讲不能打嘛！伊讲即卖囡仔都袂当讲袂当骂，唔只我得我告白啊！家庭提叫伊汤家家，实际我也无甲讲啦，也无甲庭提啦吼，只是讲要甲处罚啦，哇，真吼！当然不是安尼啦，到迄个讲囡仔无讲无咩，是用这个步数，你可以这个修正教导吼，不是安尼啊，没哪讲，这样吼都卖都卖海都海啦吼，就是安尼，就先把这件吼，这个爸爸啊，要修理这个查囡，这个查囡吼，就是爱做贼，爱讲偷鸡有诶无物件，因为厝内散家啦。家己做袂到吼，啊，伊个产生安尼，就是用来引起个啦，无多。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听一个广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进前一个时间有一个大小杯给它促销一年一遍哈，在咱的美国进口 QMV 有。其中精神的买好创办，那买较济，咱只大号大小阿伯阿姆，你真正过来吃，真好物件。Q and B 哦，咱美国进口里边吼，这是咧专门固定来碰布啊吼，人吼，较袂发生这个代志。你知讲这上危险吗？身骨叫网弹，夹着刀啊，刮着，甚至骨头断会折掉，这拢。当然艰苦，但是吼，这甲生命较无关联。那这个所在也个吼，甲生命有关联哪里？吼，这个所在这个澎湖吼，到美国进口去运米啦吼。现在去也个吼，人安尼哦，一直转一转，转袂哩吼，转到外边，我讲，迄个赶紧做医生啊啦。咱是要咧预防歹安尼啊，去运米有咧吃，咱就预防，歹安尼转甲转袂哩，转到外边，转到改成两尾输无血，啊那无就伤伤吼。哦，我无输一大亏算咯，安尼个成人不舒服吼，连咪这个所在吼，连咪紧啦，连咪慢啦，跑无下啦吼，啊跑心肝吼，安尼白白白吼，那到尾人人咬无啦，就昏倒啦。这就是这个碰破这里个所在吼，唔只高咧，咱个气温比老尾，咱才过来吃，咱个气温比过吃，人吼袂安穿平平。哦，人就靠不住这个代志，安尼跑跑下，这种这个都发生这个代志，个心血管嘛上严重，开车开到一半，上侪安尼啊，开车开一半啦，对啦，哇，准规个车崩伊吼，就是安尼吼。咱的 QMV 有一个真好真好的功能，你两个吃久的人，你会知影讲，奇怪，我最近较无招魂啦，都辛苦哦，辛苦的皮肤虽然吃到这个货啊吼，我最近皮肤较紧骨，迄就是 QMV 一个附带作用啦。咱的 QMB 吼，这个物件，伊内面这个 Q， 这个成分有一个附带作用。咱人吼，迄个皮肤吼较紧骨吼，较不焦焦啦，吼粗粗白白啦吼，迄些附带作用吼，够这个所在够上好啦吼。得咱这个 QMB 吼，那身躯有被尽量的做位，个心会更在做位吼，得比个进口的 QMB 甲尽量的做位吼。我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这个电话加超开0800-8688-999，现场的时间咱第二点钟下空时间靠接电话吼，产品内容帮无详细，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靠接吼，那无吼，咱平常加超开这电话。那要问药房产品，免哪讲，就问有啦吼，0800-8688-999。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6。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产品药房，别个咱欢呼，也可以多多使用哦，多多使用，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够用啊。那么看有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家说博，叫做博桂音迄个博哦啊，男主少年家哦，家庭会去对呢，高雄市那么看运局嘞，人一个接通。这个少年家吼，用足沉重的口气，少年家尔吼，哦，讲甲像老伙吼，我太人啊，啊，现在讲你讲啥，我太人啊嘞。伊讲来来，你真正太人吼，啊人嘞，伫我的车啦吼，警察则佫讲你家己开车，甲尸体，你都要根本自首投案吼，都爱打紧吼，伊真正家己开车，甲这个尸体载嘞到。那么给我们就打完了。警察哦，我那中午不中呢，讲讲这个吼，在这里解决解决吼。警察一个看伊车靠位，慢慢来靠位吼，加拍开后车道，加看个人真正一万男子死翘翘，死在后车道吼。安尼当然警察唔敢断定死也不吼，准救护车准备嘛，家人先这个这个想要送去病院一下吼，但是救护人员加看，这是明显死亡啦。真正是完全无生命。咱个调查新闻，更怕是更伫车后道吼，都我那边边入二位啦，姓张姓张啦，姓张吼。两个人是车行的同事啦，讲为着债务，改成正十万啦，债务淡薄吼，啊哦，安尼冤家未算吼，准伫车顶笑吧，伊讲我靠力。你有够够，那是别人讲的。特别你讲这个细木的吼，杀人用手嘞，伊讲较有力吼，我准撤手啊，甲跌甲拍，准伫车顶拍死。伫车顶拍死以后，伊甲尸体甲钱入去后头吼，准就打电话啦，打电话我台人啊，警察就讲我阿姨甲尸体载到位，伊准车吼慢慢仔载到那个分局啦，门牙口，当时车要到位。人警察哦，有人咧捉者，安尼从武松等你吼，惊讲吼，哇，足搞怪吼，结果真正有影，是真正被自首，在尸体吼，大批警察甲看，叫伊落车过来检查车了吼，伫车后道，福建这边身份不明就现场啦，过来开始甲调查询问，但是救护车已经伫现场配合吼，但是经过救护人员现场甲检视吼，这个。尸体已经连起起啊，顶个壳，都死一段时间了啦。已经死咗时间吼，已经顶个壳吼，已经完全无生命现象吼。所以讲，我来到尾无甲送病院啦。这吼，就算现行犯，你互你抬死的尸体，伫现场，你做现行犯，所以讲加告、修告、加告咧吼，代志大条啦，抬人。当然算自首啦吼！警方第一时间全面封锁，过来通知刑事人员开始采证证件吼。因为这报检察官，我来检查一下，你茫看即嘛，即嘛足搞怪呢。就是我讲我很凶手，因为我二十二岁，当然我算大人啊啦，但是我阁算自首啦，来判我也袂解重啦。但是讲无可能判甲这个杀死人的上重，我阁算自首咧吼好。这犯罪代志无简单啦，所以人警察吼，甲检察官来调查啦吼。那凶手初步警察长加问话，伊讲都伊啦，姓张的啦，欠我十通万啦。结果安那甲讲都唔用啦吼，长上尾一遍，加入来车行谈判，伊吼加迄个唔知塑胶条啊，什么话吼，哦，大家说，大家讲吼，结果唔知讲怎个拍拍死啦，干那你一人拍呢，我唔相信。你一个人无骑刀，无过什么物件，安尼，你一个人会当拍死者吼，实真无简单啦。咱讲首先吼，不过警方初步甲看，这个死者身体的身躯吼，都跟暗棍有一挂人甲术，无唔对吼，骑物件甲术，迄个伤痕吼，安尼就会死吗？反正爱看卖啦吼，这台研究啦吼，较有可能讲，你身躯这个伤痕看起吼，也毋是大细工吼，也毋是讲骨头断啦，对，颔棍断啦吼，毋是，是可能个物件，甲你摔几个像个钉条啦，迄种这个几何
安尼是毋是死毋知，当然这嘛无一定啦，吼、哦，都爱落去鉴定啦，哇！迄警察吼，我著第一遍登顶啦，啊，站下十点外，啊，无代无志，迄个值班台警察讲接到电话讲，我杀人啊，人伫对，伫我家顶，你敲电话自首，你才甲人载来咧，伊真正甲尸体载来警察局个头门口到这个所在，哦，大家吼惊着淹死啦哈，赶紧装好武装等待啦，啊，真正有影出面吼，尸体我伫车内现场啦。脏啦，脏暗地，各用阿他妈去啦！哇，真好，代志有够多啦，奇怪，拢袂用讲的呢，啊，卡袂掉吼，他调戏、拍包戏，啊，开来自首，结果问了靠地讲是虾米大冤仇，唔是欠三万、欠五万、欠十万，啊，这拢袂讲一，真好咯，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真正好，
2: 你讲你女儿拢头壳疼。
1: 嘿，伊若咩事来拢边边头壳疼。
2: 哎呦，几岁嘞？几岁啊？
1: 40岁啊。
2: 嗯。哦，啊，拢头壳疼噶。
1: 嗯。哦，大概来拢头壳疼，啊，就等拄我等下佚佗，啊，面有面甲讲伊要食止疼。我甲问讲你是安怎？伊讲我着过咩事来拢头壳疼，安尼啊。我讲我看真灵，看一罐真灵，互你食看卖。
2: 好好。
1: 啊，今麦我看互伊食，哎，今仔日等下佚佗。
2: 啊。
1: 妈妈，迄真灵有效嘞，我这边头壳拢无搁疼嘞。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讲妈妈，唔过足贵呢，我无要紧啦，我看你食啦。
2: 其实这个美食哈，这种真灵食美食，其实已经足多人甲讲啊嘞。
1: 哎，安尼好。
2: 美食来那头壳疼嘞呀。
1: 哎。哇，伊家本身嘛做好事呢，啊，都蛮陪你，
2: 唔
1: 打算买来食。
2: 安尼哈。
1: 哎，今仔顿个甲讲真正有效。
2: 啊，都白听吼。
1: 嘿。
2: 头壳白
1: 听。啊，都看到人都加足精彩啊。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嘿，啊，无头壳疼都安尼面油安尼。
2: 会足足油哈，会人足足艰苦。恭喜哈，大姐哈，
0: 这个的偶来会啊，有贵啊会讲哈，的女性朋友啦哦，大各位咧来做咧干贵先吼，都会吼袂轻油啦吼，贵甲贵完后足得安尼，啊，这着腹肚肚胃就个疼吼，都咱尽量个吃一个，吃好遐会感觉无啦，会感觉无。无规样规格吼，较通顺吼，人就去变疼咧。我咧讲这大家知吼，疼就是未通，都未顺啦。啊，都规完脱掉咧吼，唔是干那这，电管啦、暗棍啦、肩胛啦，对啦，什么所在搞我，迄个尾流都上，离迄个胖胖坡上尾流所在搞尾手背，常常麻、酸啦、抽啦、揪筋啦吼，都是未通顺吼，都爱痛痛痛，先。身躯吼，就像我高速公路，迄车咧走，啊水路咧咧走的时阵吼，袂当动啦，动到迄个所在转转棒动下站物件吼，啊，互你安尼哦，无好过哦，暗动动啦，暗棍袂稳啦吼，啊，啥物对你酸啦，脚床头坐袂掉啦吼，啊，定定定旧筋啦吼，啊，脚手尾麻痹啦吼，迄条真灵啦，道理真灵上好用，真假的真，行灵的行，道理真灵有两个上特殊的功用，一个是潘富民。固你的睡眠相当好，咱这阿公阿嬷食睡眠一定要长期加食一个帮助睡眠

新北三联播啊，各发生哇，这吼、哦，叫做孤病无后住啦，无多吼，做太太照顾翁婿，照顾袂落吼，做个翁太太有死啦，今日到现场，这个阿伯已经火车胎强大吼，这个太太在讲，讲我袂甘去照顾孤病翁婿啦，真正压力，我讲敢有影，真正有影啦，人就是安尼。人吼、哦，我爱你爱到死，但是唔茫拖磨啊，拖磨就惨啊啦，吼、哦，真正有影，所以人讲孤病无药处吼，准芥菜刀，台人当牛列着嘛，伊都讲我咧我台吼，好，那地检署这是怎个代志啊？

是六月十五啦，唔是昨啦，我当作讲昨。我想讲，大我先吼，伫三个月前嘛，六月十五吼，那地检署调查清楚了，用到杀人罪啦，甲这个法办一定是安尼啊。你任何理由嘛是杀人罪，吼、哦，你个被判是照顾安仔嘛是杀人罪啦吼，啊，听到吼，但是人类个了解，这个太太甲银行。都叫大西洋吼，两个人都有精神病啦。人家鉴定食药啊，真正有吼，但是啊，这两个大作位，所以讲有人讲，当时既然精神病，两个拢是有精神病啊，无你个大作位，这无有关单位你甲甲看来看来好哇。讲一个较歹，这个两个小大作位啦，都精神病来个，给你孝敬一下吼。啊，免哪讲，我。头咧过什么年前，我头壳都未多啊！哇，正咯吼啊！这件代志我先提六月十五，今啊今年啦，今年再去八点外新北三田埔啊，搁在德惠街那只来回，这个太太去算我头过吼，看到银行多的隔壁啊，银行都多管一块，啊你一定爱登记人家照顾，不管不管放晒个食饭三顿无多吼，一个早起八点外，一个目睭八金，又搁看到这个翁人吼，一个小金可能带起来个吼，哇！准汹涌买款饭，我只去菜灶家客菜刀啦，都甲剁落去啦。开始翁仔以后，就随报案，警察到现场，看到讲哇，真正死啊！这个阿伯吼，唔只当场了解太太，现场无讲啊半句话啦。到金山花车所在，伊才照实讲。讲阿都照顾阮人，照顾足侪年吼，实在袂堪气啦。这个是孤年病嘛吼，无法度吼，啊只好唔知是安怎。结果才了解讲，原来两个阿婆拢有精神病啦，就是头壳袂拄好吼，就是安尼。而且伊咧讲完这真正有影咧，伊个今仔我讲吼，我吼人多起床吼，迄个时间脾气上歹，人若拄多会再些起床迄个吼。脾气上歹，叫做起床气吼。结果我头过都看到阮人，好，我得个啊，破关破，伊准走一走家，唔是那个关闸，等个客栈这个倒死安尼吼，可怜吼，得正式用杀人罪啦，杀人罪啊，以上法办吼。另外，这个张下坡三点过，一台火车我来再坡坐会吼，里面咧头昏啦。我那去增加的所在，拄啊慢慢啊塞在塞靠人个门口高头停嘞啦。啊，处处甲看者吼，我那无甲看，即座柜台挡伫人个大门口，即、這个门口口的所在，出入的所在吼。但是我那无甲看到，想讲可能没有代志吼。但是一个时间吼，感官无震动啊。即台火车吼，准甲李总讲啦，你敢袂当来个讲者，或者咱行行完街咧啊？人停车停伫我门头前吼，李长过来吼，甲看，结果这个车顶驾驶已经趴伫汗都都死翘翘，几岁呢？四十四岁啦。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毛病，身躯的较严重的慢性病吼，还是有关生命的病，即马唔是叫做老人病啊呢？足多啊，四十外五十痛呢吼，嘛足多，这种中班的吼，拢。啊，工过做家呢，伫外口边吼，那么经过李长来讲呢，这台火车伫站下坡，这不三点半啊，就慢慢啊，驶过来伫迄、那个，人林业署头前嘛吼。当初迄个厝主吼，当初讲啊，伊是厝边隔壁，对面落位吼，有那么加大感觉啦吼。结果才发现讲，有请一个啥，这个义工啦。就是啥，这个工人吼，都挂落啦，挂落工人吼，我那一段时间就在伫车后嘛，伊都后壁一个磅布，像个火车吼，都一段时间了吼，才落来驾驶座的所在，甲杀起来，都算因头家还是司机吼，结果唔知讲话，袂顶袂当啦，啊袂顶袂当，这个处处。佮看外头已经甲杀人动啊，佮袂定袂动，唔只处处叫李长，啊李长吼想讲唔啥物代志吼，准到位已经四点外嘛吼，甲讲堂啊问啦，有诶无吼，我来赶快袂定动啦哈，即个关键部相对较现场，结果确定是无生命啦吼，哇，
对面来讲，伊那伫厝内头唔对，绝对袂出门。就是人无感觉，所以我咧讲啊，什么毛病上无感觉，就心血管啦。你前一秒袂要紧哦，奇怪我人改成有较点淡薄，按本金较按淡薄啦吼。但是刚刚看过来做吼，但是也不感觉大毛病。家己感觉无大毛病，上高感觉无大严重，就是心血管啦。但是出去外口就对啦，就一直安尼严重起来吼，唔像人无在调。你人若真正艰苦，你比如讲脚断去啦，对，你较有可能出门无可能。上惊就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你拢感觉讲无什么大要紧，但是一个出门就唔对啦，这个是上严重的。啊，而且心血管吼，较早人讲叫做什么老人病，即马唔是啊呢？你看咱报偌济件，五十块啦，拢司机大哥上济啦。那不是上回啦吼，那样啦，好无用啦吼，压力大吼，塞车塞几工啦，足济安尼啦，哇，这样咯吼，相当注意啦。人个大体听讲，家己身体无一定爱去滴看医生啦吼，医生爱这里看好滴吼，连瓜，长乌脑个代志，但系当个太麻利，这里所在叫做多良部落，伊就一个车站，哇，足水啊，大家知吧？好。台灯的太麻利吼，这个所在吼好，但是边啊有一个工程吼，结果长啦，长有一个做帮务的工人，伊是外口甲调来遮支援啦，因为赶紧要甲赶工，要甲做好吼。长食中昼饭的时间有一个休困点外钟，食中昼足济安尼，但做工过的人吼，食中昼食了，可能伊这打来遮唔知影讲到底。这工过吼，一挂啰嗦吼，伊即马食饭食了等到饭吼，准倒伫对呢，伫个伊所做的工过边啊，这个所在吼，都在变多嘛。伊想讲倒拢休困啊，绝对无可能有叮当。食中昼食了，从底下休中昼，唔知影讲一台刷车车吼，一个到位吼，伊根本都无咧看，安尼直接为变多，对一直个塞过，从当场加这个休。中岛的工人从搞死啦！你看哦，真正哦，唔知咩啦讲吼，啊，即个么公车大卡车到这个所在都有够大台，嘛唔知讲这条路，这是车路，当然是变道啦，唔是本来路，但有问题，这条路你看嘛，看会出来，就车咧骑咯吼，你该倒是只咧困中岛哦，啊，可怜机这个人哦，伊想讲，这个时间就大概休中岛的时间，食饭饱吼，绝对无看过你吧吼。啊，你该知，结果人刚大家在讲吼，这个工人五十八岁啦，是外口病啦，外口病过来斗三工，因为无够人吼，爱甲来斗三工，结果唔知讲第二工啦，第一工来懵懵的，你做什么工过好？第二工来讲，食东大共同教师啦，长伫台东哇，你看看，你看这个意外啦，拢无应该发生意外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一杯好利民宿哦。
0: 哎，
1: 我这皮康三十几年
0: 啊。哦，安尼哦。
1: 哦，三十几年是安那嘞，啊，即摆就是芳草皮膜
0: 哦。哦。
1: 啊，我即摆有去买买食来食，食差不多，食差不多买六十包吧，食差不多买十包去啊。
0: 哎哎哎。
1: 哦，啊，结果安那哩啊，即摆。芳草还有个皮膜哦，但是未再写几条皮水膜哦。哦，要像像做准你讲的，这芳草还更多啊。
0: 哎呦，好安尼吼，啊，我即马介绍你
1: 到这吼。哎，我做三十万年啊。
0: 安尼哦，啊，即马皮水较袂老啊啦吼。
1: 我即我继续你食哩。
0: 继续食啊，皮水较好啊啦吼。
2: 哎，伊个八十六岁啊啦。
0: 哎，
2: 啊，伊食迄种个芳草吼。
0: 哎，
2: 你是叫我讲叫三顿食，我即马都听你的话是叫三顿食啦。
0: 哎，啊，有较顺啊袂？
2: 有较顺啊。
0: 啊，活力民宿。
2: 啊，即马食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
0: 哎，
2: 常常放肥啊，放个肥个少臭的，安尼个咩？
0: 袂啊，袂要紧，来等下你叮当，袂要紧，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2: 哦，哎呀，你本本叫啥顿叫？
0: 哎呀，叫啥顿叫星星，他先个食安尼啦，吼。
2: 哦，安尼啊。
0: 有较顺啊，吼。
2: 有啦，有效果啦。
0: 哦。
2: 我主要是叫啥顿好食，啊，干啦只话连他放肥足臭的。
0: 袂啦，袂要紧，你等下你叮当呢，迄等下就是嘿，迄好好困哦，你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就拍牌吼。
2: 哦，安
0: 尼哦，我是讲较早个做快牌哦，
2: 嘿，做快牌啊，我拢用手机个哦。
0: 哎呦，吼吼，
2: 哎，
0: 啊，即几工啊开始慢慢顺起来啦，吼，
2: 即马开始啦。
0: 好，加载哈，
2: 哎，对对。
0: 活力民宿，好好。咱个的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我来来来。贵宾的病假说一说哈，活力民宿也是益生菌哈，益生菌哈，当然过贵仙姑，一个的仙姑贵宾啦。你看三仙卫兵益生菌的好菌，好菌你必须来就变成好人卫兵保全定位吼，要给你正派人吼，但是都爱生大。哎，有诶，食落吼，准甜甜棒棒，都过得无一吼。咱诶活力民宿是经过外侪国家专门研究，医生是上厉害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讲真正有效。你必须来真正变成卫兵，比如讲排排便，咱打开始话吼，实在真严重啊，甲你解决者吼。尤其咱只阿公阿妈吼，排排便，你若平常以前啦吼，足早以前吼，中班开始头咧食这种益生菌活力民宿的习惯吼，你就袂安尼。迄有已经沉甲吼，已经足严重的鼻炎吼，你都要食较重咧。打开始去食较重咧吼，叫三顿拢一包，那无就食两顿一包，吼各一包嘛吼，一边一包吼，那无咱的益生菌，那正常要甲产生胃病，一天其实固定一包都无够啊。一天固定一包都无够吼，那较严重个打开始，排排便啊吼，啊唱较足严重个者吼，咱就一天个食两遍，食三遍，啊一遍拢个食一包吼，咱个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啦，益生菌偌好呢？最近美国一个真大医学团体吼，伊叫偌济人落去做迄个登记，迄个统计吼，人吼快老，还是。无啊紧老吼，就是变理会吼。奇怪，你看起来个像人较健康，较像安尼哦，无像老款啦吼。奇怪，变变理会，你个老个会更吼，安尼个像人吼，对你袂感觉，都是介在你规身躯个益生菌，这也少。我有那个放益生菌，放这个胃病落去身躯，产生好人吼，我吼都袂较紧老去退化啦。但是人吼，较袂较紧老吼，这是。人研究的成果，哦，大家，人家讲益生菌是上过好做了哈，除了排便啦哈，啊，顶关得按上哈，啊，你卫生纸，那边湿片，那边老片水啦哈，啊，佮有规身躯哈，那产生真侪好胃病哈，嘛，佮袂佮人消胃啦，佮袂佮人咧啰嗦啦哈，有诶无啦，啊，食一大堆咧，食一大堆，那边咧黑，那边咧流眼泪哈，都佮袂安尼哈，得那益生菌，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咧咧咧，贵宾的宾，假说的说，那无上地看你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从跟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歌叫《我的眼睛在下雨》。

我咧讲最近有一个案件发生伫新北南口吼，可能有人看电视新闻哦，哇，真正惊死吼，一个少年妈妈，20多岁呢，这少年妈妈较无咧注意者啦，哦，这个少年妈妈吼，伊这两天停车停路边去买早餐，当然车顶无半无人嘛，车顶无半人吼，伊车门外无锁头前嘛，较歹规矩吼，都规定啦，较无车的时阵吼，我着买一个早餐吼，买当车顶无锁吼，好，都一名女子甲选票后壁坐啦。我讲啊，你去你开车先无挂电话，我咧讲，伫后壁坐，你若真正无介注意吼，你人个疲累，都迄个椅背啊。咱驾驶会开车的人坐头前的人吼，你去伊啊迄个椅背吼，甲冻掉咧吼，你吼真正看无就看无，若无。无专门，我要注意后边是毋是有人吼？虽然车是轿车尔吼，伊准备伫后边坐，李湘碧伫后边坐这个座位呢吼，伊准甲头壳压落来，迄个椅背下边好比了吼。哇，你惊死无？真系惊死吼！是一个座位呢，是座位呢吼。甲对这个少年妈妈到对呢，到要去接囡仔，到伫幼稚园嘛，幼稚园这个所在吼，发现讲，哎呦！啊！你看伫我车顶，后壁坐伊讲，我特别甲你坐位，坐位来。哦，啊！这个太太讲，哇！甲你无熟无识，你别甲我坐位。好，赶紧，甲赶落车无大件，赶离开，搁甲警察报啦，一定要报嘛。那警察车顶吼，有找到人啊啦。伊虽然走伊到歹找新闻调监视器嘛吼，到这个妈妈陪这个查囡啦，出面啦，伫迄个哪到？第一派出所吼，做笔录，这个妈妈讲，阮这个查囡笑笑，又个长得笑的，啊那我多嘞，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这边来讲这個，恁绝对会相信。嘿，有个人笑甲小叮当笑甲唔知人哦，我，但是伊的笑迄个程度就未输噶啦，因为他的成长已经到迄个二三十岁迄个程度，你大概看的第一个想法就讲你。好可能啊，唔知以前也唔知，因为他的智商，迄个头壳无好，伊智商可能两回三回的智商啦。伊虽然大概二三十岁啊，但是伊头壳可能两回三回像个囡仔，迄个智商。所以讲伊咧甲你小算咧，而且妈妈讲啊，无啊多啦吼，我会尽量一定绝对袂过其他代志吼，我绝对甲管条条吼，但是我袂当连着变成我苦读啊咧，我袂当甲这个查囡连起来啦吼。那经过警方落去调查，真正有影。因这个查囡登记，你食药啊，就是精神病啦。那实际上，伊个头壳虽然已经大啦，差不多二三十岁啊吼，但是就像个囡仔啦，像个两岁囡仔感官吼。这个妈妈家见着讲，伊也真无奈啦，阿变阿办，阿家己个查囡免啦吼。就是迄一天，唔知是妈妈无注意着吼，因这个查囡吼，就看到这个太太车到位倒伫路边吼，伊讲为着好算，就像个下日微笑个感官吼，准备伫车后嘛。伊个车后头不要坐了吼，伊个会要甲身躯压落吼，就像我囡仔咧个微笑咧感觉吼，后壁坐伫椅背嘛，伫后壁椅背，啊个唔爱叮当，你特别当叮当，无你车小会震动，人会知准入去车内吼好，伊唔是刁工讲要做啥物歹代志吼，就是一直到这个妈妈载囡仔嘛，去迄个幼稚园这所在吼好，伊才坐位落车，这个妈妈去惊着讲，啊你敢叫我坐位落，就是啊你唔是我车顶。我都伫你车顶都对嘛？哦，阿公，我特别要做位送囡仔啥物啊？无，当然无，都妈妈得甲挂嘛，挂了伊就要正式报案嘛。因为这是正式报案，所以讲警察嘛，他去办啦。这已经违反社会秩序，我当然妈妈有出来出面，我讲这可能未办啦，绝对无可能办啦。你甲办嘛无意思啊，你甲办伊嘛不知伊唔对啊。伊完全唔知啊，伊头壳就像阮两位、三位囡仔，你嘛唔知吼。这种这个应该在社会教育单位爱上这个对冲啦吼，那真正袂使。厝内爸母也是正常的人吼，伊根本都在做工过上班，都在安怎样的人吼，你都爱强制，这个叫强制啊。所以讲，为什么个强制强制低了是？你真正无法度嘛？我唔是。无情，当然厝内人我家己顾得上好，但是我就真正无遐多，我就有关的单位社会叫什么来强制，家己送去咧强制的这个医院哦，无上班嘛，你上班时间
你下班才来接伊啊，吼、哦，无安尼才会使。这真正惊死人，这是光头白影呢，会在下八点外，这个妈妈要载小朋友，足细汉坐伫头前座嘛，啊，妈妈准落车去买早顿哦，啊，头前座囡仔才会当半行到幼稚园尔，啊，这个妈妈二十三岁尔啦。我告诉你妈妈，吼，每只早顿顿来，得你赶紧要载囡仔去幼稚园啊，吼，阿婆你主要不要坐，这惊死，这若暗时啊，吼，暗时啊，买你车来，真系惊死，唔知要怎办，所以人家讲哇，真正真咯，啊，这就是我们社会一个爱注意所在啦，吼，当然警察爱甲社会局这种单位来配合，吼，那真正袂使啦，袂使哪有人。调查这个代志了吼，一定要强制落去治疗啦。就是上届无厝内无人上班这个时间吼，爱送去病院啦无吼，哇，真正我来真落啦，那么首先吼，到最近拿靠嘛，这个妈妈就是安尼讲，唔知这妈妈讲吼，伊讲有效吗？无伊开伫我后壁做个所在，佫要甲千古阿家家买落去车，这个车这个。椅背下边吼，我看无人，伊讲啊，囡仔就是安尼，真咯。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来听一个广告。好，咱这部中介绍德利两口精，德利雪梨丸，美国进口 QMB 哈，袂安尼串，袂安尼白白杂杂哈，有够好，美国进口 QMB 哈，那香菇丢了，听了阿曼春酒精哈，得德利的精英。真假真型也型吼，摇白枪吼，人讲走到哪去啦吼，这个目屎哥嘴破工吼，啊，脑袋打打打吼，身躯安尼好，你讲吼，迄条肝啦，迄条肝，迄条胃大肝啦，上救人的肝药啊，搿条胃大肝吼，身躯吼，那迄个这个人啰嗦啦吼，尤其一种，就是歹排便吼，啊。顶管道唱唱唱，大家杀平老平水的吼，这种唱要几包的香串吼，一袋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以及益生菌，吃益生菌这个物件，要产生胃病得两大家，而且大家吃，你的胃病就占到规身躯，占足侪胃病，歹人都唔敢来，尤其如我秋冬，歹人上侪。困这个物件吼，这种病毒这个困这个物件吼，歹困这个物件就相当上侪吼，愈冷愈侪吼，咱就量早量早甲胃病甲看到食得较袂啰嗦，搁到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宾食素咗吼，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8-999，那产品药房无上侪吼，问我清楚，0800-8688-999吼，啊，谢谢，以上马生功课好不客气，得力两个精。德利雪梨丸，美国进口 QMB， 德利精酿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啊，讲哦，水火无情，水火无情啊！咱伫这个新的大楼内底吼，拢有消防的作用、洒水作用。但咧吼，咱啊以前的透天厝，或者是讲哈，你家己所居住的环境，到底是迄种老旧的？没有这些设备，你该怎么注意？该怎么注意？你敢有了解？

好，来吼，伫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咧吼，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诶，即个火灾。伫对呀，伫咧宜兰，宜兰即个圆山乡吼，一间咧老二号诶五金建材行。咱拢知影吼，五金建材行它里面有足侪什么塑胶啦，有诶无诶，即种诶拢可燃性吼很高的东西哦，在哪呢？就那塑胶哦，那油起的时阵，迄火呢是加速掉伊的，好、哦、这个燃烧点。好，原生乡一间老二号的五金建材行，伫上个星期六暗时啊十点外发生了火灾，这个厝主姓尤哈，诶厝主啊。按三楼，吼、哦、三楼，哎、欸，咱以前古早的厝，顶管呢拢会大梯厝啦，啊、伫三楼呢吼，所加大迄个大梯厝，惊险倒出来，但呢吼，姓尤吼，诶、哦，这个妈妈伫二楼的阳台吼，得到呢，这个获救，爸爸以及着某，包括着囝，阁有查某囝。总共四个人，也是用来厝主的爸爸啦、母啦、后生查某囝，拢总伫厝内。比了呢，吼消防队救出来，已经无生命的真相。送医了后，犹原不治啊！即阵吼，这个恶火造成着一家伙啊，六个人，有四个人，有四个人，吼、哦，葬身火窟啊！失火，这个五金建材行是三楼的，那连栋的这个头天厝，52岁室友的这厝主，吼、哦，加着53岁的太太，15岁的后生，啊，搁有呢，吼、哦，伊13岁的查某囝，困伫呢三楼，吼、哦，所加搭的这个铁厝，吼、哦，加盖的铁皮屋。86岁的爸爸加上呢78岁的妈妈是住伫二楼。火灾发生的时阵，伫倒位啊？伫一楼，吼、哦。咱甲想，电管大铁厝，迄个吼完全没有逃生的设备啦。铁厝就是分开，讲较紧的啦。迄就是呢吼，过去伊起到三楼电管呢吼，就是一个违建，所以违建呢吼，伊就要用着这种逃生的。这个窗口你甲看，就是现在为什么政府吼、哦、政府掠这种违章建筑吼、哦、会掠到遐尼啊凶？就是讲一灾吼、哦，再灾三灾，一灾二灾三灾吼、哦，三灾呢，一直吼、哦、一直咧发生着这种的类似吼，有人顶管大铁厝，计成是呢吼套房，一旦来发生着火灾吼、哦，真正来求救无门，顶管呢吼规个拢封诶。啊，咱迄个火灾啊，烟啊有烟囱效应，所以咧规个拢呛起哩。你真正啦，讲较粗话啦，无去有火烧时呢吼，等好这个烟啊吼，得呢吼，安尼呛鼻子吼，得呢就无啊多好去吧。好，失火建材行吼，伫这个消防队啊吼，得咧讲啦，我们应该怎么样了吼？就是通道。莫来贪图吼，利用着空间。这个五金建材行因为咧做生意，所以呢，除了讲三楼的这个铁厝温度悬伊度外，这消防人员呢要救要拍火吼，咱以前拢讲救火，怎么会？以前老人家讲啊哟，救火哦，火在咧大啊，要不要救火要拍火啦吼？这消防人员呢吼要拍火。要攻击你电管救人的时阵，结果嘞，吼、哦，规个楼梯拢总是断坏。个另外，就是呢，吼、哦，咱要出入的，吼、哦，出入的，我看到一些呢，吼、哦，就是迄小巷子，因为呢，大家吼拢总安怎，吼、哦，舒心啦，吼、哦，啊，不爱互人动啦。哎，泉州吼，我一个朋友，因吼住伫迄，就是。无路无盖大条巷啊！吼、哦，哎呦，一家一家种迄花卡，吼、哦，平齐的都对哇！我讲，哎、欸，恁这个社区的人嘛，足奇怪呢。迄花吼种甲遐尼啊济，
其实给引来着蠓虫诶，吼，还哪讲一旦发生着火灾，吼，大家火坑拢排吼倒出来，啊，佮加上着乌多麦，你佮想，迄条爱保庇拢无代志呢？迄若一旦咧出事火灾，迄消防车是袂安那入去啦，吼，对无？所以呢，吼，即间五金建材行，第一就是安那一大铁柱没有逃生，第二就是安那伊个行啊，吼，去用塌掉的，你根本消防车拢无法度入去，伊就没有办法来架水线。三楼呢，吼，哦，迄落啥大大的吼，另外一边伊就是呢，这个阿姆托墙啊，阿姆托墙呢，吼，你怎么去破坏它？所以呢，吼，难上加难，才会造成到即届呢，吼，一家伙啊，六个啊，四个人呢，吼，葬身火窟。这边吼，咱讲实在吼，看到这个社会新闻，然后但是呢，吼，厝内底，你看吼，迄天呢，吼，我拄啊好交一个朋友吼，甲先甲玉琪。我两个在这里讲哈，现在的大楼管理法，有的人讲啦，讲啊，安尼吼，大家以前啊，吼，公屋啊好啦，大楼啊好啦，要入面呢，鞋啊吼，拢脱伫门卡口，因为咧不爱穿入去厝内，过来咧门卡口吼，放一挂呢，这个鞋柜吼，鞋橱啊伫个遐。自从高雄吼严重的城中城发生火灾，咱呢吼已经修法，就是呢有一个大楼管理法，伫门卡口楼梯吼以前公屋吼以前我住过公屋吼，迄呢吼大家厝吼门卡口放无够吼，有诶安尼乱七八糟甲无穿的鞋啊，拢放伫底，甲咱迄楼梯坎啊一坎一坎当作因兜的鞋柜。哦，一个一礼拜，一礼拜，一礼拜，现在呢完全不可以，这就是呢大楼管理法，卖好一挂，吼、哦，你感觉方便，啊来造成着不可弥补，吼、哦、重大的意外，所以现在吼、哦、真的大楼管理法吼、哦、不管呢吼、哦、消防设备啦，各种方面啦，拢总是做甲足好诶，吼、哦，这个就是啊，伫呢惨痛教训当中，吼、哦、来咧。求出到来更加安全的措施，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必要？当然啦，哈。好，来啊，发生着火灾，不是打宜兰家哦，中华老人的养护中心，尤其是这种呢，到底呢，咱咧讲的哈，养老院。养老院就是呢，一挂老大人，身体呢失去了健康啦，行动不方便啦，哈，也是发生了恶火。卫生福利部吼，卫生福利部中华老人的养护中心部分空间，组合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南区第一测量队中华办公室，伫昨吼，昨日发生了火灾，何解在？吼，当时呢，昨天是一个休假日，所以咧内部吼并无人员呐。卫生护理机构吼，诶，这个消防安全规格比较客观吼，因为咧公家机关吼，所以他们咧吼很多吼，咱居家无做到诶吼，无注意到，那政府单位咧应当要求客观吼，那一般诶。住户就是厝内底呢，吼，拢有装一个叫做呢，吼，这个侦测 N， 吼，诶，这个警报器啊，有的讲呢，吼，发生火灾有这个 N， 甚至讲呢，吼，灶骹咧煮饭，吼，你袂记得关火，吼，啊，都有迄个 N， 伊就会咣咣咣咣咣，吼，来提醒。好，那卫生福利部呢，吼，这个系统，吼，就是呢，侦测火警，吼，诶，这个。探测器啊，一旦发生了呢，吼，厝内底吼有迄个烟，吼，无论讲啊，你是煮饭，吼，煮菜，吼，诶，这个烟呐，吼，或者是讲呢，吼，真的有这个意外诶火灾，它就会启动，吼，启动迄个警示，那讲诶安尼呜呜叫，啊，那大楼咧，吼，它就是燃气高休息室。好，人力高收卫生，相关的人员呢，吼，平常时啊，吼，都是拢会去测量，吼，会去演练啦。第一时间启动着现场的研判，那会当然吼，赶紧的逃出，吼，可以逃命的就逃命。如果呢，吼，刀伤受重，嘛会呢，紧闭着门窗，吼。乖地来的哇啊咱讲的齁现在的这个国小齁哈好来的齁都拢有咧做着呢齁这种消防的演练
哦，好囡仔知影啊，包括着地震呐、啊，所以呢吼，唔是讲咱的这个社会呢，包括着教育，对着这部分的危机意识，拢做一个提升。好，来，另外吼、哦，要甲咱讲的，就是呢诈骗集团呐、啊，啊，人心明下面头前，你都敢骗？啊，一名姓郑的女子吼，落入着假监警诈骗的陷阱，对方呢，依照呢这个口罩。哦，啊，疫情呢变成是警示号，涉嫌着刑案、财物的啊监管，这个伪术骗走了呢130万，好、哦，伊会甲你讲啊，你的这个口罩有问题哦，哈、哦，你有涉入着刑案哦，嘿，你的财物呢，吼、哦，爱呢，监管啊，哦，拢会用安尼骗，啊，一个听着哈，啊，我呢吼、哦、已经犯着刑事啊案件哦，安尼吼，这个口罩有问题哦，啊，钱会去用扣了的，大家就惊，啊，惊呢吼，你就呢，迄、那个。惊险当中，吼、哦，你就是呢，会陷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结果呢，吼、哦，这个姓曾的女子被骗了130万，吃了再滋味啦。诈骗集团呢，吼、哦，搁再一届啊，这个吼、哦，又是一个空案地主，吼、哦，真好骗，无咱搁来甲骗，吼、哦，吃了再滋味嘛。想搁买来呢，吼、哦，摕到88万，这是呢新北永和分局吼成立着呢专案小组，前往着双方面所要来交易，吼、哦，就讲这个钱呢要摕去对，要去对面交，摕去呢新民的面头前啦，就是这个宫庙吼，假、哦、做呢吼、哦，这信徒吼底下拜拜，吼、哦、啊来埋伏。这个警察吼，这个专案小组吼，记者呢吼，信徒底下拜拜拜拜，结果呢，当个车手一个出现了后，就随个展开呀，成功来阻止掉呢，这名姓曾的女子再次受骗。所以这个女子呢，哈，就是受到呢诈骗集团吼来给洗脑，洗干呢吼当作真呢。有人讲啊，去用诈骗集团骗你，就是拢贪啦，哈。其实呢，纯粹不是贪，这为着呢吼，要来啊防止着家己的这个口罩，去用诈骗集团骗去，佮而且呢吼，惊家己的钱。去用骗去，这不是贪哦，但是诈骗集团就是安那，哈，伊真正。迄、那个费用真侪啦，人讲咧吼，刀割一撮，啊魔割一等，就是他们会想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诈骗的手法、方案、理由吼、哦、来甲咱洗脑，所以咧吼，进前已经互伊骗到130万去呀，对方吼，就我拄则讲的啊，这个吼好骗嘞，吼，无参照咱警方加油站才真嘞吼，诈骗集团一直甲恁洗脑，我嘛是一直甲恁洗脑。老的钱没有骗去吼，少年太太太。

0: 提醒哦，咱是一个媒体，还是有呢吼社会公共责任哦，咱底下呢有一个社会责任嘛，甲咱提醒，绝对咧唔好咧吼。啊，依照电话吼、哦、来办案。假设吼、哦，你有接到讲什么啊？你已经涉入到刑案啦啦吼，你的这个口子已经咧吼、哦、去红监管啦啦吼，啊是什么货啦？你的钱也用啊诶转了了啦吼、哦，你即马咧吼，搁要转互什么咧？检察官哦，嘿，转互低官、低官、阿官，我讲这拢骗人诶。这拢骗人诶！检察官吼，无咧食饱上瘾啦，吼！诶，底下呢吼，伫咧迄落伫迄个法院内底伫咧办不完啊！伊个会靠互民众，个会甲你讲话，吼、哦！所以讲咧，咱就有这个观念，检察官无咧吼遐闲诶啦，吼、哦！你得赶紧诶，甲挂电话，直接卡着啥反诈骗诶电话去纠正，165加着110。但是我跟你说、哦、为什么财政在节目里面我会一直在跟我们呼吁不要去诈骗集团骗你骗你骗你、哦、因为呢说实在的啦被骗你的案件太多啦165呢、哦、我没卡啦真的、哦、打不通呢我都会、哦、自己去、实验、哦、去验证我说、哦、咱在说的、哦、你没抢到的事情你真的没办法去甲人咧吼做决定啦，啊，这个105反诈骗的电话咧吼，我曾经我就真正甲卡啊，我你袂使乌白卡咧，乌白卡吼，你嘛是会食着官司咧，我就是吼，有哪有这种咧吼较可疑的电话，你有具体吼，你这样我都去求证，我就是咧吼存这条款咧，啊，我就赶紧咧吼，啊讲啊好啊，咱伫节目内底拢一直讲讲吼反诈骗的电话吼，我就来个。你吼，反正有实际的，有人要来搞我骗，我就打电话吼，要去求证一下。哎、欸，105电话真正做歹卡，吼、哦，真的很难打啦，吼、哦。所以呢，才真吼做节目，时不时吼、哦，我就甲咱讲一个啊来诈骗的这个消息，好咱了解一下。我有哪里甲恁洗脑？卖用骗你，卖用骗你哈、哦。喂，才真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才真。欸
1: 我要跟你请教，
0: 嗨，
1: 你那打偷偷要吃呢？要吃几粒嘛？
0: 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
1: 哦，你
0: 好。嘿，对，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若咧吃西药啦、中药啦，哈，有时间加浪费一点钟，啊，若无时间就爱半点钟，安尼。
1: 哦。
0: 嘿。
1: 哦。嘿，我了解。
0: 好，饭前饭。
1: 放烟花到当时啊？
0: 放烟花到这个月底呢？
1: 哦，安尼
0: 哦，对，
1: 我月底较来订。
0: 哦，好，无啊，你即卖买使订啊，好你压日期啊。
1: 我即卖还阁有诶呢。
0: 哦，别去啊，无啦，你先订，安尼无我惊你到月底袂记哩呢。你别紧，你若月底要订，唔好袂记哩时间就有影。
1: 哦，啊无你订一组就好。
0: 哦，好啦，我叫助理甲你写。好，好，别紧，我叫助理甲你写。咱诶吼，是安那才真诶甲咱讲，你会当分配，像你讲咧吼，一位咱诶学姐就甲我讲啊，才真。我要吼爱呢吼啊三家一组吼两组两组啊两组两组呢吼两组就是呢吼隔工收啊搁再两组吼我就是要月底收吼安尼会当袂先日期先甲写落来先甲写落来无呢吼咱多年啦吼做节目多年啦伫办宴会多年的经验足济人拢总是安怎？好啦，不要紧啦，无我等月底吼，再来咧订好啊啦。结果呢吼，等啊等，咱人吼都是有一种，为什么？你参照讲咧纳税单啊是啥？啊，你看吼，啊是咧人去信用卡，反正咧到月底，爱着咧吼拖拖拖拖拖，人吼食愈侪回，你的记忆愈来愈歹，会退化。即马咧吼，咱即马咧讲哦，嘿，会记哩哦，到到月底都袂记哩啊。到到月底就袂记了，啊！即卖呢吼，咱来办宴会完啊，你阁同款啊，我啦助理咧订，吼，因为咱即卖吼拢是电脑作业的，以前咧吼手写的吼，咱阁会当写一个，即卖电脑呢吼日期起哩，伊就咧吼过了一天了后，伊日期就已经无同款啦，所以咧吼，真侪人讲啦，讲啊，我咧吼，月底吼才来订，结果办宴会过啊，才真。哦，啊，阁有放烟花无？我讲哈，已经结束啊呢。啊，我吼就是向伊想讲吼，月底才来订，月底才来订。结果呢，吼无用，一个袂记哩啊，袂要紧啦吼。恁若 家己呢吼要月底订，吼到月底订，啊，我是讲呢吼，我做节目啊，多年的经验，甲咱做分享，吼，甲咱做分享。0800-77-66-99吼，会当先压日期啦，先压日期啦，啊无呢吼。哪个袂记哩嘞？就无法度用着放烟火，这种嘞犹太的方案好难啊！哈，0800-77-66-99，心动，马上行动。喂，彩珍你好。
2: 嗯，喂。
0: 哎、欸，你好，大姐，我彩珍。
2: 我拜三定是做迄落
0: 放烟火。
2: 放烟火。
0: 好，
2: 欸、对。
0: 好，等我。
2: 好，
0: 好，好，来，好，来，好，甲接一个。0800-77-66-99哦。
3: 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今嘛就是咧放烟火期间哈，大家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我这个放烟火呢，我应该是安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嘞哈，爱给用一挂烟火声。啊、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呢，吼，咱录节目，啊，搁伫播音室，都有一位吼，咱的学姐，哦，卡电话入来呢，啊，你即马咧放烟火啊？我讲，嘿啊，伊讲咧吼，伊拄啊好呢，伫咱顶礼拜六节目的尾声，伊嘛唔知咧放烟火咧，因为咧吼，安尼咧讲讲讲讲，伊是听到烟火声，吼，才知影讲啊，彩珍即马就是放烟火期间吼，好。我会利用到咧节目内底吼，多多甲这个烟花声做一个放松。

好来哇哈啊！办宴会期间嘞，吼，就是一组一组原价12000的，吼，12000，咱即马嘞，吼，只要提出到9000就可以，吼，买一组你就赚3000，吼，买愈多属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年纪哪里吼渐渐侪了后有足多，吼，你甲想看卖即个，除了健康。好、哦、是重要的代志，剩的其他拢无啥物介重要哈，无啥物代志，无啥物代志哈。来，这首歌就是叫做《无啥物代志》，大家来听歌，听歌呢吼，金钟歌曲一度歌，咱来吼刷卡要来助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谢谢，阿里嘎多。

0: 喂，彩珍你好。
1: 简单啊。
0: 哎，我彩珍，你好，大姐。你要办宴会是吧？
1: 对，办宴会。
0: 好，啊，你等我。等我接电。好，等我。好，来哈。啊，好，助理来甲咱接电话。啊，彩珍嘞，吼，有缘的线卡来到接，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咱的油当机，哎，
0: 这爱等吼，放宴会完正有啊哦。
1: 哦，在11月哈。
0: 嘿、看卖一下吼，公司安排哦，嘿。
1: 哦，安尼好。
0: 嘿，好，谢谢你。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是，
1: 我新听友啦。
0: 好好，新同学。
1: 我不知道你卖的点怎样。
0: 好，安尼你等我慢车过来哦，哈，好，慢车过来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哟，你好。
2: 我要订两组，22号才给我。
0: 好，两组22号哈。好 ，OK，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真厉害，嘿。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
1: 珍
0: 是。一座高清的啦。好，一座高清的，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老张。
0: 嘿，你好。
1: 啊，我要那个磷虾油，一个放盐水。
0: 好，八罐拢磷虾油啦，哈。
1: 嘿，对。
0: 好。
1: 啊，当时间到。
0: 明仔载好你收。
1: 明仔载。
0: 嘿，是。
1: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
1: 哎，记得，会记得哦。
0: 好。
1: 点解我甲你叫你无，就甲我送来，我去睇一解。在个电台啊，讲
0: 好好，我甲你写哦哈。
1: 啊，你知影吼？
0: 哎、欸，我知影。哎、欸，真有资料啊。嗯，
1: 会再写哈。
0: 好，早班好，好，谢谢你。
1: 嘿，明仔载哦。
0: 对，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哎，好啊，好啊，嘿，阿叻，好，明仔载三组哈，好好，哎，对，两万七哈，好好好，好，阿叻明仔载值班好你哦，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哎，紧紧紧哈，啊，要办宴会呢哈，咱就是电话加卡，电话加卡，要。卡月底收可以啊，现在可以哈，先给咱压日期，哈，先压日期。那呢哈，现在是讲你家己爱有这个把握，哈，就是讲好伫呢咱优惠期间，哈，你真正会记哩。啊，你逐天咧做节目，因为呢，愈接近的时阵，哈，彩珍还是会提醒大家，我咪甲咱提醒啦，因为我了解啦。哦，有诶手民趁食诶啦，啊，有诶呢，吼是呢，吼咱食诶呢，啊。阿伯阿姆阿公阿嬷都已经拢退休啊，啊退休呢？你是工课退休呢？身体无甲你退休呢？身体是毛病愈来愈侪呢？身体是呢吼，迄、那个退化速度会愈来愈紧。预防胜过治疗，预防胜过治疗。咱若小病吼，唔医大病就歹治吼。啊，说小病唔医，啊大病要来关东机，迄拢总无效啊。所以呢吼，咱的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你就平常时啊，好好人。好好人，你是呢吼健康诶，你是也健康。其实呢吼，咱人长五谷十年，一定拢会辛苦白疼，随着年龄增加退化，吼，迄个无咧分你好野善，无咧分你吼是做官做官诶，拢总同款啦。哦，人就是安尼，食老吼，就是会退化，就是会老化。来咧吼，延缓着老化，什么叫做延缓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就是予咱的青春少年健康较久的，啊老了较慢的，那安尼吼就足好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洋精前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1: 啊，都靠听。嘿，啊，一日经过头啊，听个底海未起，啊，我拢去注射，个是拢搞注两支啦。
0: 嗯。
1: 我是讲啊，安尼卖用煮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要一两个月有啊。这是阮一个妹婿啊抱的，啊，枕头啊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唔啊，我都无三敢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我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客我食，安尼那阮小本妹婿都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1: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唔爱得，那先两组半我食。啊，我即嘛是食到春节正十天就特别去买，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你的部分呢？
1: 啊，我的部分即嘛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搁定抹，有诶无一条药搁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
0: 嘿，
1: 啊即嘛好个济啊啦。
0: 好，大姐，你食海王浆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啊即嘛姐姐安怎？
2: 阿未食进前药。哦，两支，迄你夹了两个框框骨呀吼，哦，拢夹未起，啊，腰很痛啊，哎呀，啊，夹，我这夹去，好像去年哦，去年2月啊，是当时开始夹，啊，尾后阮同阮朋友吼，啊，阮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准备无在条起啊，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呀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阿伯呀，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啊，你好。
2: 哎呀，阮台中爱去爬的，迄个溪头吧。
0: 大姐，你看吼，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本来连煮菜吼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去爬山吼，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你食，你也问的吼，真正海王精全通有够侪人咧食的啦。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嗯、呀、啊，真的、啊、真的、啊，感谢你啦！今麦我在我岛安尼，
0: 哎，
2: 来徛咧，真的啦，应该是食较侪啊！然后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
0: 嗯、
2: 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2: 买的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2: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有哪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吼？
0: 嘿，
3: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食。啊，姐姐，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3: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3: 对、嗯。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嗯。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哦，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好、哦、改善哈、哦，所以好谢谢哈。对、哦、价就是爱食好个，对价呢哈、哦，一点未使开掉冤枉钱。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你我他大家在吃的都、就是这两行。海王精全通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欸，帅妈妈，
4: 早，
0: 哎、欸，你好。
4: 我打家你运动，家你带动你啊！
0: 哦，安尼吼，吼，带我出去运动好哦。
4: 讲吼，
0: 嗯，
4: 我先定无加入去，你啊月底加送三组来。
0: 好，月底送三组哈。
4: 要要一两组的啦。
0: 哦，好啊，安尼。
4: 我听你讲的，就去，就去就对啦哈。
0: 对哇，嘿，安尼三十好哩，好不？
4: 三十。
0: 三十八，哈，
4: 五六七等的七十五，我都不滴个哦。
0: 七一十五，无三十都我好，古历的二一。
4: 哦、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得爱个加开一点点啊钱，那都这样嘞吼，才真接到呢啊，咱宜兰的玉兰姐啊，刷卡有哪甲咱订吼，三组三组吼，啊个加一组吼，啦啦哩啦啦，谢谢玉兰姐呀，对着才真吼的肯定。哎，好，刷卡甲彩珍讲啊，讲哇，彩珍你讲话足实在耶，你的讲话真正吼有够真嘞。那嘞吼，这个尤兰姐啊，伊就分享吼，啊，我就是把尤兰姐啊吼，对啊，咱彩珍吼节目包括着产品吼，甲咱讲伊讲，彩珍我顶过吼，甲伊问吼，你敢会记哩？会啦，会记哩吼。伊讲嘞吼，你就甲我讲。讲嘞吼啊，你免烦恼啦，啊桂林嘞会出现啦吼、哦，你的运吼会好开啦吼、哦。我叫咱这也讲，哎、欸，真正嘞，才真的像你讲的安尼嘞，这个问题嘞吼，拢总迎刃而解解决啦吼、哦。才真，你讲的真正做实在对，咱人做人吼、哦，就是爱实实在在，做人嘞吼、哦，一概念啦吼、哦、啊。诶，得来到这出事，好、哦，所以我们做人爱卡打实地，一步一卡印，额头三尺有神明，无也无一件代志唔好讲，卖为着来做生意，好、哦、来做生意，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歪，好、哦，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歪，大家拢爱钱，我嘛是足爱钱的，但咧君子爱财，出自有德，小人爱财不过体面，来会记你这句话，该咱的就是咱的，唔是咱的，哈、哦，绝对不能贪，侥幸钱。就是得了，所以呢，吼，咱就是一步一卡印，该咱赚的，咱甲赚，唔是咱的，咱一颗五角都未使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这个是今天找到歌名的呢，吼，作的数的呀。那这个是谁的歌声？吼，今麦不得唱完嘞，黄莺莺的歌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三年三月到九》。天九月哈，三年三月到个九天九月，嘿，听看卖一个，那听歌赶快电话加卡，要注文点讲的新同学老朋友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哦。

0: 好，来哈，刷卡刷卡，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七字头前哦，爱卡好掉哈，七七六六九九，那卡电话这边哈，有着财政加着助理，加咱做服务，电话那满线哈啊。等足久的，你有哪会当卡到咱的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不用是外口哈，有帅哥在到接电话。好，来哈、哦，秋冬天一到哈、哦，咱都是爱注意着啥？注意着三哥的问题，哈、哦，三哥的问题，什么叫做三哥？哈、哦，就是呢，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咱咧讲的啦，血路未通啦，血路循环无好啦，例如呢，哈、哦，高血压啦，啊，有糖尿病的人，这个话咧，哈、哦，就是呢，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三哥，搁再加条两嗨。真嗨哈！三哥的咧嗨呀，佮加上着两嗨来啊！伫咧哈，咱国人啊，二十岁到佮六十四岁哈，一人代谢症候群盛行率是呢24.8%，相当四个人当中哈、哦，你若伫遐咧食饭，有咧一道哈、哦，就是。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去得到呢代谢症候群。那呢男性哈、哦，关于女性，十波的是呢30.4%，那女性呢哈、哦、是19.7%哈、哦，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啦。哈、哦，因为安那，这个十波的呢哈、哦，咱台湾哈、哦、啊游玩，虽然即卖呢已经拢啊、大家哈、哦、较无迄种很强烈哈、哦、诶。大男人主义，但是呢，吼，查甫因还是啦，吼，咱的民族性就是安尼。查甫呢，拢总较有呢大男人主义，虽然即嘛吼已经拢啊有吼，迄个修正有改良过了，吼，因为接受着外来吼外国的资讯，但呢吼，这个底吼，就是呢，咱的民族性的根，我们的底还是多多少少呢有大男人主义，搁再呢吼查甫人，因为因的体质是呢。优于卡和女性，哈，男性优于女性。十波呢，哈，因为爹地卡好，所以呢，哈，就卡不要紧。啊，过来，就是呢，哈，十波人卡袂用爱惜着家己的身体。你看哦，抽烟啦，喝酒啦，熬夜啦，哈，有诶无诶？我的朋友哈，因囝，哈哈，他们家的人超级能喝的，嘿，喝咖吼宿醉哈，我拿来出去食饭，还是哈宿醉哦，底下哦，还过来食解酒诶，健康安尼啉诶。那女性咧哈，有那有，但咧哈，你讲啊、常常喝酒的啦，还是咧哈，讲较歹听诶，酗酒的啦，十波诶，拢总是咧比女性也搁较悬，所以咧，你看哈，三高的啦，代谢症候群。这十波的吼，二十岁到掉呢吼，六十四岁，十波的吼，诶，这个盛行率是关于女性。讲到呢，二十岁到掉六十四岁，吼，这个中间啦吼，就是你二十岁到甲六十四岁，其实呢吼，拢总是咱打拼事业诶，这个年纪，长期无用无用，无用啥？无用趁钱。所以咧，无用趁钱，无论讲做啥物工课，有阵时咧吼，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啊暴饮暴食，无食都拢无食，啊若要食咧，吼出嚟咧吼大餐，吼食咖咧吼安尼，迄个强要肚气啊，强要溢出来啊，啊得阁爱食，吼尤其是咧吼即卖少年人，诶真正是实际，你无感觉讲吼足恶心咧，你无感觉讲咧吼，哎呦那只太高。人吼、哦、就是一种贪啦，感觉讲咧吼，我安尼吼开遮侪钱，我定爱食一个赔本诶。迄有诶咧吼，食甲肚脐吼要溢出来啊，调工过去催吐吼，啊，赶紧诶倒来搁食，就是为着啥？无爱用赔啊，就是为着啥？要食赔本呐、啊。所以咧吼，这安尼有好无？伤害着身体。那三顿无定时，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过来，即卖人欠乏着运动，吼、哦，懒得运动，懒得运动的有谁？ 我举手，阮助理，阮助理举一半，表示伊比我运动吼较济，我举足惯嘞。走路哈，系啦，对啦。其实呢，吼，现在的人真的是缺乏运动啦，又懒得运动啦。这种诶叫做无健康诶生活形态。你看哦，三顿无照时间啊来哦，没有定时哦，没有定量哦，哈。过来即马诶人食遮尼啊好，无论你食咧吼，荤食啦、素食啦，其实大家拢食了足好诶呀啦。甲着以前避开吼，真的不一样，无轻用的不同款啊呢。喂，财政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苏大哥好。
1: 哎、欸，高赞。
0: 嘿，
1: 财政，迄个十月三十号礼拜五
0: 是
1: 祭山主。
0: 哈，祭山主哈。
1: 哎、欸，拜五。
0: 嘿，拜五，我叫助理给你下一个哈。
1: 好
0: 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拜五。
0: 喂，你好，我财政。
2: 好。
0: 嘿。
2: 要两
0: 组放烟花，好，两组放烟花，
2: 啊，
0: 再
2: 好
0: 汤头
2: 一组，
0: 好，再好汤头一组，安尼，叫做19000，啊，明仔载好你刚好，好，好哈，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这种的呢，吼，咱即马的生活，就是呢属于一种无健康的生活形态，虽然注意听，虽然呢吼身体上无呢吼明显的。无爽快，会艰苦，都是因为无明显，会无爽快，无艰苦，所以呢，吼，咱就呢，对着健康这块，会呢比较吼，较无要义，较无要紧，自我的健康管理，就呢吼，迄个发条无加按，啊毛病拢总是呢按小毛病，按你的生活习惯，按你的饮食慢慢累积来的。所以呢，吼，咱即马唔是治疗医学，是呢进入到预防医学，甚至讲呢，吼，再生医学啊咧开钱，就是开这个作用。卖食老的时阵后悔，因为食老了，你呢，吼，少年唔顾，食老你要顾，真正付出的时间、金钱，一定爱 double double double。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3: 我要开门，哎、欸。我咧上班啊，上加迄啊迄迄脚只片，都上啊，抹落都凉。
0: 嘿，
3: 这是安怎啦哈？
0: 抹落足凉的，啊你我叫你去买药膏抹嘛吼。啊对啊，啊诶药膏抹落本来就凉凉啊，因凉凉唔食较袂上。
3: 啊，啊那是是唔是食迄落？
0: 无啦，无啦，甲这无关系啦。真正无关系，我讲。哎，袂，我讲唔知影爱问啊，但是吼，我会当足肯定甲你讲，甲这无关系。啊，你抹来量量看，药局是摕啥物药膏互你？因为你迄吼，你迄应该是啊，
3: 天气又讲说跟你不要，又跟唔是规安尼规片
0: 的。对啦，对啦，对啦，伊你有搞问过，我有甲你讲嘿，嘿，嘿，佮佮无关系吼，啊，你就是尽量吼，互伊。较凉诶，
3: 我无休，我有食，是讲
0: 对啦。我即马我即无啦，我即马咧甲你讲吼，厝内底通风足需要吼，阿麦有湿气安尼，好不好？
3: 我要除湿机哦，昨天除湿机个。
0: 对呀、啊，对呀、啊，当然，当然，当然哈。物件淡落会生菇，咱人诶体质嘛同款啊，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不要紧啦，不要紧，唔知啊，爱问我哈，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财政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我叫一组高清诶。
0: 好，来电话加一个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啊，身体才会健康。0800776699，来，好，彩珍来进一个广告诶哦。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阿食了好安怎？
5: 啊，都腰有哪会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个安尼啦。啊，食都好，啊好，我是讲要再叫来食，我甲鼓舞啦。我甲讲个真正，你去看卖啊，你阿不如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吼，
5: 这么趁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个人啊。
0: 对啦，啊，
5: 喂，我咱食干呢，搁食伊讲因内有效，啊有效。
0: 哎呀，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5: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
5: 系啊。
0: 还用精神通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拜二五千给你哦，好，谢谢，感谢哈，食啥物物件拢爱同款，爱对路啦，有对路吼，甲开车同款，啊，你若开了唔对去咧吼，你就愈开愈远，啊，食产品一定爱对症下药，虽然唔是药啊，吼，还是要对路，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哈。来，喂，彩珍你好，
6: 彩珍，明天一组，
0: 哈，明天一组哈，好，好，早班好哩，好九千啦哈，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你给我寄三组，
0: 好，三组两万七。中红有奖哈，两万七
7: 嘛，
0: 嘿，两万七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看要几组啊，电话加卡，看要几组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都这样呢哈，刷卡有人在搞啊，问新同学讲，彩珍有局有无哈？彩珍所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啦哈。啊，有人讲啊，你都吼微微笑诶，啊有诶吼伫药房有，啊你也开无唔对哈？咱公司吼公司诶每一个主持人吼啊，你寄药房诶无一定啦，你参照讲吼咱一线诶哈，一线诶迄吼就是咧全面铺伫药房哦，啊你像阮这现场吼来咧叫。有呗，这都无一定啊。好，吼，啊，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来咧，收到健康，吼，啊，都送到门口口，叮咚叮咚，吼，来哦，进来收健康啊。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到物件啊钱吼，乌鸟的都可以来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卡回掉哦，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来来来，山卡弯，山坡山，爱个点卡哦。喂，哎呀，来哈，坡山个点卡，坡山个点卡哈。掉线的朋友，彩珍底下跟咱讲对不起，哈，对不起，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边电话那卡袂入来，哈啊！电话网线当中，咱哥一旦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高雄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哈，不用是挂靠，有帅哥在道接，哈啊！那要找我两个美女，哈，你就卡。好啦，哈，就是安尼啦，帅哥跟美女来服务啦，哈。你若卡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是遇到财政，甲到咱的这个助理哈，阮这两位美女来甲咱做服务。哎，今日哦，拨线，哎，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无通卡卡通哈，啊，给讲一个呀。喂，财政你好。喂，嘿，斌哥，
1: 嘿嘿，你好，
0: 嘿，你好，
1: 啊，那个宴会两桌，
0: 好，宴会两桌，啊，明仔载有，明仔载收，好，拜三收，
1: 拜三抓班，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好，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美玲姐，拍死啦，挂线哈。
2: 不会，刚好我今天休息，赶快打给你。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哎，我要我看办宴会嘛。
0: 对，
2: 六组，
0: 六组哈。
2: 哎，啊，过来啦啦哩啦啦两组。
0: 啊，两组哈。好，
2: 对了，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下看什么顺序哦，哈。
2: 好
0: 好好，来，给咱美玲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嘿，美儿姐。
3: 啊，我迄个，我买迄个虾油，
0: 好，
3: 虾油一 K 啊，好，一个放盐会，
0: 好，一个放盐会八 K 啊，安尼嘛，
4: 好啊，
0: 八 K 啊，拢迄个磷虾油啦，哈，
3: 磷虾油，
0: 好好，这组磷虾油真正爱食，
3: 有啊，好，改食两年嘞，
0: 食两年啊，哈，所以我讲啊，两年会当互你省足侪钱呢。
3: 对
0: 了，
3: 我点放
0: 烟
3: 花，迄年放
0: 烟
3: 花，甲听到，甲你
0: 买，食较
3: 真
0: 啦，食较真吼。
3: 嘿嘿嘿，
0: 我讲哦，系啊，咱的产品哦，若有信用啊，效果若好，就唔免惊啦，对不？嗯，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嘿。
3: 好，
0: 好，谢谢美儿姐，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什么叫做真金不怕火？唔惊你考验，唔惊你比较。我讲啦。你若无保养，吼、哦、没有保养保健观念，我讲你个摕神丹好伊，伊就唔相信啦。你个新鲜要来甲救呢，吼、哦，伊嘛不爱相信，新鲜伊就甲当作是乞食，对不？啊，珍珠伊就甲当作鸟吃鸭塞，啊，这样好的产品，你就甲讲，伊就唔相信。嘿呢，吼、哦，叫做无福气，福无爱多有恩人呐，吼、哦，爱有福气，耳啊都有够高。诶，人家食会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梁太太。
2: 哎呦，哩哩啦啦，干嘛在做做一家？
0: 哦好，搁对家一做啦啦哩啦啦啦哈。好好，安尼你。
2: 我做了，马在要收诶。
0: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加油加油！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健康加油！吼、哦，啊，未来呢吼，把握着咱的放烟火，吼、哦，一周得赚3000，这嘛爱加油！吼、哦，加油！打电话，你电话来卡通，身体健康。人讲来顾身体，卡也来顾家伙。啊，你那咧食着20味的，食着磷虾油，唔是。顾着身体呢，佮兼会当顾着家伙，因为吼、哦，像阮拄只美儿姐咧讲啦，安尼吼已经听到食甲真，即安尼咧吼，一两年来吼，会当省足侪钱诶，毋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啊，毋免一杯买一药啊，吼、哦，加钱弄破着别人药倒，吼、哦，你只要吼、哦，像拄只山卡，就有人咧问。哎，彩珍，啊，我吼，因为新同学呢，我唔捌食过呢，啊，你吼，这是咧食安怎样诶？ 你就咧吼，敢那全球人体导航机啦，因为两行在配合，咱咧天地叫做阴阳，日时甲暗时叫做阴阳，咱咧身体毛分阴阳，吼，咱咧这个任督二脉嘛是分阴阳，这就是咧得食着阴阳调和，阴阳不和万病生。阴阳不合万病生啊，现在的人、哦、就是因为大家生活习惯啦，作息啦，吃食啦，都不一样啦，以前的人吃了简单啊，所以呢毛病没那么多，现在的人呢吃方面、哦、越来越讲究，再来加工食品、哦、还有我们刚才在说的生活作息，以前是呢日头若出我们就来做工作、哦啊、日头若落山就回来休息、啊、做到天天过天睡睡的背开呢又是青年活好一只、啊、吃呢很简单，所以以前没病、哦、也是很单纯的，现在不是呢，你出去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包括着有这个化学的调味的啦，饮料啦，还是呢吼咱处理啦，迄个餐厅很多拢总是加工的，有诶吼，像你讲我都还好搁看到一个，我若讲安尼吼，你们也不要对号入座，咱家己有咧做生意的，因为有足多，像咱微微笑，这就是咧吼良心的事业，有诶人唔是啊，为着趁钱咧吼，他们是。不择手段啊，有诶吼，咱咧食迄个大骨汤啊，迄个食火锅啊，吼，用大骨吼落去控诶，即马滴大骨足贵诶呢，滴大骨足贵，有阵时安尼吼，我爸妈捌买，吼，就是我这吼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啦，什么叫做肉食主义者？就是呢吼，你爱啃，吼，你看骨吼，啃骨吼，啊，这个什么货吼，迄个这个。塞啦、火啦、拔啦，他们就是喜欢那个咬啊、啃啊，那就是呢，100%肉食主义者啦，不是杂食的，那就是都爱吃肉而已，我这就是肉食主义者，所以呢，我很爱吃那有骨的东西，像鱼啊，我一定爱吃有骨的，那无骨的整块，那我不喜欢吃。哦，啊，爱食啥物货呢？吼、哦，骨头像那个鸡脚吼，吼、哦，咬到迄气味就好诶。我就是爱吼安尼有骨的汤啊，好咬得对哇。好，那呢吼、哦、买猪的大骨，买一支猪的大骨吼，清开哦。含肉来比吼、哦，有阵时迄个大骨吼、哦，也阁比肉阁较贵呢。因为吼、哦、肉一点点啊，剩咧拢骨头啊。哦，我就喜欢吼、哦、这样子啃啊啃啊，蹭啊蹭啊安尼吼。啊，迄间我都还好看咧啊！咱你咧食吼火锅啦，还是讲咧吼，咱有一寡吼，这个煮面的面搭啦，伊唔是用大骨来去控咧，伊是用着咧化学的吼浓缩，迄一点点啊粉了，吼化学的粉咯，你加加一点点啊落去咧，吼规鼎吼只大鼎，内底咧吼迄个大骨味，吼迄个味道，比你控大骨的还佫较浓郁，吼还佫较浓郁。啊，搁有咱外口迄手摇饮啦，囡仔吼在食化学的迄个膨胀啦，化学的果汁啦，什么淡淡的。所以现在的人吼，食了愈丰富，啊，身体的毛病嘛是愈来愈多，也是丰富的疾病啦、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一定爱呢吼，对着咱今嘛吼的这个生活。包括着咱的医学，包括着保健，咱拢爱对着时代行。过去呢，吼有病才来看病，吼啊都啊毛病单纯，今嘛唔是呢，毛病足大堆的呢。喺第一医学吼，像你讲一个嘛，拢搞我问讲吼，什么好像是血小板的问题。我讲吼，这叫做罕见疾病。伊若知影讲吼，对一部分出问题，伊会甲你讲你的源头伫对。啊，若唔知影，就是罕见疾病四级。就带过了，啊！你就是长期在吃着西药做控制，只有这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安尼。所以呢，吼，你有咧吃一些保健食品，第一就是调整着咱的体质，第二就是呢促进新陈代谢。现在体质不好，代谢功能不好，搁在年龄加上着呢，吼，愈来愈侪，新陈代谢率也会越来越不好。啊，我讲啦，世间无神丹。世间绝对无神丹，也没有吼长生不老药，只有嘞吼，咱嘞会当延缓老化，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嘞，吼减少着辛苦白听，安尼俩，吼讲话才实在无懂。啊，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小梅姐，
5: 我要一组
0: 啊，九千的星期三哈、哦，好，你啊，好，给、欸、助理给你写哈、哦，好好，星期三早班哦。
5: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5: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了，欣赏歌曲哈，大家到底怎会欣赏？武大正加华哈，武大正加强阿来啦哈，好的产品咱都。主人、哦、有这么多人在跟我们倒小宝，会记得哦，倒小宝倒广告刚才山卡有哪有接到一个、哦、也不知道、啊、就是呢、哦、人家宝的卡电话进来问，后来佛道有缘人，佛也不爱道无缘的人，电话跟卡行动马上行动。
6: 一副身吃微风，当场一挂自雄。
0: 喂，彩珍你好。
7: 彩珍，
0: 嘿哟，
7: 你家你家寄一撮阿红姐姐，
0: 好好，来你等我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嘿哟。
1: 彩珍呢？明仔甲寄一组来无？
0: 好，一组九千的吼。好，办年会啦哈。好。
1: 要主持啊。
0: 有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哎，
0: 两组哈。好，两组，安尼万八明仔载哦。嘿，好，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我要叫两组放烟火，啊，都一组。
0: 哎，啦啦啦哩啦啦。
2: 好汤头
0: 了。好，好，好。
2: 隆重万九对吧？
0: 嘿，万九，阿明仔载好你哦。
2: 好啦，好，
0: 好，谢谢大姐。
2: 早班的啦，哈，
0: 嘿，早班的，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来，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阿月姐。
1: 我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五千的，你不要九千的哦。
1: 九千我二十号再叫。
0: 好好，安尼先叫五千的给你哦，哈。
1: 哦，明仔载。
0: 好，明仔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喂。
0: 嘿。
2: 喂，
0: 来三线也回收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赵太太。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一组。
0: 好，要爱办宴会哈。
3: 对。
0: 来，好你哦。

0: 助拢总是较大。那啊，甲杜家财政讲的吼，都是差不多。所以呢，吼，咱咧听节目，就是呢，吼，爱听有营养分的啦，吼，这个叫做营养分呐。你是咱吼这个产品来爱用者啊呵，你咧吼是点点啊咧听啊呵，吼，你这个节目叫做有营养分的节目。啊，你甲听对着咱健康都有帮助，饮食、运动、整体控制，好、哦、控制着啥？我们的体重很重要。喂，彩珍你好，苏金姐，
1: 你今早上，
0: 我知影啊，你是哦，苏金姐啊，小金嘛，
1: 我今天给你叫一组
0: 了。好，叫一组，啊，你等下压一个来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哟，
2: 真啊。
0: 嘿，是。
2: 我这咯，我新人客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出运啦。
2: 我今麦准备给你问啦哈。我都刷卡得啦。
0: 你要刷卡呢？安尼你等我哦，因为今麦助理咧无用，你等我，慢请过来哦，哈。

0: 吼，安尼吼，安尼好，我叫助理甲你写，看你要寄谁。吼吼，你拢有固定寄的啦，吼，阮遮有资料啊啦，吼。好，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照你迄个资料寄，吼，好无？哦哦吼，安尼来，我阁转互助理，你详细甲讲，好唔好？好好好好，电话寄一个，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0800276699。一定要卡回通哈，加讲一下，因为电话线呢哈，常常在满线啊，所以呢哈，财政也咧无闲，咱助理也咧无闲哈，拢满线当中。这边的电话呐卡卡袂记吧，啊等较久诶，咱那里哈啊都安尼微等的啦哈，啊是要赶紧的哈，有人甲咱接电话，咱公司的总部哈总机的电话08。啊，不，0700268888咯，0700268888。喂，财政你好。啊，你喂，嘿，佩凡，嘿，你好。
1: 嘿，我是佩凡。
0: 嘿，是。
1: 我要五组。
0: 哈，你要五组哈。
1: 办宴会五组。
0: 哈，办宴会五组哈。
1: 啊，阿你是要啊？
0: 45000，阿明仔载好你。
1: 明仔下晡来哦，你
0: 莫
1: 在一起来哦。
0: 好好，下晡哈。好，好，谢谢佩凡，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哈。来啊，咱一挂新同学呢，吼，拢会有当时啊，甲我讲，哇，财政，你的生意足好，应该甲我讲，吼，生意好的由来，就是呢，吼，产品无互大家开着冤枉钱，因为每一个人呢，我伫接调整的过程无同款，亲像呢，吼，拄只助理接到新同学，啊，伊就该睡眠，吼，伫接，因为辛苦无病，吼，啊，气。会他调的，一定爱话会话文，一定气爱串好过。你气串无过吼，你搁食仙丹拢无效啦，对不对？吼、啊，阿姨就咧诶问讲，啊，你反应的时候唔知会足疼的未？反应唔知会足艰苦无？迄得爱看咱家己个人的体质。有诶一种是咧食，吼，拢无反应，啊，倒呢吼，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有一种咧吼，伊就是咧串气调整过程当中，那个反应特别特别的大，吼，啊，这拢甲体质有关系。你得安心放心，甲买回来吃就对了。伊会甲你参照人体导航机，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哦，哈。喂，佩芳。
1: 喂，小郑。
0: 嘿。
1: 我拄仔叫有五组的配方，啊，搁迄个烫好烫头一组了，未去讲。
0: 好，好，好烫头一组，好，安尼明仔报做会搞哦，哈。
1: 嘿嘿嘿嘿。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3组。
0: 好，三组哈，来接要三组哈，啊，三组就是27000，27000的就赚偌济，赚9000啦，赚9000哈。0800776699，财政来进广告哦。你食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即是安怎？
3: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我无过来纠正。
0: 嘿，你个未歹是安怎未歹？爱讲。
3: 啊，就较未疼啊。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3: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我正脚一脚飞到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
0: 有哪有改善吼？
3: 嘿
0: 嘿，啊，如你讲吼，你收到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3: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提来吼，提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嘿，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盖尔，对不对？
3: 嘿啊嘿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3: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啦，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
3: 嘿啦嘿啦，
0: 嘿，迄个喘气吼，你纯有诶吼是退化。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不调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3: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哎
3: 呀，食真济项。
0: 食真遐济，啊！食这甲海王健全。
3: 干呐，食这咧吼都。安尼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叫一下，
0: 对对对对，好，安尼阿明仔载5000给你 哦，哈。
3: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3: 好。
2: 我讲我哪吒听到你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住破鸟庄，哎，去住房，啊去去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万块的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行呢。
0: 哎，迄个时，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还未到。
2: 有咧，我要听呢，啊，后去抽水呢，啊，抽全黄啾啾呢。
0: 嗯。
2: 哦，我含我就含我朋友，我夜厝你知啦吼，我夜厝我都有解叫的。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迄冤枉开有够济啊，那较早都。才准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2: 我袂用搞济个，
0: 系吼是吼，
2: 即摆安尼，系啊，即摆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天，
2: 我听咱白仔安尼做好命，做好命落来，啊无安尼吼，哎呀，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吼，对，有影，系啊，
2: 好，
0: 来会行会走，正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吼，咱人就是爱靠行，就是爱靠动。爱挖得爱当，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咱今麦咧办宴会，吼、哦，买一组你就赚3000，买愈济属愈济，买愈济赚愈济。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好，以上广告，博山的同学一定要点卡，博山的同学一定要点卡，好，电话卡通加养一个啊，加养一个啊，因为山卡哈，完全助理有那就无用的哦，哈。
4: 7 6 5 4 3 2 1，请放烟火。
0: 紧，就是快，就是紧哈！要顾身体健康的，一定要快。要顾着身体健康的人吼，一定爱紧。无论讲咧，新同学、老朋友，拢总赶快趁着咱即马办宴会，加叫几组啊！叫愈侪，属愈侪，叫愈侪，趁愈侪。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你要一组拍戏，拍戏都吃半山哈。好，来，谢谢。阿哥有哈，我们掉线的朋友还有人掉线哈啊，落线嘞，彩珍哈，甲咱讲对不起，对不起哈，个点卡一个，0800-77-66-99 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啊，
0: 喂，通哥。
6: 哎呦，嘿嘿，这个海王金啊，
0: 好，海王金来一线做服务，好，谢谢来一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7: 啊，你要两样吗？
8: 你好，
0: 哎，大姐，拍谁嘞？拔山，
8: 我要挂两组，
0: 好，你要两组万八啦，哈，
8: 你甲迄，
7: 八罐9000，
8: 我要寄中华，
0: 哦，你要寄中华，你有两个地，
7: 我明天，
8: 我迄做几日寄是去伫做台中市的，啊，我今日这边寄中华，
0: 哦，你要今日这边寄中华，啊，即马助理咧诶接电话无用吼，啊我啊，你等我一个哦哈，等我一个哦哈，好，好，好，好，好来。

0: 你开钱吼，唔是重点啦，开钱就是讲，食这个甲你以前食的无同款吼，啊，你效果得走速度佫较紧，袂开到冤枉钱，这才是重点啦，吼。好、哦、有吼、哦，系啊，好啊，好啊，哈、哦，啊，佮继续甲咱斗小宝，你有哪个斗小宝的遐讲吼，因嘛是爱斗小宝呢哈，哈、哦，哟、哦，好好好，安尼，哎，好、哦，你要爬起线上讲互听无？哎，不要紧，不要紧，你等我，你等我，春节你也讲互听，等下哦哈，哈、哦，来，等我一个，等我一个，哈、哦，好。哎，喂，嘿，嘿，美女，嘿，来，不要紧，
1: 我一路啦，
0: 好，要一路来，产品服务，你讲吼，咱的海王健全通吼，恁老公食到足神奇的部分，你讲互听一下。
1: 哎，就是迄个脚腿拢有迄一粒一粒迄瘤，啊，伊拢诶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迄粒瘤啦，嘿。啊，结果伊食一罐外，伊讲，啊，迄条哪会无去啦？嗯，
0: 哎，伊个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1: 哦哦，
0: 迄个气未通，迄气结啦。
1: 迄个人只好气结
0: 诶。嗯，
1: 伊无相信只有诶无诶。
0: 嘿，
1: 我就甲伊讲，这朋友食到足有效诶，大家咧讲足有效，你试看卖咧。啊，伊就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哪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改善。除了讲气节，啊，佮有改善啥？
1: 无脚无力啦。
0: 好，脚无力，有哪有脚？跟算讲吼，脚咧行，脚有力，脚袂酸了，对袂？
1: 即个做无伊无力，拜一下，拜一下，啊，伊较有力，伊就较迄个，无讲差到足济，但是最主要有力啦，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歪咧啊，啊，伊有力啦。
0: 嘿，
1: 第一项就是爱认真食，他迄有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那安尼，感觉有小变化，然后
2: 佫食，
1: 嘿，认真食，
0: 嘿，对，好，食好，嘿，食好，食好袂来，迄个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莫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1: 嘿，
0: 好。
1: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1: 我都嘛是拢会都分听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
0: 嘿，
1: 啊，食食就结真另外啦。阿妈骨安尼，我较会过啦。
0: 好好，那你讲诶，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1: 哈，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苦就结足好苦诶咧。咱来苦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两个那老人咧苦袂落啊，白干哦，我都爱记咧，有结足另外。
0: 哈。好，啊，你有哪介绍足侪人对吧？
1: 我都计报啦。食了后，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的人就是福气嘛。啊，伊若无爱听，无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福多有缘人哈。
1: 系啦。
0: 好，功德无量。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哈。产品呢，哈，唔免安尼天花乱坠啦。唔免嘞吼，就夸大啦；唔免嘞吼，就是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啦。产品好诶，就是好诶；赞诶，就是赞诶。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你今仔日第一间食连工，你就是咧做着产品见证，上界有力诶见证者。做着好功德，出好子孙，财政拢会甲咱讲。你食好，唔好点点啊食。唔好妄图，就像咱拄只一路讲诶，伊就抱人来食，有福气诶人，你自然就会食。啊，那咧吼无福气诶人，你就家己伫遐哀，日也哀，夜也哀，吼、哦、啊看别人咧好，哎、啊，就是唔敢开钱呀，唔是无钱开哦，是唔敢开钱哟、哦。我讲啦，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加没有白吃的早餐跟晚餐。所以咧吼，咱要身体好。一定要付出着代价，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买落来吼，今仔日我要创造一个事业，我要开一间店，我今仔日开落，我明仔载人客就足济啊。我今仔日开一间公司，明仔载订单就足济啊。拢爱一步一脚印，甲咱的身体同款，得食唔好急，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之下，当作西药得食。安尼知影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3: 啊，彩珍你好。
0: 嘿、hey, ，是。
3: 诶，恁即马迄个
0: 办宴会？
1: 办宴会是安怎？恁安怎卖？
0: 办宴会吼啊，一行四罐吼，买三送一，按两行原价12000，犹太9000，安尼八罐9000啊，系啊。
1: 哦，八罐就对啦，八罐9000。
0: 对，来一线先甲接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哎，阿舅两样。
0: 喂。
2: 四罐三罐。
0: 哎，张大哥你好。
3: 哎，叫迄个行通啊，黑龙江嘿。
0: 好，好，要叫办宴会高清的吼。
2: 一个是清通。
3: 哎，
0: 好，好，啊，这明仔载乎你收有方便无？
3: 明仔载，
0: 嘿，
3: 明仔载吼，
0: 嘿。
3: 会使啦，
0: 吼，早班好哩哦哈。
3: 早班好，
0: 嘿好。
3: 哎嘞，我叫三，
2: 一
3: 组啊嘞，
0: 一组9000。
2: 然后明天，
3: 一组九千。
0: 嘿，啊，你要叫几组？
3: 一组9000啊，一组吃偌久？
0: 一组吃，你捌吃过啊无？
3: 捌吃一摆。
0: 好，安尼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甲你讲哦吼，因为会卡着广告时间吼，你等下压一下哦哈。
3: 诶。

0: 谢谢，来哈，满线满线哈，整个大爆线，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哈，甲搁点卡一盖，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满线爆线的当中，咱这边电话卡那无人接哈，啊，无人接，你就卡到有人接，拨线你就搁卡倒转来，那来你若要速度较紧的，哈，咱的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帅哥这边嘞吼，电话较少啦，阿妹卡伫节目内底嘞吼，较侪电话吼，你若讲啊，得要赶紧啦吼，和帅哥甲你接吼，啊你若要听一个我的声诶，正卡伫家来。你声音声音嘞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七

0: 紧嘞，紧嘞，吼，时间嘞过足紧，吼，哎，连咪嘞，吼，那放烟火完啊，唔好搁只搁你问哦，吼，趁即阵知影咧放烟火，赶紧订，赶紧订，先订先赢，先订先享受，先订身体愈早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才真
0: 哦！哎、欸，大哥，
1: 你今麦有咧播歌嘛？对。
0: 哎、欸，无，我今麦已经伫线上啊。
1: 是哦。嘿、欸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哎、欸，安尼这可能爱录节目了，我才卡好你敢好？
1: 好，无啦，我要问看讲会当南方。
0: 哎、欸，要南。
1: 你我有在吃 Q 跟你的东西
0: 啊？可以可以，
1: 啊、可以一起吃，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哈、
0: 哦。嘿，对
1: ，OK OK，
0: 好，
1: 我了解，不妨碍你，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拜拜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来，咱的陈大哥，哎、
2: 欸、哎、欸，我这算新同学啦，也毋捌甲恁买过。啊，我听请教讲，你迄款的什么放烟火是什么物件啊？
0: 放烟火哈，放烟火就是呢，哈、哦，年度哈、哦，年度呢，上届优惠的价格。
2: 哦，
0: 哎、欸，就是呢，阮计
2: 哈，
0: 食安怎？食咱。老人啊病吼，迄落迄落辛苦咧吼，里里落落个安尼。
2: 啊，是讲近路啦吼，啊，关在迄个。
0: 拢关顾着，拢关顾着。嗯，
2: 啊，迄是安怎卖啊？
0: 一罐是千五，啊，放烟火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原价万二块，啊，即嘛变九千，一组就是呢，省三千，赚三千。
2: 九千，九千一。一种四罐四罐安尼，
0: 对对对，好，
3: 嘿，
2: 安尼无你甲寄一组来、啊、来，
0: 好，你呀、啊，你家你已经有资料，伫微微下午要过物件，你是迄个达丰店对？
2: 对啊对啊，
0: 好，安尼才有资料，我甲寄明仔载到，刚好。
2: 好好啊，
0: 好哈，啊，乌鸟的寄过哦哈。
2: 哦、好
0: 好好，阿祝、啊、你健康。阿、啊、我讲过一点，你来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
2: 好，叫啥东西？
0: 嘿，本钱本，
2: 拢两粒两粒
0: 的。嘿，拢两粒两粒。啊，你若纯对丢家咧讲的啦，筋络啦、骨头啦，吼，咱的迄个关节，这吼得食，看体质啦，吼，无一定啦。有的人吼会反应，啊，你若呢，迄个气，吼，迄个脱掉的，啊，血呢吼未通透较严重的，迄个迄个循环无关系，就是气血。中医咧讲的气血，伊咧喘气吼，有的牙开足酸足疼，你爱忍耐哦。哦，长痛不如短痛。啊，你也记得我一句话，那咧听你为着日后搁食较老的时候，你也甲家己讲啊，才真咧讲诶，听着还要好，还要爽，安尼你就会爽过呀。好，好啦。
2: 啊，有禁食啥物物件？
0: 无，咱诶产品无禁食，但是你诶身体诶毛病有禁诶，该禁诶就爱禁，安尼好不？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才真甲咱介绍诶产品是无咧禁忌诶，禁忌诶是你身体上诶毛病。像拄只刷卡新同学，哎呦，我有糖尿病呢，啊，你食可以无？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啊。糖尿病就是呢代谢症候群，所以呢吼对食有帮助无？绝对有帮助。但是我这两项无禁忌任何食物，但是糖尿病就是禁止食一寡呢吼高糖的物件。啊，你袂使讲哦，我呢吼这两项有咧食，啊才真咧讲诶，对着呢吼。糖尿病有帮助，不要紧吼。迄迄落啥中秋月饼阁有，我足爱食，一工甲三一粒、两粒、三粒，保证爆表。吼、哦，你的血糖就爆表。所以呢，吼、哦，爱甲咱说明，财政介绍的这两项产品是无禁忌任何食物，禁忌的是你身体的毛病会当食，袂当食。唔免我讲，我相信医生有哪会甲你交代甲足详细、足清楚。咱就是呢，吼、哦，顺应着咱的身体。你该当会使食，你就食；未使食，你就减食，还是呢？吼，过瘾一个，人咧食规地的迄、那个月饼，啊，你无食都烂会插插丁啊，免哪食。我们吃个四分之一，安尼会当无？会当啊！卖有你血糖欠管啊，飙管啊，因为呢吼，爱食是你啊，你要承受后边的毛病艰苦嘛是你啊，别人也承受袂着，所以我咧讲，身体是靠家己顾，唔是靠别人顾。你若家己唔顾，啥物人有法度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800-77-66-99。你看今天就有很多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加。啊，你就呢吼，减一个人遭受着呢病痛，包括着呢吼开刀，足侪人讲啊，医生讲要开刀啊，哎呦，姐姐啊，医生讲吼，安尼呢，缓缓吼啊，暂且吼先安尼，啊，你家己嘛惊，因为讲着开刀，啥物人袂惊，大家嘛惊，对不对？好运的就时间，歹运的就翻啊飞机，开刀嘞无一定讲是100%保证成功呢，是不是？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那个彩珍哦。
0: 嘿、hey, ，是。
1: 我是叶云。
0: 哦、oh, ，叶云姐。
1: 啊，我哦，要阁叫两组的哦。好。我顶下下阁第八，阁第日一摆，还阁。
0: 好，不要紧，你先叫两组啊，到时呢吼，到较尾结束的时阵，你再去评估一下，啊，先甲你留两组，好唔好？
1: 无，我两组就
0: 好，好有够，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看啥物时阵收，好、哦、来二线甲咱运作做服务一下。好，来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吼，节目差不多要来甲咱讲一声 say goodbye 了。哎，给你，咱的健康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24小时，整个工都可以做文电工，有我们的服务人员跟我们做服务，0800776699，时间不要等人，健康也不要等你，所以呢，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我们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产品都有得保到产品接近5000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哦。电话继续卡，再见，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欸，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欸，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个摊。

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耀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感谢。哎，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咱来讲到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啊，都一个只拍24个角啦吼，啊，都唔甘用，唔甘吃啦。啊，是欠欠这要创啥啦？嘿啊，佮西工啊，欠欠的拢嘛是要后生做囝的呢，是安尼吼，对啊。卖讲这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咱台湾的老人公婆嘛是拢安尼啦吼。佮有一讲哦，可能是佛祖托梦，唔是，你佛祖托梦，是伊听到后生做囝讲一句话，就我脑筋开窍了，家己讲，莫佮欠啊，唔通佮省啊，我看吼。咱爱他，咱即马阿个会用个食吼，这是咱谈的，咱辛辛苦苦谈，然后我吼，甲食来啊吼，想要食啥食啥，想要耍啥耍啥吼，啊想要来去甲开啥会来开啥会，老伙伊要创啥会，嘿，即马想讲老伙创啥会啊吼，那家在阿个会付行个开着家己的钱吼，哎呦，安尼搞到要死，啊假了，钱人咧用啊。用得好，用袂白，得个小哥话，我这是来拢家己做滴来的啦吼。好，所以这个咱看的这篇是讲，随着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啦，要安那管理着咱退休的资产？这个真的是热门的话题。